0: 队长，你跟那个孟凯说一下啊。
1: 这儿的电话前几天就已经拆了，这样，我让小李去送个信儿，您呀赶紧回密室待着，千万别出来了，不管啥情况别出来啊。
2: 抓紧时间，
1: 哎，你快去吧，快去。 小李啊，你快去给队长送个信儿，就是方夫人不见了。

0: 你个洗碗家啊！你给我站住！你监守自盗啊！啊！
1: 太太，你咋回来了？我这帮老爷是收拾收拾。
0: 我要是不回来，这些东西还不都进你腰包去了？太太，
1: 咱都是同款人，见见面分一半，咋样？
0: 你凭什么分一半？都是我当这个谁？嘘，我来看看。
1: 老爷子能留下什么东西？他没有给我分多少钱。哎呦，那看看，哎，太太呀，这就看你识不识货了。看这个，
0: 四个字啊，这值什么钱呀？
1: 哎呦，太太，你是真傻假傻呀？在他们面前，金银财宝那就是废铜烂铁，知道是谁写的不？
0: 不知道，
1: 嘿，这是大清盛世康熙爷的御笔亲书，价值连城。价值连城？对。
0: 老爷平时在家里鼓捣这玩意儿，从来不看。
1: 这个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太太，好，那给你，来，这给你，这是我的，可以了。
0: 不行不行，这是我的，老婆都给我分的太少了，拿来。
1: 给我，给我。哎呀。

0: 前脚老爷刚出门，后脚太太管家监守自盗，该当何罪？
1: 抓死人钱这儿呢，这都是方静这老爷不要了的东西。
2: 我等，别跟我说这套，跟别人说。
0: 我问你，你不是走了吗？为了这点财，你连命都不要了？
3: 这是我的家，我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你管得着吗？
0: 对，没错。我问你，昨天晚上是共党把你们带出城的吧？我告诉你，你这叫通匪罪，理当枪毙。
3: 我也没通匪，我没通匪。
0: 方静斋在什么地方？
3: 我不知道。
0: 什么？
3: 不知道。
0: 不知道。哦，
4: 庞泽，他不知道，你帮方太太回忆一下，看他知不知道。
2: 说。说，说，
3: 在郊区。
2: 郊区什么地方？说，
3: 在郊区的骆家坝子旧房里。
0: 方太太。你要是骗我，我饶不了你。走。
1: 太太，太太。

0: 你听好了，这是个逆产，
1: 少了一件我毙了你。啊！
2: 逆产。
3: 老板，李老板，过世了各位啊！那你们先办完事儿。改天您早上提早来，另给您优惠啊。走。

0: 方伯伯，我感觉不太对劲儿。
1: 已经让酒坊的人都走了，万一真打起来了，您千万不要出来。我在上面埋了爆炸药，如果我顶不住了，我就把上面的房子炸塌了，盖住无疑。您熬些时候，队长他们肯定会来救您的。
2: 孩子，不行你就把我交出去吧。你不能为了我这个老头子，搭上你这么年轻的生命啊！
3: 我们共产党人
1: 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您，方伯伯，你记着了。
0: 不管外面发生多大动静，您千万不要出来。

0: 刘青轩老师，他在吗？
1: 你是他什么人？
0: 我是他家佣人，我也急事找他。
1: 现在放假了，他可能不会来。哎呀，
0: 许一，哎呀，轩轩，哎，许一，轩轩，你可来了，我都急死了。
1: 怎么了？
0: 董曼华回家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刚才我在路上。
1: 看见钱耀祖的车了，这么快？啊！你赶快去找孟凯商量商量吧。
2: 徐姐，我在这儿呢。
0: 哎呀，孟凯，你这是……
1: 孟凯送回来拿东西了。孟凯，这件事你怎么办？
2: 还是从崔小姐打算做准备。你赶紧找周佳楠，我去酒坊。
1: 不行，现在满城都在抓你呢，你怎么去啊？
2: 放心吧，我有办法。
1: 那好，我去找江南，一会儿我们酒坊见。
2: 周亚君，
0: 你也是。
1: 齐，
2: 我先走了啊！
1: 嗯，
2: 君，你赶紧回去吧。如果我姐回来的话，就让她赶紧避一避。
0: 好，那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千万不要再惹是生非了啊！钱耀祖嘴大，你嘴小，他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说抓谁就抓谁，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快回去！
1: 我不找他，我东西怎么办啊？
0: 哎呀，惹不得，惹不得呀！

0: 喂，是董府吗？不知道董小姐。
1: 听说我女儿跟你学会绣花了。啊，这不我拿给您看看，海梅绣的越来越进步了。好，
0: 很好啊。小婉，谢谢你的教诲啊。
1: 不敢，小婉还要谢谢舵爷对我的收留之恩。这幅是小婉亲手所绣。
2: 不成敬。哎呦！
3: 爸，快给我一百号人！
2: 干什么？别急，你说清楚。方伯伯被罗文昌的人逼得走投无路，准备回老家。昨天方大哥把他藏在了罗家坝子的酒坊里。今天早上姑姑回家拿东西，被钱小组的人给抓了，估计现在也去酒坊抓人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是方府的佣人曲姨给我打的电话。曲姨在方家做了十几年，对方伯伯很忠心的。
3: 我这老大哥呀，你这个姑姑啊，也太不懂事了。

1: 你们俩再不走，我就要把你们俩给抓了！
2: 你们俩再不走，我就要把你们俩给抓了！
3: 兄弟一场，方大哥已经去了，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4: 兄弟一场，不能坐视不管。好，海梅，你找董慧慧要些人，我跟你一块去。
0: 好，
5: 杜爷，
6: 您还是留在家里吧，万一出个什么事儿。
5: 放心吧，我董振山什么阵势没见过。
2: 走。
5: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7: 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 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 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 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 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8: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
9: 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1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

0: 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3: 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

0: 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2: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划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

0: 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3: 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

0: 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
2: 擅作主张，心生芥蒂，
3: 就没通知我的情况下就把我家给包了，
4: 帮你换一个好一点的生活环境，那不好吗？不用你出钱，都是我来出钱，你接受就好了嘛。
2: 边界不清，忍无可忍。
5: 拍完戏之后就，那你这个情侣关系就结束了是不是？他没有，两个人出去约会去欢乐谷玩去了，跟我讲说，宝宝你知道吗？那个女生她给我表白，啥魅力给人迷这样呢？
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子健，子健，来，快快快，跟我走。钱要走去抓方静斋了，那个老袍哥可不好对付，你跟我一起去看看啊。走。
1: 将来就靠你们了。

0: 牧羊，哎呀，你怎么回来了？老爷出事了，你赶紧出去躲一躲，特务要来了，快走吧。
1: 军医，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孟凯说了，让你赶紧出去躲一躲，快走吧，
1: 你也要注意安全，
0: 快走吧。哎，

0: 方小姐，你这是要上哪里去？
1: 你管不着。
0: 昨天晚上我们好几个弟兄死在你家，你有通匪的嫌疑。掌风有令，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2: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凭什么要抓他？你们放开他吧，放开他，不许你们抓他。
1: 你家就交给你了。
3: 方梦瑶知道此一去凶多吉少，他的目光里充满了不舍和留念。告别这个带给他过快乐、忧伤和难忘的家。
0: 什么废话，带走！
2: 你们为什么要抓他？
1: 俊一，你保重，
2: 放开他！你放开我！你们不能抓他！放开他！放开他呀！
4: 哥，就这里。

看一下。

1: 把你的主子叫来，你不配跟我说话。
2: 这个时候就别摆谱了，
1: 随便吧。
2: 哎，我说你个老家伙！

0: 我们曾经兄弟一场，如今是刀枪相见，何苦啊？陆文昌，你不愧管我叫大哥。当年我和你拜把子磕头，是我这一生做的最耻辱的一件事情。
1: 我不是来听你教训的。
0: 你老实的把图纸交出来，我们还是兄弟啊！
2: 你做尽了那么多的坏事，老天爷会报应你的。
0: 我要图纸，做梦！大哥，你在做梦。带人，
3: 把人带进来。
4: 好。

0: 小哥，你女儿在我手上，你只要交出图纸，我立刻放了她，否则我让她立刻见阎王。
1: 你抓我女儿算什么本事？图纸在我身上，把我女儿放了，我给你图纸。
2: 你别管我，图纸不能给他们。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1: 那我就把图纸毁了，
0: 你试试看一看。
2: 爹，你不用管我。

0: 不知，凤瑶，爸爸这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梅花。爸爸也希望你和你弟弟也喜欢梅花。啊，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1: 华人，
0: 爹，我不走，我要在这陪着你。爸，我不走。
2: 王女士，我放了你女儿了，把同事叫过来吧。
3: 等我女儿到了家，打个电话来，我才能给你。你要我怎么做，你才相信呢？
2: 等电话。
3: 强总，别愣着了，把他给老子抓起来。
4: 是。

兄弟，庞子，庞子，

0: 是
1: 儿子对不起。
0: 满月是身上哭，悲泣笑貌镜中未完成的你，今生羡煞英雄，引我散灭世中。

0: 我没看见你底下那个蛆，你玩哪？你这什么我玩哪？你毁鞋好就亏了吗？我就没看见你底下那个蛆。你想没想过你一到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1: 你考没考虑过我这个做父亲的感受啊？我走了大儿子，我不想再走小儿子了，我不想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儿子。

0: 绝不轻饶他。
1: 让烽火硝烟翻涌。
2: 主任，你干什么？主任，你干什么？

0: 我们家是最安全的。不好意思啊，多爷，刚才情急之下言语上有冒犯，望您海涵。
1: 好有情，走。

0: 什么事儿？
1: 副司令，这人是我抓的，按规定归我们侦缉队管。
0: 那好，把司令签发的逮捕令给我看看。
1: 这
0: 什么这个那个的，到底有还没有？
1: 是钱处长的口谕，
0: 钱要总算个屁！让我先看着，什么时候让我看到司令签发的逮捕令，什么时候再放人。
1: 走，副司令。

0: 你现在这里冷静冷静，晚上我去司令家，让我姐姐给咱们求求情，好吧？
1: 子君，你觉得可能吗？只要是进了这里，再想出去就难了。难什么呀？你又不是共产党。
2: 凭什么抓了不放？再说了，我毕竟也是个副司令，我们俩的关系，司令也不是不知道，这个情面应该给的。子健，你也太天真了。他罗文昌真的是讲情义的话，我怕他也不会。
3: 梅兰芳，你毕竟还有孟凯，还有我呢，啊！我真不明白，你干嘛这么倔呀你？啊！我更想不到你这个倔老头子，今天居然想要我的命啊！你对我干啥这么狠呢？
4: 我不知道你为啥这么倔，为了一张图纸，竟然豁出去了身家性命，敌我之间竟然阴阳相隔。来，老哥，这杯酒我敬你，哥哥。
2: 现在终于知道我爸为什么要让我走了，他是把炸弹炸伤我呀。
1: 这么说，我这条命也是你给的。对了，你们家酒房里有炸弹，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2: 是我们家的下属产业，平常我也很少过来。我经手的这几年，没有修过密室，一定是抗战的时候，我爸修的密室埋的炸药。那时候我还小，所以不知情。
1: 你爸爸真是深谋远虑，是个舍身成仁的义士，我很敬佩他。 这样，丧事由我来办啊！
5: 有资料，司令长。
1: 别难过了，你在这好好休息。回头我让别人把饭送过来。记住，千万不要离开司令部大楼，好吧？我先去了啊。

0: 你是一走了之，可这个图纸，不管谁去要啊！大哥，别管我心狠，这笔账得你女儿来还。
1: 这是干什么？
2: 兔死狗烹呐！我们老哥们儿搞到今天这种你死我活的程度，算啥子嘛？是啊，多饶人处，且饶人呐！
1: 你啥意思啊？这司令，您想想，现在方静斋死了，图纸也毁了，钱耀祖把方梦瑶抓来有什么用？我看。
0: 不如把他放了。子健啊，我知道你跟方梦瑶感情很深，但是既然抓到了司令部里来，你怎么说你得录个口供，签个字啊？这不急啊，等这个钱耀祖出了院以后，再办也不迟。哎，对了。 那国防部那个梁专员又来视察江防了，已经到了警备一团，你代表我陪陪他啊。
1: 司令，这一两天我实在走不开。
0: 你什么走不开？你不就是放心不下那个方梦瑶吗？哎呀，子健，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他当做贵宾对待，任何人都不敢动他一个手指头。
1: 这可是您说的。
0: 哎，
1: 那好吧。
3: 去几天？两天，来吧。最多三天。我去准备一下。早去早回。罗文昌几下就试出了徐子健的真实想法。为了达到找到舒俊图的目的，他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让徐子健一步步走进自己设计的圈套里。
1: 徐子健知道，罗文昌故意支开自己，好对方梦瑶下手。他一定要想办法保护方梦瑶。
4: 报告，
1: 进来。
4: 司令，组长，最近战事紧张，我要到警备团视察。你24小时待在值班室，随时听候我的命令。
5: 是，还有别的事儿？让哨兵机灵点，前后楼都转转。
4: 明白。还有，我这儿有个贵客，你找一个可靠的人给他送送饭。另外，再带一些日用品过来。你抽空啊，你好好开导开导他。对了，人你以前见过？孟小姐。
5: 对呀，你认识的。副司令，您放心吧，我一定保证他的安全。
1: 兄弟，这事儿。
6: 拜托你了，
7: 是。
6: 明儿啊，你说你这么晚了把我叫来干什么呀？
8: 爸，方大哥一直在发高烧，我们是不是得送医院啊？
6: 那不是找死吗？医院人多嘴杂，你说摊着了这么大的事儿，谁能扛得住啊？
8: 就在这家里住吧。
9: 等官儿爷来了，就没事了。嗯，
7: 对呀。嗯，
9: 小姐，方府的佣人曲一求你。啊，
8: 进来。
7: 曲爷，这么晚来什么事儿啊？
9: 董舵爷，海面小姐，我实在走投无路了。我们家老爷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活不下去了，就让我来投奔董舵爷。你们就收留我吧，我们什么事情都会做的。
6: 做人三大忌，钱不能花绝，话不能说绝，事不能做绝。这帮龟孙子，害死了方老大，还不善罢甘休，连佣人都不放过，简直是想赶尽杀绝。
7: 爸，就把曲姨留下吧。
6: 曲姨啊，我过去见过你。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伙计，叫方孟凯，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老伙计，在方家里干了那么多年，今天上午的信儿就是你送的，看出来你对主人的忠诚。这样，你就留下来吧，跟韩妹一起照顾方孟凯。
1: 谢谢董座爷，
2: 雪姨，我带你去房间收拾收拾。

0: 千万别把它搞丢了，千万千万。
1: 我记住了。
0: 凤雅，爸爸这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梅花，爸爸也希望你和你弟弟也喜欢梅花。

0: 醒了吗？没有，一直在发烧。阿弥陀佛，菩萨会保佑他的。孟凯他身子骨硬啊，熬过了今天晚上问题就不会太大了。海梅啊，你爸爸也是，把江湖上最厉害的迷魂药都用上了，他本来就是激火攻心，又添了一把柴啊。
1: 我爸也是怕方大哥乱来，所以我去给你们做宵夜吧。哎，好，海妹，您这位是？哦，这就是我早上跟你说的方府的曲姨，特务把孟瑶姐给抓走了，她也没地方待，所以就投奔我爹了。
2: 这些人真是乱杀无辜，真是罪过呀。
1: 曲姨，这是小婉姐，是我家的远房亲戚。啊，
2: 小婉小姐。
1: 请多关照。您客气了，我也是客居之人。许姨、小婉姐，也不早了，你俩去休息吧，我在这儿看着就行了。啊，
2: 好，
1: 行，你也别别。
0: 这小子，这几个时辰才能醒过来。啊，我也去眯一会儿。
1: 行行，好嘞。
0: 来， 有什么事叫我啊。行，好嘞，关二爷。
3: 老冯，老冯，老冯，我命大，福大，造不得。今天方将军准然要害死我，后路跑了我。哎呀，
4: 老爷，您这不是好好的吗？
3: 我机灵啊！哎，算了，老爷，您喝多了，还是早点歇息吧。啊，您遵命，长官，谢谢。
4: 走，
3: 慢走，老冯，到家了，慢点，回去吧，回去吧。
5: 长官好，长官好，啊，长官，老爷，来，您早点休息。哎呀，走吧，我先下去了。嗯，又哭了，
3: 猫哭耗子。
5: 你太狠心了，我们当初认识还是方大哥给介绍的，要不是方大哥劝他妹妹同意你把我娶回来，我和轩轩哪有今天？
6: 不是我要杀他，是他要杀我。要不是您天天派那个钱耀祖要那个破图纸，方伯和何志勇外跑啊？
7: 女人不许管公务，
6: 萱萱，我警告你啊，离政治是非之地远点儿。我不懂什么政治，但是我懂人情。我知道啊，老板，我永远都不会做像你一样的白眼狼。
3: 谁白眼了？谁是白眼了？谁是白眼了？
6: 说的就是你。 你明明跟方婆婆说好了要放了孟瑶姐，可是你掉个头就把她抓起来了。
3: 我没去抓她，我当贵宾，我是奉着她呢，我怎么抓她了？
6: 当贵宾是吧？

0: 我明天就把孟小姐给接出来。来，妈，贵宾是子健请进来的，要送，要子健去送。子健回来以后，你让他求老婆。我渴了，我渴了，给我倒水。
1: 妈，我来。
2: 我来吧，喝。你个死娃子，你做啥子嘛你？
3: 醒醒吧你！死娃子，哎呀，都欺负我。
4: 非常好。
3: 方小姐，还没休息呢，
5: 打扰了。
4: 我休没休息，你不照样打扰吗？

0: 这么什么时候升的官？一升就是好几级。
1: 哟，宋连长，没有的事儿，都是弟兄们开玩笑的。还望你在副司令面前多多替兄弟美言几句。
0: 好说好说。不过这个方小姐可是咱们副司令的贵客，你这么晚了来打扰不合适吧？
1: 我也是例行公事啊。你们谈，你们谈，我走了。
0: 孟小姐，你还认识我？我是小宋啊。那会儿副司令还是团长的时候，我是他的勤务兵。
2: 真是小宋啊，你都长成大人了，那个时候才16岁吧？
0: 是啊，孟小姐，您还是那么漂亮，难怪咱们副司令还一直未娶呢。
2: 不准拿我开玩笑。
0: 孟小姐，方伯伯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他真是好样的，咱们都应该像他那样活着，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谢谢。
0: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记得司马迁说过，人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无论我们活着还是死去，都应该有意义，你说对吗？
2: 小宋，你的意思我明白，我这条命是我爸给的，放心吧，我不会白白的放弃。
0: 那就好。好了，孟小姐，你好好休息吧，我都跟他们吩咐过了，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你了。

0: 你总算活着见到你了，公子，走走走走走，妹妹，怎么样啊？这下方家完蛋了，好端端的一个大户人家说散就散，说派就败了呀！
1: 妹妹啊，别哭了啊，别哭了！哎呀，人呐，都是三穷三富过到老，你这不人还在吗？这比什么都好，别哭了。
0: 方孟凯在我这养病呢，你得躲着他点儿，要不然他会跟你拼命啊！
2: 他凭什么跟我拼命啊？老爷子又不是我杀的，他这不是欺负人吗？我都成寡妇了，那我找谁去啊？哎呀，
1: 你终归你离开人家，这是不对的。
0: 我不对的呀？啊，不是你说的那些字话。 比现大洋值钱吗？要不我一个女人家，我懂得什么呀？
1: 你看，这又弄得我一身错。
0: 反正我不管，他要是找我拼命啊，我就让他找你拼命。谁让你是我哥呢？你得管我。
3: 柯医生，我这头啊，特别特别疼，还恶心。

0: 神，不会有什么大事吧？
1: 没事，别担心，你这是脑震荡的反应。你身体的各项指标大部都稳定了，皮外伤嘛，养养就好了，再住院观察几天。
0: 不是，我很多工作，我还要在这里待几天呢。
1: 这要等你的各项指标全部都稳定了呀。
0: 行，然后谢谢了。
2: 邝医生，楚座，您好些了吧？弟兄们都急死了。
0: 兄弟们有心了。
2: 这些营养品，补成敬业。楚座，我也不知道您喜欢吃啥子，您老人家自己费心，让赵四他们给您买。
0: 你小子还算有良心哈。
2: 楚座，这队里放羊也不行啊，我就自己做主，先代理几天。
0: 你这个满脑子天天就想升官的是吧？你才是个中尉，那队里比你自个老的上尉多的是，恐怕轮不到你吧。
2: 哎呦，楚座，您看，放在这儿的，我忘了拿出来了。
0: 跟我打埋伏呢？
2: 不敢不敢。
0: 庞泽的后事办得怎么样了？
2: 啊，司令发话了，安葬费抚恤费啊全部从优，家属没闹。
0: 庞泽，你把这四根金条给他们家里送过去。
2: 啊？
0: 把这四根金条给他们家里送过去，一定要送到，把事情给我办得明明白白的，懂了吗？
2: 啊，是。
0: 还有，你的方瑶审怎么样了？
2: 啊，这个他还没有。
0: 还没有是什么意思？是没审还是没交代？
2: 他被徐副司令接到司令部当贵宾养着，这卑职也没办法呀。
0: 哎呦我去！
2: 哎，楚座。
0: 谢谢。你能不能长点脑袋啊？那徐子健一插手的话，你还省个屁呀你！
2: 把衣服给我拿过来。处座，您的身体还需要休息。
0: 休息什么？我休息。这方静山一死，你以为这个图纸就会毁了吗？啊？他毁了之后，共党怎么能修缮那地下管道？十有八九有诈。我跟你说，这线索就在方木瑶那儿。
2: 走。哎
0: 呀，走。
3: 你们两个人留着。
4: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0: 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

0: 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0: 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

0: 到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4: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我们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合法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11: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1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4: 擅作主张，心生芥蒂，
13: 就没通知我的情况下，就把我家给包了，
14: 帮你换一个好一点的生活环境，那不好吗？不用你出钱，都是我来出钱，你接受就好了嘛。
4: 边界不清，忍无可忍。
15: 拍完戏之后就，那你这个情侣关系就结束了是不是？他没有，两个人出去约会去欢乐谷玩去了，跟我讲说，宝宝你知道吗？那个女生她给我表白，啥魅力给人迷这样呢？
4: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

0: 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方小姐，别来无恙啊。哎，这条件还不错嘛。看来徐副司令啊，真把你当贵宾了。哎呀，
1: 但是外面再好也不如家好，对吧？你这样，你呢，把图纸交出来，我马上让你走。
2: 你眼睛瞎了？图纸被我父亲带走了。
1: 方小姐，这方老先生啊，他聪明过人，他既然想死，他也会把图纸呢托付给一个他信任的人。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一定交给你了。
2: 你倒是分析的头头是道啊。只可惜我父亲从来没给过我什么图纸，就算有他也不会给我的。
1: 方梦瑶，你说你们家人为了一张图纸，伤的伤，死的死，倾家荡产吧，惨。你呢，应该好好反思一下，那到底值不值？
0: 那如果你再不好好配合我的话，
1: 你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了。
2: 乔总，不管你们是什么卑鄙的手段，图纸我没有，到死我也这么说。
1: 好。那既然这里说不清楚的话，我们换个地方聊聊。
3: 除非
1: 什么？
3: 除非藏身上。
2: 你们要敢搜身，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不必了，图纸不在他身上。
3: 楚总，您怎么知道？
1: 那么高的地方跳下去肯定摔死，摔死了我一样还会搜的。方小姐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她的贞洁而已，对吧？我这人做事呢也不会那么觉得。你呀，好好想一想啊，你想通了你通知我啊。

儿子，爸以前错怪你了。爸到后来才明白过来，你干的事情是对的。你不愧是我们方家的种。爸做梦都盼着天亮了，希望你能早日成亲，生儿育女，过上好日子。 爸虽然没等到那一天，但爸走得迟。你是爸的好儿子，爸爸会在天堂保佑你。

0: 方大哥，你终于醒了。这是在哪儿啊？这是我家，我爸把你带回来的，你一直昏睡到现在。不行，我得走了。哎，方大哥，不行不行不行，方大哥，官人也说了，你再发烧，你必须得卧床休息。啊，我没法休息，我不能休息。
1: 对，
0: 我爸没了，我们家也没了。
1: 我怎么可能在这卧床休息呢？哎，
0: 不行的，方大哥，你听我说，你现在身着病呢，不行的。
1: 我姐呢？我姐呢？有我姐的消息吗？
0: 你姐被抓到警备司令部去了。
1: 冬海梅，你怎么这样啊？你早应该告诉我，早把我叫醒啊！
0: 哎，你要干嘛？去啊，方大哥！
1: 我要干什么啊？
2: 钱要祖抓了我姐，那我姐就是个死。现在我们家就剩我跟我姐了，我要不就救她，我还是人吗？
3: 大哥，你听我说，方大哥，你听我说，
4: 你拦着我，
5: 你这嘴也救不了，方大哥，你回去。
2: 你要出去是吧？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4: 你干什么？
3: 报告，
4: 进来。哎，
3: 司令。
6: 你不是在医院躺着等死的吗？怎么跑出来了啊？感谢司令的救命之恩呢、啊！要不是您下命令用那些德国药，恐怕我已经被党国禁止了。
3: 哎，你小子命不该绝，说吧，啥子事情啊？
6: 是这样，司令，庞泽呢殉职了，最近呢侦缉任务也比较重，这队长的位置啊不能一直空着。我看这王彪不错。
3: 这次抓捕方静斋是他最早发现藏身处的。
4: 王彪，我没印象啊。你不是有几个副队长吗？选一个填上啊。
6: 司令是这样的，您看这个非常时期啊，我们也要不拘一格的用这个人。这王彪可以啊，做事拼命，还有点子。对了，他还发现了三姨太的下落。
3: 人在哪儿？
6: 东公馆。
3: 什么时候发现的？怎么发现的？
6: 昨天早上，王彪在一家裁缝店的门口发现了三姨太，并一直跟踪到了董公馆。真
3: 怪啊！董振山收留了卢小婉，哼，这事儿闹的。
6: 要不我让王彪把三姨太，不，卢小婉给抓回来。
4: 那不着急，不着急，这件事情我要好好想一想。
6: 哎，司令，那您看这个。
7: 王彪当队长啊，这件事儿你找徐副司令就行了啊。哦，好，是，那我先告辞。
0: 韩妹，你说的对，
7: 戒备森严，我即便是有办法进去，也没有办法带我姐出来。《孙子兵法》曰。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看来我们得另辟蹊径，寻找一个对等的办法。
8: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

0: 哎，你不是说钱耀祖在医院吗？医院的戒备没有那么严，我如果前进去，把钱耀祖给抓了，然后让他当人质换回火箭。
1: 哎，这个办法好。那我马上让马老七去医院那边打探一下情况。我们什么时候动手方便？
0: 行动来说的话，应该是晚上方便，人手比较多，就我们俩就行。另外，让医院的袍哥兄弟。

0: 你回来了，不是要两三天吗？我放心你呗，我说我病了就回来了。对了，你怎么不吃饭啊？
1: 吃不下，我爸留给我的披肩让乔组他们给抢走了。
0: 嗨，这个事儿，来来来，先把饭吃了，给我，我们一样啊。
1: 好。
0: 啊，
1: 你不给我要回来，我不吃。
0: 跟孩子似的，好，那我现在给你要，行了吗？赶紧把饭吃啊！我马上回来。钱处长，
2: 哎，副司令，
0: 伤恢复的怎么样了？
2: 哎呀，这个借长官的官嘛，有惊无险，没大碍，那就好。我知道钱处长的爱好有很多。
3: 但是我怎么都没有想过，钱处长居然有收集女性饰品的爱好。副司令，这话里有话啊！你是看扁我了吧？哼，
2: 那你就把方小姐的披肩还给人家。
3: 那个是物证，我送到技术室去了。
2: 物证？什么物证？难道方小姐是你的犯人吗？
3: 我怀疑披肩和数据图有关。
2: 那你有证据吗？
3: 哎，还没出来，我现在打个电话。
2: 喂，给我接一下技术室。哎，技术室啊，我钱奥组，我问一下那个披肩你们鉴定了吗？结果出来了吗？什么？无异常。哎，好，我知道了，麻烦你给我送过来啊。副司令，我这个脑子坏了之后啊，就有点神经过敏。
0: 我看一眼，你这脑子是被方老爷子给炸傻了。 疑神疑鬼的，抽空去医院看看。
2: 好，哎，副司令，这个是我们侦缉队队长的任命报告，麻烦您签下字。
0: 等等，我什么时候看到披肩了，我再签。

0: 哎，给我接行动队。王彪，你听好了啊！司令的命令，把方梦瑶给我看住了。如果逃跑的话，给我当场击毙，不用请示。
1: 这么快就回来了？是呀，我这耳朵昨天被震得嗡嗡响，我回来想看个医生。
2: 行了，别装了，一听到方梦瑶的声音啊，你耳朵什么病都没了。
1: 姐夫，既然您这么说，那就高抬贵手，把方梅瑶……
2: 哎呀，
1: 你说我抓到卢小婉该怎么处置她呀？
2: 怎么，
1: 姐夫，您不会又想着陈江吧？
2: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都民国了，咱不能这么做了。按理说，我罗文昌不想要的女人只有一个字：死。可是现在形势不好，小不忍则乱大谋。
1: 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
2: 卢小婉就在董公馆。
1: 啊？
2: 我想了又想，方静斋死了，舒俊图下落不明。 要是董振山那儿再起事端，那袍哥可真就控制不住了。一想起背后江村那双眼睛，我就心寒呐。行了，既然卢小婉是残花败柳，我就拿她做个人情，送给董振山。
1: 卢小婉是人，怎么这怎么送啊？
2: 哎，上门。
1: 先写休书，
2: 再做媒。<笑>姐夫，你这主意你也能出得出来？对，为了党国的利益，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是毒药你得吃下去。子健，你跟我一起去趟董公馆。
1: 我
2: 晚上回来我再跟你说方木瑶的事儿。
1: 那行，好。
2: 哎，老子走桃花运了，今天一整天跟他们女人干上了。
3: 走，方大哥已经好多了，关二爷在里屋陪着呢。

0: 这小倒是经过事儿哈，这么难的事儿都扛得住。
1: 海妹，你要看好孟凯，他没有说要出去吧？
2: 他哪儿也去不了，他都烧成那样了，下床都困难。
3: 坐下，坐下。罗文昌来了。
0: 好。夜猫子进屋没好事，让他进来。
4: 爸，他这么快就知道方大哥在我们这儿了？
1: 他不会是冲着我来的吧？
0: 不怕，有种，叫他来。
4: 小文姐，走，
2: 先躲起来。

0: 小弟见过二哥。我们有你这样的兄弟，我大哥昨天被杀了，今天这个人害怕了。哎呀，二哥呀，说这事我心寒呐。说实话。 昨天一晚上我都没睡着觉啊！你说我们三兄弟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境地吗？我听说二哥您把卢小婉给收留了，哎呀，小弟我真是万分的感谢呀！
1: 你不是要沉江吗？怎么还感谢呀？哎呦，
0: 那是小弟一时的气话。后来啊，我是满世界的找他呀。你不知道这个老三呐，性子野，东躲西藏的。 我是怕他在外面吃到苦头啊。
1: 那你今天来是要人？
0: 不，卢小婉呢？老说什么他要什么妇女什么解放？以前我也不懂啥叫妇女解放。哎，后来我明白了，这妇女解放就是这个小两口啊，要互相的都喜欢。啊，这个卢小婉她真不喜欢我，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不合适。
1: 那证明说你放过他了。
0: 所以今天我一来是送上休书，
1: 司令。哎，现在叫离婚协议。
0: 哦，新词儿，离婚协议。啊，来，那个，烦请二哥把小婉叫出来吧，我们俩当堂签字画押。<笑>
1: 哎呀，还有这等好事啊？那，海梅呀，把小婉叫出来吧。
0: 哎呀，老三，老三呐，小婉，你走这些日子啊，哥想明白了，强扭的瓜不甜，你不是要什么自由吗？哥同意了，你看我把离婚协议都带了，签了字，按了手印了。
2: 你不是又要耍我吗？
3: 上次你就……
4: 哎呦，莫提莫提了，上次的事情赖哥错了。
0: 小婉，这回就签吧。
1: 这回是真的，这篇算是过去了。
0: 对对对，哎，罗司令总算是干了件人事儿啊。
4: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这二哥呀，好事成双，今天呢，我还要给您做个媒。哪那么多事儿啊？我爸得休息了，你们就请回吧。哎呀，
0: 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啊，不要插嘴。<笑>
4: 二哥呀，
0: 你听我给您提亲这个事儿以后，你的病肯定好一半。
4: 哎呦，这个事儿我得问问老跟谁成亲呢？这老三呢？不，卢小婉呢？二哥，这个卢小婉性子急，我呢脾气躁，我们俩在一起还真不合适。可是二哥您比我有涵养，而且会疼人。你看，一把海妹这孩子带的多好啊，对不对？ 卢小婉那是琴棋书画样样都行，做饭绣花更

0: 在话下，我看跟二哥您在一起啊合适。
1: 是啊，董多爷，感情这事儿也看双方的意愿，我姐夫的意思也是成人之美，您看小婉在雾都没有亲人，
2: 我们就算是娘家人了，如果您二位没有异议的话，这事儿由司令亲自操办。
3: 这个事儿还得从长计议。小婉，你说呢？
4: 小婉谢过罗司令的不杀之恩，谢过董舵爷的收留之意，小女子已流落江湖，一切随缘吧。
0: 哎，好好好，随缘好，随缘好。
5: 二哥，您看。
0: 啊，小婉啊，回头让太太给你做几身上好的旗袍。
4: 罗司令，太太的厚礼，小婉实在是不敢收。有时间的话，您让小翠把小婉的衣物送过来就好了。
0: 嗯，要得要得。刘副官，
6: 在。
0: 待会儿你亲自送过来啊。
6: 是，司令。
0: 二哥呀，你不知道，小婉那就是穿旗袍的身段，到时候闲下来再给你唱几段黄梅戏，美呀。您就坐着在家里等着过神仙日子吧。
7: 这么好的太太你都不珍惜啊。
0: 哎呀，行了，这事儿我不想提了。二哥，我今天来还想办点公事，您看是不是等闲人先退下？
7: 还没。

0: 罗司令，你今天来的意思是公事和私事一锅烩，
1: 就算是吧。二哥呀，眼下的局势我不说，想必你也清楚，共军长驱直入，已经快打到雾都的大门口了。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共产党那可是穷人的政党啊。
0: 我们袍哥大多数都是穷人啊。
1: 嗯，那可不一样啊。共产党一到，袍哥就要被消灭，到时候您这个龙头老大位置可就坐不稳了。
0: 国民党不是我的亲爹，共产党又不是我的亲娘，我们袍哥从来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爹没妈，该咋就咋。
1: 国民政府对袍哥是一向厚爱，经蒋总裁批准，特为雾都的袍哥数万兄弟组建一支部队，而且这个队伍要编入国军的正规编制，要钱给钱，要枪给枪。
0: 哼，还有这等好事？这个队伍叫什么名字？
2: 叫反共保民军。
1: 啊，反共保民军，请二哥您担任少将副司令。
0: 不干不干不干。少将副司令，你是中将让我当少将，那我不干。你这不是小瞧我了吗？
1: 啊，中将，中将就中将。
0: 中将我也不干，你是中将又委任我为中将，那你这官也太不值钱，太毛了。哎
1: 呀，二哥呀，你别误会呀，小弟在蒋总裁面前有面子，保你一个中将绝对没问题。
0: 哦，我看哦，还是你保举你自己为上将吧。
1: 二哥啥意思啊？
0: 开玩笑，开玩笑啊，别介意，别介意。
1: 我不介意，不介意。二哥爱开玩笑，我还看不出来吗？好了，二哥，你们纳入了国军，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以前的一切咱们都既往不咎，但是要是执迷不悟，那只能新账老账一起算了。
0: 这个事儿啊，是个不小的事儿。

0: 你得允许我好好的考虑考虑。
1: 好，那我就恭候佳音。不过眼下暂时紧急，我只能给二哥3天的时间考虑。3天一过，我罗文昌想保都保不住了。
0: 听我消息，宋哥。
2: 好，罗长官请。告辞。走。
3: 老爷，你今天啊，总算做了件行善积德的事儿了。
4: 您啊，总算是明白了，每个人呢都有选择爱情的权利。如果您在其他的方面也能这么明智的话，我可能真的要高看您一眼了。
1: 少给我绕圈子，你说的其他方面不就是政治信仰吗？不可能，我告诉你们，路是老子自己选的，不会改变的。
4: 老顽固。
5: 姐夫，今天你逼董正山有点狠啊。
1: 嗯，真的。
5: 真的。
1: 那没办法，国防部的文件你也看到了，共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
3: 哎，在家莫谈国事啊。老爷，你看子健呢，也是咱自家人，你就成人之美嘛，就让子健跟孟瑶。
1: 好了，这事儿啊，子健，咱们饭后再谈。
4: 老爸，我今天晚上吃完饭之后要去给孟瑶姐送吃的。你别让你手下那些狗拦着我啊！
1: 什么狗狗的，多难听啊！人家在奉命行事。哎，小翠儿那个汤都不上来啊？
6: 哎，老婆，看一下。
3: 小翠儿，你刚不让他给老三送东西了吗？
7: 小翠，先把箱子放下吧。
8: 三姨太，是老爷让我送来的
7: 啊。小翠，辛苦你了，老爷没查吧？
8: 没有，都是你原来收拾好的，我提着就来了。三姨太，这些日子没见，你瘦了好多呀，但是气色倒好了不少。
7: 离开罗文超那个老东西啊，我心情自然好了。小翠，我已经不是三姨太了，咱们俩主仆一场，相处的就像姐妹。以后你就叫我小婉姐。
8: 好，三，哦，小婉姐，你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该吃晚饭了，家里事儿多。
7: 哦，等等，罗文昌那个老东西霸占了我7年，还白送了个人情，我要让他赔青春损失费，你帮我送封信。
8: 这，老爷最恨吃里扒外的人。
7: 你呀，不必亲手交给他，悄悄地放进他的书房就可以了。
8: 啊，那好吧，那我走了，小兰姐。
1: 子健啊，嗯，什么人搞的这么事？
5: 江豚，江豚怎么把信送进您的书房了？
0: 可见此人能量之大呀！
1: 子健，你想找我说一说，我也想找你谈一谈。今天给董正山做媒，我看得出来，你不高兴。是啊，这些年来。你跟方梦瑶真是一对苦命的鸳鸯啊，当初呢都怪我跟方老大一起用事阻止了你们的婚姻，可是我没想到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你跟方梦瑶是一个不嫁一个不娶，感情还是这么深，这有点对不住了。
5: 姐夫，您别再说了，子健只想求您一件事。
1: 你说，
5: 把方梦瑶放了。
1: 江豚的命令，你敢不服从？指不定哪一天在哪条路上就打你个黑枪子儿啊！这样吧，我呢给你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5: 您说，
1: 我同意你跟方美瑶结婚，条件是

0: 方梦瑶她交出书信图。
1: 这不可能，一来方梦瑶未必知情，二来以方梦瑶的性格，她要知道自己用来交换的，她绝不答应。
0: 这是江屯的命令，否则你我都得完蛋。我看这件事情不能老拖着，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晚上，如果方梦瑶交出图纸都好说，如果她不肯交图纸，那她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子健啊，你只能亲手把她毙了，一了百了。
1: 什么？
0: 只能这么干。
2: 鸡汤，孟小姐，你知不知道图纸在什么地方？
3: 我不知道，我爸没跟我说。
2: 孟小姐，这个药你拿好，吃下去五分钟以后会心脏病发作，你等我舅舅来了以后再吃，让他送你到医院去，我想办法救你。
3: 萱萱，孟凯怎么样？
2: 董志山把他救走了。你放心吧，董志山给他喝了迷药，要睡好几天呢。
3: 那我就放心了。我呀，就怕他胡来。
2: 那孟小姐，我先去医院接应，你小心一点。
3: 嗯，萱萱，你见到孟凯告诉他，咱爸走的时候说，他这一生最爱梅花，让我们姐弟俩也要爱梅花。
2: 我一定会带到的，你放心吧。
3: 嗯，
2: 那我先过去。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前两组就住在二楼顶头的那间病房，门口有特务把守，屋里边也有特务陪同，进出都要检查，医生连口罩都不让戴。
1: 这小子警惕性够高的，这样一来的话，假扮医生混进去就不可能了。我们用第二套方案吧。
0: 好，那咱们几点行动？
1: 9点左右，快睡觉了，医院进进出出的人不多。
0: 行。哦，对，我爸刚才找我，我先过去一趟。
1: 去吧。
0: 这个罗文昌真不是东西，他不是明摆着让咱们袍哥当炮灰吗？
2: 你没听着罗文昌那话茬吗？这是对我们下死手了。罗文昌这个狗东西，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0: 下什么手我们也不能干啊！爸，既然小婉和罗文昌的婚约已经解除了，而且我看你俩在一起也挺好的，不然你们就在一起吧。身边有个人照顾你，我也放心啊。
2: 小婉是不错，谁知道罗文昌这个狗东西，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
3: 孟阳，
4: 子健，你吃饭了吗？
3: 吃饱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司令同意我们的婚事了。
4: 他怎么会那么好心？
3: 也许是你爸爸的死触动了他。他说咱们俩是一对苦命鸳鸯，就因为当年他和你爸爸意气用事，把我们俩拆散了。
4: 我爸也是这么说的，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咱们两个一个不娶一个不嫁，感情还这么好。要怪就只怪我们有缘无分吧。
3: 孟瑶，我们既有缘又有分。你告诉我，如果生活可以重来的话，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4: 怎么可能，你现在是少将副司令，而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还成了你们

0: 我告诉你，我为了你愿意放弃我现在所有的一切。
1: 你别说傻话，罗文昌怎么可能放过你？能跟你这么坐在一起，我已经很知足了。

0: 怎么没见过你？
1: 我儿子生病，我今天替他。
0: 这边不用扫，去那边。真废物，该收拾干净。

0: 观众看着点啊，我可以看看。
1: 灯怎么灭了？对呀、啊。晴轩，
2: 孟凯，你怎么来了？我就知道都还没考住。
3: 是我自己要出来的。
2: 那你来医院干嘛呀？
3: 抓秦耀祖当人质，救过去。
4: 孟凯，秦耀祖就怕被人暗杀，那间病房早都换人了，就等着你去呢。
3: 那秦耀祖到哪儿去了？
4: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3: 晴轩，你来医院干什么？
2: 我执行任务啊。
3: 什么任务？跟我姐有关系吗？
2: 没关系。
3: 肯定有关系，对不对？
2: 哎呀，孟凯，这个是纪律，我不能说。你赶快去211兵工厂三车间，老杨在那儿等你呢。
3: 我要去跟你们一起干。
2: 方孟凯同志，这是命令。
4: 孟凯，现在外面特务到处都在抓你，就赶紧走吧。孟瑶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
2: 你快去吧。
5: 司令，走廊已经增派了兵力，大楼周围呢已经布置好了。只要徐子坚一逃跑，那就是自投罗网。
6: 徐子坚掌握着兵权，我怕他英雄难过美人关呐，我不能不防。这样，彪子，你多带一些人，如果他下不手开枪，你就让他亲自审问方孟瑶，你当着他的面把方孟瑶往死里打，明白吗？
5: 司令的意思是想让共党把方孟瑶的账算到徐子坚头上。
6: 徐子坚带兵打仗是一把好手，人才难得呀，我不能把他推给共产党。
7: 是。孟瑶，嫁给我吧。
8: 我愿意。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
7: 当然越快越好了。明天怎么样？
8: 明天啊？
7: 啊。
8: 你为国家着呢。
7: 怎么了，梦瑶？你在干嘛呢？
8: 我在喝水啊。
7: 哦。
8: 子坚。
7: 嗯。
8: 你老实告诉我，罗文昌答应我们结婚，有什么条件？
7: 也没什么条件，就是他让我离开军界。
8: 不对，你没说实话。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我们还结什么婚？

0: 我跟你说实话，他说你爸爸把疏浚图交给了你，只要你肯交出来就成全我们俩。
1: 你答应拿我交换了？
0: 我不可能答应啊。一来你不知情，二来就算你知情，你也不可能把它交出来，对吧？没有，
1: 还是你了解我。别说我手里没有图纸，就算有，我也不会交给你穷王八蛋。
0: 事到如今，我们俩私奔吧，远走高飞。
1: 脱下这身老虎皮，你能干什么？
0: 我去打零工啊！实在不行，我去当棒棒军。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再苦再累，我都愿意。
1: 谢谢你能这么说。这辈子能与你相爱，我已经很知足了。我知道陆文昌拿不到图纸，一定会对我下手的。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

0: 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

0: 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

0: 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

0: 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实。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路遇突发情况，气急不开斗汽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

0: 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知道，陆文昌拿不到图纸，一定会对我下手的。子健，你放心，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反正我们方家被他害死的也不止一个。
1: 可是他让我……
2: 如果方慕瑶能交出疏浚图最好，如果他不肯交图纸，那他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子健，你只能亲手把他毙了，一了百了。
1: 什么？
3: 人
2: 只能这么干。
0: 他让你动手杀了我，他也太歹毒了。
4: 方梦瑶本来想利用装病的机会出逃，得知罗文昌的阴谋，他知道这是一把双刃剑，他和徐子健只能取其一，他必须用自己的生命保住徐子健，让他为雾都的老百姓做更

0: 他跟着拼个鱼死网破，
1: 不行，子健，这不行。他鲁文长不就是怕你跟他不一条心才这么干的吗？
0: 他想让你杀了我，孟凯他们就会找你算账，这样你就能彻底跟他绑在一块儿。这个我清楚，就是因为雾都整个江防是我一个人部署的，他在投鼠忌器。 不过，孟阳，你放心，我也不是吃素的。我早已经安排人手了。组长，我和方孟瑶的关系你已经知道了，今天晚上要有一个了结，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我是您一手提携的，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0: 好兄弟，这样，从现在开始，你们警卫连加强警戒，随时听候我的命令。是。
1: 这不行，不能让更多的人为了我去死。子健，你听我说，抗战那些年，你血气方刚，英勇杀敌，立下了不少战功。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对你充满了爱。可是这几年，你看你都做了些什么？虽然没有亲自动手，可说是为虎作伥，不过分吧。
0: 看着你在与老百姓为敌的路上越走越远，我心痛了。
1: 子健，是时候回头了。

0: 是共产党？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可我分得清是非黑白。这雾都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家园，它毁了，老百姓们就会家破人亡，血流成河。这是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希望我方梦瑶爱了一辈子的男人是个有血性、敢担当的汉子。
2: 梦瑶，你干什么？别做傻事啊！快把枪给我还给我！
1: 子健，我知道你下不去手。
2: 梦瑶，听话，把枪给我。快点！
3: 花虽香，太阳跟着走。
2: 妈呀！
3: 无怨无悔，
2: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要死咱俩一起死！
3: 爱像笛声，
1: 子健，
3: 出发的
2: 声
3: 音，
1: 你要替我活着。
3: 当我想你
1: 的老百姓，
3: 是
1: 我哥哥的事儿，
2: 放心吧。坚持一下，我马上送你到医院啊！来人呐！
1: 子健，
2: 什么？
3: 星空在我们身后。
2: 这儿呢，没有。
3: 心若有，
1: 子健，
3: 不会举手。
2: 好的，我一定给他。

0: 方梦瑶自杀了，
1: 方梦瑶自杀了。对，哎呀，这孩子，只要他交出舒俊图，我同意他跟徐子健结婚，怎么这么想不开的呢？哎呀，我这个侄女啊，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咱们要把全市的产业工人、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发动起来，防止敌人狗急跳墙破坏城市，迎接解放军进城。
0: 各大兵工厂和重要企业的党支部都是黑哥负责的，具体情况还要问他。哎呀，各个工厂的这个护场队已经全部武装起来了，为了防止敌人搞爆炸，精密仪器已经全部装箱，用沙子盖好，断出一圈的放倒了。
1: 这就好，我们要尽快争取爱国事业家进一步的支持。
0: 就这样吧。哦，对了，方梦瑶。
1: 为争取徐子健自尽了啊！这家人太了不起了，孟凯同志，你爸的事我知道了，他老人家真是用心良苦啊，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雾都，值得我们共产党人效仿。
0: 其实我现在啊，最担心的是我姐姐的安全。罗文昌肯定会逼着她交出地下受菌图，如果拿不到的话，我怕她会对我姐下毒手。
1: 今天晚上我们已经组织了营救行动，杜佳娜和罗清轩，他们本来很有把握的，可是罗文昌拿你姐姐做徐子健的试金石，你姐姐为了争取徐子健，放弃了逃生的机会。 他已经不在了。
0: 是徐子健干的，还是钱耀祖干的？
1: 你姐姐抢了徐子健的枪。

0: 成全了他，但是他还是把徐子健往我们共产党这一边猛推了一把，这是大意啊！孟凯，我知道你现在恨不得把钱绕足贺龙温仓，打川几百个窟窿。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失去过亲人，也有过这种痛不欲生的时候。当年，我和我妻子在上海搞情报工作，他是我的联络员。 后来被叛徒出卖，被特务拉着满街找我，我们面对面走过，我把枪都掏出来了要救他，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从我身边经过，还丢了一句话：“我们都是妈的孩子。”我听懂了他的意思，我们都是党的人，我们要服从大局，遵守纪律。
1: 勇于献身。我父亲和我姐都不是共产党，他们都希望与我一帮，为了保卫无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方孟凯现在还有什么接受不住的呢？
0: 我请求组织长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孟凯，你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解放军马上就要打到四川境内，解放无都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事情。但是敌人也到了最疯狂的时候。我们现在急需找到那批被丢失的炸药，防止敌人毁坏城市。同时，蒋介石已经批准成立 反共保民军，就是把十万袍哥变成一支被他们利用的武装。所以我们要加快争取袍哥的步伐。孟凯，你已经进入董公馆了，组织上希望你抓住这次机会，多做董振山妇女的工作，让他们和正义站到一起。
1: 我明白，董家妇女很有正义感。
0: 而且我父亲的壮举他们也都看见了，对他们很震撼。罗文昌今天去了董家，具体什么情况，我还没顾上问。不用说，肯定是利诱加威胁。你姐姐这一走，对徐子健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策反工作必须跟进，这几大重要任务都落到你身上了，扛得住吗？
1: 如果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或许是对我父亲和我姐姐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别的我不多说了，请组织长看我的信托吧。
0: 好，我马上派秦轩配合你的工作。杜江南那边，你根据需要随时调遣。
1: 感谢组织长对我的信任。 我先走了，
0: 好吧，注意安全。

0: 到时候你们赶紧等，早告诉我，我也是等我。我也是刚接到剧组指示，马上接到报告。
1: 人呢？在报告室。
2: 陈瑞，
3: 罗某未能远营，失敬失敬。
2: 罗司令
1: 在。
2: 你距上班的时间已经迟到了一个小时了。
4: 卑职昨天晚上加班抓共产党，一直到后半夜，所以今天就起了晚了一点，还请您多多原谅。这些日子卑职一直在执行您的密令，今天您能大驾光临，真是不胜荣幸。
3: 好，我自我介绍一下，鄙人保密局上校处长，国防部蓝烟计划督导专员，代号江豚。今年27岁，还望罗司令多多关照。
4: 哎呀。

0: 乡屯行事风格一贯老辣，我一直以为这资历不在我之下，没想到竟是一个青年后生。哎呀，真是后生了得呀！难怪您能得到毛局长的青睐呀！
1: 你果真如此认为？
0: 是的，罗某如果得到此人的话，定保雾都固若金汤。
1: 好，那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是谁。

0: 通宵了啊？你这个婆娘啊，我刚把你嫁给了董振山，你今天就跑办公室来出神闹鬼来了，是不是？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哎，
1: 罗文昌，堂堂国军中将，太粗鲁了。
2: 老子我就是粗鲁了。
0: 来，小虎，你把他给我抓起来，快！
2: 干什么你？
3: 司令，对不住了，您别忘了，江屯的密令一直是由我来传送的。如今他现真身了，您还敢抓他呀？
2: 你说什么？他是江屯？
3: 是。
2: 真的？

0: 这么早告诉我啊？我也没钱，我以前不都靠那个什么信鸽，还有那个密码传送信息的吗？我也第一次见，哎，司令，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哎呦，
1: 那个将军大人，
0: 好，请坐，请坐，您请坐。
1: 将军大人，罗某刚才都有得罪，请你原谅。罗文成，你一次次破坏我的计划，该当何罪？
0: 不，哎，哪里哪里，鄙人是来计划的宗指挥，全身心的都扑在上面了，怎么可能？我费了那么大的功夫才打进董公馆，本来和董振山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1: 你跑去全给我搅黄了！我要是再不现身，蓝烟计划非毁在你的手上不可。
0: 专员大人，只怪您隐藏太深了。宋吉刚专员去世之后，我们一直按照您的命令行事，我们又没见到过您。哎，误会，纯属误会。
1: 我要早知道是您的话，我把家里上房腾出来让您住，您何必跑到山上去受苦啊？
0: 我要是不吃点苦，把戏演真了，能得到方孟凯和董振山的信任吗？靠你们完成蓝烟计划，就等于放屁。
1: 这个卑职冒昧的翻一句，你嫁给我这么多年，我没见到您有过活动啊。 我可以给你透露点秘密。当年军统上峰让我嫁给你，就是为了监督你，防范你通共。后来你铁心反共，我也就无事可做，安心做了太太。宋吉刚死后，毛局长认为我是执行蓝烟计划最合适的人选，所以又重新启动了我，并委以重任。那这么说？
0: 你在我家潜伏了7年，哎呀，我让您受苦了，给您赔不是。
1: 行了，我没时间听你废话。目前共军大兵压境，雾都危如累卵，蓝烟计划推进缓慢。上峰的意思是，罗司令可以换岗了。
0: 别！
1: 小婉呐，咱们俩这里没有卢小婉，只有江豚。
0: 是。
1: 以后你们两个就叫我江豚先生。
0: 是。
1: 罗司令，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仍然裹步不前，可就别怪我秉公执法了。
0: 是，我一定听从江豚。

0: 大人的调遣，一定。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现在当务之急有两点：第一，就是找到那丢失的300吨炸药。这没有图纸的话，这炸药放哪儿啊？能找到图纸更好，实在是找不到，我来想办法。第二，就是掌控豪格。 无论是城市破坏还是安放炸药，他们比我们更具隐蔽性。现在方孟凯也在董公馆，看来共产党也在跟我们争夺董振山。这个简单，我让杜黑虎干掉他。不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弄不好偷鸡不成蚀把米。罗司令，
1: 在。
0: 3天期限一到，你马上去给董振山施加压力。
1: 是，
0: 我来推波助澜。实在不成，就让杜黑虎当家，把袍哥掌控在我们自己手里。
1: 没问题，对付袍哥，我有的是办法。<笑>
0: 钱耀祖，把你的人都给我派出去，留着情报费下小崽吗？找各种路子给我打探丢失炸药的下落。
1: 300吨炸药不翼而飞，我就不信没有人知道。
0: 明白，我这就派人去打探。罗司令，你让徐子健杀方孟瑶这手实在是不漂亮，说不定还帮了共产党的忙。徐子健这个人不得不防。我卢小婉就是江屯这件事情，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以免节外生枝。
1: 明白，明白。对徐子健，我早有提防，不过他这个人的军事素质很强啊，
0: 所以必须要控制着使用。下午召开雾都军警联席会议，让徐子健和警备部队的长官全部参加。
1: 行，我马上让秘书祝通知。请问您还有什么指示？
0: 罗司令。 我想看一下宋吉刚宋专员留下来的东西。
1: 哦，都在呢，就在他的办公室里。那个办公室一直空着，如果您想用，随时可以用。
0: 带我去看看。
2: 是，哎。

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我徐子健，容马生涯20多年，到头来连自己最爱的人都保护不了。现在你走了，你为了成全我，还命都搭上了。想想我徐子健跟罗文昌这些年我干了什么，我不配呀！我不配你这么做呀！如果有来生，我宁愿不当这样的军人，我去教书，我去做工，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把这辈子欠你的债。

0: 姐，你不会白死的，你的血也不会白流，我一定会为你讨回这笔血债的。
1: 孟凯，你姐姐是为我而死的，你现在可以讨回这笔债了。
0: 我嫌你的枪脏。

0: 上面有太多无辜者的鲜血，那我就自己来还。行了，徐子健，我姐用命来救你，不是让你给她当殉葬者的。她希望你能为雾都的老百姓多做点好事，阻止这场灾难。难道不懂吗？
1: 你以为我不像军人吗？但是我是个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
0: 祸害老百姓也是你的天职吗？罗文昌、江屯正在干着毁灭城市的勾当，你却在这装糊涂。你的良心是让狗吃了吗？徐子健，我告诉你，现在你所做出的选择不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涉及到雾都几十万同胞的性命。 关系到这座城市的毁灭与生存，你如果还不审时度势、迷途知返的话，你将会成为千古罪人。我知道，你跟我姐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但是你真正了解我姐吗？我相信。
2: 我姐姐喜欢的那个徐子健，她一定希望他是一个有血性、有担当的男子汉。
3: 我希望我方梦瑶爱了一辈子的男人，是个有血性、敢担当的汉子。你姐姐走的时候，让我把这个披肩交给你，那你一定好好保管。

0: 方孟凯，解救我！快点！
1: 方孟凯，久违了！
2: 林子健，这不是东西！
1: 说好了给我姐姐上坟的，你居然带特务来抓我！啊！
2: 对你小子，我不得不防啊！
1: 都别过来！
2: 谁让你过来，我一枪崩了他！
1: 谁也不准开枪啊！
2: 处座，方孟凯可是通缉的要犯，
1: 伤了副司令，你能担得起吗？把枪都放下，让他走。
2: 都别过来！

0: 司令，没事吧？
1: 上个坟，你还不让老子消停？
0: 不是，司令，司令，让我请您回去开会。
1: 开什么会？
0: 江豚现身了。
2: 请各位长官按序入座。诸位，现在我向大家隆重介绍，这位就是国防部任命的蓝烟计划督导专员，这也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江豚先生，欢迎。
3: 首长官虽然年轻，但是是保密局的王牌特工，曾经秘密执行潜伏任务7年，有着丰富的剿共经验。下面请长官训示，欢迎。
4: 执行专员上校，级别这么低，却让人领导我。
5: 在座的各位，大多数军衔比我高，战功比我多。和各位比，我就是个小老弟。不瞒各位，我在家里是个独苗，从小跟着姐姐们长大，难免沾了一些脂粉气。如今。

0: 担任蓝烟计划的督导专员也是勉为其难，所以还要仰仗各位长官鼎力支持。
1: 支持啊，肯定支持啊。小老弟啊，那就先转过身让大家认识认识啊，改天来局里啊，请你喝花酒，大家一起来啊，
2: 大家一起来。
0: 我的败类，再有下次我就要了你的小命。
3: 鄙人虽然不才，但承蒙国防部和毛局长的青睐，委以督导重任。俗话说，在其位谋其政，经总裁授权，本人可以对执行蓝烟计划不利者先斩后奏，所以还望各位长官多多自重。目前共军进军西南，贵阳、昆明相继失守，武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险境。诸位都是党国精心培育多年的精英，中坚力量，我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起精诚合作，圆满地完成蓝烟计划，把雾都变成共军的坟场。下面我来布置任务。

0: 这张图是宋吉刚宋专员生前留下的，他已经在重要的目标标注了500个爆破点。宋专员被奸人所害，已经殉职了。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完成他未尽的事业。
1: 专员先生，我们现在没有具体的图纸，怎么实施爆破呀？
2: 是啊，方静斋这个老东西临死也没交出图纸，我们现在的行动啊，就等于是老虎吃天，不知道从哪下口啊。
0: 图纸会有办法的，不用你们操心。现在急需的是炸药，所以第一项任务，请各位长官回去以后，把你们库存的炸药全部都送到工兵团集中保管。第二，就是要防止共党对重要目标的保护。李副局长，
3: 卑职在。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警察局长。你们警察局要对兵工厂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警戒，防止共党渗透。
3: 明白。
0: 徐副司令，
4: 在。
0: 您是军事专家，雾都的江防就仰仗您了。我授权你，如有投敌分子，上下级军官连坐，全部送交军事法庭。
1: 专员先生，现在局势不稳，出现几个叛逃分子也可以理解，您要是搞株连的话不好吧？
0: 把蚂蚱都拴在一根绳子上，他们就不敢肆意妄为。
2: 这次蓝烟计划的爆破量太大了，500多个爆破点，那得需要多少个爆破手啊？
0: 我会根据炸药的情况酌情减少爆破点。
5: 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地痞流氓和当地的闲散人员策动起来，为我所用。
6: 不行，社会上闲散人员呢不好管理，这样共党很容易钻进来，不是个办法。
7: 地痞流氓更不行，这些人绝不会做出什么正经的事儿。
6: 我有个建议，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让袍哥他们去干，他们混迹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不容易暴露。
0: 嗯，钱处长的这个建议很好。那就分成两步，一般目标如水电站、煤气厂由袍哥的人去干，

0: 重要目标，如发电厂、广播电台、市政府，由工兵团的人实施爆破。
1: 江豚先生，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0: 哦，不合适。那说说你的理由。
1: 我们团的官兵大部分都是本地人，他们的亲属都在雾都，让他们阻止解放军进城马马虎虎，可要是让他们实施炸城任务，让他们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都遭受灭顶之灾，这肯定不行，搞不好还会反水。
0: 那就让他们试试，违抗军令者就地正法。
2: 江团长，你实在不行枪毙他几个，都老实了。
1: 可是这下来，
2: 诸位，党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不成功变成人。
1: 连个正脸都看不着。副司令，你刚才干嘛不让我把话说完？糟蹋老百姓的事咱可不能干呢。
3: 大雷呀，你看不出来吗？
4: 这个江豚表面上看像个书生，其实此人心狠手辣，如果他真搞起连坐来，会连累咱们很多兄弟，所以你先回去看看情况再说。
1: 他奶奶的，钱耀祖这龟孙子，我再派人做了他。
4: 不行，我们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先别动他，如果把你牵扯进来那样会更麻烦。
1: 那行，那我先回去了，
4: 以后有急事的话到我家里来谈，这里人多眼杂。
1: 好，我知道了。
5: 江豚到底是谁？怎么看着背影似曾相识？为什么不露正脸，还如此的心狠手辣？
6: 没有什么异常啊。爸留下这个披肩，到底是想说什么呢？
7: 你到底想好了没有啊？罗文昌又派人来问了。
8: 这个反共保民军我是绝对不能干，我们袍哥的祖训是不参与党派之争，这个心狠手毒的东西。
9: 哥，我看呐，就别鸡蛋碰石头了，罗文昌是什么人呢？我们最好别招惹他，我们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啊，就保住这一亩三分地最重要。
7: 姑姑，你这话说的不对，我们要是为罗文昌卖命，那等于就是引火烧身，说不定啊连家底都烧没了，还一亩三分地儿。
9: 哎，你这孩子，你说什么呢？
8: 女儿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我呀有一种预感，方老大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这病魔缠身，你说我现在连个接班人都没有，我愁死了。现在
9: 哥，你别多想，你保重自己的身体最重要啊。
7: 爸，咱袍哥虽然号称十万，可都是些散兵游勇，所以啊罗文昌才敢欺负咱们。你把舵位传给我吧，我马上拉队伍跟他们对着干。
9: 那可不行啊，袍哥祖训女人是不能掌舵的，只能当昆帮的头。
7: 那你咋不裹小脚呢？时代变了，祖训也该变变了。
9: 姐，你这孩子，你一点规矩都没有啊！哥，你管管他呀！哎呦，你看，你看，你把你爸给气的！
7: 快扶你爸爸进屋休息一下。爸，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咱们到底怎么办呢？
8: 还没啊。你把哥哥堂口都扒好了，有事及时向我

0: 老三到底能起什么幺蛾子呢？
1: 竟敢用馊了的水来敷衍我，我看你是欠揍。
2: 我们这茶没馊啊，不信你问其他客人。
3: 你凭什么打人啊？我看你们就不是来喝茶的，就是来诚意找茶的。
1: 老子就是来找茶的，你能咋样？弟兄们，给我砸了这家店！
0: 这些人是往死里逼我呀！
4: 爸，这些弟兄也死得太惨了。连账房先生都被打成了重伤，
5: 实在不行，我和他们拼了，拼一个够本，拼俩赚一个。
4: 爸，这个窝囊气我可受不了，要不然咱们拉杆子上山，占山为王。
6: 亏你说的出口，那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盘子就拱手让给别人？
0: 海妹，我们豪哥从来不当土匪，这是祖上的规矩，不能破。你带些钱，替我去看望那些受伤的兄弟们，告诉他这是一笔血债，我董振山迟早要替他们讨回来的。
5: 对，以血换血，以牙还牙。
4: 安娜，咱们走。
0: 黑虎，带上几个人，抓紧时间把那茶馆给埋葬，再带些钱给他的家属。
7: 冯舵主真是义薄云天啊！
8: 冯舵主义薄云天。
9: 对呀，您就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事儿办妥了。
1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

0: 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4: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

0: 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1: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4: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
3: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 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

0: 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4: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

0: 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1: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丸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丸银块银勺都是

0: 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3: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

0: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撸水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今年上半年，我市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态势持续向好，公路货物周转量、水路货物周转量均实现较快增长。天津市人社局、市财政局联合发布最新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企业职工个人社会保险补贴政策至2026年12月31日。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8: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7: 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市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态势持续向好，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7.3亿元，同比增长28.2%，完成全年目标的53%。
8: 今年上半年，我市公路货运稳中有进，水路货运增势良好，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归上公路货物周转量累计增长15.1%，4月、5月、6月连续3个月月度增速保持20%以上，对公路货运增长形成重要支撑。水路货运方面，用足用好港产城融合发展相关政策，我市主动对接航运企业，做好运力引进服务。上半年累计新增运力38.6万载重吨，引导企业拓展外贸长航次业务，优化航线布局，推动港口航运活力不断增强。重大项目建设方面，我市集中推进一批重大交通项目，推动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5月底顺利开工，以重大项目引领助力全市经济平稳增长。
7: 作为民心工程道路提升重点项目，省级公路汉港线养护维修工程正式启动施工。
8: S208 汉港线全长12公里，为海河中游南北向主干道，沿线有5个村庄，还有滨海重机工业园等产业园区，运输车辆向北经过京滨线可直达北京、河北。这次施工路段北起东丽区的京滨线，南到津南区的京沽公路，全长6.072公里，采取分段断交的施工方式，主要开展路面病害治理、沥青加铺、标线翻新、路侧石更换等工作，并同步完善沿线各类交通安全标识设施。
9: 每天的车流

0: 车辆达到16000辆，它这个路面的病害及这个破损比较严重，起爆的面积达到162000平米左右，深度最深处达到40公分，路面铺设也是分三层铺筑，就是分层加固，确保咱们道路整体的这个耐久性。
1: 施工预计9月底完工，10月初恢复通行。
2: 上半年，天津口岸的有色矿进口锰和铬分别同比增长超过了25%和37%，落实金关24条中加快矿产品验放的相关要求。今天，在天津口岸正式应用智能查验助手，提速矿产品通关放行。
1: 智能查验助手是天津海关依托大数据平台自主创新开发的智慧查验系统，可为前方查验官员提供图片比对、监管提示、风险预警等，已经应用在动植物产品、食品、有色金属等进口领域，有效改善了过去仅依赖个人经验的短板。从今年4月起，天津海关启动矿产品进口数据系统的搭建，通过梳理出6类矿产品的43类查验要点，对超1000余票报关单据和查验数据，和近10万字的文字资料和200张矿产品图片比对信息进行了系统上传。
3: 通过这样的大数据的构建，判断它的查验要点、监管风险，以及规范我们官员在操作取样，提高我们的通关和放行效率。
1: 落实金关24条中加快进口矿产品验放的相关要求，经过前期测试，本月起智能查验助手正式应用于矿产品的通关查验。依托移动设备对比模块中的数据，可帮助现场查验官员更准确判断进口矿产品是否存在固体废物风险，比对辐射值是否超标。
4: 系统里边一共有9大板块，提供的信息和图片能够帮助我们现场做出比对，在码头前沿对货物迅速做出判断。
1: 上半年，天津口岸的有色矿进口锰和铬分别同比增长超过了25%和37%。受国际局势影响，部分进口商担心矿产品价格上涨，选择先期集中采购。天津口岸的进口矿石接卸量持续增长，
5: 客户提货的速度也加快了，货场的周转率也上升，整体的这个通关效率的提升大概在15%到20%左右。
2: 用上科技新总部大楼日前投用。
1: 眼前正在装箱的设备就是用上科技主要研发组装的变电站自动化联调仪，首批50台这周就将发往各地国网电力公司。过去变电站验收2-3万条监控信息全靠人工逐条核对，一个团队要干3-4天，而这台设备通过光学字符识别、边缘计算和自动比对，能把同样的工作量缩短到2-3个小时。来自北京的用上科技主要服务电网调度运行，去年11月成立能源互联网智能研究院，落地天开源。随着企业业务的扩大，原有的面积不够用，上个月底搬入了全新的办公楼，面积扩大了近1倍，生产效率能够翻一番。
6: 这个月产能从20-30台现在可以提升到近100台，我们的装置可以从原来的3-4台变成30-40台一起并行的装配调试。
1: 依托新的基地，用上科技也计划拓展业务，向能源管理转型，投资100万打造零碳园区示范项目，通过自建的光伏发电设备形成整套解决方案，预计9月初改造完成，电费可以降低将近1半。
7: 今年我们计划要是奔着这个100家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随着以后的推广上量以后，我们和天津的很多的这个企业来合作。
2: 随着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大学校园参观热度攀升，天津大学出台便利入校新规，对中小学生群体实行免预约入校政策，社会游客、在校生亲友、校友分渠道线上预约进校。
1: 全国中小学生可凭学生本人学生证，若无学生证可以身份证、学生卡、录取通知书等能证明学生身份的证件代替，陪同家长凭本人身份证在校门口出示证件后即可免预约进校。游客可通过

0: 参观天大微信小程序提交预约申请，学校将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预约名额。预约成功后，访客通过入校申请接收的手机短信点击本人访客链接验证身份后凭码进校。在校生及亲友和校友可分别通过学生访客校友卡方式提交入校申请。校园开放期间，校内校史馆、冯骥才博物馆、图书馆、全国重点实验室及国家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部分区域将按分时段面向公众开放，开放时间从即日起至8月26号。
1: 天津市人社局、市财政局联合发布最新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企业职工个人社会保险补贴政策至2026年12月31号。
0: 补贴面向制造业、建筑业、现代服务业、生活服务业等重点行业领域中的中小微企业，含单位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劳务派遣用工企业。其中，生活服务业涵盖了居民和家庭服务、健康养老、旅游娱乐、体育文化、居民零售和互联网销售、居民出行、住宿餐饮、教育培训等12大领域，让更多行业职工受益。政策惠及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企业每招用一人，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为其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职工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为12个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领的人员，可在2026年继续提出申请，避免了因错过时限而无法享受福利的情况。
1: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世博中心闭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过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了25%。昨天，现货黄金向下跌破了4000美元关口，国内品牌金饰零售价继续下调，周生生金价从1221元每克下调至1215元每克，老庙黄金从1222元每克下调至了1218元每克。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8月1号起实施，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内容。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经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为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天津市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活动首批线下服务门店启用。
2: 智能的视频监护器，我们家属可以通过我们摄像头可以观察到老人的一个动态。
0: 今年3月底，天津启动了2026年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活动，为了方便老人购买，今年推出线上购买的同时还增设了线下店，线上线下享受同等补贴政策，主要是在天津市常住、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及其家庭，购买适老化商品指导清单内的4大类36项产品都可以享受15%政府补贴，单件补贴上限1500元，每人年度累计补贴最高5000元。目前通过民政等部门的资质审查，本市购新活动 首批336家线下门店已经启用，其中20多家开在了街道社区养老综合体和日间照料中心，其他线下店也开在各大居民区附近的大型商超，覆盖全市16个区，上架10000多款适老化产品。店铺具体位置信息已经公布在天津民政公众号，街道养老综合体工作人员可以帮助老人查询。
3: 有时候我们老年人带那个手机上也不会弄的，有实物在那儿搁着，我们能看得见摸着，买这产品呢还有补贴，还可以给我们送到家。
1: 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那么，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幼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保姆摔伤了或者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赔偿问题常常扯皮。今后有了专属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用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家庭直接雇用家政人员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地带，这一举措补齐了法律制度短板，解决直雇家政权益保障真空，具有积极意义。针对家政行业纠纷多、法院判案标准不一的问题，文件提出要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规范协议。这就好比给家政行业立了更细的规矩，以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大家的权益保护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
1: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0: 第一阶段重点整治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发布环节问题，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等互动环节问题。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等营销环节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深入排查应用商店未成年人专区是否存在违规有害、年龄不适等 APP。针对儿童智能手表等专属设备，排查整治互动聊天、输入法等环节存在有害内容，第三方 APP 诱导充值消费、输出违法不良信息等问题。
1: 2026全国青少年武术俱乐部套路联赛在武清区体育中心开赛。 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主办，今年首次走进天津，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超过300支武术俱乐部、1700多名青少年参加，规模达到了往届之最。在为期一周的赛事当中，选手分成群体赛、个人赛两个大类，比拼武术健身操、长拳、枪术、太极拳等项目。
4: 组织了专门的教练员培训，有国际级、国家级，具有20-30年的执裁经验，让运动员能够体会到武术这种以武育人、以德为先的

0: 传统。
1: 河北区精心打造宁园消夏之夜系列主题活动，为群众提供消暑休闲、游园赏景的好去处。
2: 这是我们的月球车啊，玉兔号和玉兔二号啊，我们就是靠它在月球的背面进行地质探测的工作。
1: 这个暑期，北宁公园3.8万平方米的游乐场营业时间从19点延长到21点半，同期举办航天国防科普展，设置神舟返回舱、长征系列火箭、歼20战斗机、99式主战坦克等10多个模型，还有科普人员给孩子们现场讲解，
3: 让孩子知道咱们的航天事业还是非常的先进的。
1: 公园新建了100多米的水雾长廊，供游客乘凉，多组无动力设施也开启水幕，降低环境温度。在摩天轮和多组夜景灯光的映衬下，这里每晚还上演多场舞蹈、魔术、飞车特技以及空中飞轮杂技表演。公园还增设了微型消防站，并配备了20多名安全员，专门维持夜间秩序。活动将持续到8月16号。
4: 在我们的这个演出区域也是做好了隔离带，人员演出的时候和我们的这个观众保持到5米以上这个安全距离。如果遇到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我们同时这个3个门都会打开，同时呢快速的将与我们的游客进行疏散。
1: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到来，张家口市接连推出30场活动，点燃坝上草原文旅新热潮。
5: 7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在沽源县库伦淖尔景区，第二届沽塞杯冀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400多名骑手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飞驰，骑游大会不设排名、不计时角逐，让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
6: 你看天鹅湖多美，天鹅湖旁边还有一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舒服，骑完还能锻炼身体。
7: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5: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邑县，民俗赛羊会拉开了帷幕，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
8: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9: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5: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
10: 我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然后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11: 我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5: 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4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
1: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再来连线气象主播。
12: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市出现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7.8毫米，最大降雨量85.5毫米，出现在西青区杨柳青、东桑园。再来关注天气，市区今天上午晴间多云，预计下午到夜间天空状况逐渐转阴，还将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局部短时雨强和风力较大，降雨时还可能会伴随雷电，请您随身携带雨具，并注意出行安全。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33到26度之间，各区空气湿度都将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天气闷热，人体消耗大，易导致抵抗力下降，建议您使用空调降温，要避免凉风直吹，以免造成身体不适。

0: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1: 天津市区晴转雷阵雨，33到26度。天津滨海新区晴转雷阵雨，31到26度。天津济州晴转雷阵雨，31到24度。天津宝坻晴转雷阵雨，31到24度。天津武清晴转雷阵雨，32到25度。天津静海晴转雷阵雨，33到25度。天津宁河晴转雷阵雨，31到25度。天津北辰晴转雷阵雨，32到25度。天津西青晴转雷阵雨，32到25度。天津津南晴转雷阵雨，32到25度。天津东丽晴转雷阵雨，32到26度。新疆库尔勒晴，39到25度。
2: 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杜爷，您请喝茶。
1: 好。
2: 杜爷，我最近听您一直咳嗽，我特别炖了冰糖雪梨。
1: 好。
2: 这个呀，止咳效果特别好。
1: 好，小婉，来坐坐坐坐。哎呀，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有事儿呢，要向你请教。
0: 杜爷，那我先下去了。
1: 好。

0: 对爷，跟我谈不上请教，您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就跟我说说，说出来心里也能舒坦一些。
1: 哎呀，小婉，旁观者清，你有文化，在罗家又待了这么多年，见过大的世面。罗文昌来拉我当反共保民军，我没答应，他就今天派了不少人砸了我十几个堂客，还杀害了我两个兄弟，这是要跟我算总账了。
0: 罗文昌对自己的姨太太都不放过，他杀死几个外人就像碾死只蚂蚁。
1: 方静斋走了以后，罗文昌他是不会放过我的，我都不怕，光脚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就到阎王殿那儿跟他斗。只不过我手下的这几万个兄弟的心不得不从长计议呀。
0: 现在是乱世之秋，国共两党在进行最后的一搏，都已经打红了眼。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舵爷可静观其变，夹缝中求生存，等时局稳定了再相继而行。
1: 我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我这身体啊是越来越差，等不起啊。
0: 舵爷，您的意思这是要交班吗？
1: 是啊，可是眼下没有合适的，说不准哪天我摔倒了再也就爬不起来了。
0: 舵爷，您千万别这么说，即便是您打算休息，那也不是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看海妹就不错，她能文能武，还留过洋，堪称大人。
1: 小婉，你是不知道啊，祖训上舵位是传男不传女啊，像当年我这个位置就是黑虎的爷爷和奶奶传给我的。
0: 哦，是这样。那杜黑虎不是二当家吗？也可以传给他呀。
1: 杜黑虎做事啊，他不让我放心，很多弟兄都不信服他。你说这几万个袍哥真得有个好当家的呀。
0: 对耶，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小婉，你看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了？但讲不妨，别客气。
0: 舵爷，您要是不放心杜黑虎，不如让杜黑虎和董海妹成亲，那样杜黑虎就成了您的女婿，我看他挺惧海妹的，到时候袍哥不还是掌握在您和海妹的手里？
1: 这个倒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啊。哎，知道考虑。
0: 舵爷，我也是为了袍哥好，大主意还得您自己拿。那我就先回去了，冰糖雪梨您记得喝了。
1: 好。哎，小婉啊，罗文昌这个狗东西说什么你不要介意，你就在我这住，陪陪海妹啊，陪她做个伴。
0: 哎，我没有在意。对了，最近海妹跟我学绣花，绣得越来越好了。
1: 是吗？
0: 到时候您有空也过去看看。
1: 好，好。
0: 那我走了。
1: 好好好好。
2: 你说什么？你要让我嫁给杜黑虎？
1: 我们袍哥已经被逼到绝路了，我现在是心有余力不足了，万一那天我倒下了，我不把这个班交出去，最后还是杜黑虎接班，到时间你连个说话的份儿都没有。
2: 难道你到现在都没看出来杜黑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他就是一个利欲熏心，当面说人话，

0: 背后说鬼话的无耻小人呐！
1: 虽然他有很多毛病，但是对我他是很忠诚的呀。
0: 爸，我万万没想到，你会把苦心经营一生的袍哥拱手相让给这样一个人，会把你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也交给这样一个人。你知不知道你让我嫁给他，我这辈子就毁了。
1: 女儿，你别说，我是心都碎了。
0: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您就是对袍哥弟兄们不负责，对你唯一的女儿不负责。
1: 这件事情，我已经考虑再三了，我权衡利弊，还是觉得杜黑虎最为合适。
0: 爸，你错了，还有一个人比他更合适。
1: 谁呀？
0: 我。
1: 你别胡闹了。
0: 我绝没有胡闹。 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女人当过袍哥的舵主。再说了，我哪一点都比杜黑虎强。至少我学的知识就比他多。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什么规矩是一成不变的。清朝的时候，不留辫子就会被砍头。现在呢，还有人留辫子吗？爸，我不是为了争舵主之位，我只是觉得咱们袍哥不能交到像杜黑虎这样一个人的手里。
1: 女儿，你的心思我懂。
0: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反正我不会嫁给杜黑虎的，我死也不答应。
2: 不行，你要顾全大局，由不得你，必须听我的。
0: 爸，我心里有人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说谁？房孟凯？
2: 你敢？东华被我告诉你，我估计什么事情都由着你，什么事情都由着镜子来。
1: 唯独这件事情不行，不允许任何人打乱我的部署。我要为我的兄弟负责。
0: 爸，
1: 住口！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0: 哥，这事儿啊，真不能听海妹的，由着她的性子胡来。
1: 她要是不跟黑虎好，那我们两个将来靠谁去啊？那个方孟凯还不把我们吃了？
2: 这个臭丫头啥都好，就是性子太刚烈，遇这个死理儿，棒打都不回头。
1: 那就多打他几棒子，我看他回头不回头。
2: 硬来我怕他出什么事儿啊。
1: 哥，能出什么事儿啊？只要是生米做成熟饭，那自然就老实了。要是不成，那就绑着拜天地。
2: 这捆绑不能成夫妻，这也不合适。再说我也下不了这手。
0: 哥，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变得婆婆妈妈的呀？
1: 我看捆绑也能成夫妻，当年你让我嫁给方金斋，我不是也不乐意吗？那后来日子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2: 那就捆绑拜天地。
1: 捆绑拜天地。

0: 进来。哦，举姨啊，来坐吧。
1: 哎，
0: 我正好啊，也有事儿要找您。你看啊，咱们现在呢是同志了，今后在董公馆的工作还需要您的配合。
1: 轩轩跟我说了，孟凯啊，你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去做吗？
0: 这个是我姐留下的一个披肩，上面画着梅花，

0: 这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琢磨半天，您觉得这个梅花有什么意义吗？
1: 你爸一生就喜欢梅花，他最爱画梅花了，以前都喜欢把梅花画在纸上，最近一段时间他把梅花画在了你妈留下的这个披肩上，让你姐带着。我也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
0: 那个图纸呢？那个图纸又会被我爸放哪儿去了呢？
1: 图纸就是你爸的命，他肯定会带在身上的。也许，他带走了吧？
0: 不会的，我了解我爸，这么重要的东西，他不会这么随意的带在身上。算了，回头我再好好琢磨琢磨吧。曲艺，您来找我是有事儿吧？
1: 董振山要把海妹嫁给杜黑虎。海妹不答应，董振山说捆绑也要成夫妻。
0: 这个老爷子怎么这么糊涂呢？没事，曲艺，您别着急啊。这个海妹啊，是您的女儿，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这事儿啊，我们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您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吧。
1: 明天就要成亲了，孟凯啊，这事儿十万火急。
0: 我知道，我知道，您放心吧，我肯定会有办法，相信我啊。
1: 好。
2: 二当家，恭喜恭喜！
3: 二当家，恭喜恭喜！
4: 哎，感谢。
2: 二当家，
4: 哎，
2: 恭喜
4: 你！你好。里面请。哎，你好，你好，你好，里面请。
5: 哥，这下好了，海妹终于出嫁了，恭喜啊！
6: 都是我们家的喜事。
7: 马上去，把我放开，听到没有？
8: 行啊，马老七，想不到你跟杜黑虎是一伙的。
9: 这是舵爷的命令，不敢不从啊。
7: 马老七，你是诈，要不帮得了我们吗？
9: 以小姐跟阿娜的功夫，我们几个根本靠不了边儿，不使点阴招不成啊，得罪二位了。
10: 多爷，恭喜恭喜啊！
11: 王凯，同喜同喜，来，请坐请坐。
10: 好，

0: 孟凯，家里的事我都听说了，节哀啊！
1: 谢谢。生活总是要继续的嘛，总得往前走吧。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好久不见了。我都在这儿啊。哦，偶尔也出去买买东西。没说实话吧？
2: 王老七，王老七，快起来！王老七，小姐不见了！快快快，解开！
3: 坏了坏了坏了！
2: 小姐肯定是被绑了。
4: 咱们家了，时间差不多了。

0: 哎，你看怎么回事，这么磨蹭。
1: 是。
2: 多爷，多爷，让开！
1: 多爷，不好了，小姐让人家绑了。
3: 怎么回事？
1: 我们刚才正守着小姐呢，后来不知不觉就晕晕乎乎就晕倒了，可能是中了迷香。等我们醒来的时候，小姐她就不见了。
4: 啊，姐，姐，
1: 哦，对，这是从床上发现的。
5: 打开。
1: 哎，
3: 你看，
6: 哥，海妹，这是到底给谁解了呀？
5: 牛头山的牛地金说我办喜事没有请他，他让我拿100根小黄鱼去赎海妹，不然的话他就拿海妹当压寨夫人。
6: 这可怎么办呢？就算是现在筹钱这也来不及了呀。哥，
7: 哎呀，要是绑匪撕票了那怎么办啊？
6: 可怜的小姐，你好苦啊。
5: 不维护，
0: 哎，
5: 已经被土匪绑架了，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去救他？
0: 知道了，敢抢我杜黑虎的女人，反老匪召集人抄家伙抢人。
1: 哎，二当家的，土匪可不是好惹的，而且那边的情况咱现在也不了解，可不能这么鲁莽啊。咱们从长计议，还是从长计议吧。
4: 杜主，我去救他。
8: 哎，土匪窝可不是闹着玩的。
9: 多爷，这事儿本来轮不着我说话的，可是这二当家的这么犹犹豫豫，也不管自己未过门的媳妇儿是生是死。这样吧，我替多爷走一趟吧。
5: 孟凯啊，这可是要人命的事儿啊，你可得想好了。
9: 生死有命嘛，不过我有个条件。
5: 我答应你把海妹嫁给你啊。
9: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条件是，如果我把海妹救出来了，杜黑虎不得与海妹成亲。

0: 我这下。王大哥，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哎，董海妹，不许打我男人主意，听到没有？没错，我心里是有你。不过呢，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把你当妹妹，妹妹有困难了，当哥的怎么能不出手呢？我不管你把我当什么，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行了，行了，那我爸有没有气出什么病来呀？放心吧，只要你回去，你爸就好好的。那我就赶紧回去了。哎，等会儿，晚上再走吧。到土匪窝救个人哪那么容易啊？哎，海妹啊，给我搭把手，咱们给他们做饭去。好啊。好，哎，王二爷，那我们也先回去了。啊啊，走，我们干，先走吧。好，来，拜拜。哎，董海妹，做饭的时候多放辣子啊，我爱吃。
1: 我不吃辣，不放。你是送给我的。
0: 行了。
1: 那你没问他图纸的事吗？我问了，可是孟小姐告诉我说她也不知道。我爸呀，给我留下一副没有画完的梅花图。我姐呢，给我留下了一个梅花披肩。我总觉得这两样东西跟这图纸会有什么关联。
0: 但是我想了半天，也看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我再看看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这么大呀，来，孟海给我帮个忙吧。
1: 不用看了，我都看了好几遍了。
0: 孟凯，你觉得这个梅花枝曲曲弯弯的，像不像隧道？我之前啊也这么觉得的，但是我觉得你看它这都是空着的，连不上。你看，嗯，也许方伯伯觉得放在阴间手里不保险，分成两份需要合起来用。来，试试。
1: 放上去。

0: 找到了，
1: ！
0: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原来是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啊！
2: 你们两人想清楚了？
3: 想清楚了。我们愿为罗司令效犬马之劳，把袍哥带到国军。
4: 钱处长说了，让我们帮国军埋炸药。这老鼠能去的地方啊，我们都能去。
2: 有的，我这里就缺你们这种能扛炸药包的。现在我任命杜黑虎为反共保民军行动处上校处长，任命潘龙飞为副处长。
3: 多谢罗司令在位，从今往后您指哪就哪。
4: 对，上刀山下火海，绝无二话。
2: 好好干，我会给你们重赏的。
5: 我听说今天结婚被土匪搅黄了，是吧？我告诉我，我对你真没有多少信心。
3: 钱处长，你说咱们有对付土匪的那功夫，拿来对付共产党，是吧？
5: 哎，可以啊，杜处长，你首先要办的是回到董公馆，把共党给我干掉。
3: 你是说方孟凯？这事儿还真有点麻烦。董振山现在正罩着他呢，
5: 我就知道你一事无成。来来来来，哥俩把委任状还给我，赶紧的，来来，快点快点！
3: 别，钱处长，这办法你也得容我们花时间想一想，是不是？
5: 行，我跟你们说，回去啊，好好看一看《三十六计》，那上面办法有的是啊。现在，方孟凯是党国的心腹大患。不除掉他，我跟你说，这雾都是永无宁日。
4: 那要不钱处长，您干脆给我们指条明路。
5: 懂道吧？好，我告诉你啊，借刀杀人，

0: 那可是我们袍哥的保命符啊！什么保命符啊？要是被秦耀总知道了，那就是祸害，还不知道要炸毁多少地方呢。
1: 不可能，他怎么会知道呢？我已经放在一个很保险的地方了。
0: 地方是保险，那人呢？人可靠吗？我看这个杜黑火跟那个潘龙飞啊，那就好。进去吧。
2: 孟凯，你这是抢回来的还是赎回来的？你看我这一身这么干干净净的，能是抢回来的吗？那肯定是赎回来的。
3: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2: 啊，这牛头山啊，有我们家一片茶林，我拿茶林赎的。
3: 哎呀，
2: 这个方家深山的一片林子，算不了什么家产。
3: 这怎么？
4: 女儿啊。
0: 你累了，回到房间休息，
3: 回到我丈母嫂，给你做点好吃的。
5: 好，
2: 对呀，我去吧，这事儿啊，还没也累了，今天让他歇着。
4: 明天我们那婚事儿还……
5: 你想什么呢？我被人绑了，你都不去救我，还指着我嫁给你，呸！
2: 好了好了，人都回来了，就早点休息吧，啊。
0: 对，早点休息吧。
2: 哎，
4: 杜爷，您说呢？
2: 好的，还没，走，回屋休息。
5: 好，好，
0: 哎。

0: 方静斋给儿子留下了保卫雾都的最后希望，方孟凯怎么也没想到，父亲竟以这种方式把舒俊图留给了自己。为了雾都的老百姓，他感觉到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1: 行了，老爸，你太厉害了，这简直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地图啊！

0: 妹子啊，我不能让你这么无缘无故就这么死去，我一定查出凶手来，为你报仇雪恨。王老七，
1: 对，
0: 把所有大门关上，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炸。
1: 明白。
2: 多爷，
0: 报告多爷，外面的地上发现血迹。
2: 查，
0: 是。怎么回事，
1: 冯凤凯？你把姑奶奶给杀了，把她给我抓起来！
0: 等等，杜黑虎，你胡说八道什么？董明他怎么了？
1: 还在这装，还在这演，就是他把姑奶奶给杀了，人赃并获。
3: 杜爷说了，

0: 禀高舵爷，血是从姑奶奶的房间流到方孟凯的房间门口，刀也是在他门口的花盆里发现的。舵爷，这都人赃并获了，让我现在宰了这小子，给姑奶奶报仇雪恨。
1: 杀死方孟凯，为姑奶奶报仇！杀死方孟凯，为姑奶奶报仇！杀死方孟凯，为姑奶奶报仇！为姑奶奶报仇！方孟凯，我家妹子虽然有对不起你家的地方，可也不至于把她杀了吧？她辛辛苦苦在你家这么多年。
2: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
3: 道爷，你千万别上当，中了坏人的离间计，杀死董玉的不是我方孟凯，而是另有其人。
2: 住口！你还在狡辩？什么叫上当？什么叫上当？
3: 我问你，谁跟他有仇？啊，谁跟他有仇？
2: 就是你！你爸爸死后，是我收留了你，你不记恩德呀！你把所有的账都记在我妹妹的头上，你一直怀恨在心。昨天晚上为了查林，他多说了你几句，你就起了杀心。哎，我真没想到。 你表面客气，内心如此的狠毒。既然你不仁了，那我也就不要义了。来人，有，把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给我绑起来！
4: 舵爷，舵爷，你别上当了，中了他们的一些计，这是圈套。舵爷。
0: 我死了没关系，但是让我死在杜黑虎这种卑鄙小人的手上，我死不瞑目。你们要是到现在都看不清楚这种人的真面目，那袍哥将后患无穷啊！多爷，
5: 哎，我说你小子死都往老子身上泼脏水啊！
6: 现在就送建阳了。啊，杜黑虎，事情还没弄清楚，你不能滥杀无辜。
0: 你别挡着我，我告诉你，给我让开，
5: 弄着干嘛？弄死他！
6: 拦着！ 爸爸，今天你要是杀了方孟凯，女儿也不活了。
7: 舵爷，你发发慈悲吧，人死不能复生，放了方孟凯吧。
6: 舵爷，我在方家多年，少爷和太太一直很好，老爷死了，少爷不可能现在杀人报复。昨天要不是他出手相救，董小姐可能就回不来了。
4: 是啊，干爹，方孟凯救过我的命，求你放了他吧。什么乱七八糟的，没你们的事，都给我滚！滚开！董振山，你行走江湖一辈子，见多识广，阅人无数，这么简单的借刀杀人的圈套，你都看不出来吗？我要是真杀人的话，会让血滴在我的门口吗？我要是真杀人的话，会把刀扔在自己门口的花盆里吗？
0: 那把刀现在就在桌上，你可以拿去给人验一验，看看这上面到底有没有我的指纹。
8: 多爷，这个时候不能听他乱说，姑奶奶不能死得这么不明不白吧？多
4: 爷，要给姑奶奶报仇啊！
8: 我别说了，动手！住手！谁敢动手，我就死在这儿。
6: 相信女儿这一回吧，方大哥绝对不是凶手。你放心，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不会让姑姑死得不明不白的。爸。

0: 董舵爷，就算一命偿一命，太太和老爷已经扯平了，在大上放少爷，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1: 干爹，放了他吧。
0: 董舵爷，你不能杀了他呀，方少爷是无辜的呀。
2: 舵爷，你手下留情吧。

0: 放人。
1: 杜爷，放人！起来，
2: 快！没事吧，方大哥？你赶紧走，马老七，带方大哥走，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
3: 好，
2: 快走吧，
3: 走吧，姐姐们，回去，走。

卢小婉意识到，如果方静斋把地下疏浚图交给了方孟凯，他此次突然离去，应该没来得及带走。他一定要找到图纸，完成摧毁计划。

0: 兄弟，这人喝酒呢。哎，这是谁惹你了？生这么大气啊！真的，我看他心思不在你这儿，你烦又有什么用啊？那你跟我说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你们两个应该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吧？是啊。
1: 我跟你说，我俩那可是从小一起长到这么大的，
0: 那就是缘啊。可是你们没份，这叫有缘无份。
1: 那你跟我说说，怎么才能有这个份？
0: 杜海虎，你可真够笨的，还非要让我把话说明了呀。这海妹要是成了你的女人，不就有份了？
1: 哎呀，你说的这个我都懂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婚礼都已经办了两三次了，这不都没成吗？
0: 我说二当家，我可还真没看出来你还这么在意形式啊。
1: 嗯，那依你的意思是，
0: 这女人嘛，总是要嫁人的。这生米煮成了熟饭。哎呦，
1: 说的太对了，我怎么就没想到？你在这喝酒啊？我今天就让她成为我杜黑虎的女人。你喝着啊。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

0: 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逸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斯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斯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逸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斯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

0: 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 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发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擅作主张，心生芥蒂，
9: 就没通知我的情况下，就把我家给包了，
10: 帮你换一个好一点的生活环境，那不好吗？不用你出钱，都是我来出钱，你接受就好了嘛。
3: 边界不清，忍无可忍。
11: 拍完戏之后就，那你这个情侣关系就结束了是不是？他没有，两个人出去约会，去欢乐谷玩去了，跟我讲说，宝宝你知道吗？那个女生她给我表白，啥魅力给人迷这样呢？
3: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2: 我们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合算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13: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14: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

0: 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这是在耍酒疯呢？给我滚出去！我没耍酒疯，我就喝了一点儿。方孟凯滚蛋了，我高兴，高兴。<笑>你现在马上给我滚，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
1: 不客气。 这方孟凯搅着我这么多次没把你娶到手，还来个土匪抢亲。我告诉你，今天晚上老子就是土匪。嗯，很媚啊！我心里一直就只有你一个人，你到底知不知道啊？啊？你跟我说说，那个方孟凯。
0: 到底有什么好的啊？你跟我说说。对，我看在你喝多了的份上，不跟你计较。你现在跟我马上滚回去睡觉。
1: 睡觉？老子今天就要把你睡了！滚
0: 开！滚！
1: 哎呦！哎。够劲儿啊！

0: 你跟杜黑虎为反共保民军军事处长，加入国民党了？哎，
1: 给我！我让你知道你这个叛徒！给我！给我！给我！
0: 给我！
1: 来啊，有种你就开枪！
0: 不准上！

0: 人状怎么回事？
1: 哪有什么伪人状啊？我逗海妹玩呢。
2: 杜黑虎，你说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
1: 啊，那既然大家都来了，那就都给我评评啊！我杜黑虎喜欢董海妹，你们在场的各位都知道，是不是？我不就是今天抄了几首别人写的肉麻的情书，念给海妹听吗？你瞧瞧她这个样子，
3: 颠倒黑白，你简直就不是人！我今天非毙了你不可！
0: 把枪放下，黑虎，快去回头自己房间喝茶。
1: 啊，走吧，你们都走吧。
4: 二当家的，我回屋陪你喝去。
3: 爸，我刚才真的看见。好了好了好了，爸，扶您回屋吧。

0: 女儿啊，老八爷不糊涂，他多亏虎哭你姑姑的虚情假意，再加上那把刀子，我就看出问题了。
1: 爸，您看出来了，那您怎么不跟我说呢？我就是要看看他，他到底想干什么。谁知道你又跳出来了，不提这些了，女儿啊。
0: 你说你看到韦仁壮这事，我信。你说跟他相比，我能信谁？
1: 您当然得信我了，是您女儿嘛。不过爸，我觉得这个杜黑虎早就被罗文昌给收买了，他是不是想内外勾结，把咱袍哥一窝给端了？
0: 女儿，不是那么简单的。想打我们主意的，除了国民党。
1: 还有共产党，我们现在是夹在中间里呢，难以脱身啊！
0: 爸，不咳嗽了，多长时间还不好？爸，你吐血了，我赶紧送你去医院吧！
1: 你坐着，孩子。爸，孩子。 帮里没有一个掌舵的是不行的，爸爸，眼看着也不行了，这个病啊，长在谁身上，谁心里知道，没有多少日子了。爸，
0: 您别这么说，咱有病就治病啊，要不然我把关二爷请来，他肯定能治好你的。
1: 心里的20多年的秘密，我不能再瞒你了，我得告诉你。啊，您说，你的亲生父亲叫陈天柱，20几年前，爸。
2: 不让你别说了，我不想听，我也不会信的。你他妈脑子进水了！韦仁

0: 壮举人让杜黑虎随身携带着，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居然白忙活了。
1: 卑职也想给杜黑虎过个劲儿，所以让他杀了董曼华，嫁祸给方文凯，这样我们掌握了袍哥，来个一箭双雕啊！
2: 我问你，炸药找到了没有？
0: 有几个袍哥参与了劫炸药，说是送到了黑风岭去，我们也进山查了一趟，可惜啊，被他们转移走了。
2: 我的话你听不明白吗？
0: 我在问你炸药找到了没有？哦，找到一些，在哪儿？惠仙桥。
2: 惠仙桥，有多少？
0: 黑市两箱吧。
2: 钱耀祖，我看你这个行动处处长是该歇了。
0: 江屯先生。 我是一名军人，对党国忠心耿耿，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找到炸药的源头。
2: 源头就在国军仓库，一帮硕鼠。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再找不到炸药，我就请你吃枪子儿。
0: 是，我一定找到。

0: 齐全，咱们已经跑了5个地方，基本上跟这图纸上都能对上。如果说重要的目标有100处的话，那咱们俩跑断腿也跑不完。
1: 你爸手里没炸药，几百处目标是不可能了。我重点圈了一下，大概有100处左右。
0: 100处也跑不完，解放军都已经进了四川境内呢，没几天了。
1: 那怎么办？
0: 照我说，咱们把图纸复制了，让老杨派人分头去找洞口，该封的封，该守的守，群策群力。
1: 这就是共产党所说的群众路线吗？好办法，就这么办。走，咱们找发电厂的洞口去。
0: 我腿酸了，我走不动了。
2: 哎，我说你啊，司令家的千金小姐，干什么共产党啊？一点苦都吃不了。
0: 谁说我吃不了苦的？ 我告诉你，受刑我都扛不住。
1: 你就吹牛吧，
2: 走，来。

0: 这就是主动。
1: 可是这什么也看不见啊。
0: 别着急啊，我找找他的电闸。

0: 这个高大了，这个防空洞啊，是用主涵洞改造而成的。这上面啊，应该就是发电厂的主机房。现在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搞清楚这几条道哪一条道是通的，另外洞口的位置是否跟地图上相符。
1: 我倒是觉得啊，我们现在的任务呢，应该是吃饭睡觉。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挺好的，比地面上安全多了。
0: 要不咱们两个人现在出去买点吃的喝的，回来好好休息一下。
1: 行了吧，你就别开玩笑了。哎，秦轩，
0: 嗯，
1: 你觉得董海媚会把那些炸药藏在什么地方？会不会藏在洞里啊？
0: 杜黑虎不是说炸药藏在黑风岭吗？不过具体位置不知道。
1: 参与抢炸药的人那么多，人多嘴杂，董海媚不会放心的，一定已经转移地方。
2: 不管他转移到什么地方，他都不会告诉我们的。他呀，还拿炸药当王牌呢。我
3: 倒是觉得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
2: 谁啊？
4: 田老大。
2: 谁啊？
4: 田大哥是我。
2: 哎呦，杨老弟，
5: 田大哥，
2: 来来来，进来进来。
4: 好久不见，你还好吧？
2: 我挺好，你也好吧？
4: 坐吧坐吧，这位是
2: 啊，这是我一个小兄弟，听说您救过我的命，非得来跟着看望您。哦，
6: 田大哥，您真是旗下仗义之人，这是一点心意不成敬意。哎呦，
4: 来来来，就来还说，来就来，带啥东西？
6: 不客气。
4: 来来，坐吧坐吧，来坐坐坐，正好咱们喝两盅。
2: 我就知道您好这个，酒都给您带来了。哎呦，
6: 来大哥，下酒菜。
2: 这可是好酒啊，
4: 媳妇儿，你再去做个酸辣汤啊。
2: 难得你高兴，我这就去。谢谢少爷。冯老弟，你是个做大事的人，时间金贵，直接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7: 啊，我想问问田大哥，最近有没有看到田老三啊？他呀，几个月前为了躲避军警的追击，被董振山送到了黑风岭。
2: 投靠了牛曲虎，后来被董海媚派去守一个山洞，半个月前悄悄回来了，带着几个人就在江边不远的山上守什么物资，还来过我这一趟。
8: 田大哥，能不能带我去找田三一趟啊？
9: 哦，你把实情都跟钱处长说一说啊！
8: 说好了，你欠我的钱我都给你免了。
9: 好，杜黑虎。
8: 我就说你这人太小气，
9: 还我！我还可以再多奖赏你100块大洋，但是你要老实跟我讲啊！你要是不说的话啊，你今晚就别回去了。你看看我们这里有好多能让你说话的地方。
8: 哎呦，长官，长官，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呀是跟田三下山勘察要的。
9: 来，你起来，我问你，是不是黑风岭那批炸药？
8: 是的，是的，
9: 藏哪儿了？
8: 就在那板栗坡的防空洞里，
9: 王彪，你带王五好好吃一顿。王五，我告诉你啊，吃饱喝足。

0: 给我们带路。
1: 好，
2: 王五，哎，走吧。
0: 好。
3: 哎，钱处长，这位置都知道了，咱们不马上行动啊？

0: 不跟你说了吗？不要带外人来这里。三当家的，我们也不算是外人吧。久违了。哥，他就是杀妹妹的仇人，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1: 三儿，
2: 别犯浑，三妹不是他杀的。
1: 大哥，妹妹的死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我一定要为她报仇。
3: 三当家的，既然是这样，你们哥俩先聊聊吧。我们过两天再来。
1: 那洞子太深了，前面全是地雷，旁人啊，他容易踩着。后面才是炸药，其中有一箱还绑了雷管。
4: 王五。
1: 你可以带着我们的人进去之后绕过地雷，然后趁田三不备时，你把他突突掉不就得了吗？
5: 不是长官，那个田三他对董舵爷和董小姐十分的忠诚，他身上绑着雷管，一爆炸，洞子都没了。
1: 哎，那这样，黑虎，你带几个人跟着王五，趁晚上睡觉不备的时候把田三干掉。
6: 钱处长，这事儿能不能？
0: 让你甄姬队几个兄弟跟我一起去啊！我手下那点人，他干不了这事儿。
7: 你没听王五说吗？那田三身上绑的炸药，他见到外人起疑心，
0: 就一炸，一炸什么都没了。我问你，我跟鬼要炸药去啊？不是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
7: 孟凯，那个田三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这么好的机会白白放过了。你没看他衣服里鼓鼓囊囊的吗？我怀疑是炸药。
0: 要是真把他惹急了，他把这批炸药给毁了，那就麻烦大了。有什么麻烦的？炸了最好，省得留着祸害老百姓。
7: 你什么脑子呀？就算我们俩不要命，可周围都是居民区，要是炸了的话，老百姓怎么办？再说了，老杨一再交代要保住这批炸药，回头送回解放军。
0: 藏獒到底是藏獒，到底是比我们高瞻远瞩？
7: 行了行了，别闹开心了。
8: 还是等天老大把梅林的事情说开了，咱们再过去找他。又是来了。燕二的酒不错吧？哎，哎呀，有福气，有福气。但是，这喝醋的，感觉，感觉，你也好。走吧，姐。
9: 这条路直通往藏炸药的地方，这帮人一定是来看炸药的，而且还喝了酒。我总觉得有点问题，不行，我得去看看。
0: 哎，能有什么问题啊？你还真把自己当福尔摩斯了，人家就是喝点酒，怎么了？
8: 钱耀祖他们也在打这批炸药的主意，小心总没错吧？
10: 三儿，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梅林不是方老弟出卖的，你也不动脑子想想，他们之前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有什么理由出卖他？
8: 这还不简单吗？他为了讨好罗文昌那个狗日的，向他邀功请赏呗。
10: 胡说八道，他爸他姐都是死在罗文昌手里的，他跟罗文昌是死对的。
6: 那你说是谁出卖了梅林？他们家的管家为了赏金出卖的梅林。这个狗杂种！
10: 三儿，
6: 后来一次你追杀方孟凯，是受谁的挑唆？你说这个方孟凯，他前脚刚把梅林送回家，反脚就给卖了，还把你妹妹。 赔得沉了江，说白了就是这人心太黑，他一早就想好了，把梅林和你妹妹两条命拿去邀功。
8: 杜黑虎，那个卑鄙小人，你不是不知道啊，你怎么还能上他的当？我当时被气糊涂了，上了他的当。 王五，你怎么把人带这里来了？
11: 三当家，你瞧。

0: 这些都是忙里的重义。今天啊，我银子些钱，给大家吃了一顿好。
1: 兄弟们啊，都说三当家太辛苦了。
2: 谢谢兄弟们。喝酒就罢了，这里是舵爷的仓库，闲人免进，你们回吧。
3: 王五，当初你流落街头，要不是老子救你，你得早死了。你敢对我下毒手？
4: 三大家，不，大爷，田大爷，我是欠债，没有办法呀。这样，你开开恩，饶了我吧，啊，饶了我吧。
5: 王五，是谁让你来杀铁三的？
3: 是杜黑虎，杜黑虎让我杀他的。
6: 杜黑虎，
4: 对，
6: 他为什么要杀我？
4: 这我就不知道了呀。我欠了他的钱，他说让我把你做了，我就不用还钱了。
2: 我，你这是大逆不道，该当死罪。
4: 三大家，你开开恩，三大家饶了命啊！
7: 三大家，三儿，他不仁，咱们不能不义，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3: 滚！
6: 滚！
3: 滚！
2: 先放兄，
8: 三大家的，谢就不必了。你看，我们都已经进来了，要不让我们看看炸药吧？
2: 都在这里了。
9: 这么多炸药啊？那不是把半个城都给炸了？
5: 田三儿。我觉得王五不会为了赌债来杀人的。杜黑虎和钱耀祖已经勾结在一起了，他们这是要抢炸药，炸毁我们这座城市。如果他们的阴谋真的得逞的话，那雾都的老百姓就要遭殃了，就会血流成河，家破人亡。
2: 我们袍哥有祖训，任何人不得参与党派之争。他作为二当家，怎么敢这样呢？
5: 杜黑虎几次向我下黑手，开始我以为他是为了跟我争夺董海妹，可是后来我离开董文伟之后，他还是派人追杀我，这不合常理。
8: 三当家的，这些炸药万一被国民党发现了，就是个祸害，不如你让我把它转移走吧。
2: 这个绝对不行。当初我被钱耀祖追杀的时候，是舵爷和大小姐给了我一条生路，他们之前一直对我信任有加，没有他们同意，我绝对不能转移这些炸药。
8: 那万一国民党带兵过来抢怎么办呢？
2: 我早就死过好几次了，怕啥？大不了和国民党同归于尽。
5: 好样的，铁三儿，我希望你替雾都人民好好守住这些炸药。
2: 你放心，我一定会办到的。
8: 可是三当家的，你也不能不吃不喝不睡觉啊，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
2: 你说的有道理，我会让大小姐派些信得过的弟兄过来帮我。
5: 这个洞通往什么地方啊？
2: 再往前面走一点就没路了。
10: 以前可以通到山那边，后来小鬼子轰炸的时候把那边给炸塌了。
5: 这样的话，这批炸药放在这儿倒也是安全的。啊，铁三儿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一旦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
2: 多谢方兄。
11: 三儿，人还是得走正道。
12: 方老弟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啊，就连你们老大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你听他的准没错。
2: 大哥，兄弟，我听你的话。
10: 方兄，之前多有得罪了。
2: 罗小姐，之前得罪了。
13: 凭啥？是相爷。
8: 顾二爷，这个剧院肯定已经暴露了，我们快走吧。
13: 走。

1: 杜爷，钱耀祖那小子昨天砸了咱们10个堂口，伤了不少兄弟，现在正在门外等着回信儿，说是如果咱们不加入那个反共保明军，还接着砸呢。
2: 哎，黑虎啊，你就让他砸，让他砸。
1: 整个雾都有10万袍子，再加上眷属有几十万人口呢，他要敢跟我们作对，就让他作到底。安娜，
3: 你去看看关二爷到了没有？
4: 嗯，好。
2: 杜爷，真这么回啊？那咱们损失可就大了。
5: 就这么回，你去吧。
2: 雨啊，嗯，你也歇着吧。好。女儿啊，你看到没？这骨头太软，靠不住。以后这个杜威啊，还真得指望你了。
5: 爸，你先别想这么多了，快歇着吧啊！我现在去账上支些钱，给遇难的弟兄们。

0: 老东西真的这么假啊？看来这个董振山呢，真的是活够了。多亏虎，江屯命令你把董振山做掉，马上把反共保民军拉起来。
1: 不是，钱处长，这可有点为难我了啊！你让我在董宅下手，我跑得了吗？
0: 杜少校，杜处长。
1: 您的军饷是白拿的呀，江屯说了啊，董振山你做不掉的话，你这个脑袋瓜啊也别留着。
0: 那这样，我拿的那点军饷啊，我都退回去。这什么处长，我也不当了。您就饶了我，让我多活几年。
1: 不是你小孩吗？你说不干就不干的。我告诉你，杜黑虎上传容易下传难，现在已经晚了，由不得你了。
0: 不是钱处长，这。
2: 董宅戒备森严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我就算得了手，那我不也得赔赃吗？
3: 其实江屯啊，也舍不得你死。
2: 哎，我倒替你想个办法，让方孟凯替你死。方孟凯，这儿。
3: 哎，小姐，
4: 哎，怎么了？
5: 呀，
6: 方大哥，你怎么来了？
5: 喂，啊，
7: 我来看看你爸，他病怎么样了？
5: 不太好，昨天特务砸了我们10个堂口，我爸气得吐血不止。我已经让马老七去请关二爷了。
7: 啊，我就是陪关二爷来的，他去药铺了，让我把配药的药拿过来，赶紧给你爸煎上吧。
6: 好，安娜，你让五嫂赶紧煎药，我得把账先算完。
5: 嗯，一个姑爷，半个儿。
7: 你真是个孝子贤孙，安娜，这个中国的语言啊，博大精深，你不懂啊，千万不能瞎用啊。什么姑爷呀？啊，那行，我看看老爷子去。
3: 行，你先去吧，我一会儿就过来。
7: 好，
3: 安娜，你也赶紧去吧。
8: 你身体好些了吗？哟，方孟凯啊，我真佩服你这胆量，真拿自己不当外人了，来到我董公馆，就像走亲戚一样了。哈，您
7: 还别说，多爷，好几天不见，这心里还真想得慌呢。这孤奶奶被害这个事情还没搞清楚呢，你就不怕别人找你的麻烦？瞧您说的。 我是身正不怕影子斜，这没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鬼敲门。
8: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这谁是鬼啊？

0: 多爷，
1: 快走！赶紧辞
0: 职！不是，关二爷说，
1: 快走！我不愿看到你，快走！我不愿看到你。

0: 怎么了？快坐下消消气。慢点，慢点。您看您生什么气呀？喝点粥。本公馆是你随随便便进出的地儿吗？
1: 我既然能进来，就能满是能出去。
0: 那你信不信今天晚上你躺着出去？
1: 我信。你杜培虎什么事做不出来？

0: 老爷。
1: 老爷，你好好歇着，我先出去了啊。嗯。
0: 老爷，
2: 嗯，
0: 我把您的话传给钱耀祖了。
3: 那小子一听您这么强硬，怂了，说是再给3天的考虑时间。
2: 哎呦啊，这叫欺软怕硬，以后骨头硬点儿。
0: 我刚才可没给他好脸。老爷，您这身体好点了吗？
2: 这几天阎王爷一直向我招手，恐怕也没几天活的了。
0: 哎呀，别，杜爷，
3: 可不能说这样的话啊！您一定会好起来的，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还没来得及报呢。
2: 黑虎啊，人生自古虽无私啊，都有这么一天，只是自己不知道吧。你说我东镇山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哪想落到这般田地啊！
3: 哎呀，杜爷，您现在就什么都不要想啊，这帮里上上下下的事儿，我来给您打理。
2: 黑虎啊，你记得我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吗？
3: 那当然记得呀。我杜黑虎打小就跟着您一起闯码头，是您一手栽培的我，我又不是狼心狗肺的人。这些年来我一直想着怎么报您的恩情，忠心耿耿，鞍前马后，您指哪儿我打哪儿。这么跟您说吧，只要您把舵位传给我，我一定像您那样带弟兄，把袍哥在江湖上的位置坐稳了，不辜负您对我的厚爱。
2: 黑虎啊，既然你说我董振山对你不薄，那我有句话要嘱托你。
3: 哎，您说。
2: 我希望你要好好的善待我的女儿，我走以后你要像对待我以前那样好好的辅佐她。
3: 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辅佐他的。
4: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至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 符，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7: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5: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8: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9: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5: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10: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 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8: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11: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5: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8: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

0: 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 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
7: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

0: 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

0: 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擅作主张，心生芥蒂，
5: 就没通知我的情况下，就把我家给包了，
6: 帮你换一个好一点的生活环境，那不好吗？不用你出钱，都是我来出钱，你接受就好了嘛。
0: 边界不清，忍无可忍。
7: 拍完戏之后就，那你这个情侣关系就结束了是不是？他没有，两个人出去约会，去欢乐谷玩去了，跟我讲说，宝宝你知道吗？那个女生她给我表白，啥魅力给人迷这样呢？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乖，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关二爷出现在功劳密殿，还打死我们两个兄弟。那关二爷呢？有人看见他被罗清轩接走了。罗清轩，他们要是再来，马上抓住他。明白。
1: 罗晴轩，难道他也是共产党？怪不得他经常偷偷摸摸进他爸爸的书房。最终是怎么说的？
2: 孙老头看样子是要把杯子传给董海梅了。哎，这到嘴边的肥肉都能飞了，真冤！
1: 无毒不丈夫，安全处长说的办法。二当家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吧，风险太大，搭上命真不值得。
3: 自家的地盘你怕什么？
1: 再说了，外边有前处长配合砸堂的。
3: 这个时候你可别给我怂啊！
1: 事成之后，你就是二当家了。

0: 安娜，煎药呢？
1: 是啊，小文姐。啊，你不是买布料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啊，我不是怕你们着急吗？哎，对了，安娜，你是喜欢翡翠绿的还是玫瑰红的？喜欢龙凤呈祥的还是百花盛开的？
1: 我哪里懂这些？
0: 我告诉你啊，那可都是上好的苏绣，可紧俏了，下次都不敢保证还能有。要是海妹看见了，那肯定会抢的呀。安娜，你看看你，身材这么好，要是穿上旗袍啊，肯定特别好看。要不你先选？
1: 可是我这还熬着药呢。
0: 这样，你去添点水，然后把盖儿再盖严一点。待会儿五嫂就回来了。
1: 好吧。

0: 那咱们就先去吧。
1: 好，那咱们走吧。
0: 好，走。
2: 我跟你说，可好了。

0: 没事了啊，你一定要挺住啊，爸！爸，
1: 女儿啊，
2: 我在。
0: 爸不行了，
1: 弟兄们都在吗？
3: 在。
4: 对呀，
5: 管事的都在呢。

0: 吴嫂，药呢？
1: 熬好了，在炉子上温着呢。
0: 你快拿过来呀！
1: 好好好。
2: 啊，没事的。我跟你说，关二爷的药挺神的，你喝了肯定就会好起来啊！你放心吧，没事的啊，爸。
3: 弟兄们，你们都听我说，我不行了。今天我决定把都尉交给海门。他就是龙头老大，他就是龙头。你们都要看在我董振山的面粉上，去辅佐他。
4: 好啊，豪哥的门支撑下去。
5: 朵颜，您放心，我们一定像辅佐您一样辅佐小姐。
3: 小狼崽子，老狼。

0: 谁这么狠毒又害死你！爸，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找出这个真凶，帮你报仇的。
1: 杜爷，你死得好冤呐！谁这么黑心，来这儿给杜爷下毒，太坏了！
2: 杜爷死得很蹊跷，有人在药里下了毒，这个凶手一定还在董公馆。
3: 抓住真凶，把他五马分尸了！
0: 对，千刀万剐了他！
4: 来，查清楚，查清楚，
5: 杀了他！
6: 报告，
7: 老孟凯，别装了，下毒的人就是你，
8: 杜黑虎，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你凭什么说是我杀了杜爷的？
7: 这个你心里最清楚了。
9: 来人，把方曼凯拿下！
10: 慢着，
7: 事儿还没查清楚呢，什么时候你还替他开脱？
10: 给我闭嘴！爸刚走，你们就在这儿吵他亲近是吗？都给我滚出去！

0: 爸，爸，爸。
1: 杜黑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方大哥害死我爹的？
2: 这事实不就明摆着呢吗？钥匙他方孟凯带进来的。
3: 没错，钥匙我从关二爷那带来的。难不成你还怀疑关二爷吗？
2: 关二爷是我们的前辈，我肯定不会怀疑。我怀疑你方孟凯在药里动了手脚。
3: 你有没有亲眼看见我往药里下毒啊？啊！我把药拿来之后，给了海妹，海妹给了安娜，最后是吴嫂给端上来的。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人都有嫌疑了。
2: 那我问你，你跑到杜爷的屋里干嘛去？当着大伙的面，你倒是说说杜爷是怎么给你轰出来的？
4: 有这回事吗？
3: 海妹，我去找杜爷你是知道的，他不是轰我，是让我当心刺客。
2: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狡辩。

0: 少在这栽赃陷害！杜黑虎，你说的这些，有谁能够证明？
1: 吴嫂，
0: 唐方孟凯被老爷子赶出来的时候，吴嫂正端着粥准备进去，老爷子一喊，吓得吴嫂把粥洒了一地。
1: 吴嫂，
0: 小姐，我在，有这回事吗？
2: 是，我端着粥刚想进屋，就听见老爷吼了一声，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快走。”海妹，事实都已经摆在眼前了，该说的我也都说完了。最后我再说一句：老爷尸骨未寒，别让他死不瞑目。
3: 没错，必须替总舵主报仇。
0: 把杀人凶手抓出来！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闭嘴！马老七，
4: 在。
0: 你去请个仵作回来，我要验验我爸中的是什么毒。我不相信方大哥会害死我爸。在场的每一个人我都要审，我一定会找出这个真凶。
4: 好，都审，都审审。
5: 这是怎么了？
6: 三儿，别怕，老舵爷已经走了，现在海妹是咱们新的总舵主，有什么话呀，跟她说。替我们做主啊，活不成了。
7: 老舵爷，你怎么走的这么早啊？没人给我们做主。
5: 行了，别哭闹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赶紧说。
6: 我们的堂口和城南的吴家堂口都被共产党砸了，还死了两个弟兄，还好我跑得快。 要不就见不到总舵主了。谁干的？
5: 共产党。
0: 共产党。这位兄弟，你们看清楚了吗？他们自己说是共产党，还到处贴这个。共产党宣言，海妹。
5: 这共产党是要跟咱们袍哥宣战呐！杜黑虎，你少在这煽风点火！海妹，这摆明了就是国民党在栽赃陷害啊！
8: 杜黑虎，早这么走，没人给我们做主啊！
9: 变成活不下去了！
10: 行了，
11: 黄文凯给我绑了！
12: 海妹，海妹，海妹，你冷静点，你不能伤他们的当！你别听他们的，海妹。
5: 海妹，天要文静，是靖海门，刚要清除，
12: 你不能把方文凯抓起来。
10: 我没有办法冷静，我早就知道你们国共双方都在绕我们袍哥，国民党砸了我们几个堂口，你们共产党会更看着。你们先是害死我爹，现在要伤我兄弟，你们真是侵害我们全体袍哥的利益，就跟我董海妹有不共戴天的仇人。
12: 海妹，你这是中了国民党的奸计，是要会大事的。
10: 方文凯。 你是不是一直都在利用我？你一直都在利用我对你的感情，对吗？你从一开始就是处心积虑的接近我，一切都是你的阴谋，对吗？我真是瞎了眼，我瞎了眼！
5: 董海梅，你是瞎了眼，你不光是瞎了眼，你还鬼迷心窍，你居然能相信杜黑虎的话！
0: 哎哎哎！ 怎么又往我身上扯呢？
13: 杜黑虎能杀自己袍哥兄弟吗？
0: 他哪来你们的传单？就是，海妹，这时候你可不能听这小子的。你对他越是爱，他越反过来骗你。现在舵爷被他给害了，咱的地盘也被他给占了。今儿你要是不处置他，怎么给我们这些袍哥兄弟一个交代呀？
14: 对，
0: 给个交代！
15: 交代。
0: 好，杜黑虎，
16: 在，
0: 召开公堂大会，我要用方孟凯的人头祭奠我的父亲和死去兄弟们的在天之灵。
17: 好嘞，舵主英明，
18: 舵主。

0: 舵主把袍哥龙头老大的舵位传给了我，今天当着仁义礼智信各堂老大的面，我董海妹盟誓绝对不会辜负父亲对我的厚望，牢记祖训，重正袍哥。
1: 好。

0: 今天我就要把杀人凶手方文凯斩首，为我的父亲和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1: 杀死方文凯，为舵爷报仇，为兄弟们报仇。
2: 报仇！
3: 报仇！
4: 报仇！
5: 报仇！
6: 报仇！
7: 报仇！
8: 报仇！
9: 报仇！
10: 段海妹，你这么做是亲者痛，仇者快，你简直是糊涂透顶。
11: 方文凯，你都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臭硬，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10: 杜海虎，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告诉你，老子就是做鬼了也不会放过你。
0: 方文凯，看在我们以往的情分上，我赏你这碗酒，送你上路。
10: 用不着，杜海妹，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有杀害你父亲，共产党也绝对没有砸你们袍哥的堂口，是要后悔的。
0: 你不喝，我替你喝。斩！
10: 董海妹，我死了没关系，但是你一直往这个邪路上走，你要让所有的袍哥往绝路上走。
0: 斩！
11: 快点斩啊！
12: 走起来，董海！
0: 滚开！关二爷，你怎么来了？
10: 海妹啊，我再不来，方文凯就成你的刀下鬼了。
0: 那是他罪有应得。
10: 海妹，你错把好人当坏人了，你简直是瞎眼了。
0: 关二爷，你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用当说客。方文凯，我今天必须斩。
10: 你
13: 好，杜海妹，你有本事是不是？冲我来啊！怎么着，得不到孟凯就要杀了他是不是？心够毒的呀。
0: 方孟凯毒死了我的父亲，残害我袍哥的弟兄，我必须得报仇。
13: 就算他杀了你父亲，残害了你袍哥弟兄，那也可以报官府来审判。你私设公堂犯法，知不知道？
0: 在这儿我就是天王老子，我就是法。
13: 好，来，那你先斩了我吧，动手。我告诉你，董海妹，既然要斩一起斩，要走一起走。
14: 把这儿给我守住了啊，等我命令行事。
15: 明白，你们先跟我走。
10: 海妹，罗启轩是罗文昌的女儿，你要是敢动她，罗文昌敢血洗总公馆的。
0: 我管他是谁，今天我必须给我的兄弟们一个交代。
16: 我知道是谁下的毒，
0: 我知道是谁下的毒。是潘龙飞，我亲眼看见的。
14: 对，他在说谎，不能信。
11: 对对，这个时候可不能胡说八道啊！潘龙飞那对舵爷是忠心耿耿，他怎么能杀死舵爷呢？
14: 他一个下人，又是从方家逃过来的，当然是向着方孟凯说话。
0: 我没有瞎说，他往药罐里下药，给我看见了，我阻止他，他把我打晕了，把我扔到了杂货间。你没有想到吧？我没死。

0: 原来是你龟儿子干的！我早就看你不是什么好东西。韩龙飞，为什么要杀死我爹？为什么？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1: 你的二从西边的，我从正面，动作要快要猛，绝不能让敌人血洗了董公馆，明白吗？
2: 明白。
3: 行动，走走走走。
1: 我的组织是共党，
3: 你也是共产党？
1: 我就是潜伏在袍哥中的卧底，是共党派我来捣毁你们袍哥的。堂口是我们砸的，标语也是我们贴的，老子敢做敢当。
2: 潘龙飞，你少在这颠倒黑白。
0: 共产党不由你这种败类！哎呦，
2: 喊麦！这共产党可太阴险了啊！这潘龙飞可就睡在我身边的一条狼啊！
0: 来来来人，把这共产党都给我抓起来！
2: 二等将，
4: 说吧，那不是三位好友演？
2: 钱耀祖，你外干什么？
4: 把枪放下。
2: 别误会，我听说董公馆有共党滋事，我是来帮董小姐抓共党的。
4: 钱耀祖，这是我袍哥的家事，你算老几？给我滚！
2: 没错，这是你们家事，但是我们司令女儿在这儿，我要保护她的安全。
4: 钱耀祖，我告诉你，我用不着你管，给我滚回家去！好。
0: 既然两位漂亮的女士都让我滚的话，没有问题。但是我告诉你们所有董公馆的人啊，你们休想踏出你们大门一步。
5: 锦军，你先回去吧，等事态平息了，我们老弟往前。
0: 你好，那你枪出去安全。
4: 强
0: 组，少废话，我跟你回家。
2: 保护小姐，
5: 是。
6: 我去盯着他。

把枪给我。

放开我呀！你们放开！哎，放开我！

0: 车！
1: 走啊！走啊！快走！走！
2: 开枪吧！
3: 处座，
4: 把他带走。

0: 老板，那个女孩呢？
1: 被特务抓上车带走了。
0: 她没受伤吧？
1: 差一点，那个东西在她手上面都冒烟了，后来被人抢来扔了。
2: 看来罗小姐没事啊。
3: 方先生，罗小姐的爸爸是警北司令的，接妖组是把她抓走，那倒也不敢把她怎么样。
0: 你怎么还执迷不悟？
4: 方文凯，你还要狗胆回来？东海妹，你怎么人妖不分，是非不辨了？要不这样吧，你先打死我好了！你给我走开！你谁呀？我打死你干嘛？
0: 海妹，曲姨其实是你的亲生母亲。
4: 亲生母亲？我现在又多出来个亲生母亲，她投靠我们家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跑来当我母亲。哦，我知道了，你也是共产党吧？为了达到目的就跑来认我当女儿是吗？你们共产党真是不择手段呢。
5: 东海妹，
4: 你可以不认我，但是你不能污蔑共产党。不光我是共产党，关二爷是共产党，你的亲生父亲也是共产党。
5: 你闭嘴！
4: 我的父亲只有一个人，就是董振山。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父亲，我更不会有你这样的母亲。那我问你，你的左脚脚底心是不是长了三颗痣，红颜色的，和米粒儿一样大？我告诉你，那是娘胎里带出来的。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我是我爹的狼崽子，我在狼窝里长大的。你现在想认我，我告诉你，晚了。东海妹，究竟有多少人的鲜血才能擦亮你的眼睛？今天就用你妈的鲜血来告诉你，狼崽子也是娘生的。
0: 曲姨，啊，曲姨，你冷静一点。董海妹，你为了报仇，居然不惜伤害生你养你的亲娘，这就是你所谓的仁至礼义信吗？我看你是有狼心没人性。

鬼书记，我永远忘不了20年前的那个悲惨的夜晚。你爸爸和区委的几个区委委员在我们家里开会。

惭愧，带着孩子走吧，不然来不及了。

快走！那天晚上，我从后窗里跳出来之后，没跑多久，我就摔倒昏死过去了。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是董振山把你抱走的。他躲过了罗文昌这帮人的追杀。 那天晚上，要不是方静斋冒着危险打开窗户，我们母女俩就葬身火海了。是董振山把你抚养成人，要不你也许就活不到今天了。他们俩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罗文昌。 这么狠毒，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他是为了升官发财，他踩着共产党人的鲜血往上爬。既然你早就知道我是你的女儿，你为什么现在才来认我？我做梦都想认你。 可是我不能，我也不敢。要是罗文昌这帮人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后代，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会给你带来灾难的，也会连累董振山和其他的人。妈，安培。

0: 你要知道，
1: 你爸爸、你爷爷，还有姨你奶奶，都是罗文昌这帮人害的。嗯，这血海深仇，你不能忘记。嗯，一定要给他们报仇。啊！

0: 但是你偏偏选择了这条路，也只能让你受委屈了。
1: 没什么好委屈的。
2: 罗清轩，这里进来容易出去难。
3: 既然进来了，我就没打算出去了。

0: 秦轩都是为了救我，才被捕的。
1: 江南已经汇报过，秦轩不光救你，还有行动队的同志们。
0: 老杨，孟凯，秦轩被关在救援监狱，距离情况还在哪里？
2: 老杨，我请求马上组织营救。
1: 情况还没搞清，怎么救？
2: 孟凯，你不用太担心，有了文昌这个老夫在。
3: 至少目前，秦轩还是安全的。孟凯，你要尽快回董公馆去，趁热打铁，把东海妹争取过来。秦轩一定要营救。江南，
0: 哎，
3: 你马上带人侦查监狱周边的情况。好的，
0: 我去做。
3: 好。今天这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0: 怎么报啊？是杀进警备司令部，还是灭了罗公馆？
3: 范大哥，经历这么多事儿，我知道都是我的错。从现在开始，我都听你的，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0: 现在袍哥乱成一盘散沙，我们只有把所有的袍哥都集中起来，拧成一股绳，跟国民党对着干。
3: 让他们知道
0: 袍哥的厉害。我们袍哥虽然号称数万，可都是散兵游勇，跟国军打肯定会吃亏的。所以说，要扬长避短。上次田老大他们折腾司令部的下水道，不就很成功吗？
3: 嗯，车站和码头都是我们袍哥的地盘，劫粮食、劫军火，我们在行。
0: 打他几个军需库，弟兄们不光有吃有喝，而且还不用耗费太多的兵力。
4: 范大哥，你能不能留下来给我们当军师啊？现在不砍我头了。对不起，我一时糊涂。哎，海梅，小官阶不见了，但还留了封信。
5: 信上说什么？董公官入警，血性遍地，多爷姑奶奶双双遇难，小婉实在难以承受，情绪难安。
3: 即日起拥有四方，为逝者超度亡灵，忘掉尘世间的烦恼，专心修行。阿弥陀佛。信上没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6: 他不会再回来了。
3: 海妹啊，你们忙了半天了吧？饿了吧？来，吃完我给你们做的醪糟蛋。来，谢谢妈。
6: 江村先生，你把我毙了吧！你这个饭桶！不是我，是罗司令。哎呀，也不是，是杜黑虎，杜黑虎太无能了。你看，你一个手势，我就知道把罗清轩抓了，那连司令都不知道啊！我布的是连环计，这么周密的连环计，方孟凯的头已经在斩刀下面了，居然让他惊天大逆转！
7: 不但让他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还把海妹给拉过去了，
6: 反而倒是我们的人死伤惨重，一帮笨蛋饭桶！
7: 不是卑职无能，那是那共党太厉害了。你说罗清轩啊，那居然躺在展台上，你还不知道啊？那后来要拿一颗手雷与我同归于尽呢！
6: 这真是……
7: 行了，你要是有罗清轩的骨气，我就烧高香了。哎呀，真没想到。 罗清轩居然是共产党，有什么想不到的？我不过是没抓到直接的证据。
6: 您早就发现了？
7: 你脑子被驴踢了吗？罗清轩天天跟在方孟凯的后边，岂止是共党嫌疑？你好好想想，宋吉刚来的那天。

0: 也就是藏獒来的那天，他到火车站去做什么？共党到三清观抓罗文昌，罗清轩又不信道教，他跑去做什么？就连我逃出了罗家，也是他帮的忙。我不止一次看见他从罗文昌的书房里出来，我怀疑那些机密文件丢失都跟他有关。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

0: 同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

0: 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

0: 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风向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1: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这
2: 儿？哎，哇！
3: 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

0: 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再算是证实了。
1: 罗清轩啊，太可惜了。哦，对了，专员，那司令那边我们怎么交代啊？
0: 你把资料给我整理出来，今天晚上就送给他看，其他的明天再跟他说。
1: 是。

0: 怀疑那些机密文件丢失都跟他有关。
1: 那您怎么不早说呢？
0: 过去罗清轩对我也不错，现在是职责所在，想想他的表现也超出了一个进步青年所为，原来也只是怀疑，现在

0: 不哭不哭啊。那姑姑问你，爸爸去哪了？
1: 是爸爸带我来的，后来他就不见了。
0: 不见了？
2: 行了，赶紧走吧。
0: 晶晶，你听话，你在这儿好好待着，等着姑姑，姑姑一定会想办法过来救你的，好不好？
1: 好。
0: 乖啊，知道吗？
3: 赶紧走了，走了，赶紧走了，
2: 快点。
0: 乖啊。
4: 啊，老爷，你别这样，你这样会把我吓坏的。
5: 万万没想到，萱萱竟然是共党分子，我们家的内鬼，我们像傻子一样被蒙在了鼓里。你说共产党他哪来的那么大魔力啊？把我一个警备司令的女儿都给赤化了。
4: 你别想那么多了，管他什么党呢，你就想着萱萱是你的女儿，她是罗家唯一的后代，想这些就好了。起来起来，你快起来把萱萱带回来嘛。
5: 你以为我不想啊？可是我现在说话不算数了。
4: 在雾都这个地方，你说的不算谁说的算呢？
6: 今非昔比，
5: 我头上有紧箍咒了。
4: 你说的是江豚？那个江豚像幽灵似的，时有时无的，你怕他干嘛呀？
5: 你呀，就知道吃斋念佛。我告诉你们，江豚他掐着我的命门，勒着我的喉咙，随时都可能把我的皮扒掉。
4: 那你女儿不管呢？啊，你就不管女儿了？我告诉你啊，萱萱要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想活了。我，
5: 好了好了好了，明天我亲自去找他，给他求求情，让他开开恩。
4: 真有江豚这个人啊？

爹，您对女儿恩重如山，你放心吧，女儿一定会掌管好袍哥，把仁义礼智信发扬光大。

弟兄们，我的父亲死了，他是被罗恩昌的走狗杜黑虎一伙给害死的。我还差点上了他们的当，把好人当成坏人。现在我当家。

0: 不愿意跟我的，尽管开路；愿意留下的，我们歃血结盟。马老七，
1: 在。来人。

0: 我们要将董海妹先干为敬。
1: 我马老七坚决拥戴海妹总舵主。
2: 我带领五个堂口拥戴海妹做总舵主。好。
3: 安娜，
1: 你不在帮，不能喝。我跟小姐出生入死的，你能喝？
0: 我也能喝。好，
4: 是条汉子。方大哥，这杯我敬你，希望你带领我们袍哥走向正道。
0: 弟兄们，俗话说，一根筷子容易断，众人划桨开大船。我董海妹少不更事，还希望各位长辈和兄弟们扶持。以后集体意识，表决决策，避免再犯糊涂。冤有头，债有主，罗文昌、钱耀祖、杜黑虎，才是我们袍哥不共戴天的仇人。
5: 我们要调转枪口，向敌人开战！
0: 可是敌强我弱，舵主有什么打算吗？这位方大哥就是我们的军师，我现在请他跟大家说说。
6: 弟兄们。
7: 孙子曰：“善用兵者，必其锐气，击其惰规。”我们就从罗文昌的军需后勤开始入手。今天晚上来他个火烧连营，
8: 那没问题啊。这个咱在行啊，
6: 有吃有喝，干！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商议一下，到底从哪个仓库开始打起。 来，
8: 好，来，我这车，你们几个都过来，听方大哥给大家讲。

0: 请进。
1: 邱主任，早早。
0: 何司令啊，这么早，请坐。啊，
1: 哎呀，一大早就忙啊。这个，我有个事儿。
0: 你是为了轩轩的事儿？
1: 对，对对对。小婉啊，咱们俩夫妻一场。你看轩轩一直很尊敬你，一口一个卢姨叫着，你能不能放他一马？
0: 罗司令，老爷，我倒要是问问你，你女儿是共产党，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察觉，你带回去的情报是白送的还是钓鱼的？
1: 轩轩他毕竟有挽回的余地啊。
0: 你打算怎么挽回？
1: 那个，我想把轩轩接出来跟他谈一谈。你看，我替他写好了一个自首书，他脱离了共产党，求您高抬贵手。
0: 很好，他只要在上面签字，并且登报声明和共产党再无瓜葛，
1: 好的，
0: 就马上还他自由。
1: 好，谢谢谢谢，我这就去接轩轩啊。
0: 慢着，我看罗司令直接到牢里去跟他谈，效果可能会。

0: 更好。
1: 你让我一个中将司令去探监？
0: 让中将司令去探监是有点跌份，可那探的是你的女儿，现在的战况你不是不知道，我军节节败退，雾都快要守不住了，实行蓝烟计划迫在眉睫，我没有时间浪费在你女儿身上。你马上去策反他，否则我只能挥泪斩马谡了。
2: 卢教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行不行？
0: 不送，请吧。

好了，浓雾都已解放了，我们马上就结婚，到那个时候再也不用分开，永远在一起，就让这片树叶做我们的定情信物吧。

0: 是谁？妈，申轩，妈，你怎么来了？申轩，妈看看，妈妈打你，妈打你啊！
1: 我还有我爸呢，没人看他。来，来，来，妈给你带个好多好吃的，这么晚了。同志，先要把正事办了。申轩，有什么话要对爸说吗？
0: 你堂堂中将司令来自己管辖的监狱探望共产党女儿，明天肯定得上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吧？
1: 萱萱，你是我们的女儿，你现在被关在这里，老爸的心都要碎了。我真不明白，我们这样的家庭怎么出现你这么一个共党分子？你才25岁啊！
2: 就被共党赤化的无可救药了吗？这些还不是拜您所赐吗？你什么意思啊？这话？是您送我去上学读书，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精忠报国，什么是民族大义，是您让我在敌人脸皮的底下送情报，学会了怎么跟敌人周旋，也是您反目为仇、滥杀无辜，让我对您慢慢从敬佩产生了反感。
0: 这么说，你的今天都是我造成的？哼！我罗文昌一生出入帮会，效忠党国，我竟为共产党养了个女儿。
2: 我是读了马列主义才知道的，什么是信仰，怎么辨清方向，是我无数的同志们用鲜血教育我，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
1: 你不要给我讲什么信仰主义，好不好啊？爸告诉你，人活着最重要，先把命保住啊！轩轩，来，爸再想办法把你弄出去啊！轩轩，没有命，你什么事都干不成啊！来，把这个自首书签了。
3: 其他事给爸爸来办，好不好？来，签了啊！爸，你们是不是别瞎操心了？嗯，我既然这次进来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4: 轩轩，你不要这么说，轩轩，听爸爸的，听爸爸的，你把字签了好不好？你听话。
3: 再签了以后，爸爸妈妈马上就让你去美国、去德国、去法国，去哪个国家都行，你挑一个啊！然后过两年，爸妈再投奔你，我们三个一起过幸福生活，成吗？
5: 妈，这根本就不是随便签个字的事儿。我爸让我干什么呀？他让我出卖灵魂，出卖良心，我死都不会签的。
1: 够了，你想当烈士，我们不想没有女儿啊！
0: 申轩，你就当老爸，我求你好不好？我求你把这个签了，行不行？
3: 签了，申轩啊！
0: 我自首认输了，我自的什么手啊？我悔的什么过呀，爸？在我们程家里，最应该悔过的人是你吧？你这么多年跟着你们的蒋总裁，你杀害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你犯了多少不义之财？你一派胡言！你不要说了，
2: 爸。
1: 蒋家王朝马上就要灭亡了，你醒醒吧。萱萱，我老实告诉你，你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悬崖勒马，悔过自新，还有一……爸不想说了。我，你现在告诉我，你究竟走哪一条路？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你冯志，我们走。你等等等等，你让我再劝劝他，你让我再劝劝他，我求你了啊！
1: 我再劝劝他，芊芊，妈妈的闺女儿，芊芊，你不能拿命跟你爸置气，芊芊啊！
0: 爸爸妈妈救你这么一个宝贝儿，我们都非常非常爱你。你看，你长大了，懂事了，是不是？你应该知道父母亲的用心良苦，对不对，妈妈？
2: 快吧，你这是干什么啊？妈，你为了没有妈妈，你能把妈养老送终吗？

0: 你把字儿切了好不好？你就听你爸这一次话，妈求你了，妈求你了。
1: 对不起，我真的不能答应你。以后照顾

我不签，妈，我不签，妈还有一个办法，妈还有一个办法，你马上嫁给钱耀祖，钱耀祖他是保密局的，你嫁给他，兴许能活命啊。再说了，钱耀祖一直对你都非常好，咱嫁给他也不亏。

0: 妈，你出来都是什么主意啊？让我结婚也可以啊，都有条件。
1: 说，姐姐，你说，你撒这条件，妈妈都答应你。
0: 把方木凯找回来，除了方木凯，谁都不行。
2: 精神病，不让走，我没这一个女儿。
0: 你赶快去董公馆找方木凯，告诉他晶晶在这儿。
3: 我不敢了。
0: 不行啊，小翠儿，晶晶还是个孩子，我求求你救救她吧，好不好？快去。
4: 来，哥们儿，
5: 快！老天爷还下上雨了。小周。
4: 周全。
5: 我女儿好像要在你这儿待一些日子了，你给我好生照顾啊！
4: 您放心，哎，莫司令，我这干了十几年还是个上尉，我就是属下干了十几年，那还是个上尉。
5: 下午让你们检狱长把升职报告拿过来，我签了字，你就是少校了。条件只有一个，照顾好我女儿。
4: 司令放心，小姐要是掉一根毫毛，您亲自枪毙我。
6: 周全，麻烦你给我女儿做点好吃的，可以吗？哎呦，她喜欢吃红油抄手、麻辣烫，还有牛奶。
4: 这您放心，属下这点权利那还是有的。这样，我请那望江楼的厨子来做，您看怎么样？不过，您知道属下这一个人的薪水，他请不了几顿，我这，这捉襟见肘啊！我实在是。
6: 你先拿着，要不够的话，我让人送来。
4: 够，这多了，这都。您放心，小姐有任何的需求，我亲自上门向您汇报去。
6: 你就拜托了。
4: 您放心，您慢走，慢走啊，太太。

0: 这里就是钢铁厂的下方，重要目标的几个涵洞呢，我们都找到了。这要归功于宋专员，要不是他花了草图，我也找不到这些地方。
1: 你的意思，要是拿不到舒俊图的话，就炸局部？
0: 这回算你聪明，找到一个洞就炸一个洞。蓝烟计划照样实施，我们再到那边看看。

0: 怎么就这几包炸药？一共就收集了几百包炸药。团长说有几百个弹药用，每个洞只能分几包。这能干什么？连洞都炸不毁，还能炸地面目标？
1: 江村先生，根据我们安插的引线报告呢，工兵团人心浮动，军官的抵触情绪很大。这团长江大雷啊，是公开跟你对着干。
0: 哦，其他部队有没有什么异动？
1: 有。
2: 警备一团，他们都是徐子健的老部下。另外两个团的军官呢，也是在图谋不轨。
3: 你派人到各部队给我盯紧点，发现什么异动马上回来报告。
2: 是，
4: 去吧。
2: 按照目前这进度，一个月也完成不了任务。看来各位都是在磨洋工。江村说过了。
4: 违抗军令者，杀无赦。
5: 放他娘个屁！这种伤天害理、死了都会被人踹三脚的事儿，我们能干吗？
6: 让我去用炸药炸厂子，炸死自己的亲生父母。
4: 你愿意干？你干，反正我不干。
3: 说的对，谁干谁就是孙子，想让我们当炮灰，门儿都没有。
5: 别怪兄弟我不给你面子拆你台。 我现在就请假。
4: 你请假干啥？
5: 我回去接我的父亲母亲呐！啊，他们都快被炸死了。兄弟，我好歹南征北战20多年，我可不想最后留一个千古骂名了。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

0: 这个时候，谁也不许开小差。团长，大家都是兄弟，你就别卖狗皮膏药了。要不是你在这儿坐镇，我早就不干了。在座的各位弟兄，都是跟着我江大雷转战南北的。不管是打锦州，还是武汉大会战，那小日本怎么样？气焰够嚣张的，可结果呢？不照样是被咱们工兵团打得嗷嗷直叫吗？ 那仗打起来，那才叫痛快呢！这次情况不同了，让我们回到雾都，毁掉我们的家，害死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这仗谁愿意打呀？谁愿意打？谁就是狗娘养的？
1: 反正我不干啊，
2: 我也不干，
3: 我不干，
4: 你们都不干。
5: 大雷啊！
6: 什么事儿？
7: 郭司令，我这里都炸开锅了，我担心再这么闹腾下去，非出大事不可。您快想想办法吧。
4: 大雷，这个时候军心一定要稳住，晚上到我家里再说。
8: 是，我知道了。

0: 喂，哦，姐姐，你说什么？好好，你先别急，别哭啊，我马上过来。
1: 别哭了，别哭了，你别哭了，行不行啊？我的心都让你哭碎了。
2: 罗文成，你能狠得下心？萱萱她是我女儿，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都怨你，秦耀祖对萱萱那么好，你要同意的话，能有今天吗？
1: 我告诉你吧，萱萱要是嫁给钱耀祖这种小人呢，她就不是我女儿了。现在不是萱萱嫁给谁不嫁给谁的事儿，是能不能保住命的事儿了。
2: 我女儿的命都保不住了，啊！我女儿的命都保不住了。
1: 萱萱铁了心了，这个姐姐，好好劝劝她。
0: 姐姐，先别急，事情已经出了，我们会想办法的，别哭了啊。
2: 子健呢？你姐夫不管，你可得想想办法啊。子健，萱萱才25岁。你这个当舅舅的不能见死不救，知道吗？啊！
0: 姐，这样，明天我去监狱，我去看看萱萱啊。
2: 子谦，姐和萱萱下半辈子都靠你了啊！
0: 放心吧，不哭了，不哭了啊！
3: 周看守长，
4: 哎呦，王队长。
3: 挺滋润嘛啊！
4: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啊？啊，
3: 提审罗晴轩。
4: 哦，那个文件呢？
3: 这个行吗？
4: 那个，
5: 我今天家里还有点事儿，王队长，我就先不陪了，您自便。
3: 罗晴轩，好日子到头了。郭腾，
6: 我倒觉得是好日子开始了。走吧。

0: 小姐，进来吧。孟凯啊，小翠姑娘来了，她刚去了监狱。
1: 进到秦轩了吗？
0: 小姐被抓，老爷的不知情。老爷和太太下午去了牢里，让小姐写什么自首书。小姐不肯，把老爷气得不行。是秦轩让你来找我的。
1: 小姐让我告诉你，金锦在牢里。
0: 什么？金锦在牢里？
1: 王少爷，我先回去了，太太发现我不在，会打我的。
0: 好，小翠啊，谢谢你啊，这样一次一次的冒险给我们送信儿。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为无辜的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代表共产党向你表示感谢。
1: 不敢不敢，王少爷，我虽说是个丫鬟，但是也会分是非黑白的。
0: 俊逸啊，让海明找个车把他送到罗公馆附近。
2: 好，走。
0: 哎，等一下，把这钱拿着。
1: 王少爷，我不是为钱。
0: 我知道你不是为钱，但是罗公馆人头最杂，万一有人看见你进进出出，这钱能用得上。
1: 拿着吧。方少爷，谢谢方少爷想的周到。
0: 哎，赶紧去吧。
2: 走吧。
1: 方少爷，还有件事儿，我拿不准主意，不太敢说。
0: 没事的，有什么事你就说。
1: 方少爷，老爷那天让我给三姨太送箱子，三姨太说是衣服，我提着特别重，一不小心给摔开了。我看见里面装的是发电报的机器。
0: 发电报的机器？小翠，你怎么认识这个机器的？
1: 老爷以前拿回来过，我认得。那天三姨太还给了我6块现大洋，让我不要乱说话。我想三姨太拿这个干什么，一直也想不通。
2: 这就对了，吴嫂前两天跟我说，她晚上经过小婉的房间，听见里面有个奇怪的声音，跟按门铃似的，肯定是在发电报。
0: 好，行，小翠，这事我知道了，谢谢你啊，你赶紧回去吧，要是有什么麻烦的话就到董公馆来，我跟海妹啊会保护你的。
1: 谢谢方少爷。
0: 没事，
2: 那我们走了。
0: 去吧。
2: 走吧。
3: 秦轩这次是凶多吉少了。
4: 方进士，舵主有请。
0: 好，我就来。
5: 今晚上行动都安排好了吧？
6: 好，
5: 好。
6: 孟凯，
5: 方大哥，
0: 老杜，孟凯，
6: 海贝啊。
5: 哎，
6: 我考虑到打军械库是块难啃的硬骨头，江南他们打仗更在行，所以就请他们来助一臂之力。
5: 何止是一臂之力啊，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7: 董舵主，能和袍哥兄弟联手对付国民党，也是我们的本分，你放心吧。
6: 我们一定打好头阵。
5: 我太放心了，方大哥，弟兄们都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吧？
0: 好，马上出发，晚上10点钟，统一行动。
6: 好，
8: 好。
5: 那我们走。
6: 走。
9: 副司令，我现在是真招架不住了，手底下的军官，有的想开小差，有的想投共，还有的。就是酗酒闹事，搞得兵营里是乱哄哄的。实话实说吧，我是默许他们磨洋工的，可他们现在连磨洋工都不干了。
10: 大雷啊，你也知道江屯的命令下无赦，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稳定军心。
9: 副司令，我稳定不了啊，现在这情况就是齐天大圣来了都没用，再这么闹腾下去，非出大事不可。副司令，你快想想办法吧。

0: 这好像是江边码头起火，副司令，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1: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们不是有江豚吗？让他操心去。
2: 德雷啊，你说这共产党？

0: 这样一来，损失小，战利品又多，孙子兵法学到家了。
1: 都说共党是土包子，哼！您瞧瞧人家这谋略，不在咱们这些专门带兵打仗的之下呀。
2: 大雷啊！这倒给我一个启发。孙子曰：“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你就不能搞个调包机吗？”
1: 对呀，我可以把炸药都换成沙子跟木屑。反正爆炸是在解放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实施，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江屯都自身难保，他还哪顾得上炸药的真假呀？
2: 这样，派几个信任的兄弟过去，这件事情一定做到万无一失。
1: 是，我明白，掉脑袋的事儿容不得差错。
3: 好。一晚上烧了十场大火，简直是火烧连营。共产党这一招实在是太厉害了。
4: 钱耀总，嫌疑人抓到没？
5: 据杜黑虎的报告，昨晚的大火呢是袍哥所为，他们的人呢混迹在码头的工人和民工之中，很容易得手。我们也抓了几十个嫌疑人，但是这甄别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3: 杜黑虎的话你也能信？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这么有组织大规模的行动，怎么可能是一群乌合之众所为？就算是袍哥参与其中，也是共产党唆使的。方孟凯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只有抓到他，才能一了百了。
5: 方孟凯那小子滑得跟泥鳅一样，而且现在躲在了董公馆，你怎么抓呢？
3: 你说，他现在最想做什么？
5: 江屯先生，我又不是肚子里蛔虫，我怎么能知道？我想他现在应该最想就是把我杀掉。
3: 他不光是要杀死你，是杀死我们。现在董公馆闹腾成这样，我都不敢确定我有没有忘了，也不敢确定方孟凯有没有抓着我的把柄。
6: 解放军都已经兵临城下了，没想到这个时候你会回来。
7: 我来打个前站，配合大部队解放雾都啊，还有帮老连长当个后援团。
6: 行了吧你？你现在可是我的长官了。
7: 什么长官呢？
8: 来坐下说。
6: 来坐下说。
8: 孟凯。
6: 哎。
8: 二野首长派大江同志担任操办员，彻底粉碎敌人的毁城计划。具体的作战行动就由他负责。
6: 太好了，大江，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我认为江屯二号就是卢教官。
7: 你判断的完全正确，这是潜伏在敌人内部搞到的绝密情报。
6: 果然是他，
7: 卢教官最后还是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死路。这个人危害非常大，我们已经派杜江南去刺杀他。
6: 刺杀江屯，我认为有一定难度。我要是江屯的话，我就躲在警备司令部，哪儿也不去。这样一来，谁都拿他没办法。老杨、大江，董公馆那边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我认为现在应该展开营救秦轩的行动，而且晶晶也在牢里。
7: 情况我们了解，不光是轩轩和晶晶。上次我们没有营救出来那五位专家，这几天也要被转往军人监狱，过几天运送到台湾去。所以，我跟老杨来找你商量一下营救计划。
6: 按常理来说，监狱营救无非是武装突击和内部暴动，但是监狱易守难攻，这两个办法都容易造成伤亡。我在想。

0: 是不是可以采用遁地法？
1: 什么是遁地法？
0: 这两天啊，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地下疏浚图。我发现，军人监狱的一个下水道的出口与主涵洞相距不远。我们只要摸清楚位置，就可以组织同志们和那些专家从地下越狱。
2: 这个想法非常好啊，
3: 不过这个出口到底在什么位置，跟主涵洞是不是相通，我们都一无所知。所以这个地下越狱，我们从何谈起啊？
0: 我想过了，我进监狱，把情况摸清楚。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9: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0: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

0: 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5: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

0: 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5: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

0: 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大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2: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 没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3: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

0: 程赴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

0: 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6: 你怎么提前先来了呀？
7: 给你个惊喜。
8: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9: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美多了。
10: 你这话是形容老了。
2: 完美婚姻骤然破碎。
11: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2: 他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解决？
1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4: 当然看看在这儿能走多远。
2: 直面背叛与纠葛。
15: 能不能借你的门槛一下？
16: 天下乌鸦一般黑，
17: 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8: 我打人了吗？
19: 真是你吗？叫他妈。
2: 情场、职场皆是博弈棋局，
20: 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别人。
21: 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
20: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
2: 天津卫视《密狱记》。编制报考就选志宏博学教育。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3: 喂，肠胃宁，
2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25: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28: 眼睛好轻松啊。
26: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3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

0: 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把情况摸清楚，没把握的事情不能干。实在不行，我就组织武装营救，我请华蓥山游击队支持。恐怕不行啊，这些专家行动不便。上次吴皇禅寺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大乔，你要是江豚的话，你现在最想做什么？钱耀祖，夺清宣入狱，方孟凯最想做什么？
1: 救人。
2: 那就给他这个机会。
0: 他在外面，我实在是不放心。您的意思，是让方孟凯劫狱？
2: 拼个鱼死网破不划算。方孟凯这个人满脑子的英雄主义，他怎么舍得让罗清轩为他而死呢？让罗清轩当诱饵，不失为一计。
0: 他一定会用秦轩作为诱饵，那我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打入监狱。
3: 这是一招险棋，也不失是一招好棋。黑哥上次为了保护兵工厂被捕了，他可以配合你。监狱还有党组织，也是你依靠的力量。这太好了，这样一来的话，我就不用孤军作战了。我觉得你还是不能太乐观。军队里，我们是有不少同志被抓了，但是他们都是犯人，行动受限。监狱我们的内线也刚刚被调走了。
0: 所以，你入狱以后只能自己去发展关系。
4: 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我还有几个问题。
0: 你说。
4: 第一，你如何知道江屯的行动计划？
0: 江屯想让我钻圈套，肯定会通过罗文昌再通过徐子健，把消息传递给我的。
2: 拿罗清轩钓鱼好是好，但是这个枪子可不长眼啊，万一人打死，司令那边是没法交代的。
0: 怎么交代？
2: 文昌那个老东西干过几天的正经事儿，他连自己的女儿都对付不了，我还要让他给我个交代呢。现在重要的是徐子健，你不是连做局都不会吧？
4: 我明白你的意思，既考察了徐子健，又逼方孟凯现身，好，一箭双雕啊！这是。
0: 哼，
2: 去布置吧。
4: 是。
0: 记着，鱼也分大鱼、小鱼、真鱼、假鱼。
4: 第二，方孟凡也在监狱里，你能不能实施锄奸行动？
2: 方孟凡也在监狱里？
4: 是的，我们的内线说，他就藏在监狱的地下室里，但是并不经常出来。
0: 群组织长放心，
4: 这次我一定不会手软，保证完成锄奸任务。
0: 本案，沙叛徒，救专家，组织越狱，这三大任务哪个都不能松啊！
4: 我知道，责任重于泰山。最后一个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的想象，监狱内部的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所以你要做好一切准备应对这些。
0: 敌变我变，你不变应万变。
4: 抓住江豚想要我死这个命门。
3: 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次任务。我还是那句话：如有牺牲，死得其所。孟凯，组织上相信你，也盼望你凯旋归来。
4: 谢谢组织上的信任。
3: 藏獒同志，你跟江豚的最后较量开始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胜利。
5: 藏獒二号对江豚二号，好戏登场了。方大哥，你要去救罗清轩吗？嗯，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6: 不是我，他也不会入狱的。
5: 谷奶奶，你就别再添乱了。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看好这批炸药，千万不能让秦耀祖他们抢走了。放心吧，我已经下令加了三道岗。
4: 实在不行就炸了，总之不能让国民党得逞。咱们呀，最好是别走这一步，那附近可都是民房啊。
5: 我明白，方大哥，你一定要小心。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告诉我。
4: 监狱里面是不是也有你们袍哥的人呢？
5: 监狱？什么意思？你要去监狱？

0: 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韩梅，你现在可是总舵主啊！记住了，凡事都要从10万跑步的利益出发，知道吗？知道。放心吧，我这头上不是还有个紧箍咒吗？
1: 孟凯，以后不要在医院来找我了，太危险了。有什么事情打电话就好。
2: 大嫂，静静找到了，在军人监狱。
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2: 孩子其他都好，就是吃了些苦。
1: 孟凯，我知道你是做大事的，你也不要太为难了，你自己要紧。
2: 大嫂，别这么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把静静救出来的。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1: 你说，我一定尽力。我需要德国进口的急救药，
3: 并于刑讯后尽快恢复身体。这个没问题，可是你怎么带进去？交给邓海明就行。
1: 好，我知道了。
4: 凯文长，可以呀、啊，拍拍罗司令的马屁，你就升职了。
3: 什么叫拍马屁？这叫觉悟，知不知道？学着点。帅吧？
4: 帅。哎，
3: 看什么了？前两天是不是送来了院校的犯人啊？
4: 打听这个干什么？
3: 我就是随便问问。
4: 什么随便问问？不该问的少问啊！小心脑袋。
5: 兄弟们，
4: 哎呀，什么风马云扯？来，上座，上座。
3: 把罗文清轩带过来，我要记审。
4: 啊，行行行，我马上让人安排打扫那个讯问室。平常都在那个刑讯室，很少。
3: 不必了，就在这儿。
4: 啊，在这儿？
3: 这不合规矩吧？
6: 啊，马上，是。

0: 我清轩，你出来，快点吧，祖宗！徐副司令有请。司令，人到。
1: 把手铐脚镣都去掉，
2: 副司令，这不合规矩。
1: 什么规矩？副司令就是规矩，赶紧打开，快！
3: 我去。
1: 好了，你们下去吧，我跟他单独谈谈。
4: 啊，是。

0: 舅舅心里边很难过，虽然我们的信仰不同，但是毕竟是亲人。今天舅舅来，只想跟你说，如果现在回头的话，来得及。
1: 舅舅，你今天倒是来提审我，就是想跟我说这些的。
0: 萱萱，你不是小孩子了，别再任性。听舅舅的话，如果你在这个上面签字，舅舅马上带你回家。
1: 舅舅，如果没有别的事儿的话，我就先回牢房了。
0: 萱萱，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糊涂啊？如果人都没了，你们的那些信仰和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啊？啊？舅舅。
1: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亲近的人。我也知道我现在时间不多了，那我就再和您说说心里话，当咱们最后的诀别吧。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更长久一点，谁会留恋人间呢？其实我对未来有过很多美好的憧憬。 我也希望能够看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能够变得富强而美好。虽然我知道我现在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是我真的不后悔。其实张子手书那天我爸就带来过了，我不会在这上面签字的，我不会背叛自己的信仰。
0: 一个人如果连信仰都没有了，那他活着有什么意义啊？舅舅，我不会苟且偷生的活着，那和猪狗没有分别。林轩，你别再说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有道理，可是舅舅毕竟是个军人，勉为其难啊。我知道。
1: 但是，舅舅，解放军马上就要打到雾都了，共产党取得江山已经成为定局了。我知道你现在很迷茫，也很矛盾。可是您想想，孟小姐当初是怎么死的呢？只有站在人民和正义的这一边，才是光明之路啊！我想说的话就这么多了，舅舅。 那，你不嫌我脏吧？

0: 萱萱就这么跟你说的？哎呦，这孩子，我看他是铁了心肠了。喝吧，喝杯，再喝一杯，人生难得。
1: 怎么喝这么多啊？
0: 我高兴，你管着吗你？
2: 小翠，快喝杯浓茶，让老爷醒醒酒。好的。
0: 萱萱，我的女儿，爸救不了你，爸没办法救你啊，都怪那个江豚，怪那个龟儿子，他逼得紧呢。
3: 你这是啥意思啊？啊，
0: 你。
3: 密采令，密采令已经下来了，在哪儿执行？你说什么？在哪儿执行？我不告诉你。白果林，白果林，萱萱，萱萱，萱萱，老天爷，你快睁开眼睛救救我的女儿吧！你快睁开眼！
0: 是叫骨头界下头的，别说别说，谁说叫下头？不要说，嘘，不要说。罗文长，萱萱是咱们罗家唯一的骨肉，你要救救她啊！凤芝，我也想救她，可是我真斗不过江端呢，我。
4: 两个将官在这儿，一个司令，一个副司令，他一个小小的上校，敢反了天了！
0: 你别去，佛小钱就。

0: 执行了，那个咱们江豚，他跟我藏猫猫，找不到他。
1: 到深渊。子清，子清，你快想办法救救我的女儿雪雪！子清，你快救救雪雪！子清，救救她！
2: 别哭了，听我的，不救，你放心吧。

0: 姐夫，我现在以轩轩舅舅的名义，请求您救救孩子吧。轩轩身上流淌着我的血，是我罗文昌唯一的女儿，我何尝不想救她呀？这两天一到晚上，我眼睛盯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 早上起来，我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呀！现在谁都知道，轩轩是公道要犯了。毛人凤给我打了电话，两次，他要我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切不可儿女私情，愧对蒋总裁。没错。 轩轩确实误入歧途，但这也不至于立即执行枪决吧？我看这是江屯在用轩轩的命试探您对党国的忠诚。说白了，党国已经不信任您了，姐夫。嘘，四姐，你是党国的高级将领，说话注意分寸。 分寸啊，姐夫，您想想，这些年我们对党国忠心耿耿、殚精竭虑的卖命，得到了什么？我们得到的是自己的亲人走向另外一个世界啊！您这一辈子效忠党国，到头来自己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唯一的一个女儿走向刑场执行枪决，这个时候。
1: 您都不能挺身而出站出来救孩子吗？如果您连这么一点点勇气都没有，简直不配做一个父亲。
2: 子健，
0: 你知道江存何许人也吗？我死心塌地的效忠党国，可是党国呢？
1: 派那个臭婊子日夜夜的监视我，整整7年呐！不要说，我救轩轩，到时候啊，你我的官帽都保不住，你姐姐、你的七大姑八大姨、罗公馆上下几十号的人都要受到株连，你知道吗，子健？
0: 姐夫，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得跟你讲。如果我们再不回头，死的会更惨。好了，既然轩轩的命您不救，我告诉你，我救，我豁出这条命，我要救。
1: 嗯，子健，子健。
0: 我为党国效力20年了，可是到头来，我保不了我女儿的命，自作自受，自作自受啊！

我现在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是我真的不后悔。

0: 我一定会让你看到那一天的。宋城吗？马上到我家里来，有要事商议。
1: 真亦假时，假亦真，两辆囚车必须同时出动。
2: 万一这方孟凯盯错了车呢？
1: 你太低估方孟凯的智商了，我必须让他自己做出判断。
3: 江豚先生，打蛇打七寸，为什么不让方孟凯看着罗清轩受刑呢？他骨头再硬，我想他也舍不得罗清轩受苦吧。
1: 我看是你舍不得罗清轩死吧。我告诉你，罗清轩是不会让我们得逞的。你还没有打他，他就自尽了。到时候方孟凯就会更恨我们。
3: 哦，这一层我倒是真没有想到。江豚先生，您不愧是军统之花呀。
1: 这里没有军统之花，只有督导专员江豚。这次我布的是连环计，你要是再给我搞砸了，明天你就提头来见。
3: 是，我这就去办。
4: 这里距离白果林刑场有2公里的路程，道路两旁树木林立，便于隐蔽。我们就在这设伏，你带一个排把囚车截住以后，迅速带领轩轩撤离，我负责干掉行刑队和军警。
5: 副司令，您不能再出面了，那个江豚一天到晚找你查。这样，我带人去就行了。您放心，我一定把罗小姐给您救回来。
4: 江豚算老几啊？我已经错过一回了，大不了这个少将我不干了。
5: 副司令，这人多嘴杂，要不我就带些能打仗信得过的弟兄。
4: 好吧，用兵之道在于精嘛。记住，速战速决，绝不恋战。
5: 明白。什么时候出发？
4: 凌晨2点。
6: 根据内线传来的情报，徐子健准备在白果林劫持囚车，但是我认为
7: 这是敌人为了引我们上钩而放出的诱饵，真正的刑场应该是在松林坡。所以我的计划是这样，我带一组人去白果林，江南带一组人去松林坡，这样不管是在哪个地方我们都能接得住。
3: 孟凯，要是还有第三路呢？
7: 那就不是新兴了。华江，你在监狱外面守着，一旦有车出来的话马上跟进。
8: 是。
9: 方大哥，你说那些特务会不会已经把樱桃同事给暗杀了？
7: 以我的判断，应该不会，否则我们的内线也早就得到情报了。江豚非常的狡猾，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引我们上钩。我们这次不光是要救人，还要成功的把我送进监狱去。记住了，一旦我受伤或者是被他们抓了，你们绝对不能出手，按照计划撤离，明白吗？
9: 方大哥，你要我们所有人眼睁睁看着你被抓？不行，我绝对做不到。
10: 而且敌人也不可能会信的。
7: 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我有办法让他们相信的。同志们，这是一场硬仗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必须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3: 景轩，我向你求婚，请你嫁给我好吗？
11: 守雷环呢？
7: 这些年守雷环一直与我相伴，他见证了我的光荣，也保护了我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他比其他那些金的银的戒指都更有意义。
12: 爱像地上出河的身影。
7: 我一直都想问你，等革命胜利之后，

0: 最想做什么？
1: 革命胜利之后呢？我还要做大学老师，我要教书育人，统一遍天下。
0: 还有呢？还有就是，
1: 我要给你生一大堆大胖小子。
0: 只生大胖小子，不生丫头啊？
1: 那就男孩女孩都生呢。
0: 男孩呢，长得像我一样帅；女孩呢？ 像你一样漂亮，然后我们俩能一起看看，慢慢长大，
1: 我们就慢慢的变老。
0: 不管你变得有多老，
1: 身边都只许有我一个。
0: 当然，我们一家人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0: 你们来洗澡。
1: 上峰有令，你得换个地方。
2: 姑姑，你要上哪去？
3: 晶晶，别难过啊。你跟这些阿姨们好好的在一块儿，老板很快就来求你了。等着老板来，快快的。
1: 行了，赶紧走吧。
0: 麻烦你们，上厕所吧。
3: 我就做好牺牲的准备，你们一定要坚持住，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
4: 行了，快走。

0: 车辆，你站到，弟兄们，跟我上。
1: 干什么呢？
2: 例行检查。
0: 别站住！

0: 赶紧掩护寻物资源来布置队，转交给我了。
1: 大哥，大弟。

0: 放瓶水。出来了！陈耀祖，有本事冲我来！
1: 耀爸，
0: 你别动他！枪我缴了，静静别害怕，耀爸在这儿呢。大佐，静静别害怕。
2: 方孟凯本想借掩护战友撤退的过程中露出破绽，被钱耀祖抓获，并没想到钱耀祖会拿晶晶逼他就范。虽然达到了入狱的目的，但他感到无比的痛心。

0: No!
1: 把他说的话告诉我。

0: 你我之间斗智斗勇这么长时间，最后你还是落到我手里。
1: 哎，没想到吧？
2: 我也没想到。
3: 薛老总，你就是个下三滥，只有你才能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拿个小孩子来做表现。你觉得你对得起袁总统你的先人吗？

0: 哎，对了，我有个杰作想跟你分享一下。罗清轩呢，没做就职了，被江村先生安排做了卡上川上国军军副，现在啊，已经被你们的人给炸死了。
1: 不可能，你们不会让他死的。
0: 我也舍不得他死，但是为了吊我这条大狗，我也只能忍痛割爱。用刑。

0: 子哥，没病了。
1: 啊，都不进大了。
2: 您看戏呢，
1: 赶紧叫医生啊！
3: 不是，您这高桌听着迷了，马上，马上，马上，
4: 来人，来人！

0: 赵本先生。
1: 钱耀祖，心肠挺好啊。
0: 妈，我这不是为了疏浚图吗？也不想让他死。再说他说的是真话。
1: 真话假话我分得出来。我现在要的是方孟凯10天半个月下落。
0: 继续。

0: 不要碰我，先生！你不要碰我，先生！你不要碰我，先生！知道吗？啊，先生，先生，妈妈，我想你，扶着，扶着，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那个江豚，那个江豚太狠毒了，江豚太狠毒，我受不了，我扔了你，把这把坏人，我逼死江豚！
1: 放肆你！
0: 我放肆了吗？啊！
1: 你杀死了我女儿，你把这把坏蛋，我告诉你，现在马上打雷，天色也蛮，天色将能，天色将能。
0: 老铁，你快保佑啊！快保佑啊！你保佑，拜姑娘的坏蛋，姑娘的坏蛋呀，姑娘的坏蛋！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

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盛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

0: 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

0: 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

0: 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0: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让这座古城免遭战争劫难。傅作义、傅东菊父女功不可没。在天津，还有一对父女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这就是曾延义和曾长宁。1948年3月，正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地下党员曾长宁接受了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布置的一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
1: 曾长宁，我现在要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你去做你父亲这样的人的工作。我们要让他做，给我们做工作。
0: 曾长宁的父亲曾延义，湖北黄冈人，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国民党第35军中将、太原戒严司令。此时，他正隐居在天津市常德道1号的这座小楼中，过着不问世事的寓公生活。已经下野的曾延义与傅作义的关系非同寻常。
2: 这个曾延义呢，是傅作义，的一个保定军校的同学，曾经长时间的在一块工作。这个傅作义呢，是当军长的时候，他当个旅长。绥远抗日有一段时间，这个傅作义呢是一个什么部队的正职，曾延义呢是个副职。
0: 考入南开大学之前，曾长宁和弟弟曾亚宁都在耀华学校读书，并先后成为共产党员和民主青年同盟成员。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军官，曾延义对共产党没有敌对情绪，对于儿女的革命活动持默许态度。耀华党支部还派出党员教师刘子安做曾延义的工作，地下党分析了曾延义的政治态度，陆续将一些地下活动地点转移到曾延义家中。所有这些活动

0: 大多得到曾延毅无声的支持。
1: 我做了一些准备，印发出来的传单啊，不但印得很多，除了地下室隐藏一部分以外，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发出去，连同我们那个油印机，油印机给它拆散了，我们就转移，就为了应付敌人搜查，转移到校外，哎，当时就是转移到曾长林家。曾长林他父亲不当国民党警察局长了，同学们都开玩笑，是国民党警察局长的地方成了我们的保险库了。
0: 接受任务的曾长林回到家中，与父亲几次长谈，曾延毅欣然同意前去北平争取副作业，并提出了一个建议。
2: 他说呀，最好呢先做这个刘厚同的工作，这个刘厚同呢是傅作义和曾延毅在保定军校的老师，这样傅作义是很重视他，还配聘他做个参议，他容易见到这个傅作义。
0: 1948年夏天，曾长林家里来了一位客人。
3: 沙小泉有一天呢，到我家找我，就到长乐路1号找我。沙小泉我认识他，是他南大，我都不知道他是党员，他是因为那时候都是单线领导。他来了一进门就告诉我说：“刘仁同志让我找你。”我说：“哟，这就是关系了。”我就请进来了。
0: 除了抓紧做傅作义的工作，沙小泉还传达了另一项任务。
3: 利用他的所有的关系搞情报，为什么？为了迎接平津解放。
0: 为了获得情报，曾延毅父女联袂完成一次次惊险任务。当时，国民党塘沽专员崔亚雄和曾延毅私交颇好，多次来京到曾宅借住。
3: 当天呢，崔亚雄也是来，快吃饭的时候了。一进来以后，二哥我又开会来了。我又得在你这儿吃饭，他拿了一个公事包，他老搁他这儿，好像宝贝似的。一会儿他起来，我爸爸让他坐，你这你躺床上躺歇会儿，不，我一会儿躺床上，他把那个包又拿床上又躺着，他老递那包，我一想这包里一定有东西，我父亲就给我使了个眼神，我也早注意上了他们动态，因为我一直他们来我老盯着旁边，我就是倒水啊，拿个烟啊什么的，我就盯着了。一看这里有东西，他一下去不是吃饭吗？一出门刚下楼梯，我也不管他回来不回来，我把皮包一打开，一看，果然那个大印红印，就是当天的日子，咸水沽兵力驻扎表。
0: 这份最新的敌情资料，从兵力部署到武器装备，一应俱全，明明白白的全部详细记录在图纸上。
3: 哎呦，我一看这是最新的东西，我根本就没考虑，拿着报纸就拿着就抄，紧张得很。结果当中就听见这个楼梯响，然后吓得我说是关的，是不关？不关就报了，关了呢，这上来怎么办？结果我就还使劲抄，抄都快到门口，我一想不行，我把门框下了，我把它抄完也差不太多了。哎，结果又下去了，他上来也不怎么，我父亲又把他叫下去了，也不怎么的，反正是配合了这里头。
0: 此外，在父亲的帮助下，曾长林还获取了国民党军塘沽城防图、天津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的有关情况。这些情报在后来天津解放的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解放军在平津战场上的节节胜利，经过多方有力的说服工作，傅作义终于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8项和平条件，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布和平解放。面对眼前的曾延毅故居，我们依稀还能感受到昔日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而在这座小楼对面的民园广场上，洋溢着今天的快乐祥和。傍晚时分，华灯初上，树影婆娑，我们在享受着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在战争年代那些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人们。

0: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贴士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在河北区调研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市十五届政协常委会召开第17次会议，张工应邀出席并讲话，王长松主持并讲话。
2: 在存量中挖掘增量，本市医药装备龙头企业抢抓集采扩面机遇，拿下2000万新订单。
3: 新场景新服务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走进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来看这里开展的无陪护试点创造了哪些服务新场景。
2: 和平区启动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河北区，就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把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保持定力，精准发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
3: 陈敏尔来到位于意式风情区东西里的嘉佩乐白点酒店项目，查看酒店环境、内部设施，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运营发展和洋楼风貌建筑群盘活利用情况。他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的殷殷嘱托，保护用好历史文化街区等资源，探索路径载体，注重业态赋能，盘活独特风貌建筑，打造特色文旅品牌，实现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城市综合效益有机统一。有关方面要满腔热情做好服务保障，为项目运营创造良好环境。在天津北站，陈敏尔查看候车大厅、站台，登上金旅时光号列车特色主题车厢，调研铁旅融合发展，打造沉浸式文旅专列，激活京津冀假日消费等情况。他说，要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聚焦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坚持安全第一、服务至上，充分挖掘城市文化内涵，丰富消费场景，完善功能设施，加强现场管理、流量管理，有效串联站、车、城，更好连通京城与滨城、域内与周边，推动铁路功能、文旅功能相互赋能。陈敏尔走进天美86号园区，听取河北区依托天津美术学院专业资源，盘活闲置老厂房，建设艺术科技产业园区有关汇报，了解园区规划建设、配套环境、产业发展等情况，与入驻企业负责人、员工亲切交流。他勉励企业用好园区资源，精准匹配供给侧与需求侧，加强内容、载体、产品创新，不断做大做强。叮嘱河北区和园区要注重与美院优势互促、资源共享，汇聚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为创新创业者施展才华、成就梦想创造条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

0: 调，河北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抓好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落实，奋起直追，加快发展，进一步做大经济总量，做强综合实力。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持续用力，抓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建好用好创新平台载体，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大力引入各类经营主体，加强产学研融通创新，完善全链条服务，促进更多创新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在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上持续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发展航运物流、科技服务、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高服务业规模和能级。在深化站产城融合发展上持续用力，探索高铁加特色主题园区模式，一体推进枢纽站点建设、市站产业发展和城市配套服务，做到以站代产、以产兴城、以城聚人。在盘活存量资源资产上持续用力，注重法治化推进、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导入、功能化配套、片区化激活、协同化作战，针对楼宇、厂房、园区、厂站等不同存量资源，探索差异化盘活路径，引进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创造更多就业、税收和增加值，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后劲。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上持续用力，坚持政治引领、党建保障、安全托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用正确的方法做难而正确的事，以慢不得、等不得的责任感、紧迫感理旧账、破难题、换新貌。河北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市十五届政协常委会召开第十七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推动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强我市综合财力，协商议政。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应邀出席并讲话，市政协主席王长松主持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玲应邀出席，市政协领导纪国强、尚斌毅、张金英、齐成喜、杨冰、李建平、高秀梅、张凤宝、刘慧、金红阳和秘书长戴永康出席，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和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会前，市政协围绕做大我市综合财力，成立专题调研组，广泛深入开展调研，并邀请全国有关专家进行专题研究。会上，25位市政协委员做口头或书面发言，大家充分肯定我市做大做强综合财力取得的成效，并就大力发展有税源增量的产业、做大金融产业、扩充优质税源等提出意见建议。张工说，市政协深入贯彻习近平，为政府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各位委员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有深刻见地的意见建议，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吸纳。近年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经济保持向稳向好态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增强综合财力，巩固支柱税源，壮大新兴税源，培育未来税源，挖掘存量，盘活潜力，提升财政管理质效。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把握用好政策机遇和自身潜能，强化统筹调度，敢于攻坚克难，积极争取政策资源，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夯实多元区域增长支撑，狠抓重点存量盘活，扎实实施民心工程，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王长松指出，要深入关

0: 着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等重点工作，发挥金融优势支撑财力增长，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政策支持，做好内部挖潜增收。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围绕做大综合财力调研建言，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1: 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等重点任务。今年上半年，天津持续盘活存量资源资产，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天美86号园区前身是天津家电三厂，这里和天津美术学院北院区直线距离只有500米。借助法治化手段，去年9月对这里启动盘活，市场化引入新恩华集团接手改造，将17000平米的厂区规划为人工智能加艺术设计为主题的校产城融合园区。
2: 包括很多细节上呢，我们也听取了美院的学生师生的建议所以呢，这个园区算是我们跟美院共创的。
0: 借助新恩华的资源，同时挖掘天津美术学院的创业团队，开展产业化导入，目前已经吸引80多家企业进驻，入驻率超过90%。王岑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主要做工业设计，眼下正为飞鸽自行车优化产品外观。对于这样的小型初创设计公司，核心资产就是创意和设计，但由于人手有限，很难独立完成专利申请等工作。围绕入驻企业的需求，新恩华提供专业的知识产权服务，包括这个园区在内，新恩华今年上半年新增盘活载体13万平方米。
3: 我们正常来说雇一个厂法的话大概得3到4万，这是最基础的。那其实这样的话，园区给我们提供的赋能服务呢，我们每年就能省掉这部分的运营成本，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投入到我们的开发上。
0: 这两年，天津持续深入开展中心城区更新提升行动。今年5月，天津市城市更新15/55规划即天津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也正式对外发布，划定了215个城市更新片区，市住建委牵头联合各区和国企分解任务，加快推动。南门外大街、西站商务区、劝业场、中心公园等42个片区上半年全面开工。今年上半年，市区两级国企通过盘活各类存量闲置或低效利用房产，增加国企收入1.63亿元。其中，位于和平区的南门外大街城市更新项目，总面积约83万平方米，片区对面就是几家大型商场。为了提升老城区活力，项目盘活水牛城、嘉怡家居等闲置近10年的建筑，改建泰达海信广场，将与南市食品街、大悦城联动，形成新商圈。同时，在南门外大街城市更新项目中，还对庆友西里等16个老旧小区进行道路翻新、排水老旧管网更换，今年上半年基本完工。
4: 结合着历年体检中发现的短板弱项和居民生活中的急难愁烦问题，重点补齐生活服务短板。另外呢，在产业方面呢，打造我们的载体建设，有效的服务全市的业态功能品质提升。
1: 在存量中挖掘增量，医药装备生产领域龙头企业翰林航宇抢抓集采扩面机遇，拿下2000万新订单。
0: 今天一早，广西厚德药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罗桂荣就来到宝坻区的翰林航宇生产基地，验收前段时间订的制药装备。
5: 我们公司这个产品的第一次进国家集采，年产预计是我们要提高200%，关键就是要购买新的设备，扩大产能。
0: 去年底，随着新一批医疗集采名单公布，不少医药企业迎来了订单增长，在存量中挖掘增量。翰林航宇发挥出销售团队了解客户需求的优势，跟全国2000多家客户联系，摸排出纳入集采后有扩产需求的制药企业，重点跟进。通过洽谈，包括广西厚德药业在内的10多家医药企业陆续跟翰林航宇签约，他们主要生产降压药，这次要采购的就是6台药片成型机和相关配套设备。今天共有广西、广东、安徽等地的5家药品企业来京验收货，总订单金额超过2000万元。
6: 目前在手订单有1亿左右，大部分都是翰林的一些老客户，扩产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
1: 天津工业大学联手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

0: 与天津工业大学展开合作的就是人工智能头部企业云深处，面向在校本科生打造具身智能特色微专业，课程体系完全贴合企业研发实操流程与岗位需求，实训内容占比超70%，向云深处定向输送技术人才。硕士博士研究生还将深度参与企业的研发项目，聚焦机器人运动控制等产业关键技术，一起攻克研发难点。同时借助天津工业大学本地资源优势，企业持续对接电力、安防等工业应用场景，拓展新市场。
1: 以场景为牵引啊，发挥我们在机器人平台这方面优势，然后更大的发挥在一些比如说是感知、导航、操作各方面的一些优势，我们现在一些垂直的一些工作的开发。
2: 昨晚本市多地再迎降雨，
0: 昨天晚上10点多，全市多地出现降雨，最大降雨出现在静海区朝阳街，中心城区最大19.6毫米，在南开区南江里。降雨时，局地伴有7到8级短时大风，个别点9级。排管人员提前到达0、2、3、7等9处易积水点位，随时启动抽排。由于北京平谷、河北兴隆等地也出现降雨，受上游地区来水影响，居河济州段、周河以及下游济运河、张头窝以上段水位偏高，济运河仍维持洪水蓝色预警。市防办经组织会商研究决定，从今天7点半开始，维持对济州、宝坻两区居河、周河、济运河、张头窝以上段沿线区域的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解除其他区域4级响应。济州区各部门也对易积水地道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做好巡查。
2: 今天的新场景新服务系列报道，我们一起走进肿瘤医院泌尿科病区，来看这里开展的无陪护试点创造了怎样的服务新场景。
0: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患者一半以上都来自外地，为了缓解家属陪护压力，医院以泌尿和甲状腺这两个术后恢复快的科室为试点，推出无陪护病房。考虑到护士有限，医院引入第三方机构，从去年10月开始与小城公司合作，由他们提供护理员，24小时在岗。像泌尿科12间病房、40张床位，就全由8名持证护理员接管，负责患者翻身、清洁、喂饭、如厕等日常起居照料。上岗前，小程也会根据不同医院的差异化护理需求进行专门培训。
3: 坐30秒再起啊，头晕吗？
4: 坐一会儿。
3: 咱第一次下地一定要稳，好不好？
5: 培训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注意事项都跟护理员讲清楚，还有一些专业的手势啊、姿势啊，你怎么去给他们翻身呀、这些都是会培训特别到位。
0: 同时医院也会给护理员再进行专项特训，全程把控护理服务标准。
6: 对于医疗护理员，我们有很严的质量把关，因为他们在公司进行了岗前的培训，到了我们医院以后，每月呢我们要对他们进行考核。
0: 护理员每天120元的服务费用可直接计入住院费结算，不需要家属再单独支付护工费。今年医院还将持续扩大试点科室。
7: 没有那么多子女起早贪黑的照顾病人，完了之后还忙着工作，那你真正的就照顾一个病人就把他们累垮了，感觉这种模式非常好，恢复的也非常好，能让你更快出院。
8: 作为民心工程之一，位于津南区的白塘口菜市场即将投用。
9: 换钱方居民路特别多，车上是头一份，看好这里的发展。
0: 这两天，在津南区新庄镇白塘口菜市场，20多个商户正在布置摊位，准备本周6开业。这个新菜市场经营面积1500平方米，包括生鲜、粮油、日用品等业态。去年，菜市场附近3个环迁小区建成，1300多户居民陆续入住。大家希望建一个菜市场，今年被纳入到了民心工程。针对周边老人较多的实际情况，菜市场也将提升服务。
10: 开业之后啊，这个市场陆续啊会增加这个便民的这个配送服务，针对不方便出门的老人等群体呢，进行这个配送。
0: 本市今年计划新建改造提升9个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4个，剩余的5个正在有序推进。
8: 作为民心工程道路提升重点项目，省级公路汉港线养护维修工程正式启动施工。
0: 汉港线北起东里区无暇街，向南延伸，最终与天津大道相连，串联起东里区、滨海新区、津南区。这次维修的部分从东里区无暇

0: 街到津南区双桥河镇，全长超过6公里，沿线有5个村子，还有滨海重机工业园等产业园。本次采取分段断交的方式施工，降低出行影响，重点开展路面病害治理，完善交通安全标识设施。工程预计9月底完工，10月初恢复通行。
1: 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天津启动消防安全集中夜查。
0: 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飞线充电、消防控制室值班员脱岗、地下室违规住人等消防隐患问题多在夜间出现。为此，天津消防部门联合市场监管、住建、城管、应急、街道等部门组成320多个检查组，针对居民小区、城乡自建房、沿街门店、娱乐场所等开展集中夜查。在河东区九经路附近的这栋50层高层住宅，消防行政执法人员逐层进行排查，集中发现电动自行车室内违规停放、占用逃生通道等安全隐患，并现场提出整改要求。后续消防部门将不打招呼开展回头看，持续推进整改落地。
2: 我们会统一以台账的形式汇总在一起，要求物业单位、主体单位限期整改档位，形成闭环，以达到消除隐患的目的。
3: 今天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举行决赛。
0: 决赛中，来自海河传媒中心旗下各媒体以及天津工人报、静海、东丽等区融媒体中心的15名参赛者分别讲述了各自在采访中践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故事。他们的脚步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创新实验室走到抢险救援一线，记录着保捻会几代手艺人的坚守以及街角小店创业者的梦想，用鲜活的报道讲好天津故事、中国故事。最终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5名、3等奖7名。
4: 去扎根基层，然后要有一定的这种共情能力，做到脚下有泥土，把这种凡人微光的这种故事去讲出来。
3: 魏派帮子金陵记灵堂探学在北京长安大剧院上演。
5: 你将怎说？
0: 金陵记灵堂探学是魏派河北梆子的经典折子戏，源自杨家将演绎的经典故事。寇准背着靴子夜间拜访杨六郎，劝其重新挂帅出征。昨晚的演出中，寇准由银派第三代传承人王少华饰演，柴郡主由青年新秀许燕担纲。此次展演由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全国81个作品、20场演出将陆续在长安大剧院、梅兰芳大剧院上演，持续到8月12号。
1: 今天由市文旅局、中国乐器协会等联合主办的音乐巡游活动在宝坻区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
0: 行进乐及管乐演奏与各种表演于一体。今天的活动上，来自泰国、浙江、辽宁等海内外14支队伍，约600名队员参加，沿着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廊道逐一登场。香港3支步操乐团联袂呈现湘江音乐盛宴，曲目融合国风与流行管乐旋律。泰国农业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则结合本土的哈努曼元素，搭配起舞演绎，节奏轻快。曼谷玫瑰园暖舞里学校地处泰国南部，当地流行打击乐，古典层次丰富。
6: 我们更以哪吒为一个原型，进行一个编曲和编制，希望大家能在哪吒一曲中感受来自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英姿飒爽。
1: 和平区启动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
0: 和平区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原开滦矿务局大楼启动，来自西南交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50多名学生参加。未来1个月，他们将走进区内企业、街道、红色展馆，实地了解科技创新发展，参与基层治理，让更多学子在走访中重新认识家乡发展机遇。
1: 来看一组简讯。
0: 东丽区军粮城街道就业驿站建成投用，街道有多处还迁小区和新建小区，就业需求大。驿站将为有需求的居民提供岗位推荐、技能培训等就业服务。武清区在全达路、翠亨路新建2处口袋公园，2个公园都在武清开发区附近，周边聚集了多个居民。

0: 民小区，结合大伙需求设置儿童专属游乐区及跑道，并打造四季景观廊道。宁河区月龙甘薯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目前月龙镇种植规模达3.2万亩，带动20万人次就业。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2: 亲亲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0: 给你个惊喜。
5: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6: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美多了。
7: 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8: 完美婚姻骤然破碎。
9: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他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解决。
1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0: 我可以鱼死网破，
7: 那要看看在这儿能走多远。
8: 直面背叛与纠葛。
7: 能不能借你办门槛用一下？
10: 天下乌鸦一般黑，
11: 你乱在这个行业再不下去，
12: 我打人了吗？
0: 真是你吗？
11: 叫他妈。
8: 情场、职场皆是博弈棋局，
13: 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流言。
14: 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
13: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
8: 天机卫视《秘玉记》，如美好。是
15: 大家晚上好，昨天我市出现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7.8毫米，最大降雨量85.5毫米，出现在西青区杨柳青东桑园。再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前半夜我市阴转雷阵雨，后半夜雷阵雨转阴，提示您夜间注意关好门窗。市区最低气温在26度左右。明天上午我市以阴天为主，之后呢仍旧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下午到夜间，全市大部地区有中雨，并会伴随雷电，宝坻和武清有大雨，并会伴随雷电。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降雨时不仅要防雨，更要注意防风。在外如遇大风和强降雨，一定要就近到室内躲避，切勿冒雨前行。明天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1到25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3号还可能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出现，24号以阴天为主，25号天空逐渐转晴。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在30到34度，最低气温在24到27度之间。近期降雨天气频繁，建议您持续关注降雨实况和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中雨，南风4到5级。

0: 们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合算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1: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又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人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5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5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5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5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

0: 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1: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5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3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15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2: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4: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5: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4: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10000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6: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4: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

0: 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2: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3: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4: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5: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1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4: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6: 我们赶紧投入小

0: 边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1: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4: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5: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4: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5: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4: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珏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还原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珏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6: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5: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2: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

0: 净油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两成。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0: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2: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3: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4: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3: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5: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

0: 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着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喝东鹏特饮。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是毛巾的问题呢？毛巾的品牌方和洗衣厂，我们酒店合作了十多年了，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客人过敏的问题啊。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客人的皮肤比较敏感，所以他对……
0: 那更不是我们的问题了，他自己皮肤敏感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是恶照到我们头上，这种人根本不要搭理他啊。
1: 这个房间的客人是中老年模特队的几位大姐，他们在这儿住了挺长时间的了，人也挺好打交道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
0: 住的时间长花费大，最后退房的时候再想办法什么找个借口混个大免单，想在我冯凯欣这里耍无赖门都没有。你去答复他们，答复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坚决，就说这酒店的毛巾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1: 冯总监，你看我们要不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的毛巾，确认我们的毛巾没问题？
0: 检查什么呀？我不跟你说了吗？酒店没有任何的问题。徐蜜语，你搞搞清楚啊！你现在是领班，处理问题的角度一定要站在酒店的立场，不然我要去领班干什么？
1: 但是我觉得我，
0: 你还杵在这干什么呀？忙你的去，笨死了，天天。
2: 喂，你好。
3: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啊，哎，是啊，啊，谢谢。

0: 你好，是新康检测中心吗？
1: 是的，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0: 我这里有一些毛巾啊、床单，想给你们做一下洗涤剂的残留测试。
2: 实在是不好意思，你酒店这边我们一定会好好调查这件事情，等结果出来，一定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
3: 那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4: 对的呀，
5: 对呀，
4: 你们可不要搞拖延战术哦。现在的互联网，那新闻一曝光，你们酒店可是要吃不了兜。

0: 这怎么的？别耍花样啊！你去答复他，答复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坚决，就说这酒店的毛巾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不会的，你们放心吧，我们酒店不是一般的酒店，绝对不会敷衍了事的。只是我们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查一下问题的根源，毕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过敏的情况。哎呀，
1: 算我倒霉了，我们回家吧。
2: 哎，别放心，放心。
3: 哎，徐领班。 你人也不错，平时呢对我们也很关照，但是酒店毛巾过敏的事情不能老打太极啊。
0: 是啊，
3: 阿芳姐原先好好的，就是用你们的毛巾垫着脖子睡了几天，都过敏成这样了。
0: 是呀，
3: 那不是你们酒店的责任，还有什么问题啊？
0: 那当然，请各位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调查的。现
3: 在给各位带来的不便，请多多谅解。
0: 谅解有啥用啊？就是呀，
3: 我跟你说。

0: 季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你看看这个，这是酒店浴巾的检测结果。这么说来，我们酒店的浴巾真的有问题，所以客人才会过敏。我去找冯总。
2: 明姐，你快看，这上面有你。
3: 毛巾过敏，你们今天啊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1: 我们酒店不是一般的酒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过敏的情况。
0: 算我倒霉了。
3: 徐领班，1801和1817房间退房。
1: 收到，你去叫尹江，你们两个一起去打扫一下1806、1817房间。
3: 他回宿舍了，他手机没带，回去取去了。
1: 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0: 徐领班，1801和1817房间退房。收到。接下来退房的客人会越来越多，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可可，你去把正在休假的罗清平叫回来。所有人，现在到步草间集合。
1: 这样没用的，没有人会回群发的消息。
4: 你得一个一个语音私信，沉住气，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冲动行事。我知道了。我们快点走吧，下次再也不来了。这毛巾这种事情，知道没得用吗？我现在难受死了，感觉我身上什么都没有。真是的，你说这什么酒店呀，这么恶心人！
5: 就是，你这酒店怎么那么重呢？气死我了！下回不做了。大家好，我叫彭杰，本人实名举报芙蓉饭店不草清洁存在严重的问题。上周我和我的团队入住芙蓉饭店。 主磨却意外因毛巾引起过敏症状。这是我的检测报告，毛巾使用漂白剂严重超标，三项菌类测试均不合格。芙蓉饭店的漂白剂超标事件今日引起多方关注。据消息称，一名客人在芙蓉饭店入住期间使用酒店毛巾，引发过敏。
6: 这年头一点星火就可以燎原啊！一条破毛巾，这搞这么大事儿，至于吗？走啊，走啊！你往上移一下不就完了吗？神经！
7: 你酒醒了没有？
6: 那个，我已经在路上了，我马上到。
7: 这事交给我来处理。魏总，我已经有解决方案了。
6: 你最好有。

0: 哎，你这边几个了？
1: 已经第五个了。那边一六房全退了。
0: 我这边也是，我听说洗衣房都堆不下了，运不草的车也过不来，全都堵路上了。
2: 真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在聊天？让开啊！
1: 让什么让啊？你干嘛呀？从一大早忙到现在，连句话都不让讲了。那不是我让客人退的房，
2: 往后退呀、啊，小雪。
3: 哎，这有没有人管呀？哎，
0: 不好意思啊，抱歉。
3: 啊，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0: 来来来，先进来。
3: 啊，不好意思。
0: 往前，往前。
1: 丽丽姐，这套收拾完还有吗？
0: 我也不知道。
4: 1808退房，1807退房。
5: 收到。
6: 行了，崩溃也轮不到你，矫情什么呀？我可是退了回老家车票的，还扣了20%手续费呢。
2: 有本事你别来啊，反正行政册也不差你一个。当你的大学生去啊！
0: 行了行了，别吵了，一会儿把这一车退走，大家都回补草间休息一下，辛苦了。不好意思啊，休假期间把你叫回来。
6: 叫都叫了，就别说好听话了。那个，我刚才上来的时候看到其他楼层都瘫痪了，我们这层还算有点秩序。
0: 你们在这休息呢？
7: 你们行政层最近戏很多嘛，先是来了一个记黑卡，搞得人人闻风丧胆，紧接着呢又是来了一个小段总，大驾光临，稀里哗啦把行政层一顿清空。现在倒好了，整个酒店上演集体大退房，搞得我们那么多部门跟在你们行政层后面擦屁股，真倒霉。
0: 那小恩姐，你也不能怪我呀，我也累死了，你看我，我手都肿了，
8: 你看看我的腿好不好？站了一上午，都快成两套木头了。行李部的人也是怨声载道的。你们行政层的人现在最好夹着尾巴走，小心被人套麻袋。
0: 我倒是希望有人一棍子给我打晕，这样我就能舒舒服服的在宿舍休息了。你不知道，我们现在行政层到处都是布草，恐怖的要命，我都不敢上去。
9: 哥哥，哥哥你在吗？收到，请回复。
10: 那叫你了吧，赶紧上去干活吧。
0: 没事，我就假装没收到，我再跟你们玩一会儿。
8: 你不怕你们领班呛你啊？
0: 我们蜜语姐才不会呢，反正我们只要把不想干的活推给她，她都能帮我们干。
8: 你们领班人那么好说话？
11: 那当然了，又不是靠自己本事上来的，哪有资格管下面的人？
8: 也是。

0: 新起好的布草送来了，冯总要求马上替换。
1: 收到。
2: 是。
1: 各位，新起好的布草到了，麻烦各位再替换一轮。

0: 来，我帮你。
1: 哎，谢谢。
0: 慢点，慢点。好，可以，好。
1: 哎，先生，你怎么到这儿来的？这是洗衣房，工作重地，外人不能进来的哦。
0: 不好意思，就想洗个衣服，我着急穿的，能不能帮个忙？
1: 不行不行，你这个得走流程，你要到客房部去登记。
0: 流程我是知道的，我在普通饭店工作好多年了，我是老员工。
1: 老员工也不行呐，你今天这布草啊还没送去洗呢，那儿堆了大半天了。
0: 我记得以前这里效率挺高的，为什么现在堆这么多？哎呦，
1: 你也知道的，以前咱们的管理那是井井有条，现在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不出事儿才怪呢。
0: 不是说客房部总监把合作的洗衣厂都换了，为什么现在还是这样？
1: 换汤不换药呗，再怎么换不还是跟他姓房？客房部总监就姓房，
0: 房凯欣。
1: 哎呀，你看这布草几年都不换新的，全靠漂白剂在漂啊，你说多贪呐，拿客人当傻瓜呢。索尼啊，我想到这些浑身都痒痒。
2: 大家休息一下，没事儿，待会儿咱们再抓紧时间，再加把劲儿，把这些布草分一下，把新来的布草先换上，好吧？
3: 真干不动了，蜜姐，我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4: 都是干净的布草，换不换的也看不出来啊。
2: 我们看不出来，客人能感受得出来，新的洗衣厂洗出来的还是更安全一些。
5: 领班，你能看出来这两条毛巾哪个是新厂家洗的，哪个是原来厂家洗的吗？这颜色都一样，摸起来感觉一样，这有什么区别吗？
2: 小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做服务不能光做表面。
6: 不用说这些大道理，我就想问一句，这明显是上头的责任，干嘛由我们来承担啊？啊，就因为我们服务员底层没有话语权啊？
7: 我们已经干了十几个小时了，这个是算是加班还是什么惩罚？
2: 对不起，是我没有想周到。这样，大家再加把劲儿，我现在就去帮大家争取加班费。
8: 加班费？你怎么好意思要加班费呢？你自己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还好意思伸手要钱啊？脑子瓦特了？
2: 冯总监，员工手册里面清晰地写道，超过规定的工作时间就要按小时补偿。
8: 哎，不不不，补偿什么补偿？你们把客人弄跑了，我还想要补偿呢。
2: 客人是因为布草的问题没的，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员的问题。
8: 怎么不是因为服务员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你们服务客人不满意，他们才在这些硬件上挑刺儿。你们换得勤一点，怎么可能会出现什么过敏的问题呢？
2: 客人是对漂白剂过敏，我们换得越勤，过敏越严重。再说布草的问题，我一直跟您是信息同步。
8: 你给我打住！我告诉你，许明，你别给我扯这些。我让你当领班，不是让你向上管理的，是让你向下管好你下面的人，管好你自己。
2: 那我们的加班费？
8: 你还提加班费是吧？不想干了。还有事儿啊？
2: 没了。

0: 大家，大家今天就到这儿吧，都先回去休息吧。
1: 领班，咱们的加班费到底要到没有啊？
2: 一看就是没戏了。
3: 真是的，就是要跟我们画饼。
4: 领班，我晚上值不动夜班了。
0: 你别值了，我来。

0: 后，上海知名酒店普荣饭店遭到自媒体曝光，称该酒店布草漂白剂超标，导致客人严重过敏。目前此次事件正在调查中，相关部门或参与调查。
1: 您好，请进。这边请。

0: 魏董事长，我猜到你会来的，不是今晚，就是明天。蒲蓉饭店现在正遇到公关危机的关键时刻，我知道你不会坐视不管。一年之内要从亏损到盈利
1: 30%以上的条件，确实很难实现。
0: 但是我们拿到了宽利的注资，对我们蒲蓉来说是一次转机。
1: 董事长也不希望蒲蓉饭店拱手让人。
0: 这次对赌，蒲蓉不能输，我做好了刮骨疗毒的准备。
1: 按照我这段时间的观察，对目前的蒲蓉饭店来说，刮骨疗毒可能不够，恐怕要壮士断臂。首先，要重新制定制度，从上到下改变酒店精神面貌，然后断利益勾结。通过整顿内部的贪腐现象，把那些严重稀释酒店财富的利益链断掉，首当其冲的就是客房部。除了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布草，客房部的洗护用品其实都存在着渠道和管理上的漏洞。当然，这都还只是表象。那利益链一断，官官相护的人脉就开始动摇，然后我们再断人际勾结。贪腐的本相其实是管理者的坚守自盗，问题其实都是出在人身上。如果管理层自身不过硬，蒲蓉饭店的病就无法根治。
0: 我那侄子就是执掌酒店不得要领，这次请你来就是帮他除除杂草，清理清理后院，不能砸了蒲蓉饭店的招牌。
2: 退房率这么高，
3: 有那帮记者拱的火，本来没有那么大事儿，
4: 让一些好事者给炒作起来了。
2: 既然如此，不如顺其自然，安排一个媒体见面会，多方安抚一下，
4: 倒是个好办法。但这个见面会说什么怎么说，我们要先策划好，不能再出乱子了。
5: 我来了，全都搞定了。哎呀，姐夫，
6: 魏总，我把洗衣厂家给换了，你放心啊，我办事。
4: 你换洗衣厂有什么用？我早就跟你说，用点心在工作上。你怎么做的？每天就知道喝酒喝酒喝酒，现在好了吧？弄出这么大个事儿来，你让我跟老太太怎么交代？跟董事会这帮老家伙们怎么交代？你说。
6: 那个，要不这样，我找几个人警告警告那搞事儿的，让他把那个举报给撤下。
4: 啊，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吧？我们是蒲蓉饭店这么大个酒店，你个骨灰咋这套啊？你怎么酒人脑子喝坏的了？
2: 开心。你就少说两句吧。
7: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过敏的情况。
2: 事已至此，灭火是不可能了。我们只能引导风向，让火别往我们自己身上烧。把媒体的火力全部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毕竟出镜的人是他，话也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那我们就索性把这次的漂白剂事件变成他的个人行为，比如工作不认真，对客人不负责任了，然后我们再对他进行一个内部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4: 哎，行政层领班
6: 刚提上来，
2: 怎么他背后有人？
6: 是老太太的人。
3: 我姑妈你们不了解，老太太看着慈眉善目，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心狠着呢。现在火烧到家门口了，只要你们把这事情处理得好，她哪儿不会说什么的。
8: 季风去见董事长了。
0: 就是你临危受命，连个像样的仪式都没有。
1: 董事长言重了，现在能在关键时刻助普荣饭店一臂之力，那是学生的荣幸。
0: 你现在的成就和能力，证明我当初没有看错你。
1: 能回报您的知遇之恩，是我的机遇和荣光。
0: 明天用不用我送你上任呢？
1: 酒店现在身处舆论中心，您一去反倒给记者们提供话题，您远程指挥就好。
2: 见面会的时间定了，明早9点现场布置，我会亲自去盯。传新部那边我让他们先做一个通稿，找一些自媒体发出去，先煽点风起来。

0: 哎，姑妈。
1: 思源，明天会有一个新的总经理上任，应对这次危机，是我从国外请回来的，他经验特别丰富，你应该认识他，他叫季风。
2: 对他有印象吗？
3: 姑妈，为什么？你明明已经答应过我的，你说过会把推荐信给我的，为什么出尔反尔给了别人？
1: 我跟你说的是我考虑一下，
3: 我就差给你跪下来了，你还要让我干什么？你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领班都能抢走我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姑妈，你宁可支持一个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不愿意帮助你的亲侄啊。
1: 魏思源，这些年我一直在用心地培养一些有用的人才，季风有能力有上进心，他自己来找我写推荐信的，我当然愿意为普荣结下这个善缘。
3: 那为什么这个人不能是我？我在你心里就这么没用吗？
1: 出国，你真的想学点东西吗？你一天到晚的在外边鬼混，我能放心的让你出去吗？
2: 喂，思源。
0: 哎，姑妈，好，我知道了。

媒体朋友，欢迎大家先领一下我们的工作证件，然后前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签到区，签到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有任何事都可以随时找我。对，咱们这边领一下工作证，谢谢。

0: 喂喂喂，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呢，我就在普荣饭店内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是普荣饭店吐槽安全媒体交流会的签到处。

0: 你来的太及时了，昨天晚上我接到姑妈电话，你不知道我的心里啊，就像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啊。如是重负啊，季芳啊，上次见面太匆忙，有些话没来得及说。我们从前呢发生过一些不愉快，这杯茶就算我给你道个歉，希望你不计前嫌，慢慢补充。
1: 魏总，您太客气了。以前的事嘛，早就忘了。我现在回来是要跟前辈学习的。
2: 什么前辈啊？我怎么能跟你们这种海归比呢？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啊，真是头疼。我和下面的人呢，根本管不了。那魏总打算怎么应对？
0: 我们呀，现在，
2: 魏总，发布会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3: 那好，知道去吧。
4: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3: 那怎么会呢？你来的正好。你这样，我们一起走，边走边聊，好不好？
5: 行，
3: 来。
6: 动静这么大，从基层到领导都要参加，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不晓得呀，我们钱总昨天一天都在魏总办公室，不仅事情还小不了。
7: 你管得大事小事呢，轮不到我们操心。
3: 戴着耳的进去就行了。
8: 先生坐吧，看看。
9: 哎，魏总，哎，季先生。嗯。哦，季先生之前帮忙救助过行政层的心梗病人。啊，
3: 是吗？
9: 魏总，媒体都到了，周末时报的记者也到了，说想单独约您的专访。
8: 哎呀，季芳，哎，我手机没带啊，要这样。
9: 啊，
8: 你把季先生先带过去，坐在我的座位上。
9: 这合适吗？那可是总经理的位置。
8: 季先生是我们酒店未来总经理，你说合适吗？别愣着了，快去吧。
9: 哦，明白。哎，季先生，请跟我来。
8: 好，我一会儿过来啊。
9: 这边。
10: 浦荣饭店媒体见面会马上开始，请各位记者朋友就座。嗯，来开任了。哎，你这位置不错。
11: 你怎么也来了？
10: 我是浦荣饭店未来的董事长，
11: 出这么大事儿，我不来开？
1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以及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聚在浦荣饭店媒体交流会中。今天，我们将就前日浦荣饭店的漂白记事件，给大家一个诚挚的回应。
9: 还诚挚的回应？类似于安之老、狐狸有不在，
10: 这回还不知道哪个不怕死的被拉出来洗地。下面，我们有请浦荣饭店新任总经理季峰先生回答各位的提问。
12: 季峰是谁？
13: 你认识吗？
14: 啥时候换的总经理？
12: 是啊，
14: 出什么事儿了？
10: 季总经理，请。

各位早上好，我是虎荣饭店新任总经理季风。下面我长话短说，虎荣饭店客房部布草漂白剂超标，导致客人皮肤过敏一事，经各方查证，是酒店内部的重大失误。

0: 普荣饭店将承担全部责任，请各位放心。
1: 马玉米带来，快点！
2: 真的是酒店的问题啊！这个新总经理他承认了，
3: 他想干什么呀？
0: 徐凌文，哎，吴秘书，跟我过来一下吧。啊，什么事儿啊？很抱歉，今天以这样的方式出此见面。自此普荣内部的问题，我绝不姑息。在此，我向各位以及镜头前的广大消费者承诺，普荣饭店一定会尽快撤出有问题的布草，彻查事故原因，用最短的时间以全新的面貌。
4: 迎接各位的入住。进去。哎，是他，他就是视频上那个人。就是他。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一下，请问您在否认酒店毛巾有问题的时候，做过检测吗？
5: 请问客人发病的时候是什么状况？你在敷衍客人的时候，内心会不会感到愧疚？
4: 布草洗衣公司这件事什么关系？有没有从中获利？是谁让你这么做的？是别人支持你的吗？是酒店公司支持你的吗？ 请说一下吧。
0: 这位员工，你不需要回答任何问题。

0: 各位媒体朋友，我是浦荣饭店就此次事件任命的唯一发言人，你们所有的问题都由我来统一回答。
1: 请大家回座位，谢谢，辛苦大家。

0: 挑白记超标本质上并不是服务上的问题，而是执行管理层上出现的疏失。至于此事，我们后续怎么处理，我会在48小时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1: 那请问季总经理，挑白记超标是否已经是普荣饭店内部默许的事实呢？
2: 超标这件事，你们内部默许多久了？
3: 你们的问题问得很好，接下来我们要调查的正是你们要问的问题。

0: 可以啊，季总，瞒了我那么久，是不把我当朋友喽？
1: 段总误会了，事出紧急，我也是被赶鸭子上架的。刚才你也看到了，我是身不由己。
0: 我给你递橄榄枝，你不要，现在还站到我对立面去了。那望远镜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加倍就是了。
1: 承蒙段总你这么看得起我，那我更要先做出一点成绩来，到时候才能再来跟你讨论身价。谢了。
0: 说来说去，还不是想赢我，想那个。
2: 季风，哦，现在应该叫季总，你怎么站这儿啊？
1: 我
2: 忘了告诉你，我把我办公室腾出来给你用了。你稍等啊，
3: 那个小吴啊，
4: 魏总，
2: 季总来了，拿钥匙开门。
4: 好嘞。
2: 哎呀，季总啊，你现在是普文饭店最需要的人。说实话，我真没料到。一下把持久战打成了速决战，48小时解决这么棘手的危机，这堪比创造奇迹呀！我们大家都拭目以待。
1: 魏总有什么想法吗？
2: 我还能有什么想法？现在焦头烂额，一堆烂摊子，脑子都不

0: 灵光了。
1: 嗯，不过你看你有什么用得上的资源，你随便用。
2: 行，
1: 还有呢，我也是你手下的一个兵，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2: 季总，请。
3: 魏总，这位……
1: 哦，吴秘书，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秘书，你随便用。
3: 好，那麻烦吴秘书通知各位，一小时后召开全体管理层会议。
1: 你看我干什么呀？季总让通知就去啊。
2: 好的，季总。
3: 谢谢魏总支持。
1: 那不是应该的吗？要不要我陪您进去参观一下？
3: 不用了，我去换一身衣服，待会儿会议室见。
1: 好。不是太原区，

0: 的爽。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

0: 空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你怎么提前先来了呀？
8: 给你个惊喜。
9: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10: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美多。
8: 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1: 完美婚姻骤然破碎。
11: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2: 他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解决。
9: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2: 我可以鱼死网破，
8: 当然要看看在这儿能走多远。
1: 直面背叛与纠葛。
8: 能不能借你办个卡用下？
12: 要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9: 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3: 我打人了吗？
8: 真是你吗？叫他妈。
1: 情场、职场皆是博弈棋局，
14: 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人员。
15: 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
14: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
1: 天津卫视《秘遇记》。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6: 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合葬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17: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18: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

0: 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谢总好。
1: 啊，你们好。
2: 谢总好。
1: 银香，让徐令班过来一下。
0: 好，我去叫他。
1: 小佳，罗清平，柯文雪。

0: 现在应该是你的工作时间，普通饭店、客房服务员都喜欢边聊天边工作的吗？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你可不可以到行政层，任何一个房间，到里面帮我拿一瓶洗发水？我知道你发现了什么，但现在还不是举报的时候。我就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一直在这里。 另外，我注意到你们的发饰要整齐划一，知道吗？徐领班，
1: 季总，今天入住的情况怎么样？今天两间入住，三间退房。
0: 这几间的布草是怎么处理的？
2: 都是新换的洗涤厂洗的布草，也跟客人同步了这个信息。
0: 好，不管我们入住的客人有多少，我们的服务层面不能怠慢，现在都回到工作岗位，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解散。
1: 好。
3: 你是行政层的主心骨，客人没走，自己先不要散架。嗯。客房服务。
1: 您好，我是行政层领班，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3: 把门关上，进来说吧。
1: 你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
3: 你是许明宇吧？上热搜的那个。我想问问，你是帮谁背的锅？不用怕，我是记者，我知道上层腐败肯定会拿你们底层垫背。你说出来，我们媒体可以替你发声。
1: 不好意思，您误会了。
3: 你不说，是怕惹火上身是吧？
1: 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一曝光，没有人可以明哲保身。你站在这里就是文章，你知道吗？我没有文章，请您也不要乱做文章。
3: 哎，你知不知道你的这种沉默行为本身就是对违法乱纪的包庇和纵容，正是因为你这种人的知情不报，整个社会伸张正义才会变得难上加难。
0: 你在吓唬谁呢？
3: 您是新上任的季总经理吧？
0: 正好，我们同步下信息吧。哎，您是哪家媒体的？我是自由职业。媒体要都像你这样，法院的传票都接不过来了。你刚才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我完全可以以酒店的名义报警，封掉你的自媒体账号。
4: 冯总监叫你去他办公室。收到。冯总监找我。恐怕有心人已经把你的遭遇变成故事，传到冯凯欣那里去了。去吧，去了才能证明自己。
5: 听说刚才有个记者采访你了，你刚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你少给我在这装啊！
4: 客房部这么多双眼睛，我还能错怪得了你？
5: 因为洗涤剂这件事情，我已经饱受争议。我深知媒体的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乱说话的话，那不是自讨苦吃吗？说的真好听，谁知道你这肚子里冒了什么坏心思？跟我走，去见魏总。
1: 哎，为什么？
4: 你说为什么？还不你干这好事儿，走。看你到了魏总，他怎么说？跟我在这装。
5: 冯总监。
4: 哎。
0: 季总，哦，哎，季总，什么风把您吹这儿来了？徐领班也在。啊，对，我刚想去给您汇报呢。他跟住在行政层的记者私下沟通了，这对咱们危机公关大大的不利呀。徐领班被纠缠的时候，我都看见了。
4: 啊？
0: 他从头到尾没有对那个人说出一句有损普通饭店名誉和利益的话。徐领班跟我们都一样。 被真正的肇事者蒙在了鼓里，不过只是替罪羊罢了。您说呢，冯总监？
4: 嗨，你看这事儿闹的，委屈你了。哎，我冯凯欣心系普荣饭店，这一工作这筋绷得太紧了，你别见怪啊。季总啊，
1: 你找我是还有其他什么别的事儿啊？不会专程为了徐领班吗？
0: 我是专程来提醒你一会儿要开会，希望你准时出席。
2: 这不敢当，不敢当，我这不刚准备去呢吗？咱俩这不就徐领班，忙你的去吧。
0: 方总监，请。哎呦，
2: 请请。哎呀，热，快，热。
0: 方总监，哎，看一下。
3: 坐。
0: 魏总，可以开始了吗？
3: 当然可以，不用问我。可能有些同事还不太知道啊，我介绍一下，坐在我位子上这位先生呢，叫做季风，是我们普荣饭店新上任的总经理。大家鼓掌，欢迎季总。
0: 谢谢各位，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就碰上这么突发的事情，确实有点意料之外，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只能面对。冯总监，客房部现在打算怎么处理？
4: 是这样的，季总，外包的洗衣厂我们第一时间已经解除了合同，现在呢我们换家新的洗衣厂，叫为民洗衣厂。
0: 难道这就是冯总监解决问题的方式吗？哦，酒店不炒，漂白剂常年超标，单纯是洗涤的问题吗？
4: 漂白剂超标，当然是洗衣厂的监管。
0: 酒店对洗衣流程的监管是怎么做的？不炒多久清洁一次？清洁标准是什么？有没有检测机构定期抽查？冯总监，你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
4: 那个，不好意思啊，我得回去查查资料。
0: 这根本不是查资料的问题。是整个客房部监管不力的问题，从上到下对劣质产品视而不见，出了问题就让底层的服务员出来背黑锅，这是五星级饭店客房部该做的事吗？我们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洗衣厂的问题，客房部整个布草供应链都得全部换掉。啊？
4: 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这漂白剂超标，它只是洗衣厂不合规，布草又没有问题。
0: 布草没有出问题不代表布草没有问题，我们的床品本身也不符合高端酒店的标准，行政层的客人现在可都是惊弓之鸟，你不会想再被人抓包一次吧？
4: 不，我的意思是更换床品供应商啊，怎么说它也是个大事情，从选品到试用，最短也要2到3周时间，劳民伤财不说，它远水解不了近火。
0: 所以大事情来了就绕着走，是吗？那我们的理念可真的是有所不同啊。冯总监信奉得过且过，我呢，喜欢斩草除根。在座各位都是酒店行业的管理层精英，请用你们的资源去寻找新的床品供应商，数量、价格以及标准已经发到了你们的企业邮箱，各部门经理收集好所有的提案，今天下班前交到我办公室。散会。
5: 魏总让你主动点，戴罪立功。

0: 注册供货商的事儿，你不要对下边人抱太大的期望，这些人都是吃大锅饭的，你现在要认清自己的形势，你急他们根本就不着急。
1: 我知道，所以正好借机看看谁在做事，谁在摸鱼。
0: 季风，你有那么多时间吗？刚才会上冯凯欣说的没错，如果真的大回血，中间这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会非常难受。
1: 你放心，洗衣厂我已经联系好了，先合作三个月，不行再换。供货商我也找好后备了。
0: 这么快？
1: 之前在思维合作过的都是老朋友了，明天这个时候发货。
0: 哎，不对啊，那你的账从哪儿走的呢？我在财务部可什么都没听说。
1: 总经理的应急备用金，董事会特批的，目前没人知道。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打破垄断，顺便投石问路，看看哪边有水货。
0: 走，我先撤了。
2: 好，师傅，这车也好了，你先去吧。
3: 短短几天，真的是沧海桑田。昨天还在这一遍遍换这些布草，今天全要清空了。哎，哎呀，萧条啊！
2: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
3: 新的有什么好的？我跟你讲，新的那么好，更难伺候。
4: 徐领班，行政层的布草打包完没有？
2: 好了好了，最后一车，马上过来。你说陆雨姐她知不知情？
3: 知什么情？
2: 就是季总当上总经理的事儿啊。你想，如果她知情的话，她有没有可能是季总派来的卧底？你想啊，之前陆陆姐翻车，冯酒鬼倒霉，她当上领班，那这不就合理了吗？呀，她不会是背后的大 boss 吧？
3: 大 boss， 她要是大 boss 的话，冯酒鬼能这么欺负她吗？
2: 冯酒鬼跟魏总他们俩穿同一条裤子，而季总挤走了魏总，那这不就对上了吗？
3: 那要是按你这么说的话，他就是总经理面前的红人了。
5: 那要是这样子的话，区区一点加班费都弄不到吗？
6: 你怎么知道是没要到呢？说不定全进他自己兜里了呗。啊，
3: 蜜怡姐不是这种人吧？
7: 通知各位经理、主管及领班，现征集布草供应商的相关资料，请大家按照提案模板填写，在今天下班前提交客房部企业邮箱。
8: 你们层的布草都收拾完了？
9: 刚弄完。哎，你看群里消息没有？
8: 看了，跟咱们又没关系。你说咱们当领班的，哪有什么布草供应商的渠道？
10: 老冯的通知真是越来越离谱了，什么要求都敢提啊！
9: 不理他，估计啊，新领导上台抢着表现呗。
8: 所以他就那么一说，咱就那么一听，完了。

0: 我还以为您不在呢，我看您挂了打扫的牌子。我本来想出去的，你简单收拾一下就好。
1: 好。哦，对了，刚才谢谢你帮我在那个记者面前解围。嗯。
0: 还有媒体交流会，都非常感谢。
2: 我只希望你能振作起来。我们现在已经在同一条船上，如果你不希望普荣饭店这条船慢慢沉下去，我们只能同舟共济，明白吗？你先去忙。

0: 喂，阿斯兰大姐，听得清吗？
1: 听不清，你稍等一会儿。
2: 喂，
0: 里面机器太吵了，许小姐，民宿的床品用的还好吗？还要补货吧？
2: 特别好，这次我不是补货，我是要订货。
0: 订多少？
2: 2000套，13件带拖鞋，你们能供得上吗？
0: 那么多呀，民宿的生意现在可火了吧？
2: 这次可不是民宿了，是五星级大酒店。如果你们的质量能一直保证的话，我们以后还要订更多呢。哎，阿斯兰大姐，你能不能赶快给我寄一套样品过来？最快多长时间能到啊？
0: 明天就能到，我给你加急。
2: 哦，别忘了把你们的产品资质证明发给我。
0: 好，我马上就发。再见。
2: 好，就这样，拜拜。

0: 徐林妈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来提交布草供应商提案的，交给我就行了。
0: 啊，
1: 我可不可以自己交给方总监啊？因为里面有一些事情，我想亲自跟他说明一下。
0: 冯总正在接待客户，不太方便。
1: 啊，好，那就麻烦你转交了。
0: 徐林妈辛苦了。

0: 李总，这次降价呢，就是做做样子，咱们把提案做得好看一点，先把合同拿下，等下次呢，咱们再把价格给它涨回来，好不好？
1: 哎，

0: 为了咱们合作天长地久，今晚我请客，别吃别聊。好，哎，给我定一个今晚愉快天的包间。
1: 冯总，那个提案
0: 就给他摁在这儿，别让星期的看见，这事儿他就不会成。跟我讲。

0: 就一份提案，
1: 从昨天到今天，只有客房部的冯总提交的这一份提案。
0: 好，辛苦你了。
1: 不辛苦。

0: 进来。
1: 魏总，客房部冯总已经把提案交来了，这是复印件。

0: 哦，文总监，
1: 钱总，
2: 哥，咱可说好了，这次的不扫提案我包了，要让姓季那小子没得选，咱可千万别无厘头。
3: 放心吧，我都打好招呼了。
2: 还得说哥，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姓季的那小子怎么没来找我呢？该不会他手里还有别的什么提案吧？
3: 人家是新官嘛，刚上任总得要点脸面，沉住气。他现在是有求于你，又不是你求着他。
2: 走了。
4: Any upshot from the customs? Why it takes so long? I'm running out of time. I need the result ASAP.
5: 谢谢啊。
6: 请问陶总回来了吗？在酒厂？哪个酒厂？啊，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我现在就赶过去。
5: 谢谢啊。吴秘书，
1: 下班了，魏总不在，季总也不在。
5: 那我不找两位老总，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有没有收到床品供货商的提案？客房部的。
1: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5: 有一份是我送的，里面有西北棉花田产地彩图的那个文件。
1: 这个我可不清楚，等明天总经理来了，你自己问他吧。
5: 不好意思，耽误你下班了。

陶总，你好，对，我刚刚进饭店，合同马上给您发过去。每套要再加100元。啊，陶总，我们一小时前才把价格谈定了。好啊，那我再考虑一下。

0: 啊，季总，我刚才看您没在，我就先把床品换了。等您回来。我记得我没有要去换床品。
1: 这个是刚从工厂寄过来的样品，我是想着开新品发布会之前给您看一眼，但是您的工作时间已经排满了，所以我只能。
0: 这是哪儿的品牌？
1: 云海是西北地区的一个棉花加工厂，他们也生产自己的棉花，还有毛巾啊、被服什么的。
0: 具体参数呢？
1: 他们厂生产的棉花纤维的平均长度是38毫米，细度是9000公知，单纤维强度是4.9厘米左右。
0: 产品检测报告有吗？
1: 我这里有电子版，看一下。 我在西北那边考察过很多棉花的生产厂家。

0: 하여 他们还带我看过他们的棉花生产基地。这都是我在实地考察的时候拍的视频。嗯，你为什么跑到那边去？啊，我爸妈在老家是开民宿的，所以我帮他们采购一些家具啊、布草什么的。云海就是我当时选定的厂家，我觉得从物流到售后体验都非常好。这次我叫他们寄一些样品过来，他们也是二话不说加急送货，就是这套。
1: 除了四季背心，普通饭店习惯根据时令用夏背心和冬背心，这个你有考虑进去吗？再有就是枕芯，颈椎不舒服的客人需要硬枕，过往的普通饭店习惯软硬两种都常备着。再有就是数量，我们总共有368间房间，至少有3倍的量，总共就是1100多套才能维持运转。这个供应量他们能满足吗？
0: 这些我都写在了我提交的报告里面，你没有看到吗？
1: 你应该看出来了，这次布草方案的事，全酒店都在给冯凯欣让路，想给我这个新总经理一个下马威。你这么积极，不怕他针对你吗？
0: 他们总不能因为我工作积极开除我吧？还有，您不是说过吗？同舟共济。
1: 你那个提案再发我一次。
0: 可以，我回去就发给您。啊，我先帮你把这个布草换了吧，因为刚刚寄来的样品没有洗过。
1: 没关系，不用拿新的，换我那一套。

0: 这么积极，不怕他针对你吗？
1: 他们总不能因为我工作积极开除我吧？还有，您不是说过吗？同舟共济。

0: 我们已经和云海棉纺厂取得联络，厂长亲自带队送货，17号下午3点前到达酒店。
1: 这接待人员名单上怎么没有许密语啊？
0: 因为我们安排的都是经理以上级别的领导来接待贵宾的，所以
1: 把他加上去，云海是他牵的线，其他人他们不认的。
0: 是。嗯，
2: 我站好了。我是不是警告过你？嗯，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要和这个季风叫板。他现在是老太太眼前的红人，他不好惹。你当务之急是把这个布草的渠道给我搞定了。时君在我们在从长计议，我说过没有？
3: 姐夫，我就按照你的意思办的呀。这姓季，那小子挤兑我。
2: 你看你这提案做的，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从里边拿了好处是不是？
3: 我这次就是没拿多少啊，
2: 没拿多少，来自己看，拿着。你看人家报价，你看你报的，你这下怎么那么难看呀、啊？以后谁跟你桌啊？谁能跟你桌？不蠢呢、啊、你？
3: 哎，不是，我明明。
2: 闭嘴吧你！
4: 你好，你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4: 你好，你好，
1: 欢迎欢迎！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啊！
5: 你好，你好啊！
1: 来，兄弟们，来。
6: 你好，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6: 欢迎你们，太感谢了，这次里面请。
7: 好好。
8: 厂长，厂长，有失远迎，哎，欢迎欢迎，
7: 哎呀，哎，你好，你好，
8: 欢迎欢迎，哎呀，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咱们请
2: 啊，请，哎，
7: 好好好，
8: 我跟你说，咱们的合作一定要肩并肩。

0: 能跟普通饭店五星级大酒店合作啊，是我们厂走大运，这几天单子都接不过来了呢。
1: 您太客气了，阿斯兰大姐，这次能帮我们普通饭店度过危机还得感谢您呢。哎
0: 呀，许小姐，这次非常感谢你，你呀是我们云海的贵人。
1: 云海的品质这么好，早就应该被更多的人看见。
0: 别这么说，非常感谢你。
2: 群里班客房开会，收到请回复。
1: 收到，中餐厅已经准备好宴会了，会有人接待您的。
0: 好的，您去忙吧。
1: 好，
0: 我先去了啊。
1: 再见。
0: 再见。
1: 哎，尹香，开会了。
3: 来了，来了。
4: 农村真的是不要死
5: 了。哎，刚才视频上说话中那边，你看，刚签合约的视频就发过了，这是你吧？嗯。
3: 挺上镜啊，比你本人都好看。
5: 是，
6: 你可真会躲。
5: 你看我们一上午都忙成什么样了。
6: 你倒好，跑去出风头去了。
5: 我这也是工作需要嘛，丽丽姐需要一个帮手就叫上我了。
6: 不就是一个小领班吗？还真把自己当个官了，靠关系算什么身本事？
5: 方总监。
7: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季总。
8: 好，谢谢。啊，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到目前为止，我们普荣饭店已经。

0: 这都是我们客房部的一次突破，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好，请大家和我一起齐心协力，一起向前。
1: 好。
0: 而这一次布草供应渠道是我们行政层领班许密与牵头与云海的合作，按照酒店管理的条例。 该员工应该获得优秀员工奖，奖金按最高档位发放。10000元，
2: 我的妈，这都能买我命了！
0: 未来的普通饭店，一切主动为酒店分忧的行为，都将获得奖赏。这种奖赏不仅仅流于口头啊，而是会落实在各位的工资单上。相反，有损酒店利益的行为，我们也绝不姑息。凡是在自己岗位上不思进取， 滥竽充数的人，都将受到相应的惩罚，降薪、降职，甚至淘汰。那，冯总监，有什么要补充的？
3: 没有，没有。
0: 好，剩下的我们总监会聊。散会。

0: 入宫了，我们大家都没少干活，凭什么他动动嘴就能拿10000块钱奖金？我们连个加班费都没有。
1: 他还是祭祖面前的红人，有什么好处肯定少不了他的呀。我们怎么能跟他比呢？
0: 干活的时候让我们大家一起上，领奖金的时候就他自己一个人，凭什么呀？
2: 就是没有我们这些底层打工的，他拿什么邀功啊？
0: 要我说，咱们大家以后都别听他的了，反正干得再好也没咱们的好处。
3: 你就不怕他给你穿小鞋啊？
0: 我们所有人统一战线，他还能把我们团灭了不成？哎，你俩怎么不吱声啊？
3: 早晚别扯上我啊，幼稚。
0: 尹香，你不会要去拍他马屁吧？
4: 哎呀，和气生财嘛，干嘛非得搞这么僵？其实蜜怡姐这个人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搞，她这个人吃软不吃硬，所以说与其跟她对着干，不如就顺着来。
1: 对，她这个人挺好的，就是有点圣母心呗，咱们就跟她装上可怜呗，就说蜜怡姐拜托了，你帮帮我呗，我不行了。她马上就像那猫吸了猫薄荷似的，一下子就嗨了，那到时候什么事儿不就水到渠成了吗？我们就想请假请假，想摸鱼就摸鱼，反正剩下的活全都给你包了。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9: 我们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合葬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10: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1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将不出，问答八方。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我们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核心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1: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那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精彩，稍后继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3: 这是一棵爱情树，还有好多的了哦。就是爱情下面结的胜利的果实，婚姻的果实，住的草。我们都知道这个爱情是感性的哈，但是婚姻是需要理性的，而且现实还会非常的骨感，到最后可能一分两散的时候，我们会重新思考，就是更理性的一些手段，我觉得包括寻找律师，包括心理咨询，就是谈感情好像大家都会，但是维系感情维系家庭，好像这个逻辑和理性是需要更专业的。婚恋课程我觉得大家是要需要去学起来的，尤其是在结婚之前。然后我也比较本人比较提倡没有真正的大学去教这个，那我们就只能走到社会上自己去体验，去试婚，去同居。我并不认为离婚是一个贬义词，因为现在我觉得离婚的这个词越来越中性了，就是大家也越来越多的更多的是自我关注了，关注我的这个婚姻好不好，关注我的生活人生到底幸不幸福，所以选择离婚其实它也是追求幸福的一种方式。
4: 大家好，我叫依依，一名离婚律师。
5: 能找到一个在他之后能疼他、爱他、给他幸福和一个家的人。
6: 到现在为止，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身上的问题是什么。
4: 我们行业有句话，结婚要慢，离婚要快。
5: 对自己感情和家庭负责任的态度，爱情是勉强不来的。
7: 很多名人的离婚案件，我本人都经手过。
2: 是怎么样选择进入到离婚律师的这个赛道？
7: 首先选择法律是我父母选的专业，必须学法学，因为觉得一个女孩子学了法律了之后才能保护自己。然后选择这个婚姻的这个专业，我觉得也不是我自己主动的选择，因为我在入行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去大所，然后我觉得去了大所以后才能会更正规，所以刚好大所就这个部门在招聘，那我就进去了，我就选择了婚姻家事律师。
2: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专门做这个家事这个领域？
7: 其实是在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我们部门解散，我也面临着很多的选择。然后在2011年深入进去之后，我会发现其实婚姻家事案件是大有作为的啊，我们不仅是可以做把诉讼做深，而且我们会发现婚姻家事案件它是一个框，虽然它是打离婚案件，但是其实它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只要你的财产的性质多样性，比如说公司啊、期权呀、虚拟财产呀，那你看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
2: 作为一个律师要跟各行业的人打交道，但是您怎么看您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当中和人打交道？
7: 做婚姻律师，因为我们的业务是直接要面对我们的当事人，当事人的话都是自然人，就是他的这些，尤其是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啊，就是专业法律的占比比较小，一个案子当中有70%运用到法律知识就足够了，剩下的时间和这个跟当事人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啊，所以说我作为这个职业来说必须要懂他们。对，懂。
2: 但是这个懂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情感上的懂，财务上的懂，和法律上的懂是截然不同的。
7: 截然不同的，就是我们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然后让他明白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 啊，让他有知道他可以怎么样去维他的权，然后要知道我们的法官在整个的审判实务过程当中，他的审判思路到底是什么样，可能跟我们的很多普通老百姓所理解的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案子，当事人觉得我为家庭付出的特别多，我所有赚的钱都买了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应该要给我多分。但是其实在审理之前我就告诉他，你们的这个房产不管你挣的多少，用在家里多少，这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就是要用来分割的。然后到了法庭上，法官也跟他是这么说，其实我们就是把法官的思路要翻译成我们的当事人听得懂的语言，然后告诉他，然后同时运用我们的专业去维护他的权利。家事案件如果往深做，其实它大有可为，而且随着人们手中的这种财富的积累，那婚姻家事案件的标的越来越大。
2: 最大的标的你所经手的
7: 得有百亿了，因为那个公司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那个公司的营收是600亿，然后再折合成股权，然后它的股权价值其实还是比较高，那个案子应该是当地的一个首富了。
2: 在离婚诉讼的这些案例当中，涉及到财产分割的比例的是不是绝大多数？
7: 绝大多数，99%都会涉及到财产分割。所以财产分割一定是离婚案件当中的一个焦点和核心。
2: 分钱很难，但是要确定有多少钱可分好像更难。
7: 分钱我们觉得不难，只要范围确定了，无非是谁多分谁少分的问题。而且尤其是在我们代理诉讼案件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当事人最关心的是我能分多少的问题，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前提，就是你有多少可分。所以查询婚姻家事财产的范围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范围真的是很难查，因为我们在整个的诉讼的过程当中，律师可查询的公开资料的财产信息非常的少，我们可能只能查车辆、户籍，然后这个公司股权类的信息，涉及到什么银行啊、支付宝啊、证券呀，必须要进入到诉讼之后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法院批准之后给你了调查令，你才能拿着这个东西去。就是当事人会以为说，哎，我只要诉讼了，我提供了对方的身份证号，我可以一键查询他名下的所有财产。对不起，做不到，只能在执行案件当中去做。但是我们的执行和审判它隔着108000里，我们得先审判才能去做执行。
2: 我看最近有一个案子，那个女方已经穷困潦倒了，然后呢结果大概有30多个调查令，然后可分割的就是光是男方转出去的财富就已经1800多万。
7: 是的，这个案子是有特殊性，我的开的最多的调查令是43份。
2: 43份。
7: 平
2: 均的话我们一起诉讼一般会开多少？
7: 一般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个位数啊，5-6份也就足够了。
2: 人们容易忽略掉的可分割的财产往往在哪些地方？
7: 流动性资产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啊，这种不动产这些东西其实都好查，它是长腿跑不了，但是流动性资产是最容易去被忽略的。有一些比如说外资银行，有一些在海外的一些资产，还有一些可能你根本就不知道的一些小银行的钱，大家可能都是会忽略的。其实我们在诉讼案件当中有一个程序叫做财产保全，就是你在诉的过程中你就可以提出财产保全。那在某些地方是可以在提出财产保全的过程当中是可以申请网络查控。什么叫做网络查控？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司法机关已经跟金融部门去做了一系列的打通，通过一键就可以查询这个人的名下有多少个银行，有没有保险，有没有证券，有没有基金，有没有房产，然后实施一键冻结，这就叫做网络查控。但是一般网络查控都是在执行案件当中去使用，在诉讼案件当中很少。那北上广深地区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去做到在诉讼保全的过程中做网络查控，但是山东啊，这个四川地区啊， 是可以做的，包括这些云南啊、昆明呀、啊，这些都是可以做网络查控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去做网络查控，其实对查询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有很大的帮助。
2: 嗯，你18年的这个从业经验当中，你大概打了多少起离婚官司？
7: 离婚案件的话，500-600起应该是有了啊，500-600起有了。因为我们做家事不光是离婚，包括继承啊、分家细产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涉及到赠与返还的。
2: 在您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当中，你会碰到很多的名人，也
7: 会
2: 碰到很多的有钱人，还会碰到很多的就是完全需要保护的人。
7: 是的。
2: 那么你大概会怎么样的看待这些用户群？
7: 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对于当事人来说，法律面前还是人人平等的。但是我觉得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的认知不同，然后对于一个案件的一个期待，它是不一样的。然后对于这个案件所能够承受的这个结果的可能性，也都是不一样的。
6: 变相的控制监控，它属于家庭暴力，因为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并且治愈家庭暴力最好的方式就是远离暴力源。
2: 你印象深刻的几个案例是？
7: 比如说家暴类的有一个案件，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其实他应该是要出来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踏出那一步，说万一我要是离婚的情况下，未来我应该怎么办？啊，我们都告诉他，家庭暴力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应该勇敢地提出离婚这个事情，然后而且还可以多分财产，否则的话，你的这个家暴会越来越严重。但是他就会很纠结，如果我提出离婚诉讼了之后，法律给他了震慑了之后，他会不会改？那个时候我能不能去撤诉？那他会不会过来再去找我？会不会再去骚扰我？然后我的工资收入能不能养活我自己？然后我的孩子怎么办？啊，这个孩子到底是跟我呢，还是跟他呢？法院会不会判给我？所以他就会一直纠结，一直纠结。
2: 就他反复在不可知当中不断的自我否定。
7: 对，就是这样子的当事人，我们想拉他，但是我们拉不动。前两天我们才接待了一个当事人在我这个地方说了一句话，真的我觉得挺可怕的啊，就是他说，易律师，我要把房子卖了找你打官司。我说你千万不要卖房啊，如果这件事情对于你的未来的生活有这么大的这种改变，需要你去倾家荡产砸锅卖铁来让我帮你去打官司，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2: 那么一个家事律师很贵吗？
7: 不是的，其实我们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是可以承担的一些成本。比如说我们的收费标准其实是按照你的财产标的的1%几才去收的，它并不会达到说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经济案件我们可以收到8%呀、10%呀这样子的，都不会那么高的。可能我们有一部分的固定收费，但是这个固定收费都会跟你的工资收入和家庭资产去相匹配的。你把你的人生赌在我这儿了，你是在赌，你不是在做一种可能性的博弈，你这就是在赌。那这种赌我不会陪你去赌的啊。
2: 所以并不是说存在着我要倾家荡产去打一个结果。在你从业的这18年当中，我们看到家事律师领域它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7: 我觉得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以前从家事律师，第一先从行业内部，我觉得从

0: 对于这一类案件不重视，到每一个大所现在其实也开始建我们的家事财这个家事和财富的团队，那大家用的名词比较高大上，就不叫离婚律师或者叫家事部，叫做家族财富与争议解决。然后第二，就是在整个全国的律师的从业过程当中，我们家事律师的专业学习和活动是最多的。
1: 我看你说过一句话哈，说结婚要慢，离婚要快，这句话怎么讲？
0: 就是结婚其实都是冲动的情况下去做的一个行为，然后离婚其实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你未必会跨出那一步。所以离婚的时候需要快，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瞬间做出这个决定，那你就得要快刀斩乱麻。所以在结婚之前，你要想清楚你到底进入的婚姻到底是一个什么，所以你得慢，这样子我觉得离婚率可能才会更低。
1: 在离婚诉讼当中，女方的诉讼好像要高于男方。
0: 对，在我们所的接的这些当事人的案件当中，我们60%的当事人都是女性。我自己接手的这些案件当中，这个比例可能高达80%，80%都是女性。
1: 为什么女性必须要靠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0: 我觉得她需要力量吧，她需要借助别人来去帮她去维权。尤其是在婚姻家事当中，我们接触的很多的女性的当事人其实并不是家里的话语权一方，也不是掌权的一方，也不是掌财的一方，所以她在跟对方进行这种诉讼对抗的过程当中，其实她是一个弱势的，所以她可能更需要借助外面的专业的力量帮助她一起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诉讼对抗，所以她可能内心缺乏一种力量，所以需要外部补强。
1: 但现实生活当中，我越是有财富的家庭，可能女方越容易做家庭主妇。
0: 是的。
1: 那么没有职业身份的女性在离婚诉讼当中多吗？
0: 很多，尤其是在财富家庭过程当中，财富家庭女性不工作的比例我觉得至少能占到80%。
1: 那怎么折算她对于家庭的贡献？
0: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涵盖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了家务劳动补偿，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拿到的最高的家务劳动补偿的案例都不超过100万，不超过100万。我自己拿到过一个100万的家务劳动补偿的案例，一审判决拿到了，是在北京地区，但是二审我活生生的被法院改判成了10万块钱。可能会根据当地的经济收入的一些情况，家庭的财富的一些情况，以及法官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认定的判断，我们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或者公开的一个计算的一种方式，要么就是我们的审判的理念，或者我们要把握，就是内部庭审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把握这个尺度来去判断我的这个家务劳动补偿。
1: 女性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不能掌控财务，她在离婚当中会遭遇什么？
0: 遭遇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去自己有主控权吧。这个案子是我谈的，我们的当事人是在外地，他说：“易律师，我为什么要离婚？我觉得我在这个家庭当中呢不被尊重，因为我一直是手心向上，包括我家孩子，老大留学，老二上国际学校，我们的大部分的这些费用的来源都是男方以及男方的家庭，所以我在家里头感觉就像一个免费的保姆。”就是男方对于我的那种态度眼神根本不是像一个平等的妻子一样对待。这个案子因为在外地我们做了网络查控，我们把所有的资产查了一个遍，男方名下只有3套房子，但是是外地的房产，价值并不是很高。那存款流水的明细也调出来，账上没有什么钱。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很多的生活的来源于男方及男方的家庭，所以女方的女儿现在已经停止了断供了， 你如果要上国际学校，女方你来承担这个费用。啊，大女儿现在面临着结婚，结婚的男方家之所以说可能两个人结婚的原因是看中了男方家庭的资源，这个婚礼要不要继续顺利的去举行？女方未来的收入的情况怎么办？因为我们分割不了更多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蛋糕就这么大，你可能离婚了之后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再加上两个孩子的这种压力，你到底离还是不离的问题。
1: 怎么看待婚姻当中那个容易被牺牲掉的母亲？
0: 我觉得是一个很非常高危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更希望是大家能够知道婚姻的真相，以及做前全职太太的这种残酷，以及未来要面临的一个事情，把自己活成真的是全职太太，而不要变成全职保姆。全职太太，我觉得她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自我的成长和自我的这种掌控。你可以在家做全职太太，你可以做全职妈妈，但是你需要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和成长。你可以不工作，但是你不能不成长。你要去当家，你要去管家，你要了解家庭的财富的情况啊，甚至你要去能够成为这个财富的创造方，或者让家庭的财富能够在你这个地方去增值，不能光手心向上去享受收益。
1: 在离婚诉讼的法庭当中，在这些开庭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两句话，
0: 对方当事人要跟我们去离婚，跟法官说了一句话，就是我现在看了他都恶心，用的一个词是厌恶。就是从最亲密的人变成了一种最厌恶的那种冷漠的一个态度，就这一个词儿，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扎心的。
1: 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
0: 我
1: 一定不幸福吗？
0: 我不能说一定，不能这么绝对，但是我认为大部分，啊，大部分。
1: 那么在离婚诉讼当中，不被父母祝福的比例会高吗？就是印证了老人言的多吗？
0: 就是父母不被支持的这个婚姻，然后他的这个孩子就得要去自证我很幸福，结果在自证的过程当中发现他的这个婚姻是破败不堪的这个样子，不敢回家跟父母去说，把父母的这种避风港变成了他的一个感觉就很愧对的那种感受，啊，父母也会很难受。
1: 在婚姻当中出了问题向家人求助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0: 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因为其实家是你最好的一个避风港，父母的爱这种是一种无限的这种包容的这种爱。
1: 怎么看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彩礼？
0: 第一，我会觉得哈，就是第一，这个彩礼它是传统文化的遗留啊，我们的这个纳征啊、纳吉呀，其实都是我们的从这种六礼当中过来的。我个人其实挺不赞同这个高额彩礼，你有小的，大家去博一个彩头，尊重一下传统文化，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高额的彩礼，我觉得就会有借婚敛财的这种嫌疑。
1: 在离婚诉讼当中，一般孩子是怎么样的判？
0: 有标准的，2周岁以下原则上归母亲，然后2周岁到8周岁的情况下是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8周岁以上争取孩子的意见，如果孩子愿意给一方就大概是判一方，所以其实争议最大的是2周岁到8周岁，叫儿童利益最大化综合衡量，这是一个自由裁量的一个问题。
1: 您刚刚谈到了抢孩子，有没有双方都不要孩子？
0: 有啊，我记得特有一次，有一次开庭，我带着当事人，我们是都要孩子，就在我们开庭之前，有一对儿两个人都不要孩子，
1: 都不要孩子，
0: 对，都不要孩子。然后我们进去了以后，法官就指着那一对说：“你看看，啊，他们俩在这个地方争孩子，你们两个人都不要孩子，那这样都回去吧，我不判理，你们俩什么时候把这个事情处理清楚了，我们再说。”所以现在的就是都不要孩子，我就不判离婚。
1: 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其实是一种状态，还有一种状态是什么？碰到了一个妈宝男，就是这个婆婆的身影在这个家庭当中伸得很长。律师的角度会怎么建议？
0: 有点像家暴的建议是一样的，你要是不能改变，就尽早脱离。 因为结婚还是两个人的事情，虽然说是两个家庭都有关系，财富上是有关系，但是如果妈妈不能够有这种边界感的情况下，这个婚姻早晚要瓦解，除非另一方能够忍受这一种啊。嗯，我们见过很多妈宝男妈宝女的这样子的一些案例，大部分的结果都还是不太好的。
1: 是不是谁挣的钱多谁在？
0: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啊，绝对不是。就是谁跟孩子的关系更加的亲密，那可能法官判给他的概率更大。就是你跟孩子的连接点越多，关系越亲密，判给你的概率越多。就是，而这个连接点其实也是以前直接导致了抢孩子的关键因素。
1: 不是所有的爱情都尽如人意。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往往女性特别说一句话：“离婚，不过了。”但其实我觉得她未必真想离婚，但是把离婚当作口头禅，怎么建议？
0: 是这样，就是很多的女性就是在婚姻过程、生活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把这个离婚作为口头禅？她可能是没有其他解决问题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比如说。给大家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婚姻过程当中，什么时候女性最容易来咨询我们律师？她发现对方有背叛婚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时候，她最容易来去咨询律师。她不知道这个时候她应该怎么办，她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所以我经常去说哈，我说一方背叛婚姻，它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关键是你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你到底是想要这个离婚走出这个婚姻，还是你想跟你的爱人想把这件事情去翻篇，然后大家两个人坐下来去谈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没有去想好，
1: 有的时候是离了心，但是呢他可能未必想离家。
0: 是的。
1: 那么他还能够真正的回到这个家吗？
0: 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见过这样子破镜重圆的这样子的一个婚姻。但我们不也经常说吗，我们说婚姻就经历三个情况，一个生死，然后一个金钱观，然后还有一个信任观。有的时候这个信任观发生了一个危机，我们的解决掉了以后，可能这个婚姻它就可以更加的去长久。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律师会帮助当事人，不是说我们离婚律师就一定要打诉讼官司的。
1: 那种不良的这种婚姻关系，你觉得问题主要是？
0: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知道怎么样的去处理亲密关系，对吧？我也经常说的一句话，我说结婚是为了幸福，离婚也是为了幸福。我并不觉得，很多的时候大家对我们离婚律师是一个很负面的词，他说很多的时候就说就是因为你们所以我们才去离婚的。但是我的反问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们没有这样子的需要，会有我们这样子的专业律师吗？这个家庭不是我们律师去拆散的，是你们自己去导致的。那为什么会导致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你们在结婚的时候不知道未来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想做的一件事情，一直来说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希望用我大量的失败婚姻的案件去反哺大家的婚姻，让你们去能够避开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让大家的婚姻能够去幸福下去。
1: 当婚姻出现问题，应该如何收集证据？哪些是可以作为呈堂数据的？
0: 所以一般我们分为几个方面吧，就是婚姻过错类的证据，这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过错类的证据和财产类的证据。那财产类的证据比较简单，那我们就先说一下，比如说你的这个银行卡号啊，然后他的这个证券号啊，保险合同啊，一些书面的产权证明、房产证、车辆的行驶证，这都是我们的财产类的一些证据，你是可以搜集到的。搜集不到的情况下，你可以搜集证据线索。比如说我们什么叫证据线索，其实你的银行卡号我们叫做证据线索。那证据是什么呢？是银行流水和余额。 啊，证明有多少财产以及他有没有大额转移啊，这是叫做证据，银行卡号是证据线索。但是一般证据不好取，但是线索比较好取，所以你有了线索，我们就可以帮你去调取证据。那大家常问的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过错类证据怎么取得啊，是吧？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途径，有些有通过家里的摄像头拍到的，有通过看对方的手机去获取到的，还有

0: 呢在路上偶然偶遇的，甚至有开房记录知道的，可以了解开房记录，还有他们比较亲密的照片、视频、暧昧的对话，这些都可以成为证据。关键是成为证据以后如何用，以及你的证据能不能够证明你所要证明的事实，形成了闭环才可以。
1: 我们会发现婚姻债务越来越多，而且甚至
0: 公债问题，
1: 对，在化债的过程当中，往往一个女性离婚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不是财富，而是债务。这一类案件是怎样的？
0: 这类案件其实多发生在我们的企业主家庭的身上，就是家企不分嘛。你比如说企业需要用钱了，那往往就是把家庭的资产抵押了，尤其是房子，然后你签一个连带责任，然后这个钱被一方拿走用于企业经营了，然后爆雷了，债出来了，房子没了，这边要离婚，你发现能分割的财产没有，全部都是债务。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然后其他的其实就是一个家庭的其他的债务，比如说房贷呀什么的，这种还是比较少的啊，尤其是刚才我说的这种企业主家庭，你是全职太太，不参与公司经营，然后
1: 但是背了债务，有的人会觉得不领证更能够考验感情，但是不领证可能呢我也不用承担太多责任，对于那些不领证的感情，律师的建议
0: 就是，你们的这种不领证双方是不是一种平权关系啊？如果说一方只是说不领证大家就这么过，但是呢他牢牢地控制了财富，让你对他是一种依附关系的情况下，这种不领证真的是挺危险的啊，你的人生关系得不到保障，你的财富关系也得不到保障，所以他真的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啊。但是如果说双方都是一个平权，只是在感情层面上我们不需要那一个证的话，我觉得无所谓啊。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他俩是一个同居，然后搭伙过日子，一方强另一方就依附着他，那对于这一种弱势的一方来说，他绝对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同居关系第一不受法律这个婚姻关系的约束，你的财产是各自归各自的，除非你们形成了同居期间的这种共同财产才可以去作为分割的，你没有配偶的任何的权利啊，所以你的这种财产根本没有办法去保障。
1: 其实你会经历很多的民人诉讼，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名声很大的人，可能在财富管理和情感管理当中问题也会很多，他们会有哪些类别？
0: 我觉得他们最容易犯的事情就是每一次都踏进同一个坑里头对，都就不会去做一些反思啊，就可能
1: 就他会在同样的问题上不断的重复犯错。
0: 是的，就你可能说对于一些财富家庭，你已经有过一次婚姻的一个破裂了之后，那第二次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财富的一些安排，义无反顾的继续投入进去，然后财富也没有做任何的安排。
1: 那么离婚律师是否一定要赢？
0: 离婚律师不是要赢的，在我们婚姻家事案件当中没有输赢的这个概念，所有的人都是输家，只有两个人家庭幸福和睦才是赢家，对不对？他才是最大的一个赢家。你像离婚不就是分家吗？财产分了，感情没了，孩子变成单亲家庭的孩子，只要离婚他就是一个就是失败的，只不过在失败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在某些方面获得一些利益的补偿。
2: 精彩稍后继续。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2: 精彩马上开始。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雨，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谁买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0: 爸，哎，
15: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6: 喂，
17: 快点，
16: 啊，也弄湿，
15: 你走了没有？
18: 妈妈，
10: 你爸来了。

0: 鉴于接下来我们要跟共产党合作，给个见面礼吧。啊，对共产党和苏联那边的间谍，陆峰，你先通知一下他们吧。我怎么通知？你不是认识他们吗？
1: 共产党，我是认识一个，叫陈浩民。但是那是因为闪官想利用我诱杀他。哦，但之前我跟他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见过，更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好，
0: 左教官，你能不能联系上他们？
2: 上海中共的组织是新设的组织，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0: 那可怎么办呢？时间不等人呢。
2: 那只能说明共产党运气太差，管不了他们了。对于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这几个间谍的抓捕，你有什么想法？您刚才说不要打草惊蛇，我理解，您是希望尽量能够挖出他们的上线或者下线，这样就可以给日军的谍报系统毁灭性的打击。还有呢？
0: 这份名单应该是个巨大的诱饵，可以钓到大鱼。你们看看，陆峰，多方势力追杀他，如今依然安然无恙，不容易啊！尽快把钢琴师给我带过来。
2: 是。王长树。 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直接负责重大军事行动的策划和实施。孔汉卿，国民党海军二级上将，是海军行动的关键性人物。刘业杰，国民政府机要室秘书长，重庆中美军事合作所副所长，负责国民政府重大机密文件的草拟和发布。
3: 黄旭日，军统上海联络处处长，经常来往重庆、香港、上海之间，是繁星计划里面的情报传递者，代号邮差。还有一个人，就是闪官，代号钢琴师。这五个人是日本人安插在国民政府的深度间谍。
4: 共产党里有两个，在延安。廖磊，延安革命根据地，情报机密处处长，对口拦截国民党和日本机密情报汇总，直接对延安高层汇报。还有一个叫火然，是延安指挥部参谋，负责搜集和分析战略情报。你确定名单是真的吗？
5: 真假只有穆奇和一个人知道。
4: 这是我们一起开会，我记下来的。廖磊和火然同志，是我们延安情报系统最重要的人。如果抓错了，各种已经在进行的行动会被迫中断，我们整个情报系统会面临瘫痪。
5: 穆希和想借刀杀人，
4: 很有可能。这份名单来得太过容易了。
5: 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名单是真的，你们就会抓人；可你们一旦抓人，我马上就会暴露。因为这份名单，只有穆希赫、我、左令阳和姚策四个人知道。
4: 穆希赫这一招太阴险了，所以我们只能拿到穆希赫的密码本，才能找出日本人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
5: 我刚刚回到穆希赫身边，他对我戒备心非常强，所以就算我想知道密码本的位置，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没时间了。如果穆希赫一旦动手，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就会收到消息，会立刻消失。所以我们只能在穆希赫动手之前拿到密码本，找出这些间谍。
0: 他要注意安全，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身份。你是我们插在军统的一把尖刀。
1: 调查姚策，局长，您是怀疑昨天的爆炸？
4: 是，也不是。
1: 姚策跟我们出生入死多年，局长，他不可能……
4: 我没有说他有问题，我只是觉得，自从陆峰给了我那个名单的数字代码之后，我的身边危机重重。如果陆峰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四个人只能是姚策了，难不成是你？
1: 局长，
4: 哎，所以查一下姚策，现在不得不防啊。

0: 我们已经找到木西河行踪了，陆峰也在，霍飞已经踩好了点，你去配合他，只要锁定他们，就格杀勿论。
1: 是。

0: 穆奇赫已经和陆峰见面了，我怀疑名单已经泄露出去，通知名单上所有人立刻撤离。
1: 如果名单已经泄露，现在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2: 当初为了保护这些人，我们设置了很复杂的情报传递系统，
1: 我们的命令最快也需要48小时
2: 才能传递到各个卧底手里。
0: 那就快，马上把命令传出去。

0: 经查实，你给的名单的确是真的。鉴于你为军统立了大功，花项羽可以回来，但是他的身份还没有查清楚。
1: 嗯，
0: 他只有回到了幽灵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还是等我。

把这个放到清洁工业湖边入口处第一张椅子下面。

0: 你果然是个值得信任的人，要抓紧时间把你的小分队组建起来，不能每一次都靠运气。
1: 是，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重庆方面的特派员已经到上海，他要在上海会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0: 整个过程的安保工作由你负责，有问题吗？

0: 幸运的话，在共产党和苏联的卧底还有撤离的希望。
1: 还有两个重要情况，第一，重庆政府和苏联方面的代表在上海会有一次秘密见面，重庆政府的特派员已经秘密抵达上海。
0: 知道姓名吗？
1: 顾一川。
0: 顾一川，你确定是重庆方面的代表？
1: 我确定，而且他已经秘密抵达上海。
0: 苏联方面的代表是谁？
1: 一个代号叫牧羊人的苏联人，也已经到达上海，由中共的人负责保护。
0: 有照片吗？
1: 没有，只知道他是一个右手手腕有伤疤的苏联人。
0: 另一份情报是什么？
1: 中共有一个王牌特工潜伏在76号，代号青衣。
0: 哪条线过来的？
1: 燕。青衣的特工身份属于绝密，中共高层知道青衣身份的不超过三个。
2: 青衣卧底76号的任务就是摧毁特密组，目前他的任务已经成功完成，这是我们唯一知道的线索。
0: 知道了。

0: 以后不要再给我了，你要好好带着它，它是有魔力的，可以保护你。
1: 其实我更希望他来保护你，然后你再来保护我。我懂。你知道我现在多希望你能改变主意，让我留下来吗？
0: 我也想。可只有你现在离开，将来才能更长久地留在我身边。
1: 我真的不想走。
0: 答应你，这将会是我们今生最后一次离别。上马就要开了，快上车吧。

我等你来杭州，把这颗子弹拿回去。你若不来，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心脏里，当是你送我最后的礼物。

0: 名单破译出来了，跟上次一样吗？我们这边的卧底还是那两个人。那名单应该是真的，
1: 但是这次名单上多了一个人，
0: 不是11个吗？
1: 是12个。
0: 那第12个人是谁？第12个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明这个密码本还是有问题。
2: 不应该啊！我亲眼看着墨西哥把密码本放进手提包里，
0: 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1: 你再仔细回忆回忆。
2: 稍等，我有一份东西要拿。

0: 真的密码本在他身上，你需要再冒一次险。 第十二个人到底是谁？如果密码本是假的，第十二个人可能也是假的。你和穆西赫的合作，上官已经知道了，他会马上撤离名单上的所有人。这种级别的卧底，从通知到撤离，最快需要48小时，也就是说，你只有48小时的时间拿到真的密码本。以上官的洞察力。
1: 我觉得您没有48小时了。还有一个事情，重庆派来上海一个特派员，来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由我来负责安保工作。
0: 我们已经收到这个情报了，重庆要和苏联进行会谈，苏联的会谈代表牧羊人已经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了。还有。
1: 照相机里的密码本是由蓝冰放到公园椅子下面的。当时为了时间和安全起见，我只能选择蓝冰，而他一直想知道我的身份，所以我取相机的时候，蓝冰很可能在等着我出现。
0: 我来处理。什么？我的选择。非常欢迎。我立刻会向上级汇报，请您耐心等待组织上的回复。
1: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一切考验。
0: 注意安全，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自己。

0: 我相信陆峰，也请组织上相信他。但是，他在名单上，这个密码本有问题，很有可能是穆希赫的阴谋。
1: 秦爷，现在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迫，我们没有那么。

0: 我可以给陆峰做担保。那你想清楚了吗？陆峰是苗长天同志的儿子，也是申浩民同志力荐的人。我相信陆峰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名单上。
1: 我们已经盯死了廖磊、苟然两个人，你要尽快拿到真的名单。清除组织内部的日本间谍，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0: 进来。
1: 局长，关于邀策，所有的背景资料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在邀策最近的行动报告中发现了一处疑点。
2: 说，
1: 上次邀策把陆峰带来见您的时候，是从陆峰的藏身地直接把他带来见您的，这一点在行动报告中没有提及。
2: 你怎么看？
1: 当然，有可能是姚策当日刚刚发现的陆峰藏身之地。
2: 就没有别的可能吗？
1: 也可能之前就发现了。
2: 那你的判断是什么？
1: 如果之前就发现了，及时报告，我们完全有机会抓捕陆峰。当然，这只是我推测的最坏结果。现在很难确定姚策是什么时间发现陆峰的藏身地的。
2: 让重庆方面彻查姚策，调查结果出来之前，让他休息，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1: 是。繁星计划已经破译了，可以收网了吧？
2: 再等等。
1: 还等什么？
2: 等共产党的反应啊。
1: 局长，您不会……
2: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3: 我要看中共中央情报部的处理，
2: 能不能给我一个教科书般的答案？
4: 对不起，长官，上面交代，因为您受伤了，要您在房间里休息。

0: 队伍组建的怎么样？已经组建好了，这是所有人的档案。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这样的办事效率，那日本人早就被赶走了。局长夸奖，您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不用，我说过，你挑的人不正式，但是你要有一个助手，没有一个好助手不行。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当然只是建议，最后得你来决定。花向宇怎么样？您不是不同意？我有过不同意吗？他本来就是我的一个得力干将。花向宇是挺好，能力也挺强。不错，那就这么定了。但是，他恐怕已经不在上海了。是吗？
1: 局长，你好。我看着你，怎么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
2: 高兴，就是有些太突然。
0: 那项羽，你呢？
2: 我当然想回来，怕您因为之前的误会还在怪我。
0: 之前一切都很好啊，欢迎归队。哎，握个手吧。合作愉快。

0: 怎么回事？火车刚到杭州，他们就在车站等着了，直接把我带回来了。你也别想了，我们暂时是安全的。
1: 我已和盛情多依，我们更不安全了。以后我们行动小心一点。
0: 其实我回来挺高兴的。
2: 亚瑟受伤了，休息一天。今天晚上局长的守夜工作，你跟我一起吧。
3: 好的。

0: 郭老板没把我们当外人的，来敬您一杯。
1: 我不胜酒力，大家都知道，这次主要来啊是要跟大家共商国际，还希望大家能够慷慨解囊啊。来，我先干为敬，咱们来日方长。嗯，
0: 穆老板的面子，我谁能不给呀？大家都是老朋友嘛。
1: 来，吃菜，吃菜，吃菜。

0: 先生，找谁？那边有电话，找穆老板，说是急事。
1: 不错，不错，人的建议。哎，我来，我来。

0: 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的，今天我给大家199实的。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

0: 腊肠，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
2: 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
2: 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 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块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种，地下驴种，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 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0元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即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3: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即使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
2: 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
0: 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0十袋，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
1: 个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你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五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4: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4: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 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

0: 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

0: 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剩5袋，
1: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0: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3: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0: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香。

0: 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啊、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

0: 到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
1: 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吃五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剩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二十。

0: 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晚上好，昨天我市出现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7.8毫米，最大降雨量85.5毫米，出现在西青区杨柳青东桑园。再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前半夜我市阴转雷阵雨，后半夜雷阵雨转阴，提示您夜间注意关好门窗。市区最低气温在26度左右。明天上午我市以阴天为主，之后呢仍旧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下午到夜间，全市大部地区有中雨，并会伴随雷电。宝坻和武清有大雨，并会伴随雷电。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降雨时不仅要防雨，更要注意防风。在外如遇大风和强降雨，一定要就近到室内躲避，切勿冒雨前行。明天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1到25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3号还可能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出现，24号以阴天为主，25号天空逐渐转晴。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在30到34度，最低气温在24到27度之间。近期降雨天气频繁，建议您持续关注降雨实况和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中雨，南风4到5级。

0: 那边有电话找穆老板，说是急事。
1: 好，
2: 好，老板。
1: 好，那各位不好意思，我先出去一下。
3: 哎，老板，
4: 那咱们来吧，
3: 来
4: 喝一个。

0: 对不住了，局长，你还真是共产党。密码本借来用。
1: 没想到你居然会背叛我！
0: 我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谈不上是背叛。

0: 为什么？搞不懂。共产党。是。吴局长不是已经让你在调查我了吗？
1: 密码本放下，我放你走。
0: 密码本我必须带走，
1: 除非你杀了我。那咱俩今天只能有一个人走出这个房间了。

0: 局长。
1: 共产党能来抢密码本，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繁星计划的数字代码，而这个代码一直存在你的脑子里。
0: 孟局长，这是我保命的唯一筹码，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1: 我确实怀疑过你，但是没想到问题出现了在我这里。姚策，我最信任的学生，你最好的朋友，是我判断有误。陆峰，你先去休息吧。
0: 是。
2: 局长，重庆方面刚刚传来消息，确定姚策是共产党。
0: 一帮蠢货，怎么每一次都比共产党晚一步？
3: 盯紧所有离开平湖的出口，通知所有行动队，在车站码头给我布控，就是把平湖给我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姚策给我找出来。
2: 已经安排了。姚策的身份是不是你想在中共方面知道的结果？
1: 你先看看这个。繁星计划的真实名单，不是十一个间谍，是十二个。第十二个人的名字叫陆峰。
2: 有没有可能是闪光和陆峰联合起来，再给我们做局下套啊？
1: 自打陆峰杀死佐藤浩二以后，闪光一直在追杀他，并且据有关可靠情报显示，陆峰的父母也是为闪光所杀。你认为他们有合作的可能吗？
2: 那陆峰把名单交给我们，岂不是在送死啊？
1: 那就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陆峰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这个名单里。

0: 您是不是认为陆凤有可能是共产党卧底，所以您在等待中共方面给出答案？
1: 我是故意给他透露了两个中共的假间谍的名单，而且我围绕这两个名字我换了假密码本，当着他的面放到了手提包里。

0: 如果共产党清除了这两个人，那说明陆峰的确是共产党的卧底。如果没有，我把他的名字也留在了那个名单上。我想看看，共产党如果知道陆峰是日本间谍，他们会怎么做？如果清除他，对我们有百利无一害。但是共产党没这么做，反而来拿了真的密码本，来取密码本的人居然还是姚策。
1: 局长，
0: 嗯，好好，什么都不要说。我命令繁星计划收网行动可以开始。

0: случилось?
1: За что меня же?
2: 命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苏联和重庆的会谈顺利进行，并保护苏联会谈代表、牧羊人的安全。
3: 包括苏联尔，反省计划名单上的卧底，共10个人被抓，都是丁灿的负责人。知道了，你们注意隐蔽，保证自己的安全。

0: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安静的看看上海了。你眼里的上海是什么样的？
1: 。
0: 我跟你不一样，我眼里的上海是红色，
1: 血色，
0: 是胜利的颜色。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
1: 红色有那么好吗？
0: 我不知道红色有多好，但它一定是最适合中国的颜色。

0: 我没有去分析明天会发生什么的能力，更看不到几年后中国的样子。但是我相信您，相信陆枫。如果您已经勾勒好了蓝图，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可以吗？
1: 你已经在做了。

0: 将军，繁星计划的命案全部泄露，我们的人都被抓了。对不起，将军，玉香龟战役的成功离不开这些勇士。玉香龟战役已经把繁星计划的价值发挥到了最大。 现在苏联特使牧羊人已经到达上海，试图搭建和重庆以及中共的对话通道。我担心，一旦他们联手，会对我们非常不利。如果呢，重庆和共产党以及苏联打成同盟。
1: 这将是大日本帝国的灾难啊！你继续，绝对不能有那么一点。
2: 是，
1: 因此下面的你的任务依然很重要，所以我给你安排一个助手。
2: 进来。
1: 义父，多谢将军厚爱。谢谢你从满洲调过来，不是正部的意思，而是义父专门打了报告。
0: 所以在我来上海之前，义父就已经找到我了。
1: 把你放在身边，可以更好的保护你，也是对你父亲的一个交代。
0: 谢谢义父。
1: 我提醒你们一下。 现在没有任何时间去浪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是大日本帝国上次有关的事情。

0: 听说繁星计划的名单已经收网了，恭喜穆局长。对接下来的局势，你有什么看法？我倒是很想听听任主任的高见。玉香桂战役，日本人虽然赢了，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人的大限快到了。
1: 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到了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你我都是务实之人，任主任不妨直接跟我道明底线吧。
0: 我听说苏联方面派了一个代号“牧羊人”的代表，要和重庆方面进行会谈。如果谈得好，重庆方面就有可能会向苏联靠拢。
2: 这样，国共就会加深合作。任主任果然是消息灵通，
3: 一点都不错。但是据我所知，美国人也了解这个情况，他们正在紧密地联络着重庆方面。

0: 但是我个人倒是更希望重庆政府能够跟美国人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
1: 是啊，毕竟我们在反攻立场上是一致的。
0: 所以啊，不能让重庆政府和苏联政府他们谈话成功。
1: 明白了。这个会谈什么时候？
0: 近期吧。我在负责重庆过来谈话人员的安全，具体的时间地点由共产党决定。
1: 如果穆局长不方便出面，我们76号来破坏这次会谈，那可是名正言顺。
0: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感谢任主任。

0: 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是你啊！多谢你枪下留人，那么信任我。1013这个号码只有我跟沈处长知道，而且只用过一次。
1: 1013通知的身份已经暴露，我向上级领导请示，用遥测枪取密码本，这样可以转移穆西克对你的怀疑视线，对你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0: 我不妨碍你们了，先走。姚策，穆西赫派了大批特工在找你，等风声过了再走吧。穆西赫迟早都会找到这儿的，我要躲在这儿，只会给你们带来危险。放心，我已经联络老朋友了，他们会有办法把我送出去。

0: 这次的名单没问题了吧？没问题了，我们队伍里的间谍已经被抓获，苏联那边也十分感谢，组织上给你记一大功。其实你这次让我到军统去卧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重庆政府和苏联这次会谈顺利进行吧？
1: 这次会谈极为重要，如果会谈顺利，标志着国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对抗战大局非常关键。日本人不希望国共合作，也不希望国民政府和苏联人合作，他们已经知道情况，我想上官一定会有所动作。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会谈成功， 并且保障穆扬人的安全。
0: 那穆希赫呢？穆希赫是一个极端的反共分子，所以目前我们对重庆政府还不能够完全信任，
1: 不排除他们另有企图。因此，你要尽快摸清他们真正的动机。
0: 穆希赫不让左凌央，而让我去负责安保行动，应该是另有目的。 你放心吧，我会尽快摸清楚他的真实意图。
1: 目前你的处境非常危险，我给你带来一个人。进来吧。

我知道你的身份，刚知道，程程，青年公园去相机的时候，他可以信任。

0: 你不是也很信任他吗？可是他来干什么呢？保护你，我不行。你目前的处境非常需要，正好华夏已经离开了。华夏又回来了，什么时候？ 当天就被穆希赫给接回来了。穆希赫一直怀疑你是共产党。蓝冰曾经是76号的人，我想穆希赫也知道你华向与蓝冰三个人的微妙关系，正好可以扰乱他的判断。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我更危险了吗？我理解你的困难，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克服。任大营那边好不容易才周旋过关，而且蓝冰现在已经回不了76号了。
1: 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合作了。

0: 你担心他会误会？没有担心。我很担心，毕竟我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你的安全。离你远了不对，走近了又担心他会……
1: 没那么严重，磨合磨合就好。
0: 磨合，
1: 磨合期你的日子恐怕不好过。我没事。 我倒是担心你，到时候如果说让你受什么委屈的话，你还多理解，多包涵。
0: 我无所谓，工作而已。

0: 欢迎。
1: 查到了，但对你来说有点残酷。
2: 说吧。
1: 你女儿的死确实是上官做的。
2: 为什么？
1: 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3: 永秋。我记得，印象很深。
1: 他是不是死在你手里？
3: 确切地说，他死在我面前是自杀的。
1: 他是上官的妻子。

0: 将军，不用介绍了吧？在情报战场上，我们曾经是相互调查的主要对象。
1: 在下能力有限，对您知之甚少。
0: 任主任对钢琴师的身份是知之甚少，但对佛手的身份却是了如指掌。
1: 一点皮毛。
0: 现在信息紧迫，苏联和美国都在西加拉拢中国，企图间谍，针对大日本帝国的新战略同盟。不知道任主任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的多不多？我们抓到一点风声，76号正在寻找代号牧羊人的苏联特使。
1: 上局长，我的军统的身份已经暴露，他现在需要这些新的任务。这次让你们见面，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改革方案。任主任之前的托米子已经解散，他刚刚准备在76号秘密基地成立新的部门第9局。 代替托米子，第9局直接对话南京政府的主席办公室，同时对帝国军部高层负责。新的负责人，赵薇长官。是，
2: 任主任。
1: 你全力配合沈处长，
0: 我一定全力配合沈处长的工作。
2: 多谢。
1: 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击碎重庆和苏联以及共产党之间的回答。
0: 请将军放心。

0: 回去吧，叛徒的下场只有一个。他会不会有苦衷？我们要不要给他一次辩解的机会？你要是能带着活口回来，我倒是不反对。
1: 繁星计划名单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0: 苏联和中共都查了，人已经被抓了。
1: 对于那个第12个人，他们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0: 目前还没有，但情报显示他们开会讨论过，具体结果还没出来。
1: 欲盖弥彰，只要共产党不动陆丰，那陆丰就是共产党，至少他不能摆脱嫌疑。姚策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深得我的信任，他居然能够提前暴露自己的身份，难道仅仅是为了那个密码本吗？绝不会，一定是另有目的，比如说要转移我的视线，掩护陆丰等等等等。我现在是真希望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个陆丰应该说是我们急需的可塑之才，他如果真心是跟我们干，那必将会有一番不可估量的作为。但是如果他是暗中在给共产党做事，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隐患了。
0: 要不要除掉陆丰？
1: 在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前，静观其变。一枚棋子留着有用。
2: 还有谁要来？

0: 欢迎蓝冰回来，没有酒怎么能行呢？你们俩先坐着，我去拿酒。
1: 别，我去拿，我知道在哪儿。

0: 我回来不是因为陆峰。
1: 那是因为谁？总不会是因为我吧？
0: 我有我的任务，如果你介意我可以走。
1: 如果你走了会有人说我小心眼的。
0: 我至少不会伤害陆峰。
1: 我是怕你受伤害。
2: 酒来了。慢点好。
1: 高兴，
0: 是，很高兴。
2: 高兴就好，高兴就好。来，我们三个一起

心疼了，你替他喝。我可喝不过你。你不想跟我喝，我自己喝。行了，你别闹了，行不行？你送我去杭州，把他调到你身边来，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无论如何，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是吧？你可以信任蓝冰，却不信任我，是因为我身份的问题。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啊、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对于花夏雨，你要保持警惕，因为她的身份还不确定。保护陆峰的安全，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这次任务很危险，情况也很复杂，你可以拒绝。

0: 我跟他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那就更不应该离开。而且你现在已经无路可去了，上官已经拿到权力，再加上日本人的支持，寄人篱下是最好的自我存活方式。你比我了解他，你应该清楚，现在只有你我联手，才可能勉强存活。
1: 虎落平阳，只有等待时机。

0: 你一定设想过很多次我们见面的场景，对吗？
1: 其实我们见过，但怎么都没想到，这最后的最后，我们竟然以这种方式见面。
0: 你想让我怎么死？悉听尊便。你知道，我不可能让你这么轻易的死去。 你是我尊敬的对手，但是对于死，你想怎么选择？<笑>
1: 残忍还真不是我最擅长的。假如调换现在的位置，你会让我怎么死？不知道。
0: 除非假如成为现实，够坦白。对于你我来说，无论对方怎么死，都很难解恨。如果是在此之前的任何时候，我都会毫不犹豫，用最残忍的方式把你折磨到死。但是现在，该把我们之间的仇恨往后放放。 从我开始，过去你我各为其主，身不由己。现在能走到同一个阵营，真的是难以想象。但是历史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如果现在我们互换身份，我相信你也一定会以大局为重。所以。 我希望你留下。

0: 我妻子的仇我一定会找你报，不然到了那边我会没脸见他。你女儿的仇也应该找我报，但都不是现在。你留下，我给你足够的权限，牧羊人事件由你全权负责，必须破坏苏联和重庆的这次会谈。
1: 你的人不介入吗？
0: 我的人只是协助，任务完成之后马上撤离。如果你希望独立完成，我尊重你的决定。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思？
1: 没什么意思啊。见面礼送你了。
0: 威胁我？
1: 这是我从军统拿到的机密资料，没有备份，你可以随意处理。
0: 我们见面完全是公务需要。
1: 我善意的跟你说一下第九处的新规矩，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从此以后不会再被追究。但是从你进到第九处之后，如果再和军统、共产党有任何接触，都会被认定是叛国行为。你还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处理叛徒的吧？
0: 我的部门里找不到叛徒。
1: 是找不到还是没有？

0: 从今天起，你负责协助沈处长抓捕牧羊人，一切行动都要听从沈处长指挥。
1: 是。说不说？
2: 不要，不要！我说。
1: 好，我知道了。姚策找到了。
3: 怎么找到的？
1: 既然你们都找不到，我只能亲自安排了。

0: 今天是行动队组建以来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抓捕姚策。姚策今天傍晚会离开平湖，各位请听好，不许离开这里，不能单独行动，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0: 左教官会留下，行动的时间地点出发前会告诉你们。幽灵的规矩你知道，
3: 姚策不能活着离开平湖，
0: 如果拒捕杀。
2: 是是是。

0: 我是索林妖，
1: 你跑不掉的，
0: 投降吧。
2: 杨策，投降吧，我们能保证你的安全。

0: 那我回去吧，我向局长保你。条件呢？告诉我你上线是谁，我只要一个名字就够。如果你得不到那个名字呢？那你就保不了我命了。你我都很了解穆希赫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不可能有机会活着。
1: 什么时候参加的共产党？很早。共产党知道你做这些事情吗？国民政府已经腐烂到了极点，而且无药可救。这一点你心里很清楚。国家政权成了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出卖国家，消极抗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这样的政府，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牺牲？为什么？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不畏军力，只为国家和百姓，是真正为了解放我们民族和人民的政党。左教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算共产党革命胜利了，又能怎么样？你已经死了。
2: 共产党人革命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了后世的人们。后世，你是为了后世的人记得你们，感激你们。
3: 不需要。只要他们幸福的生活，就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2: 亚瑟，你有我是出生入死、多年的兄弟，你相信我。只要你告诉我你上线的名字，我可以用我的性命保证。我会让你风风光光地离开平湖。亚瑟，你可以考虑一下左教官的建议。
1: 我也可以向你保证，让你活下去。我要是那样活下去，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我宁可死很简单，活着很难，但是我的死可以激励更多的革命志士。 包括那些正在选择投身革命的有志之士，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一定会前赴后继地走下去，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0: 过去了，过去了就好啊。
1: 局长，你少喝点，注意身体。
0: 姚策，我亲自招收的学员，黄埔毕业就跟着我，替我挡过子弹，可谓忠心耿耿。这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党性这么坚定的人，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很恐怖啊。我现在非常担心。我担心什么你知道吗？
1: 您担心什么？
0: 我们这个队伍里到底还有没有像姚策这样的共产党，还有多少？
1: 局长，姚策很早以前就是共产党卧底，对不起，是我没发现。

0: 陆峰表现得怎么样？
1: 正常，他不太像是共产党。
0: 姚策以前看着像共产党？
1: 我会盯住陆峰。
0: 也不用盯太紧，记住我的话，只要共产党不动他，那他就在嫌疑人的名单里。
1: 是。
0: 他的队伍里是不是有一个女的叫这从76号来的，
1: 叫蓝冰，曾经被76号除名并遭到追杀，在陆峰逃亡的时候帮助过陆峰，他们应该是在那个时期相互建立信任的。
0: 再好好的查，要查彻底。
1: 是。
0: 姚策暴露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啊，必须要给共产党还以颜色，要查清楚他的上线到底是谁，不能再出第二个姚策了。
1: 明白。局长，刚刚接到最新情报，牧羊人紧急会联系我们谈会面的事情。
2: 你怎么看？
1: 共产党不可信任，不得不防。
0: 现在最危险的不是日本人，是共产党。
1: 但是重庆的命令。
0: 你是说校长要跟苏联人会谈吗？
1: 对。
0: 那是做给美国人看的，给美国施加压力而已，项庄舞剑。
1: 那我们这次见面就要……
0: 对，要让外人看来是其他势力破坏的。
3: 确定牧羊人已经到上海了。
4: 第9处雷达车到了吗？

0: 应该快到了，您确定他们联系只会通过电台，而不是见面吗？
1: 目前国共两党相互并不信任，他们要保护好苏联特使牧羊人的安全，一定会非常谨慎，不可能一开始就见面。
0: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电台，只要他们通过电台联系对方，雷达车就能锁定他们的位置。
1: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逼他们见面。 只要他们见面，我们就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陆枫。你要盯死沈潇，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但不要打扰他。沈潇是我的老对手了，他的能力你应该知道。你要想办法躲过他的敏锐。
2: 他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随时汇报给我，不能有任何疏漏，否则整个行动都将功亏一篑。明白了。我要是那样活下去，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我宁可死很简单。活着很难，但是我的死可以激励更多的革命志士。 包括那些正在选择投身革命的有志之士，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一定会前赴后继地走下去，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0: 没事吧？
3: 没事。 把我给你那个子弹还给我，
4: 我早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0: 穆西赫之所以把我从杭州带回来，说明他从来就没信任过你，或者他认为你就是共产党。 你是人，不是神。今天左凌阳寸步不离，你没有办法拯救一个你根本拯救不了的人。姚策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死的，你不用太自责。与其自责，还不如想想你该做什么。
1: 是不是共产党？你只要是我爱的那个陆枫就可以了。日本人和76号都在寻找牧羊人，你在确保特派员的安全的情况下，要密切注意。 共产党那边的真实性，我们已经按照约定准备了专用电台，联系上之后会确认他们的身份。重庆方面明确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进行。所以特派员的安全是重中之重。会谈之前，不要让他。
2: 有任何的单独行动，
1: 我已经安排好了，就等明天晚上共产党联系我们。我要再重申一遍，这次行动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办砸了，我不得不提着你的脑袋，给重庆方面一个交代。我明白，现在不能给闪官以任何机会。
2: 要不然，他会疯狂地报复你我。我会相信。那个从76号过来的特工叫蓝冰，
1: 他已经彻底脱离76号了。
2: 我记得上次闪官在我去机场路上对我行刺的时候，他好像出手救过。
1: 是的，他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2: 要知人善用啊！你看看，能不能通过他拿到一些我们需要的情报？
1: 这我只能试着跟他谈一谈。

0: 左凌阳到现在还没回来，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否则他不会离开木西河半步。刚才木西河提到你了，让你联系齐石六号。好啊，这样我就有机会名正言顺地接触到沈处长了。
1: 你想的太简单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劝逃。
0: 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联系沈处长。既然他开口了，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2: 可是对你来说，太危险。
3: 我们做的哪件事情不危险？进来。

0: 七十六号和特洛克合作，成立了新的部门第九处。
1: 情报准确吗？
2: 准确。您知道负责人是谁吗？
1: 闪关呢？
0: 没错，就是他。
1: 闪关这次回来，不仅有日本人的保护，
3: 还拿到了七十六号权限，我可以任意动用南京政府
1: 的资源，可谓如虎添翼。我们现在要动他就更难了。
3: 况且他熟悉我们军统在上海地下组织的所有系统，
2: 而且他们动用了很多力量在寻找牧羊人，
1: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破坏会谈。只有让顾一川和牧羊人见面，美国人才会有压力。谈得拢谈不拢不是我们的事，
3: 关键是要让他们见面。
1: 而且
3: 顾一川不能被他们抓到，要不然
1: 我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明白。

0: 我叫林青，您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和一切行动由我来负责。
1: 感谢，我是牧羊人。重庆政府的特派员已经到了吗？
0: 他们已经在上海了，等我们确认好他们的身份。

0: 之后会安排会谈的时间和地点。
1: 这是顾玉川，重庆政府的特派员。穆希赫作为蒋介石的亲信，负责顾玉川的安全和这次会谈。为了这次会谈，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队，行动队的负责人是陆峰，主要成员是花向宇还有蓝冰，另一方是苏联代表，代号牧羊人，是个苏联男人，右手手腕有一道伤疤，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他的照片。负责他安全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目前只有这些线索。
2: 沈处长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这个人叫姚策，跟随了穆希赫很多年，但他真实身份是中共的卧底。前几天军统抓了一批人，我认为姚策的暴露应该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2: 这么说来，沈处长已经有方案了，说来听听。
3: 找到姚策的上线。
1: 怎么找？
3: 调动上海所有的情报网，彻查姚策的死。
2: 我还有一个方向，可以帮助大家拓展一下思路。从陆峰入手。第二个应该是姚策的上线，如果确定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他应该是这次双方会谈苏联和中共的既定指挥者，我们要逼他浮出水面。
4: 共产党方面的调查还是交由任主任和沈处长来负责。
2: 华飞，你继续追查陆峰。
1: 是。
2: 山田少佐，你负责调查牧羊人现在的位置。
5: 是。
2: 我们的时间很紧迫了，大家都动起来吧。
6: 是。

0: 最难最棘手的事情，推给了我们。共产党，我打了多年交道，很难抓到。即便抓到，他们宁可死，也不会说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来。更何况，让我们找一个死人的上线，如果耽误了破坏会谈，我们俩还得背黑锅。 闪光根本不相信我们，他从特高科调了几辆电台检测雷达车，闪光料定这次双方会谈的联络方式是电台。从昨天夜里，他们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被闪光孤立了，照这样发展下去，只能坐以待毙。
1: 你想怎么做？
2: 你怀疑陆峰是共产党？他应该不是。陆峰是我一手养大，他的经历我了解。可现在事情的结果总是不符合逻辑，所以现在我要重新推断一下，以前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是不是变得可能了？ 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实际存活的还有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陆峰。共产党已经抓捕了名单上的卧底，说明姚策暴露的代价，就是拿到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我一直在等陆峰被抓捕的消息。 没想到共产党和穆西赫都没有动弹，陈浩民死在我手里，我和陆峰都在这个名单上，共产党完全有理由相信是陆峰出卖了陈浩民。对于叛徒，共产党不会姑息。 但奇怪的是，穆希赫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名单上的陆峰。现在的结果令人费解。
3: 那陆峰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很想知道。
3: 那陆峰为什么还为穆希赫做事？
2: 只有一种可能。

0: 对方突然中断了。
1: 发完了吗？
0: 应该还没有。
1: 先把发过来的翻译出来。
0: 好。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

0: 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赤峰道58号，这里的五岔路口是天津和平路商业街的起点，也是原法租界离站地区的中心所在。1936年9月，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天津知识书店在这座建筑的一个临街铺面开业。
1: 知识书店呢，它创办人是这个叶笃庄跟这个吴彦农。叶笃庄他负责筹款，吴彦农呢负责跟党组织联系。叶家呢是天津的一个大家族，正好是他家要分家，当时他是联系几个兄弟一起出资。他非常有特点，这个书店它是可以这个敞开式收书，就是有沙发可以自己拿书取书在那儿自己看，而且他还可以电话订书给送书上门，这些就是在当时就非常新颖这种经营方式。当时的一些作家，进步作家都集中在上海嘛，然后他就直接跟对接上海的那些书店，我做在天津做你的总经销，特别是吸引这些进步的这个爱国青年到这里来购书买书，所以书店就非常火。
0: 知识书店销售发行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书刊，开业不到一年就已被日本特务机关盯上。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特务机关召回法租界工部局，要查抄知识书店并抓捕相关人员。
1: 当时日本人要查这个知识书店的时候，在法国工部局的地下党员就提前通知了咱们的地下党，然后地下党又通知了吴彦农和书店的这几个同学，当时租了车一夜就把书都搬光了，把家具也都搬光了，就一晚上。等早晨起来日本特务再来抓的时候，一看哇，都人去楼空了。
0: 1937年7月28日清晨，日军的飞机一面轰炸南开大学，一面飞到租界上空投洒传单。街上的中国人不去看传单，却围在知识书店门前看停业告示，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是：“别意诸君，望珍重。”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伟毅策划的《铁蹄下的青春》，杨大新于1943年金京木刻展即将再次展出。20世纪30-40年代，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在天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左翼文化的标志性艺术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的目光，其中就有当时年仅18岁的杨大新。
2: 杨导的作品呢，以今天的标准看，在技术上有一些稚嫩，但是呢，这批作品有着所有优秀艺术作品的特点：积极、健康，表达思想的准确。我当时被这批作品震惊了。
0: 杨大新的作品大多以表现劳动人民的苦难境遇为主题，其中一张木刻作品记录了1945年12月。他在当年天津的辽北路20号北安桥下坡开办的一家书店的故事。
3: 当时我20岁，就想开一个书店，找了我几个中学同学呀，大家集资啊，就开办了这个知识书店。因为喜欢读书嘛，所以就起名叫知识书店。实际上在1936年呢，天津有个知识书店，那是地下党搞的。我那时候不了解这个历史情况，说我办了知识书店以后呢，年纪大的人呢就以为当年的知识书店呢就恢复了。当时啊，知识书店呢卖解放区出的书，在天津没有，就这一家，追求进步的青年呢都到知识书店来买书。
2: 他做知识书店的同时，在卖书的同时呢，他自己还做出版。出版的比如《北方木刻雪》，都是解放区的木刻作品。40年代能做解放区的木刻作品，这难度可想而知吧。
0: 1946年6月，知识书店开业近半年，国民党政权挑起全面内战，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对新闻出版界的钳制也逐步升级。
3: 当时呢，国民党的特务啊、警察啊，经常到书店去捣乱，说我那几个同学呢很害怕，就决定了书店呢就不要办了。这时候呢，就我认识个李克俭， 李克俭呢就出资啊把这书店兑过来了。后来呢他就告诉我了，他那钱呢不是他自己的钱，他说就是党的经费。所以从1946年6月，知识书店就变成党的外围组织了，嗯，是地下党领导了。
0: 解放战争期间，知识书店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站，不仅卖书，还经常掩护往来天津执行任务的同志。
3: 一个叫王俊的，他是以这个美国新生处职业为掩护，实际上呢，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到天津啊，突然找我，他说啊，我有两个箱子，存你存两天。今天呢，我这个往蒋区去啊，感觉到形势非常紧张。他今天所以不敢闯过去啊，因为箱子里头装的不是药品，装的是电台，给解放区啊这个送的电台。结果他一个礼拜以后啊，

0: 把这个东西运走了，这一礼拜可紧张了。
1: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知识书店搬迁至和平路新址，继续营业，为后来天津出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党领导下的这两座知识书店，不仅传播了知识，还传播了革命思想，就像黑夜里的一把火炬，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即将重生的光明和希望。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1937年7月29日，轰炸机的呼啸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一枚枚炸弹在天津城南八里台坠落，诞生于1919年的南开大学，在火海中化为一片废墟。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也无一幸免。
1: 我是1935年入的南开，在南开学习了2年，到了37年呢就七七十年，那日本人就把我们南开给炸毁了。我那会儿因为我住在 河的东边，我就在河沿上亲自看到日本的飞机俯冲炸我们的学校。这种情景到现在我还记得。
0: 东北地理教本，就是这本看似普普通通的教科书，让日军把南开列为最先打击的目标。由校长张伯苓安排编撰，南开师生对日本铁蹄下的东北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揭露出日本进一步侵华的战略总构思，这让日本情报部门大为恼火。轰炸南开成为日军隐忍多年的预谋。
2: 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南开大学是被日寇毁掠的，化为焦土的第一所高校。日本在轰炸之前呢，当时日本的军官啊就召开各国的记者招待会，他说今天我们要去炸南开大学。当时所有的记者都异口同声地问，有什么理由去炸一个世界闻名的教育机关呢？日本就明确地讲，南开是反日的，是反日的基地。

0: 所有反日的，我们都必须把它毁掉。
1: 在持续两天的轰炸后，曾经美若花园的南开大学校园变成了一片废墟，木斋图书馆、秀山堂化作一片瓦砾，只剩下千疮百孔的思源堂。
0: 张伯苓听我说，既然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费力。
1: 此后，张伯苓率南开师生南迁，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同组成西南联大。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一年，南开大学北返复校，对思源堂进行了修复，做教学楼使用。不久，内战的阴影笼罩着全国，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此起彼伏。此时的南开大学是天津学生运动的中心。平津战役纪念馆，在众多展品中，这个黑色硬皮记事本并不起眼。它的主人叫刘希，曾担任南开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这个记事本记录了许多极难读懂的符号或暗语，其中有一首七言打油诗。
2: 当时南开大学的有一个地下交通站，然后从国统区往解放区输送进步师生和这个进步人士的这么一个联络的暗语：高爱礼堂何时了。高堂就是凡是到解放区去的人，到那个沧县博镇找这个中国建设公司总经理高堂先生，说是这个礼爱介绍来的。清河罗马街头找，就是到南市那一块有一个清河大街，上面有一个专门的罗马大车店，到那儿去雇一辆去博镇的罗马车，给每一个去的人要准备一个假的名字，用天干地支，然后再用咱们的十二生肖还有百家姓把它混合起来，还要这个专门要给他一个路条。这个路条就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这个小额的纸钞，因为上面都是有这个数字的编号，这些编号是掌握在咱们地下党组织的手中。
1: 从1947年秋到天津解放前夕，经由地下交通站成功输送去解放区的革命师生和民主人士累计达400余人。1948年冬，解放军兵临天津城下，南开大学校外到处是国民党部队的堡垒和掩体。12月13日，学校决定将南院贵重仪器和图书运到甘肃路东院，师生员工与家属同时搬迁。
3: 那时候斗争很紧张，特别隔壁是个南开的，南开女中，房顶上他就架着机枪，他枪口就对着我们南大，就是每天都听着那炮声，远远的炮声都听得见。国民党很紧张，可是我们南大学生集中在那，天天晚上开联欢会，唱歌跳舞。国民党住在我们隔壁，经历都骂，这个在当时啊形成了很奇特的反差。
1: 南开大学师生对共产党、对解放军的支持拥护，引发了国民党的不满。借设防为名，1948年12月底，一个连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到南大校门口，准备强行进驻。
3: 名义上他是说设防，实际就是监视南大师生、全校师生员工。听见这个消息，都动员到校门口，给校门口也堵住了，对视了起码一个多钟头。当时情况很乱，就到学校里面找弄些水啊，弄些碗呐、啊，就慰劳军队。这个学生啊，都包围着军队宣传这个反内战。这个国民党军队啊，跟学生谈得挺热乎，因为他很多士兵啊都是过去受压迫阶层嘛，都是农民啊，是穷苦百姓，跟学生谈得很热烈。这个时候啊，他国民党馆长一看这个情况，着急了。几次制止不了，另外他要集合呢，队伍也散摊了，也集合不起来，就后来着急了，就吹哨子集合，走不进去了，走就撤了。哎，结果我们反进驻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取得胜利。
1: 1949年1月15日，南开大学学生引导人民军队进入校园，天津也在同一天获得解放。从此，南开大学作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学府， 启航新征程。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让这座古城免遭战争劫难。傅作义、傅东菊父女功不可没。在天津，还有一对父女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这就是曾延义和曾长宁。1948年3月，正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地下党员曾长宁接受了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布置的一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
1: 曾长宁，我现在要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就是要你去做你父亲这样的人的工作，我们要让他做给我们做工作。
1: 曾长宁的父亲曾延义，湖北黄冈人，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国民党第35军中将，太原戒严司令。此时他正隐居在天津市常德道1号的这座小楼中，过着不问世事的寓公生活。已经下野的曾延义与傅作义的关系非同寻常。
2: 这个曾延义呢，是傅作义的一个保定军校的同学，曾经长时间的在一块工作。这个傅作义呢，是当军长的时候他当个旅长，绥远抗日有一段时间。这个傅作义呢，是一个什么部队的正职，曾延义呢是个副职。
1: 考入南开大学之前，曾长宁和弟弟曾亚宁都在耀华学校读书，并先后成为共产党员和民主青年同盟成员。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军官，曾延义对共产党没有敌对情绪，对于儿女的革命活动持默许态度。耀华党支部还派出党员教师刘子安做曾延义的工作，地下党分析了曾延义的政治态度，陆续将一些地下活动地点转移到曾延义家中。所有这些活动大多得到曾延义无声的支持。
3: 我做了些准备，并发出的传单不但印得很多，除了地下室隐藏一部分以外，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发出去，连同我们那个油印机给它扯散了，我们就转移，就为了应付敌人搜查，转移到校外。哎，当时就是转移到曾长宁家。曾长宁他父亲不当国民党警察局长了，同学们都开玩笑，是国民党警察局长的地方成了我们的保险库了。
1: 接受任务的曾长宁回到家中，与父亲几次长谈，曾延义欣然同意前去北平争取傅作义，并提出了一个建议。
2: 他说呀，最好呢先做这个刘厚同的工作。这个刘厚同呢是傅作义和曾延义在保定军校的老师，这样傅作义是很重视他，还配聘他做个参议，他容易见到这个傅作义。
1: 1948年夏天，曾长宁家里来了一位客人。
4: 沙小泉有一天呢，到我家找我，就到长德路1号找我。沙小泉我认识他，是他南大，我都不知道他是党员，他是因为那时候都是单线领导。他来了一进门就告诉我说：“刘仁同志让我找你。”我说：“这就是关系了。”我就请进来了。
1: 除了抓紧做傅作义的工作，沙小泉还传达了另一项任务，
4: 利用他的所有的关系搞情报。为什么？为了迎接平津解放。
1: 为了获得情报，曾延义父女联袂完成一次次惊险任务。当时国民党塘沽专员崔亚雄和曾延义私交颇好，多次来津到曾宅借住。
4: 当天呢，崔亚雄也是来，快吃饭的时候了，一进来以后，二哥我又开会来了，我又得在你这儿吃饭。他拿了一个公事包，他老搁他这儿，好像宝贝似的。一会儿他起来，我爸爸让坐，你躺床上躺歇会儿。不，一会儿躺床上，他把那个包又拿床上又躺着，他老递那包，我一想这包里一定有东西。我父亲就给我使了个眼神。我也早注意上了他们动态，因为我一直他们来我老盯在旁边，我就是倒水啊拿个烟啊什么的我就盯着了。一看这里有东西，他一下去不是吃饭吗，一出门刚下楼梯，我也不管他回来不回来，我把皮包一打开一看，果然那个大印红印就是当天的日子，咸水沽兵力驻扎表。
1: 这份最新的敌情资料，从兵力部署到武器装备一应俱全，明明白白的全部详细记录在图纸上。
4: 哎呦，我一看这是最新的东西，我根本就没考虑，拿着报纸就拿着就抄，紧张得很。 结果当中就听见这个楼梯响，然后吓得，我说是关的，是不关，不关就暴露关了呢，就上来怎么办？结果我就还使劲抄，抄都快到门口，我一想不行，我把门框一下子，我把它抄完，也差不太多了。哎，结果又下去了，他上来也不怎么，我父亲又把他叫下去了，也不怎么着，反正是配合了这里头。
1: 此外，在父亲的帮助下，曾长宁还获取了国民党军塘沽城防图、天津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的有关情况。这些情报在后来天津解放的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

上，树影婆娑。我们在享受着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在战争年代那些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人们。

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
2: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3: 怕犯错误。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
5: 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6: 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
7: 我就是那个风筝，它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
8: 我希望它是一直在我身边。
6: 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撞上最深沉的爱意，当那本该送我远航的风，变成牵制我脚步的绳，我敢不敢亲手斩断？
9: 当我们今天的开场短片最后落在束缚这两个字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自己内心当中会常常叹一口气。你的人生当中有人束缚过你吗？你当下正在遭受束缚吗？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94.4%，这是某项调查当中受访毕业生表示父母的理解支持能缓解就业压力的比例。第二个数据是83.1%，它是指另一项调查当中在求职观念上和父母存在分歧的毕业生比例高达83.1%。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两个数据之间有一条叫代沟的东西，一边是孩子渴望被理解的期待，而另一边是父母根深蒂固的担忧。而这条鸿沟当中被两个字所填满，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束缚。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你们谁被家庭束缚过？
10: 在择业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束缚会非常大，甚至呢有点欺骗的这种存在了。
9: 为什么上升到欺骗了呢？
10: 因为我们学的是动物医学，我父亲就想让我回到老家呢，去给牛马羊去
9: 当兽医。
10: 当兽医之后呢，我呢那时候就想到大城市，就是说我想去大连呢，去跟着我师父去学。

0: 学给宠物看病，我父亲能感受到我一个非常执着啊。之后呢，他选择了这个接受，但是呢，他让我把行李送回去。我们同学就说，你要是如果说坐火车回去的话，应该有70多块钱，但是你如果说把行李邮回去就5块钱，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去？我说我父亲让我必须送回去。我同学说，那你就给他邮回去。之后我就邮回去了，我就直接去大连了。到了大连，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到大连了。我父亲骂了我1个小时，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把我欺骗回去之后呢，我成功的逃脱了这种束缚。
1: 你应该感谢你那个同学。
0: 啊，这确实是这样的，
1: 对不对？
0: 嗯，
1: 有没有没逃脱束缚的？
2: 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青岛创业，我做口语培训。然后呢，当时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他们以家人生病为借口说，你看你还不找个稳定的工作，你妈心脏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然后呢，我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真的是在你耳朵边磨。后来就放弃这个创业，就去高校了。
1: 那今天我们的指点迷津专场走上舞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束缚。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是一只风筝，曾把孩子的童年高高托起，也把父母的笑声缠在放线的指尖。后来那个孩子说，他要像风筝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父母这双握线的手却突然收紧了。他想要的远方和他们能放手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同一片天空。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你好成了一场拔河，线的两头全是爱，却勒得彼此生疼。
1: 风筝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线在父母的手中，孩子就是在天空当中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风筝。那么今天走上舞台的两位当事人，我们如何来看待他们之间用风筝来比喻的关系？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家，是东路烟的父亲，今年46岁，从事印刷行业。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路烟，今年20岁，现在在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3年级。
1: 今天我们摆这样的一个道具，你觉得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形象吗？
5: 非常的形象，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不让我飞。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我爸，我马上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就问他能不能放手让我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4: 这个问题在家就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呢？
4: 我就是不想让他走远。你没有发现你上大学以后叫爸爸的次数少了吗？
5: 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边，我叫妈妈叫多就行了，是吧？
4: 因为他从这个上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就是我们接送什么的，然后上高中上的私立，就是说一直在我们呵护下成长，就是说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就好像远了，就影视导演这个专业也是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所以才报的。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问题。
5: 那传媒类的专业肯定是要往大城市走，对吧？肯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1: 你爸管你多吗？
5: 挺多的，就每天都得发微信，每天都得报备。
1: 什么报备啊？
5: 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了，你几点回来，你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发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上个出租车得赶紧他拍照，怕是坏人，他觉得世界上全都是坏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
4: 你还是太单纯了。
1: 我先问一句啊，我是坏人吗？
4: 你不是。
5: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你肯定不是坏人。
1: 不是，电视里边也有坏人。那您看他们8个人是坏人吗？
4: 不是，我从各位的面相看都不是坏人。
1: 那他们要鼓励你闺女跟你远离呢，是坏人吗？
5: 他肯定得把人户口本查一遍，
1: 是是，
5: 然后再发到那个家族群里边问一下我舅我叔，问一圈是不是坏人呢？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肯定得问一圈，然后最后哎，机会错过了。
1: 您都这么大了，还得问他舅他叔？
4: 我也得有个参照物。
5: 他就想让我在家那边

0: 考公或者考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嗯、实在不行他还说实在不行回来你跟我干吧，我说跟你干啥，你干的啥，你干的印刷业，我长得这么时尚的一个人我就感觉不太适合，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把我拽过去让我体验，太痛苦了太无聊了，我肯定不干这个。
1: 你也不要瞧不起印刷行业。
0: 我没有瞧不起啊，我没有瞧不起啊，我非常的敬重他。
1: 我就是说社会再进步印刷行业也不会消失的，这是我认为的。
2: 其实孩子本身他并不是否定这个行业，只是他体验完这个工作之后他没有那个热情，
0: 对，
2: 想为自己去起飞一下是吗？
0: 对，太痛苦了干那个。
3: 你现在日常跟你爸爸每天这种报备啊交流啊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0: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兼职特别晚了吧，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定一个时间，比如九点半你必须得给我发、嗯、但是有一次哎正好九点半来了一个顾客，那我跟人家顾客我不可能这边嘴打着电话然后一边嘴跟着别那我不可能这样吧，我肯定是得跟人家顾客先交流吧、嗯、我就没有定时的回他微信，没有定时回他消息，然后他就跟我妈连环打电话一直打，那顾客以为咋了呢，我说你这电话咋老响，我说没事儿没事，咱们先说咱们的事儿。然后之后回到宿舍，我们宿舍11点熄灯，我回到宿舍肯定是得先洗漱，得先收拾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不能影响室友吧。哎，完事之后我才给他回了个电话，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说叨叨不停。
1: 9点钟的时候就看着手机，一直等9点半，就等他打电话，结果他不打电话，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打，每隔5分钟打一个。
0: 就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说我到20了肯定也能看出来谁是骗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吧、哦、而且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啊，我感觉全是好人我遇见的。
3: 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坏人也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我想说我看看你说话这个感觉你爸爸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0: 还行吧，其实我挺成熟的，我感觉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我是非常厉害，我就非常成熟，我说你好，但是他们一在身边我就感觉我又变成小孩了，所以还是得离远点我才能
3: 会说你好就成熟了，
0: 不是就是能正常的跟人沟通。
1: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正常交流啊？
0: 我哪不跟你正常交流，
1: 那顶多说两句。
0: 那咱俩有代沟啊，你80后我00后。
4: 完了，
5: 我们都是80后。
4: 兄弟，我看你危险了，这个孩子绝对要挣脱这个风筝线了。
0: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挣脱这个风筝线的。
3: 你想挣脱这个风筝线干嘛呢？
0: 追飞呀、啊，看外面的世界。
3: 你想去哪儿啊？
0: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家就行。
1: 你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哦。我20岁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广西，准备做生意，待了15天，半个月吧。由于各方面因素跑回来了，没有做成这件事儿。嗯，这个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你妈妈知道。所以说我不想让你再走这条路，就是说，想让你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嗯，就说考公考编。嗯，或者是在家附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嗯，
3: 你让他考公考编，这个我理解。确实很稳定，也不光你爸这么想，很多家长都这么考虑啊，这个没问题。实在考不上，你说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
1: 离家近安稳的工作，
3: 多近算离家近？您老家是哪儿的？
1: 石家庄的。
3: 石家庄的啊，那您觉得河北省以内行吗？
1: 河北省以内，
3: 还是石家庄环县以内？
1: 我觉得到保定吧。
0: 那我暑假有一次也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就是在我们石家庄那边一个传媒公司找了一个主播的兼职，他也没有让我去。
3: 为什么？
0: 因为嫌离得远。您知道那个离得远的距离多远吗？就是开车从我们家到那个公司40多分钟50多分钟他就觉得远。
3: 开车40-50分钟？
0: 对，
2: 差不多20-30公里吧，得有啊，
3: 也有点远。
0: 他就不让我干。
3: 哦，也不让你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父亲现在对你的这种管理和掌控，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业和生活，还有社会交流交往？
0: 对，我觉得有影响。
3: 哪方面的影响？
0: 哪方面都有影响。他一直想让我考公考研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那种坐下来学习的料，我就坐那儿我就必须得扭半天，我也背不下来一个字儿。我觉得我考不上，而且我就喜欢做那种跟人交流的工作。就我们学校之前有一个网红，然后他说学姐你跟我一块儿去帮我拍个广告吧，我嘎嘣去了。然后就那次的北京跟我之前去的北京我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去我就是天天坐个地铁挤 公交挤地铁抠不拉搜的去北京，我感觉那北京都是人，有什么好玩的。就那次就我俩女生，她请我吃了300多块钱的工作餐，那饭又好吃又香，然后我就说哎，以后要是生活天天都这样多好啊，外边世界多好玩啊。
3: 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你月入一万，北京是月入一万的北京，你月入一千万，北京是月入一千万元的北京。北京从来没有变，上海也没变，天津也没变，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能在这个城市当中享受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0: 对，
3: 你们俩现在的主诉是什么？
0: 我就是要让他别管那么多，出去让我出去走走，出去 看
3: 你想去哪儿，就是反正只要出去闯就行。
0: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媒行业的还是得去大城市。
3: 那您现在不太同意姑娘出去大城市闯是吗？
1: 最好是在本地。
3: 石家庄不错，但是说实话还是应该让闺女这么大了出去试试吧，您觉得呢？
1: 不过希望她是一直在我身边，
3: 一直在你身边。
1: 我看着她全全的长大。
3: 他都长大了，挺安全的。
0: 对啊，
1: 我觉得他还小。
3: 是，我都40了，我妈还觉得我小，这都这样。你就东叔，他再年长，在他的父母眼中，他
5: 我还是宝宝呢。
3: 啊，还是个宝宝。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眼光去看待露露啊。好，我们的沟通环节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爸爸就想拴着女儿在身边别出去，女儿就想出去闯一闯。各位企业家，您们怎么看？
6: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映射在他身上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那个只是案例，个例当中的一个小案例，它并不意味着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特别想要给爸爸一个建议，你觉得孩子是那个风筝，孩子也觉得自己是那个风筝，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来不是风筝，他可能是雄鹰。
5: 我也不觉得他孩子是个雄鹰啊。爸爸绝对不认可束缚这两个字，对不对？
1: 对。
5: 什么叫是束缚？里边有两个字是保护还是控制。保护是我陪你，我给你安全网，你出了问题我帮你兜着，但是让你选择。控制是什么？我说了算，你不要选。当你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控制你还是保护你，取决于选择权在谁。
1: 肯定是保护他。
5: 你选择权在谁？选择权在你还是在他？
1: 在我。
5: 那就是控制。
7: 我觉得你特别像养一个盆栽，就是只能让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在这个盆里长歪了都不行，而且特别像打造一个鸟笼。你是不是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爷爷？
0: 对，
7: 你没有在天，它根本没有在天上飞，它就一直在笼子里，它都不给它飞出去的机会。
8: 哎，我得保护一下这个爸爸，我敢这样站在我爸边上啊，也不断地打断他的话，状态这么松弛，很多家庭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从束缚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视角上的。但是我一听说外面都是好人，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好人，我一听你这个论调，我觉得你爸保护的不无道理。
2: 我是石家庄人啊，其实我也有同款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以在父母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域里面相对保守的一点。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背后是以安全之名，但是呢那你的行为是控制之实。我不知道，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就是当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时候，他自己去谋生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孩子离你远去失控了，还是说你觉得孩子真的是在外面很危险？
1: 我是想，就是说在他有自己安全能力的时候，我就去放手。
3: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闺女有安全能力了？
1: 好像挺矛盾的，只要我不放手就没有安全能力。
3: 哎，你看我们的群策群力还是有效果的哈，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哈。
9: 我很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孩子听话吗？
1: 希望。
9: 那你希望孩子优秀吗？
1: 希望。
9: 你希望他将来超越你吗？
1: 那肯定希望。
9: 那你听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逻辑是矛盾的？如果他100%听话，他将来跟你一样，他怎么能超越你呢？ 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1: 对，
9: 你要放手的是让他去闯荡这个世界，而你要把控的是这个你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怎么样是安全的。这个我觉得你之前是跟孩子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你在用你的方式认为安全的方式在控制他的生活。
0: 嗯，其实这边我就想说几句，就是我小的时候刚上大一那会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依赖他们这种管束，就感觉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有一次，我不知道爸爸还记不记得这张纸条，
3: 这
0: 次
3: 是什么呀？
0: 这个是他写了三种怎么从石家庄到天津，怎么坐高铁的这个路。
3: 这是哪一年？
0: 这个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推荐了一个剧组，去剧组里边学习的一个机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出门，然后第一次自己坐高铁，我当时都没有自己买过高铁票，然后我们一家人仨脑袋围在那个手机面前，就是写这个方案，看那个车票这个几点怎么怎么着，这个换乘太多了，你能不能换好这个车，你别赶不上了。我在车上，我每次到一个地点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我说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回我，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那天晚上，然后那天就是到了那个剧组里边，全是大人，就有一个小孩，我也挺害怕的。白天寒暄完之后，晚上我躺到那个床上，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说想家想妈妈，然后看到他们消息就感觉安心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他们这种安全感的，然后这张纸条我也一直留到现在，从大一到现在。
3: 你为什么一直留到现在呢？
0: 因为感觉是成长的印记，因为我就能够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也是会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从大一到大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懂了很多道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蠢，我感觉我也是很有上进心的那种，也能明辨是非。在我小的时候，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很享受这种关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让他放手一点。
3: 你想证明自己独立了，是不是也不希望你父亲母亲再操心了？
0: 对，就是我想赶紧独立，然后能花自己钱非常爽。
1: 就是这次挣了3000块钱，
0: 对，
1: 回来给我买了条皮带。
0: 对，我就是我回来之后，那个剧组里面真的都是好人呐，全部都是好人。当时我最小，他们对我都特别好，然后还送我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就给我发了工资，发了3000块钱。那个是我18岁以来自己凭自己的劳动15天赚了3000块钱。完事之后回去之后，我又赶紧请他们吃饭，给我爸他还买了个皮带，然后我爸就借着那个皮带挺着大肚子到处炫耀，还拍照，到处给他兄弟们炫耀。闺女买的那种。
4: 孩子爸爸，你知道你女儿把这个纸条一直留着吗？
1: 知道。
4: 不知道。你们从来有过这样的对话吗？他刚才讲这句话给你讲过吗？之前
1: 没有，因为他和他妈妈交流的多，就是生活上他妈妈照顾的多。
4: 对，还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孩子也是女孩，她现在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还多。一个人，我开始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去任何地方打个出租车同步我消息啊有去哪儿了，路径图我时不时拿手机开会呢还查一查。慢慢的我就发现是需要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我现在出国都是他给我做攻略，他帮我去买票，他帮我做翻译。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在想我老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我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3: 哎，这个说的真好，
2: 就是让我真的是穿越回去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刻。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包，一个人身上背着5个包，坐着火车，第一次独自从石家庄到北京。然后我觉得我爸送行我，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闺女你尽管飞，累的时候回来找爸爸，没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然后该做成什么样你去闯，我鼓励你。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很多勇气，因为我爸爸今天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他一句句叮嘱，让我变成了一个很暖心的回忆， 而且也让我很勇敢地面对人生很多风雨。我也真的被骗过，但是我觉得我有力量，因为我爸在。

0: 你觉得现在你是他放飞的风筝，但我跟你讲，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命运会用剪刀强行剪断你和父亲的联系。那个时候就不是你通过拽一根线能够控制得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你的问题，你也不成熟，你都奔五十的人了，都五张了，你还不敢让自己的女儿去独自面对社会。
1: 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闺女要找男朋友找老公的时候，也得是石家庄吗？
2: 这个在她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把房子买了，在是位置是在我认为一个合理的，
3: 所以就是在石家庄，并且要在几环以内，是吗？
2: 是在我认为合理的一个车程内买的，
4: 其实就
2: 也不是太近
4: 就到了。
3: 所以你根本不敢让他去远的地方，万一认识个男的就给捆走了，有没有这种心理在里头？
2: 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搞对象。
3: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你迟早有那一天，你会发现，女儿的生活重心不再是你了。
2: 这个我也能想到，我爱人现在重心就在我和我孩子身上。
0: 那他爸能受了吗？他姥爷能受了吗？对不对？
2: 挨着近。
0: 啊？挨着近哦，原来是家族遗传的啊，家族一种传承啊、哦。然后你现在给女儿买的提前买好的婚房离你也特别近，挺可爱的。但是今天到最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大家都分析了，爸爸对你这是爱，你要珍惜。你的眼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很在意他对你的这种保护的，你也很依赖。但同样，我也想跟您说一句，早晚都得有那一步。
2: 是，我也知道。
0: 是不是？
2: 是。
0: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摆一个风筝在这儿，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结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是否有效。请露露拿着这个象征你、象征自由的风筝，然后呢，这放在您手里哈。如果您愿意让孩子勇敢地去闯一闯，你能放手，您就接过剪刀，把这根线剪断。如果您还是不舍得让女儿出去，那您就放弃，剪刀交给您。倒计时之后，请您做出选择。
2: 我想给姑娘说句话。
0: 您说。
2: 马上大学毕业，马上进入社会了。我希望，就是愿你为自己的梦想吧，勇敢的去追。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露露的父亲是否会最终象征性的把这根线剪断。倒计时开始。时间到。

0: 自由了，
1: 我可以起飞了。
0: 你可以起飞了。你不应该过去抱抱父亲吗？他做了好大的突破呀。把风筝送给他吧。
1: 送给你了。啊，虽然你这根实体的风筝线断了，但是就是心里边这个隐形的风筝还是在你手里边的。
0: 是，
2: 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剪断这根线，后来听了企业家们说的一些想法，尤其段总说的那个让那些话让我触动挺深的，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虽然你给了他自由，但你相信我，他这个孩子，你越给他自由，他反倒越愿意回到你身边，跟你多沟通多交流。今天在我们指点迷津的最后，同样东路岩也要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来听听他的时光胶囊。
1: Hello， 十年后的东路岩，你好呀。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了？或者你也有自己的小宝宝了，是不是能够理解现在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了呢？我知道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和艰辛，但是没有困难怎么能够成长呢？加油，你永远是最棒的，希望你不负初心，为了梦想勇往直前，拜拜。
3: 你也不用担心，你今天剪断这根线，露露就成为了断线的那个风筝。从露露留的那张纸条看到了，那就是血清，那就是你们手里那根线。
4: 00后呢，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啊！之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去放手呢，让孩子们呢去经历，挫折和坑，他们经历了这些呢，才能走得更远啊！
5: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风雨兼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拼搏的常态，而风雨无阻才是你追逐梦想的一种热情。也祝愿你未来的路上如你所愿，如你所期。
0: 祝贺您在亲子关系上今天毕业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今天开始你父亲剪断了这根线，更多的事情你真的有能力自己面对吗？你要努力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普天下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能拥有幸福而光明的未来。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愿你们永远和谐幸福。
1: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主持人老师。
0: 这就不管你爸了，你过来带着他呀。
1: 其实当我爸真正那剪刀剪断那个风筝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还挺慌张的，但是又有兴奋，但是其实慌张还是大于兴奋的，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面对，要需要面对，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然后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2: 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美丽的风筝，我希望你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那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嘉宾，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呢？来看大屏幕。
6: 我是一本承载着无数知识的字典，也是妈妈送给木聪的十岁生日礼物。多年的陪伴让我见证了妈妈的苦心和木聪的努力，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了。 我不再是那个帮他打开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了爱的枷锁。木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好好聊一聊，让他看见那个真实的你。
0: 字典又被称为工具书，每一个求学的人曾经手边都拥有一个它，父母也是我们身边生活这门课的工具书，会教我们如何做事，教我们如何做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迷路人李木聪和他的妈妈走上舞台，有请。你是他妈妈？
7: 是的。
0: 好年轻啊。
7: 大家好，我是李木聪的妈妈，原来从事舞蹈老师，现任老年大学校长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
8: 大家好，我叫李木聪，今年18岁，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攻读英语与外交双学位。今天呢，我和我的妈妈在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
0: 你这个专业和班级的名称比较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的这个班级呢，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叫做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这个创新班设置的是双学位教程，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一个班型。
1: 你们出来要当外交官吗？
0: 或许吧。
1: 什么叫或许呢？
0: 这条职业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的。
1: 哦，也要经过选拔呗。
0: 是的。
1: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看那个短片，我没觉得有束缚，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能量啊。
0: 其实呢，有一个兴趣爱好我已经培养了16年了，就是播音与主持。我的妈妈就是从小会给我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在我3岁那一年，我就被送进了口才班。但是好在这个播音主持它成为了我的热爱。但是此外呢，我妈妈还给我非常广泛的报了许多的兴趣班。这些兴趣班里其实有很多是我不太感兴趣，或者学了说不太喜欢的，但是我的妈妈她也没有妥协，很多种爱好同时并进，但是最后我坚持下来其实只有主持这一条。在我8岁那一年，因为主持的特长，我参加了我们家乡的一个我是小主播的一个节目。在开场舞的走位环节里，我经常会走错，每一次都是只有我走错。大家了解到我妈妈她是一个跳舞老师，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大声的去斥责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我的难堪我的面子。其实当时我一度挺下不来台的，在很多人面前。
1: 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0: 在我看来吧，我觉得我妈妈她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完美主义。
1: 还一些极端的，极端就是极端，
0: 就
1: 极致了。就
0: 是比如说我在碰到她的一些红线上，她那个完美主义就会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2: 我觉得要去做就做好吧，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做。
1: 是
2: 因为我原来从事艺术专业，在木聪跟我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她的要求比普通的学员更高一点，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呢对木聪确实严格一点。
0: 我小升初的时候，跟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他收到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晚我没有收到，所以从教育机构回家的这一段路程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责备我，然后但是在
1: 责备你什么呀？
0: 为什么别人收到了，而你没有收到？他在回到家之后，没有停下他持续的对我的所谓的输出和责备，当时我记得得有3-4个小时吧，
1: 3-4个小时，
0: 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
2: 木聪他一直学习成绩都不错，最高的考到我们整个全市的前8名，别的孩子我就觉得比木聪差的好多好多，分数的孩子都录取了，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到？那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不好了。当时我知道了，我就确实一路子去给他
1: 3-4个小时输出。我问您几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他就没去那个最好的高中，这是一个既定事实。3-4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8个小时的持续输出，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个结果？能还是不能？
3: 这个不知道。
0: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在我妈妈她念到我那一晚之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她立马气就消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不再去指责我，也不再去说我了，非常高。
4: 哎呀，木聪，你考得真好。
0: 她非常高兴的就去报了那个学校，去拿资料去报名了。
2: 那一晚上确实我也没有睡觉。第二天呢，是因为木聪当时填的联系电话没填详细。
1: 作为家长，太不成熟了，都沉不住气。
2: 方为母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自己控制不了，觉得孩子能到达这个地步，就为什么没去达到这个？
1: 你闺女够优秀的了。来，我们看一个 PPT。
0: 这些奖项是我在我这半年脱离我妈妈之后来到天津上大学，凭自己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取得的奖状。我在今年4月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8届青年发展论坛，是在场唯一的一个大一学生。然后我也参加了第21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前两天我刚刚获得了我们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我们校区女主持中的第1名。这些都是我凭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奖状。
1: 你现在大一对不对？
0: 对。
1: 你没什么实习的经历。
0: 其实很多人的实习经历都是会在他们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进行，但是在那个暑假之前，我的妈妈就为我提前规划好了我一个暑假要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要去学英语，要去考驾照，或者可以带我去毕业旅行。
1: 毕业旅行去哪儿了？
0: 去的贵州。
1: 你想去贵州吗？这是你定的地儿还是妈妈选的地儿？
0: 是妈妈选的地儿。
1: 为什么去贵州啊？
2: 他没去过那个方向的城市，我觉得有山有水，高中这三年的一个紧张阶段，带他去稍微放松一下。
1: 你带他放松不得问他去哪儿吗？
4: 他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他妈妈比孩子更不放松。
1: 他们跟我说你都不能出校门是吗？
0: 如果出校门的话，妈妈会考虑到有安全问题，就一定要跟她说了。说了之后就可以去。
1: 你去门口买小吃也得跟妈妈报备是吗？
0: 因为那出校门了。
2: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我觉得上大学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她那个校区啊又比较偏僻。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来送她的时候，我就把周围的什么小吃呀、宾馆呀，大概考察了看了一下，尽量不要出校门，能在学校里面解决的问题，学校是最安全。如果出来，你就要给妈妈说一声。如果你要出来打车和同学一起去哪里，你就要先拍一下那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我。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1: 重
2: 演。
1: 是。
2: 他刚才说假期的时候，他也给我讲，妈，我去打工去吧，说的体验一下社会。我说的没有那个必要，你以后会体验社会，所以说就在假期里面考驾照呀，英语培训班呀，然后旅游呀，然后包括我已经就把他大学的一个四年的一个目标列了，做了一个表格。哦，
1: 大一，好家伙。驾驶证4-6级，二级计算机证，普通话，尽可能多拿证书。批评您啊，尽可能的紧还写错了，按照一般性错误罚款20啊。大二，深专专业啊，基本明确方向，积累经验，多参加，多拿一些社会有用的证书，太泛泛，不够具体啊，这个你打回去重弄一下。大三，确定方向，系统备考，保研还是考研？这个呀，你就外行了。保研一般大一大二就开始考察了，到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重点有目标了啊。大四，必备好所有的证书，完成毕业论文，顺利上岸。
4: 就是给孩子定的，孩子哪些是你自己填进去的目标？
1: 领导给下属制定指标，哪容得你去想你能不能干？ KPI 给你列出了，你就得完成。
4: 领导定目标，下属要承诺，下属没承诺吗？
2: 是的，是我给他定的目标。
4: 对，下属没承诺，这个目标就会有偏差，知道吗？
5: 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弯路，不想叫孩子再去走一遍，所以说就想叫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最捷径的路线。
0: 没有通过我同意，但是我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呀。
1: 对呀，
0: 我大一就把他的大一的目标，目前是在6月份会考6级嘛，其他的都已经完成了。
6: 把他的目标，这是妈妈的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妈妈为我制定的目标。
6: 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喜欢的点，是吗？
0: 是的。
6: 是不喜欢被安排，还是不喜欢做这上面的事儿？
0: 这些是他认为的大学四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在我高考就是最严峻的那一年，就是高三嘛，我妈妈为了辅助我的学习，她选择了陪读，就是在我的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那一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独处关系，所以经常会产生很多摩擦，所以妈妈她也很少去真正倾听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是江苏省的，她高考压力非常大，我就会把每一天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压力，我想去给妈妈做一个倾诉，这样我第二天的学习也能更加的放心，更有动力一点。但是我妈妈就经常会不耐烦，她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打

0: 断我，他认为我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他的这些是我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我认为比较重要能跟妈妈分享的一些事情。
1: 话说回来，我需要回到一个原点，你们俩今天来的最大分歧点是什么？
0: 当然是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已经学播音主持16年了，高一那一年我就是有艺考的想法，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去做实践。在我们这同学之间，我的主持一直是非常强的，我也靠着主持拿了很多的奖项。
1: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0: 目前想从事新媒体、媒体之类的工作。
1: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2: 我想叫他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李慕宗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都那么崩溃？他想去选择艺考，因为我也找了好多老师专家去问，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太窄了，所以说想叫他想以后你上了好的学，还是想就业，想就业面广一点。
1: 嗯，听明白了，也帮大家问明白了。妈妈想让女儿以后从这个本专业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2: 对啊，
1: 你呢想毕业之后做新媒体相关的传媒类的工作。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3: 你是我见到现实中见到的职业规划最完整的一个家庭，从3岁到18岁上大一，全是在规划中。孩子就像今天的 AI 人才，你是训练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练，你把你所有的规划、你的思想、你的证书全部灌输给孩子。韩熙今天很优秀，他成长18岁了啊，大一了。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到职场上一定会踩坑，一定会犯错。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你焦虑孩子未来，焦虑孩子的一切，然后焦虑孩子不够好，他自己的心里住着一个严苛的父母。就像段叔说的，他会觉得总怕错，那他以后做事情的标准可能就不再是我喜欢。他毕业之后甚至会养成讨好型的人格。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讨好型的人格？
0: 有，因为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在我的同龄人中是思想很成熟的，我就一直在兼顾着我同学们的感受。
5: 所以一旦心理上有一些烦恼什么的，或者委屈，都是自己慢慢的去消化，是吗？
0: 我也会跟我妈妈去倾诉，去沟通，
5: 但是妈妈接不住你的情绪。
0: 对，
5: 她只有观点，只有道理。
0: 对，
5: 只有她的方法，是吗？
0: 是的，
5: 你要去倾听他的声音，而不是让他去完成你的标准。你没办法去替代他，你今天替他挡了风，他明天会经历雨。
6: 慕聪啊，你觉得你今天走到了这个大学，包括你现在取得的好多成绩，妈妈贡献了多少？
0: 我可以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取得的奖项，妈妈贡献了绝大多数。但是在上大学之后，刚刚展现出来的那些奖项，我觉得妈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6: 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你不能到了说这两天妈妈不跟我住一起了，所以我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我自己来，就得有一点感恩。就妈妈这么多年的陪伴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他自己也是牺牲了非常多的。其实也许不需要高三陪你在一个出租房里度过。我也想跟慕聪妈妈说，你的心态跟投资人的心态特别像。我们投资一个公司，我们对这个公司的期待你是真的不知道有多高，他恨不得一年就成长多少倍，几年以后就上市了，我直接就赚啊几万倍。如果你只投一家公司，大概率你的生活质量很差，是因为你天天盯着它，而它大概率低于你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散投资。但妈妈不行，怎么办？其实是要降低关注度，把自己作为你的另外一个投资对象，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子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他但凡做不到一点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爆发的，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人生全付出了。父母最容易解的一个方案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未来

0: 未来的后半生好一点，难道我们就把目标都放在那一个孩子身上？那样孩子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在既然在教那些老人享受生活，你更要享受生活。然后对于木聪来说，真的，你真的要很感恩你的母亲这么多年的陪伴。你记住了妈妈在你走台没走好的时候对你很严格，你记得了那次录取通知书晚一天收到妈妈骂你，但你不知道那么多年陪伴一个孩子从几岁三岁开始走这么一条道路要付出多少。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收到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某一次的背刺。
1: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就生活在一个完美主义的家庭，尤其和我的父亲之间有比较大的亲子关系的问题，今天我46了依然没有解决。我和他们沟通的这个墙关闭了，当我足够翅膀硬的时候我们之间减少沟通，因为我发现我跟他沟通永远面对的是一张嘴而不是一双耳朵，他不听的。我非常羡慕我每天都有短信和经常有电话的那种家庭，我们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是你期待的20-30年后的亲子关系吗？这一定不是。我为什么不把我情感的出口向父母呢？因为他们拖不住我的情绪，他们只有不顾我情绪的单向的输出，消化不了我的情绪，只有说教。你要做好母亲的第一的角色，就是要能接得住木聪所有的情绪，好的坏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听。给木聪哈，我觉得你比较像盆栽，的确母亲也给了你很好的滋养，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挣脱束缚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你要清醒地认知到你选择主持这个职业规划仅仅是为了挣脱母亲对你的期待，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块料。你要知道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你主持是最棒的，但你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哪怕这三个人中间你主持都不是最棒的，是不是？它会是你真正职业生涯的加分项，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2: 我童年的经历其实跟木聪特别的相似，班级排第五名，学年排第七名，回家要挨打的孩子。我从小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出去玩，我要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学校留了一份作业，回到家里我妈妈还给我留第二份作业。我反观我走入职场以后，这样严苛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肯定我是在不断地跟别人比较，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我自己的价值感。因为我从小跟你一样，我总是会觉得我成绩好我才值得被爱，我要去证明我才拥有这份配得感。当我走进了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时常会害怕自己犯错，我明明有很好的创意，我明明有很好的 idea， 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出错。我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不能出错，你出错就不值得被爱。其实人生是要有叛逆的，当你被管控的过严的时候，你总有一个时刻你就是想要去抗拒的。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是，我已经在上市公司去上班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要那份工作了。其实人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的，今天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为我所有的一切去买单，我也可以能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但是木聪还在一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年纪，他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这么有压力的生活，可能在他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父母的权威，你是为了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让我做到这些，他根本可能理解不了你为他的那一份苦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有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其实你只要转换一下你爱的方式，你去给他他能够感受到爱的那种方式。给别人的爱往往是我们认为很好的方式，却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真正的去看一看孩子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 牧聪也可以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我自己

0: 做主的。
1: 木村妈妈，我也想给您点建议啊，我刚才一直在我这个角度观察您半天了，您有老师的威严，有领导的风范，但是您唯独缺少什么？缺少母爱，缺少温柔的光环。您平时会跟木村分享母女之间的除了学习之外的悄悄话吗？
2: 有，但也很少
1: 很少，因为妈妈跟女儿之间是最容易说贴心话的时候，您太过于威严的眼神，孩子会害怕您的。第二个，我觉得您不是在打造您的孩子，您是打造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窒息呢？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束缚太紧了。我觉得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您给孩子提供的这个专业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您认可的，对吧？但是呢，木聪也有他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今年大一，他还是有时间，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在他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这个他喜欢的这件事儿上头去发展一下。当然您可以给木聪制定一个标准，如果你完成了我这个播音主持的哪一个标准，我觉得我会支持你，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要按照我原来的给你制定的这个职业方向去走。我觉得您要适当的让他能有喘息的机会，不要绷得太紧。
3: 您父母在您小的时候，像木聪这么大的时候，对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2: 我们也是书香门第嘛，家庭也就是女孩子嘛，也是根据规矩来，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
3: 从小也是这样。
4: 我妈跟我很像，她也因为父母就曾经放弃了很好的机会。哦，
3: 什么机会啊？
2: 就原来我也在木聪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我在北京待了4年，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听了妈妈的话回了本地。
3: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从他们的视角点评一下妈妈和木聪。
5: 木聪的妈妈小时候脾气也很倔，有时候我让她，她也好给我顶嘴。现在想想，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得完美，所以她才对小木聪在学习方面要求更高。
6: 李木聪是个好孩子，孝顺懂事，我希望他妈妈有时候也多听孩子的意见。李木聪，你记住，你不要受委屈，受委屈你跟爷爷奶奶说，爷爷是你的患难朋友。

0: 因为木聪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1: 妈妈哭的时候多吗？
2: 多，但是多的是在我失败的时候。
3: 他想到了外公外婆之前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看到外公外婆这么理解我、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1: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头，最可怕的不是你让他多窒息，最可怕的也不是他被你管得有多听话，最可怕的是你付出了爱，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一点都不觉得你是爱他，他觉得你所有对他的爱都是捆绑，是枷锁，是负担。这人啊，有时候这确实这个度啊很难拿捏，管多了吧怕你们烦，管少了吧我也理解，又怕自己管不到孩子成不了才，是不是？
4: 是的。
1: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去做一个外交官，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5: 因为刚好今年全国大学生第三届指挥赛的时候，我指导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外交官，本科组，而且在金奖得了第一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成长印记跟你有非常多相似的之处，妈妈的陪伴，在口才的练习，他最后能赢得所有人对他的认同。第一个是他有非常浓浓的对家的爱和对国家的爱，他对于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高中那一刻他就锁定了未来怎么能够用一个语言去连接世界的桥梁。当时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当时第一点就是讲到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忠诚。那回来我想对妈妈说的是，他能不能踏上外交这条路，坦白说并不是他有语言的能力，上了很好的学校他就一定能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职业它会有一些天然的硬性条件，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想要和热爱放在前面。
6: 我们觉得我们的规划可能应该是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而是一个过程管理。所以在孩子18岁之前，我觉得您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您想进一步的给孩子进行规划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以后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我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职业规划，就是我希望可以站上更大的平台，把我的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也确实非常喜欢主持人李木聪这几个字的称呼，所以我想在未来选择一份更加自由的职业，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妈妈去看更大的世界。大屏上是我妈妈曾经带我去过的地方。

0: 这个相框里是我未来想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的愿望。
1: 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年轻人嘛，也许会改变的。如果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让最后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木聪到底能不能行。希望你能行，也期待着你成功。最后，我们共同迎来今天李木聪的时光胶囊。
0: 十年之后的李木聪，我希望你可以坚定自己的热爱，继续追光，也希望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带着妈妈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也希望你未来的成长能够顺利，去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带着妈妈去见更多她没见过的风景，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2: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衷心的希望木聪未来能够在你想要做的领域做出你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不管走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健康地站立在这里，是因为有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母女。
3: 我想选择一个时间相对更自由一点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去追逐我曾经16年的一个梦想。
1: 孩子也大了，确实在现场一些专家和老师给了一些启发。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叫束缚，可是我觉得这两场录制结束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束缚，我感觉是彼此之间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渠道和信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同感。赵田，你呢？
4: 两个家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孩子成长的轨迹也不一样，但是他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他们终于打破了束缚，从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一项上毕业了。
5: 人生需要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当然在职业规划这个度上，家长要给孩子信息的选择权，给失败的包容权，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都是非常重要。家长的职业规划规划得再好，那是你的人生，孩子活出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6: 我觉得真正的为你好，不是说把他捆绑得多紧，而是按照孩子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7: 孩子的人生是由他自己做主的，但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父母的保驾护航。名义上是以父母的角色在教育他，我们更多应该给到的是支持和陪伴。
2: 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至少我们今天的两场录制还是有收获的，能够帮助他们表达爱，最终真正双向的去拥抱爱。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

0: 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你怎么提前先来了呀？
2: 给你个惊喜。
3: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4: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美多了。
5: 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6: 完美婚姻骤然破碎。
7: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8: 他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解决。
9: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8: 我可以鱼死网破，
10: 那要看看在这儿能走多远。
6: 直面背叛与纠葛。
11: 能不能借你办卡用一下？
12: 天下乌鸦一般黑，
13: 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4: 我打人了吗？
15: 真是你吗？叫他妈。
6: 情场、职场皆是博弈棋局，
16: 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别人。
17: 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
18: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
6: 天机卫视密遇记。

0: 好，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中年逆风，神采飞扬，
1: 应该长得很漂亮或者很帅，
2: 有一颗年轻的心。
0: 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肖迪，44岁，武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3: 各位老师好，八位企业家们你们好，我叫肖迪，来自绿城南宁。我给朋友们的印象呢，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那么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我希望能够寻求到一份讲师的工作，谢谢。
0: 欢迎你肖迪，欢迎。坐在我们专家席的是
3: 我妈妈。
0: 啊，
3: 这位是我妈妈。
0: 啊，阿姨好。
2: 妈妈好漂亮。
4: 各位老师好，我是肖迪的妈妈于连芳。
1: 好温柔啊。
0: 今天陪着肖迪来找工作，因为我看您应该年纪也
3: 他说18，
4: 七十多了。
3: 但是我妈妈的心态是18岁。
4: 我那个女儿她都不喊我妈妈的，就说就叫芳姐
3: 啊。对，
0: 哦，芳姐，
3: 哎，
0: 挺好听的，哦，挺好听的啊。好，芳姐，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宝贝女儿肖迪啊？
4: 我那个女儿呢，从小到大，因为我也是一名幼师老师，
0: 哦，
4: 从小到大呢，我都是很。他爱什么我就给他学什么，
0: 很支持，
4: 我都满足他的要求。他的优点呢，小的时候呢，带他上学的时候啊，他就要进书店了。
0: 哦，
4: 进书店买书，
3: 爱学习，
4: 他爱学习。
3: 是
4: 他爸爱唱歌，他也爱唱歌，
0: 性格开朗
4: 啊，也爱画画。
0: 爱画画啊，
4: 什么都爱。
3: 因为我爷爷是书法家。
0: 哦，书香门第啊。
3: 对对，教师之家。
4: 我那个家公是老师。
0: 哦。
4: 那个奶奶是医生。
0: 医生，哎呦。
4: 现在107岁了。
3: 高龄。哇，
0: 真好。好，欢迎您来到非你莫属啊！欢迎您来到天津卫视。
4: 谢谢各位老师。
0: 你的这个中年逆风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今年年纪挺大了
0: 啊，没看出来。
3: 因为我就是受我妈妈影响嘛，就保持一个很年轻向上的心，所以也许你看我的样子和我实际年龄不符啊，心态比较好一些。然后神采飞扬，就是因为我的心情是比较愉悦的，目前我的一些工作啊、生活啊，我感觉都非常的如我所愿，所以你感觉我的样子是神采飞扬的。
0: 哎，那我看了一下你的个人情况，
3: 嗯，
0: 已婚已育
3: 啊。对，
0: 那你工作地点写的北上广深或南宁，那你要离开南宁的话，孩子怎么办呢？
3: 因为我孩子呢是我那个姑妈和奶奶这边带，然后在国外，所以基本上不用我操心。我和我丈夫这块呢，我们两个人就是拼事业就好了。
0: 哎，那你这么顺的人，你就没吃过亏？
3: 有吃过亏，就是在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从北京飞南宁，南宁飞北京。

0: 嘛，然后在路上呢，就是认识了我后面的一个男朋友，就是他是上海人，在飞机上认识的。
1: 头一回听说对男朋友的描述是后面的，可能还有前面的、前前面的和后后面的。
0: 就是当时的男朋友，当时的男朋友，他是做那个设计，广告设计。
1: 广告设计哦。
0: 然后形象外形也和你一样帅。
1: 啊，没有，我不行。
0: 所以我是一个始于颜值，然后忠于才华一个人。
1: 这句话还有后边四个字，你听过吗？始于颜值，忠于才华。陷害的陷，陷于人品。
0: 就是当时你觉得这么完美形象的人，感觉他是从电视剧里面走出来的，所以当时他说要不我们到上海发展开个公司，然后我就和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能不能够支持一下我。当时我
1: 芳姐见过他吗？
0: 他见过。
1: 长得帅吗？
2: 很帅。当时我没有钱，我有三套房，我就卖了一套房支持他。
3: 刚才芳姐说她爸不同意，但她就支持。
0: 她还说那我们做生意必须要冲一下面子，要有一辆代步的车。她说要不你再出50万，我再出50万，再买一辆车。我妈妈又商量，和我爸爸又凑了一些钱，和她买车，那个车也是写她的名字。后来就是她生意失败了嘛，失败了之后呢，其实这个也不是最关键的，我们说钱财乃身外物嘛。但是我还发现了，他的短信聊天记录，就是和别的女生有暧昧，这个事情，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就在双重的打击之下，因为一个是事业没成，第二个我感觉他不忠诚，在两方面底下呢，我就选择离开他，然后回到南宁和妈妈生活。
1: 这个事在你心里现在过去了吗？
0: 就是我面对妈妈我还是有点愧疚，那毕竟是妈妈，你看那么辛苦把我拉扯大，她只有三套房她都愿意拿一套房给我做投资。
1: 芳姐哭了。
2: 为了你啊，
0: 所以
2: 为了你啊。
0: 我觉得世上只有妈妈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1: 是，我想问一下芳姐，你有哭过吗？
2: 我自己是肯定难过啊，喂，我100万一下子不见了，我又那么老了。我说不要紧，你继续努力，没有男朋友重新找，我都支持他的。
4: 好难得的
0: 好妈妈。
4: 当然我觉得其实在阿姨在讲的时候不要怕那句话，我觉得是用纯纯的无条件付出的母爱，但是背后的那份心酸只有爸爸妈妈去承载。
0: 对，也只有爸爸妈妈是最爱自己的。
5: 妈妈想就说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支持你，那么所有的条件帮你去铺好路，然后让你觉得一切都来得很容易，一切都理所当然，没有条件。但这个社会上需要承担的是有条件的，有风险的。所以呢，我觉得家长对孩子进入社会来讲要树立有条件的这个门槛。
6: 在教育里面，什么样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就是5个字，温柔且坚定。我觉得他们家庭是温柔的，但是没有坚定的那一环去帮他理性的分析现在的事情，所以温柔且坚定，有边界但是有无条件的爱。
4: 我觉得好的妈妈会教给孩子爱的智慧，因为你一生都要去用爱去跟所有人相处。第二，还要教会他选择的智慧，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在做选择题。
1: 好，接下来来聊聊你关于职场的话题。
0: 好。
1: 最近3段工作经历都是在高校做这个外聘讲师。
0: 对，是的。
1: 他们聘用你是利用你的哪一个这个专业技能和职业优势？
0: 因为我就是很擅长演讲，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都获得。
1: 很擅长演讲。
0: 哎，对。
1: 那要说我让你在这儿即兴演讲一段，可以吗？
0: 可以。
1: 来，我们掌声欢迎。
0: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肖迪，我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那小时候呢，我爸爸希望我能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因为这也是他曾经的一个梦想，所以他给我取的名字叫肖迪，希望我能闪闪发光，能闪亮人生。但是小时候的我并不是那样，我就是一个丑小鸭，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呢，老师并不是很喜欢我。那回到家之后呢，我就和我妈妈说，我说妈妈，是不是因为我长得特别丑，我特别的不优秀，所以老师不喜欢我。然后我妈妈说，也许你就是一颗种子， 你埋

0: 在土底下，你没有生根，没有发芽，也没有开花，所以别人也许看不到你。那你只有努力的生长，开出花来，让老师看到你。也许你是一只跑得很慢很慢的乌龟，但是只要你一直努力往前跑，你就能遇上你的伯乐，到达你的终点。于是我遇上了我的伯乐。我的伯乐是我的中学老师，他是一名美院的高材生。我记得第一次上美术课的时候，我们画的是创意美术课，所以我用了几个很简单的图形拼凑出的一幅画。很意外地受到了那个老师的奖赏，他竟然让我走到讲台上和同学们分享我这幅作品。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高光，我发现也许我也可以闪闪发光。那么最后我想用一首歌词去结束我今天简短的一个演讲。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我有属于我的天。任风吹过我流过的泪和汗，终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谢谢大家。
1: 其实你要是带束花来就好了。演讲的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把花，
0: 我有花，玫瑰花。然后我就想借着这朵玫瑰花感谢我的母亲这么长时间以来对我的栽培以及对我的包容，让我一步一步从一个丑小鸭长成了白天鹅。谢谢妈妈。
1: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芳姐来到舞台上吧哈。接下来我们就请小迪把花送给妈妈吧。
0: 好，那我很感谢我妈妈这么长时间对我的鼓励，让我无数次的跌倒，然后又无数次的站起来。妈妈，我爱你。
2: 加油，
0: 爱你哦，
2: 爱你，继续努力，
0: 好，
2: 继续努力。
1: 谢谢，谢谢芳姐，您可以回到我们的专家席继续观看她的面试哈。谢谢。通过你刚才的演讲，我还想说，她在舞台上的这个表达呀，体态还比较的规范。你是有学过这方面，有这个什么礼仪培训对吧？
0: 其实我只是就是一小段的培训经历啊。然后那段经历呢，让我能够去到马来西亚带队比赛，甚至还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这是第十四届中国动盟礼仪大赛广西总决赛啊。
1: 我是
0: 那个女生是我那个穿裙子的美女。
1: 哦，然后左下方是你的学生们。哎，
0: 对，是我的学生们。哦，那是我第一次带队去参赛。
1: 第一次带队参赛就拿到第三名的成绩。
0: 对对，是的，
1: 不错啊。
3: 大卫老师，就我很好奇，爸爸希望你做个歌手。
0: 哦，爸爸是希望我从事这个。
3: 对对对，然后我看你的大学还获得过歌曲大赛
0: 第一名。
3: 啊，第一名啊，这么厉害！我其实挺想听听他唱歌的。其实我心里一直存在一个疑虑，但是我到这里还在画问号。唱完歌之后，我可能这个就有答案了。
1: 嘿，你这个验证方法还比较独特，还得听歌。
0: 好，我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好，
0: 你问。

0: 谢谢。
1: 好，歌曲唱罢，东东，你的疑虑或者你的问题有答案了吗？
2: 确实，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什么都能来一下子，但是什么都不太精啊。好像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我感觉你身上承载了爸爸的梦，妈妈的梦。
3: 而且肖迪，你觉得你是讨好型人格吗？
0: 有，就是我父母的教育理念不一样，就是我妈妈她是什么都夸你好，然后我爸爸呢就什么都说你不好，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得到爸爸的认同。

0: 你现在的求职讲还是讲师这个岗位对吧？那这个讲师的话，还是以你的专业礼仪方向，还是以哪个方向？
1: 我是教心理。
0: 教心理的啊，
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 那也就是说，你求职的讲师的这个岗位是偏心理方向的。
1: 对对对，希望是这样。
2: 如果您来是求职，那么就想聚焦到您的工作经历，还有你的专业方向，以及你的求职目标。但是我在看简历的时候，我就有点凌乱。
3: 那你点评一下他的简历吧。
4: 刚才雅云老师的原话啊，第一个，这个简历零分；第二个，自我评价没有任何信息量。
2: 为什么？因为我们除了我们的基础信息是给的比较完整的，但是除此之外的，我的教育背景的完整性，从时间周期到你的履历背景、学历要求，你的个人简历当中都不完整。然后第二部分是基于你的工作经历、起止时间、所在单位、岗位内容、工作职责、工作绩效，完全没有。那再到您的自我总结部分，作为一个工作到现在您这个年纪的背景的人，应该不是一段 AI 能写出来的话，而是基于您的履历和专业，还有您的求职方向，帮助我们面试官快速梳理您身上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些点上，您的简历当中没有。那我个人觉得，如果我要真实反馈的话，这个信息，因为他投上去不会有人邀请你面试，所以我就直接挂零喽。
3: 企业的，比如说会销，你有做过吗？
1: 会销，做过。
3: 啊，
1: 做过。
3: 什么品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老年人保健品。
3: 哦，老年
1: 人保健品。其实就是我妈妈去买保健品，让我去做讲师。
3: 太好了，来，现在这个舞台交给你，你就是一个会销，把现场所有的企业家当成老年人。然后让我们看一下你讲师方面的能力。
1: 各位阿姨，各位哥哥。
3: 起立走了，哥哥们不要动啊！哥哥们不要动啊！阿姨们可以起立。
5: 所以你这个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吗？啊，你这个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啊？管他叫哥哥，管我叫阿姨。
6: 对，我们女生都要离场
1: 了。因为我这个是卖给哥哥的保健品。
6: 哦，哎，
3: 好，
6: 这个好，
3: 来鼓掌。
1: 然后，好，那我这款补钙的奶粉，它是来自于内蒙，一款天然的。牛乳，然后我妈妈也很爱喝，然后我妈妈呢，原本呢，她有骨质疏松症，所以就是一步要别人搀扶的那种啊。但是我妈妈自从吃了这个产品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她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3: 现在阿姨怎么走啊？
1: 健步如飞。
3: 阿姨现在是这样走吗？
1: 所以我觉得。你们想拥有我妈妈这样好的身体，那就请选择我们这款奶粉，啊，让你看到不一样的非凡效果。
3: 我觉得可以了。
1: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一个地球。哎呵。给你尝试一款奶粉，你就能改变你现有的痛症，相信我。
3: 你们专业性的点评压后啊，我说我直观的感受啊，第一，就他这胆量，他可以。第二，王倩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今天整场面试最棒的问题她问出来了。她这种讨好性的性格，其实做这种会销，她是有一定性格上的优势的。第三，你还需要严格的规范。
1: 哦，对。啊，
3: 你现在就不是会销了，
1: 是。
3: 你现在是不是涉及传销了啊？基本上你是张嘴就来，你知道吗？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场有很多企业家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点评一下，给你一些建议，好吧？来。
7: 全场看下来，你更像是一个演员，你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漂亮女孩。啊。对，但是我觉得职业技能我没有看到，我觉得可能是态度问题，你没有特别的认真。
8: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好像没有很迫切的想要一份工作，这是我第一感受。所以你的整场的很多环节你相对来说是比较散漫的，很随心的，自己玩得很开心的，但是你并没有去思考这个环节我在一个面试场景其实应该展现我的哪些能力让面试官看到，这个是骨子里的根源。
2: 所以我有一个隐隐的担忧，大家都在陪着肖迪笑，陪着肖迪演，但是你最后你要聚焦到你的求职本身，你到底是用你的讲课能力去求职，然后去迁移到别的岗位上，还是利用你的专业，比如说心理学，或者是你的礼仪，我一点都看不出来。而且在刚才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一个能够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有些岗位你不擅长就不要都尝试，除非是你想往

0: 往这个行业跳。你刚才的展示，我觉得它好笑，它是一个笑话，它没有完全把你的综合竞争力展示出来。我客观当一个面试官，如果不是在非你莫属，你可能真的没机会。
1: 可能就是没有在一个领域里面深耕，所以我这次回去之后呢，我就决定找准一个自己可以深耕的方向继续努力。
2: 大家都在说他的缺点，但我看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优点在他身上，就是当你没有那么理智思考的时候，你是会被他调动情绪跟他一起开心的。所以他最大的优势在于他可以获得别人的信任，获得别人的信任是做自媒体跟做直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所以他刚好有孩子，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往母婴博主去做，你这个性格会很受大家在非理性刷短视频的时候喜欢的。
1: 谢谢老师。
3: 其实到这儿只剩下一盏灯了，我们也不必考察你的职场情商课，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会发生什么。有请龚文通针对肖迪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0: 很遗憾，肖迪，你的面试结束了，没有办法带走一个岗位。不过我觉得今天能够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给你的妈妈送上一束花，这一定会成为你们母女二人人生当中最温暖也是最宝贵的记忆。好，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肖迪。
1: 好，再见。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再见。No matter what they do,今天的表现虽然我们能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我在舞台上表达了我对妈妈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对妈妈说，感谢你这么长以来对我的关心照顾以及包容支持，让我这么阳光，谢谢你妈妈。
2: 我觉得我女儿是最优秀的，是我的骄傲，希望你继续努力，继续学习，加油。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4: 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5: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4: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6: 3、2、1，开始。
4: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原创节目群英会第一届凡人杯卡拉 OK 大赛的比赛现场。在这个笑声飞扬的夜晚，我们不仅要赶走心中的烦恼，更要展现咱们崭新的精神面貌，让麦克风传递梦想，让旋律点燃激情，只要你敢唱，这就是你的舞台。哎，让我们请上组委会评委李菁、刘一彤上台讲话。
2: 我先来啊，就预祝今天的选手们在这个舞台上比出风格，比出水平，比出我们的精气神。
3: 祝大赛圆满成功，祝各位选手拿得好名次。
1: 我宣布群英会第一届凡人杯卡拉 OK 大赛现在开始，请上第一位选手马伯瑞出场。
4: 好，上喜悦。

0: 还有什么冤枉？
1: 大家说他唱的好不好？
2: 好，
1: 接下来我们请上二号选手钱琪上场。
3: 打哪儿唱啊？
0: 不知道哪儿唱嘴。
3: 你就像那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

0: 笑的。
1: 星星火火光，温暖了我。姐姐，
0: 哎，请上3号选手王春阳。

0: 好，谢谢。
1: 接下来请上我们的四号选手魏晓东。

0: 是你声音的女孩，你一天一条微笑给我青春爱。咱们回朋友，谢谢。咱们明天都说说明天就我们的乐器，我一定谢谢我。
1: 不乐意了，
2: 还不乐意。
3: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四位选手，谢谢他们。请我们的评委老师们点评。
1: 那个前期选手有攻击评委的嫌疑。
2: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
1: 在演唱过程当中指指点点啊。马伯瑞选手激情似火啊，就是没在调上。春阳选手发挥比较稳定啊，那个小东也不错，如果只跳不唱就更好了。
2: 对，马伯瑞选手完全是在凿地，跟歌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田琪选手呢，很可爱，但是也没在调上。但是这个春阳选手，我觉得是还不错的，起码还有一点点深情。小东选手跳得很好，
4: 就是我主要是唱和跳，
2: 唱跳选手，
4: 对，主要唱跳。
2: 那你还需要再努力一下，
4: 就很比较全面综合。
3: 接下来请我们的观众代表发言。
5: 我看完他们的演出，我觉得我非常有信心进军歌曲界，我重新拾回了这个信心，这是他们带给我的鼓励。
1: 以前吧，一接触到唱歌领域，我就觉得很自卑。看完他们之后，我现在越来越自信了。
3: 为大家都找到了信心。
1: 是是，
6: 咱们这个四位选手特别符合咱们这个比赛的名字“凡人杯”。看完了之后，果然很烦人，是
1: 烦死我。
6: 祝贺各位！
3: 好，那最后我们的评委和我们的观众代表，我们选出的最佳凡人奖是谁呀？
5: 四号。
1: 魏晓东。
3: 好，
7: 恭喜你，真烦人，
8: 是吗？
7: 你真烦人。
3: 好，那我们最终评出的凡人杯最佳凡人奖就是四号选手魏晓东。
6: 恭喜魏晓东，
9: 黑幕，
6: 我要求加赛，
3: 请上台领奖。
7: 老烦人了是吧？真的老烦人了。
3: 祝贺我们的魏晓东选手获得了凡人杯卡拉 OK 大赛冠军。请发表你的获奖感言。
4: 从小就是有一个音乐的梦想，但是没想到就是天津卫视群会圆了我这个梦，真的谢谢评委会，谢谢评委，谢谢观众，谢谢大家，我不说了。
3: 行了，这个奖你也不白拿啊，我们这个不光有这个获奖的机会，还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
4: 是吧？
3: 就是把我们这个节目的口播给念一下。哎呦，
4: 还我还以为要给我点奖品呢。
1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活动赢取惊喜好礼。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意和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你的幸运惊喜。
3: 好，谢谢魏晓东啊。怎么样，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群英会啊，是不是把狗肠子的这个梦给圆了？
4: 对，但是还是紧张，太紧张，
3: 还是紧张
4: 了，因为前面那三位选手太强大了。
3: 我看过我们这三位选手，你们这衣服都是哪儿来的？
6: 我自个儿的。
3: 你自个儿，你平时就穿这衣服上台是吗？
6: 我不是上台，我就是穿这身衣服活着。这件我衣服有点来历，葛九思，我给他当伴郎，我穿的这件。
3: 哦，是吗？他是在什么场合结婚，伴郎穿这样的服装？
2: 动物园
6: 草地婚礼吗？
4: 但那歌唱真挺不错，
1: 歌唱的不错。
4: 下边听了一句，好像有什么冤屈。
3: 你看了那个小前妻，哎，你这个水管工的衣服是哪儿来的？
11: 我不是水管工，我是胡萝卜。
3: 哦，胡萝卜。刚一张嘴说不知道在哪儿唱，你这是效果还是真不知道在哪儿唱？
11: 真不知道在哪儿唱，我不知道打哪儿得进，人家得一二三走，我就不知道打哪儿进。
3: 你就走不进去，
11: 我就得。
12: 这个有来历，这个是找导演借的，
3: 找导演借的
12: 啊？为什么这么穿呢？因为这。

0: 这个你看这褂子长啊，
1: 嗯，
0: 袖短
1: 哦，
0: 所以这样披着点
2: 秒变上海滩了
1: 哦。
0: 嘿，你看这、啊、袖短、哎，
1: 你这个袜子我们能看看吗？
0: 袜子玻璃丝的。
1: 哎呀，
3: 我奶都不穿这袜子。
1: 那么李菁老师吧，您过去穿过这种袜子吗？
4: 我见过这种袜子。哎呀，
0: 没这么伤人的。
1: 是，这真的不好找啊。不过也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个小东啊，来圆这个夺冠的梦啊。来吧，咱们把这绶带摘下来吧。啊，这个，哎，你这身衣服是哪儿来的？
5: 我这个是咱们导演借给我的。
6: 他平时可能穿这个。
1: 哦，你穿的还挺合适。我觉得你今儿晚上可以把它穿走就得了。这样咱还是穿回自己的衣服，咱们来聊一聊，好吧？好，咱们去换一下衣服。我们再次欢迎魏晓东啊，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演员魏晓东上台鞠躬。
1: 嗯，好。
5: 你现在有点低调啊，唱吧。
8: 哥，我20块钱一首。
5: 那你就让这些钱唱。
9: 那你就把我交给法院。
10: 说说你哥哥吧，你们分开跑，准备是去哪儿汇合呀？
9: 不知道，跑散了。
1: 对，刚刚我们这个圆梦环节，你感觉怎么样？
7: 特别爽，
1: 特别爽，
7: 特别爽。啊、对，你真是圆了梦了。那虽然唱的很难听啊，太大家都包含了。一下子刚才穿的衣服裹长了又附体了，
1: 又附体了，
7: 又回来了、
1: 那当时是这个角色找到了你呢，还是你找到了这裹长？
7: 是这个孔二狗导演找的我，
1: 找到你。
7: 对，可能也是从形象气质上找，
1: 就觉得比较像。
7: 对，比较像。
1: 我觉得也是，
7: 对，是不是？
1: 我现在觉得狗肠子比魏晓东更适合你，
7: 是不是？
1: 帅的，
7: 帅啊，就形象气质、
1: 拍这个戏当中有没有哪场戏是你觉得自己发挥的最好、最过瘾的？
7: 其实每一场吧都挺过瘾、挺爽，但是就是印象挺深的是就是。在山上跑的那场戏，
11: 不用，我说必须唱，江湖规矩，一马归一马，
12: 回去干活吧。
11: 我不用，我必须给你唱。
12: 可惜
11: 绣的娃把回鹘，可遭盗贼给拿回故宫。偏偏我没有一生，枉我牙床中一地风霜，怎可解脱？
7: 我们的山啊，就是那个景有一个坡，就是得追着跑，跑之后那个我也摔了一跤，那个、摄影师也摔了一跤。
1: 哦，哎呦，
7: 对，就是画面看着看着人能、没了，
1: 没了。
7: 对对，我还在这边，哎，我说看是不是摔着了？完那个看那个摄影师在这边摘着刺儿，
1: 太
7: 摔
1: 着
7: 了。看是说机器别坏了，机器坏了，就这样。
1: 那这个你看你这个形象非常有特点啊，那会不会也有一些困扰？就是可能在接角色的时候也会受一些局限。
7: 这个我倒是觉得还没有，因为我这个形象天上难寻，地下难找，
1: 地下难找啊。
7: 对，大家可能看帅哥美女多的时候，就拿我这个形象换换眼光，对，看看我给自己让自己开心一点。
1: 这个一开始见这个晓东老师啊，我就有一个感受，就是一看就是特调皮的那种，
7: 对，
1: 是吧？你上学的时候真是特调皮那样，
7: 特皮
1: 、
7: 对，你像我们东北农村有时候。跳个栅栏，上人家偷个黄瓜去，
1: 偷黄瓜
7: 、皮一点的，比如说那个我们东北人愿意扇片子，就打纸牌，我就输了，可能就是把自个儿那书就撕了，完回家一写作业没有，完我妈肯定就给个几个巴掌，第二天学校把这书就要回来，再重新给我缝上。对，
1: 我听说你还训练过狗去偷东西去是吗？
7: 对，就是以前我家养了一个那叫金毛，特大那种，就金毛特聪明，就那狗说你跳。跳下那黄瓜摘我给我那狗特听话，噌就跳下去拿回来。但是你那会儿小啊，也不知道什么卫生不卫生，可能狗嘴叼过来回来擦擦
1: 就吃了，
7: 吃了。对，所以说也有隐喻，现在演狗肠子，之前吃狗偷的黄瓜，
1: 偷的黄瓜。李菁老师，是不是您小时候就没这么皮？小时候您得特乖吧？
4: 反正也有准主意，那是托儿所，3岁以下在托儿所，托儿所呢是一个居民楼里边，离我家呢步行也就一站多地，反正呢小朋友呢轮流洗手，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就能走回去，就甭等家长接了。 哎，走走走，老师也没注意，完我就顺那楼梯就下去了，我就自己往家里走，给他们吓得都够呛。嗯，要轮流找，他们从这条道走啊，我从那条道回去的。嗯，
1: 就是李老师是属于看着很老实，但其实心里有主意的那种啊，
4: 哎，主意比较正。嗯，
1: 那一同，比如说，如果现在在学校里上学，对吧？一位是。

0: 这个淘气调皮，但是呢可能没什么心眼儿。一位是李老师，这种主意比较正啊，表面看似挺忠厚，你愿意跟谁玩？
1: 跟谁都玩，
2: 跟谁都玩，
3: 综合一下就好，
0: 综合一下，想吃黄瓜就跟他玩，
3: 安静静的时候就跟李老师，
0: 哎，对，想发坏时就找魏同学。
3: 我感觉魏老师拥有一张
2: 英俊的脸，
3: 深刻的脸，
0: 那特英俊的脸，
3: 对，拥有一张非常深刻的脸，因为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一张有辨识度、一张有故事感的脸，其实远比千篇一律更珍贵。
2: 啊，他该不会说我老吧？
0: 反正我听着倒也不像什么好话，
1: 但还是英俊，
3: 真的不
1: 还
3: 是有辨识度，真的是有辨识度，
0: 有辨识度，
1: 对，还是您也干不了什么坏事，
0: 对，
1: 还是帅，
0: 好记，
1: 还是帅。
0: 那这个刚说小时候特别淘气啊，那家里当时对你有没有什么规划？觉得哎呦这样的一个孩子，我是给他报什么班还是学什么呀？
2: 就是东北那边，以前小时候那会儿就是学二人转的，
0: 学二人转，
2: 对，所以我那会儿我父母就说，那你就是你这么皮管不住，说那你也学二人转去了，对，把我也送去了，
0: 就学二人转，
2: 学二人转，
0: 学了多少年二人转？
2: 我学的时间比较短，四个多月，
0: 学四个多月，
2: 四个多月，对啊、哦
0: 嗯。那这样吧，今天既然来了，这个刚刚这歌。大伙儿听了啊，这个虽然不太在调上啊，但是非常有喜感。这个、二人转给我们来两句好不好？
3: 好，
2: 来一段这个包公断后的几段。
0: 嘿，太好了。
2: 儿是村野一穷汉呐、啊，吃惯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进皇宫享清福，而我可受不了、哦、怕的是我净吃好的，我肚子鼓大包啊！干娘你重见天日比啥都好、哦、而甘愿留在这个破瓦寒窑啊，儿知道你老弟胃口不咋好，回皇宫你多喝点小米稀粥，再喝碗鸡蛋糕啊。儿知道你老弟腰腿不咋好，回皇宫你睡炕头，你可别睡炕梢啊。哎呀呀，
0: 还真好，还真好，
2: 见笑见笑见笑，
3: 对，我都快听哭了，
0: 有味儿，真的啊，这一张嘴，这一看就是从小学的啊。
2: 对对，
0: 你这个唱二人转唱了多长时间呢？
2: 有年头，
0: 有年头，
2: 对，但具体多少年，这有点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啊。那你觉得是唱二人转难，还是后来演戏难？
2: 这个是两个难吧，不一样，
0: 不一样。
2: 演员做演员演戏，就是每天要琢磨人物、看剧本啊，观察生活呀、啊。这个人物到现场他的起伏，跟哪个演员对戏，前一场后一场，对这个难。你像要是二人转呢，可能是他的每一天晚上，因为观众很多时候不是固定的，可今天晚上可能甩这个包袱，如果说观众没笑，心里边就很难受，对，就很着急。
0: 这是两种难。那接下来问你这问题啊，就更直接一点了。这个唱二人转和演戏哪个挣钱更容易一点？
2: 都难，
0: 都难，
2: 都难。
0: 哦，
2: 对，刚出图跟我那小搭档是我师妹，15块钱一场，
0: 15块钱一场，
2: 对，俩人得对半分，一人7.5块，90分钟。
0: 90分钟7.5块，
2: 对，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了解东北二人转是在舞台上可能演20分钟或者半小时，
0: 对，
2: 但是我们小时候那会儿是要上台唱成本大套的戏，基本上是1个小时为准。
0: 哦，
2: 下了台之后这俩人得分7.5块，要跟师妹有时候因为5毛钱还俩人还吵架
0: 啊，
2: 因为我当时想着是今天你8块我7块，
0: 对，
2: 明天我8块，女孩就那个师妹可能这挺专一，说不行，必须得分
0: 7.5块，
2: 对，那
0: 怕转天找不着你了，
2: 对，那会儿小嘛，也不懂事儿、
0: 这个搞艺术可能最开始起步阶段都是比较艰难的。你看咱们刚刚说了，从小学二人转啊，后来演戏也非常成功。你平时接的角色当中反派的比例占多少？
2: 反派的比例基本上是占99.6%，
0: 99.6%，
2: 对，
0: 那就没演过正面人物，
2: 也演过，
0: 也演过
2: 、对，应该是快要播了、演了一个警察，是真警察，
0: 真警察啊、
2: 对，是很多人不信，当时拍完这往外报海报的时候说魏晓东肯定是黑警，肯定是坏人卧底，但真不是，这次换形象真是好人了，
0: 从头到尾都是好人，
2: 都是好人了，
0: 哦，哎，这个到时候我们得期待。

0: 改一下啊。
1: 对，
0: 那剩下那99.6%，基本上都是什么类型的这个反派呢？
1: 就是打仗期间的，肯定是一些，比如说二狗子系列的伪军呢、或者是那个像现代戏呢，就是比就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反正就是不学好的人，基本上全演过了。我是演戏是比较松一点的呀，比如说眼睛看着你是不动的，反正我是对于眼神挺较真儿的一个人，
0: 眼神很较真。
1: 对，我是私底下我说比较愿意去那种人多的地方逛。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大的商场，人流量大的火车站呀、或者我会就是找一个小角落蹲在那儿。就是我
0: 就你找一个火车站小角落蹲在那儿，一会儿是不是变音都来了？
1: 那不会，那不会。就我一说，可能那个很多人会有那种感触，就是你会观察，有人不管男孩子、女孩子走过来，有真的会有就是不自主的会笑了，他那种笑啊，或者是今天可能发工资了笑了，马上坐火车要见到自己要见的人笑了，或者有人很着急要赶时间赶火车，都是不一样的。像这位老师戴眼镜，就推眼镜框。他会怎么推？就是有的人会这样推，有的人这样推，还有的人会这样动一下。
0: 对，
1: 还有的人会这样动一下。
0: 这真的是很细腻啊。
1: 对，
0: 一同你在这个演戏的时候，也会观察别人的这种眼神的表情吗？
2: 我觉得会研究人物，因为每一个人物他的内心都是不一样的，内心不一样的话他的行动也不会一样，然后也会在生活中去体验。那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生活中所有的经历，你所有的感受都是演员最宝贵的素材。
1: 那我下回带你去火车站吧。
2: 可以。
0: 那一会儿更让人盯上，这是人贩子吗？这是
1: 对。
0: 那这个刚刚既然说到这个表演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一个小小的互动，好吧？我们先请上李菁老师啊，和这个小东来一个特别版的一个表演，好吧？有请李菁老师。这个为什么说是特殊的表演呢？因为咱们接下来这段台词，二位要用方言来展示。
3: 哦，
0: 好吧，
3: 全程得说方言。
0: 哎，用方言来展示。
1: 我还是东北话呗。
0: 东北话啊，
3: 行。
0: 两个人物关系，你们选一个啊。可以是情敌。还有一种呢是老板与下属，啊，当初裁掉对方，现在后悔想请回来。你们觉得哪个人物更适合你们俩？
3: 哪个都不太适合，
0: 都不太适合。
1: 我觉得霸道总裁您适合。对，你演老板，我演下属吧。
0: 好，
3: 老板吧。
1: 人家李老师像老板。
0: 哎，李菁老师确实是啊，有那个老板的那个派头啊。来，那这个二位准备好了吗？
1: 可以，来吧。
0: 准备好了，那咱们表演开始。
3: 当初，你为啥要走啊？
1: 不是你让我走呢？
3: 那我让你走你就走啊？你在这听话呢？
1: 你就说啥意思？你今天让我来干啥呀？
3: 给我回来，回来工资加倍。
1: 加多少？
3: 加倍加多少啊？
1: 我在那边可挺多，你自己看着办吧。加多少钱啊？
3: 比原来加一倍，日工资2块钱。
1: 行。
0: 寸这一下太好了。
3: 哎，对，
1: 我也太便宜点了。
3: 对，其实这个相声演员，尤其现在我看到好多我们同行的表演呢，这种停顿比较少。
0: 是的，是的。
3: 其实我们还是，你看老先生的一些个这个表演里边，他的停顿其实节奏特别好。
0: 没错，
3: 我们现在表演上需要加强这个。
0: 对，我觉得李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今天好像恨不得观众每一分钟都要笑。
3: 对对，都是话。
0: 所以中间
3: 说完我说，
0: 对，没有留白。
3: 对对，
0: 我觉得李老师说的特别好。好，谢谢李菁老师，谢谢。
3: 好的，好的。
0: 接下来这段戏，小东，这是你的福利了啊！我们请上一同啊。我问问小东啊，为什么说这是福利呢？在你之前接的戏当中，是不是感情戏不多？
1: 确实少，
0: 确实少，是吧？那今天在这跟一同你们合作一段情感戏，好吧？怎么样，感觉？
1: 我说又圆梦了，
0: 又圆梦了，这比刚才那梦还好，
1: 对，圆梦了。
0: 这个不要求方言了，但是要深情，
1: 深情，
0: 深情。
1: 哦，
0: 好吧，准备好了吗？
1: 可以，来，
0: 好，那咱表演开始。
1: 你当时为什么要走啊？
2: 不是你让我走的吗？
1: 我让你走你就走啊，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这么听话过呀？
2: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1: 什么叫我想让你怎么样啊？
2: 你想让我怎么样？
1: 你走吧，我都已经结完婚了，我都。
2: 吓我一跳。
0: 哎呀，这个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
1: 对，我一看这也。

0: 挽留不了了，算了吧，我就是
1: 主要是一看自己这个条件，再申请也没什么用。
0: 我一想就别耽误人家了，
1: 对，也打动不了。好，谢谢一彤啊，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辛苦辛苦辛苦。嗯。
1: 刚刚啊，这个小东老师啊，透露出一点，他我都结完婚了啊，那你当初是怎么打动的另一半呢？
0: 我跟我媳妇儿，我俩初恋。
1: 哦，初恋，
0: 我俩初恋就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哎，对，你看这么多年是一直是分开着，就是很多人一起在闲聊天的时候，朋友们在一起说，第一不相信初恋，第二不相信异地恋。我说我
1: 全中了，
0: 我全中了，我相信，对，
1: 我觉得不相信。初恋和异地恋不是说他不能成功，是很难维持。
2: 对对，
1: 你可能表面看他的形象上他可能不是很会关心人，但我觉得他一定是内心
2: 很专情。
1: 对，很专情啊，是这样的。
0: 对，
1: 那比如说你忽然有一天看到老婆在家表情不太好，你有什么办法一下把这个空气给他扭转下来呢？
0: 很少，说实话很少有这种，
1: 很少有，
0: 基本不会。我会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每一次都是，只要回到家开开家的门之后，肯定一桌子菜都是我愿意吃的菜。那媳妇儿会在那等着你，不管几点哦，就哪怕就凌晨两点或者三点，老婆也在等着你。进屋肯定第一件事是来先把饭吃了。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李老师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说得罪嫂子了，回到家嫂子表情不太好，你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3: 抖俩包袱呗，
1: 抖俩包袱啊，
3: 那得不经意间抖俩包袱。
1: 对，这其实就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笑一笑，很多事儿就过去了啊。那说到笑啊，又到了我们今天相声演员们的专长了啊。这个最后来听你跨界的相声，好吧？咱们先来听听我们各位专业演员他们的表演，好吧？
0: 好，太好了。
1: 好，我们首先请上啊，这刚刚也是一展歌喉的两位啊，王春阳、马伯瑞，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哎呀，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又一次来到咱们群英会的舞台上啊，这心里多少他还有点紧张。
5: 他有什么可紧张的？
4: 你紧张点好，你知道吗？你紧张点他保证他不出错，你是不是？
5: 我就松弛
4: 松弛，对，松弛松弛，好啊，松弛演出来自然，然后大伙儿呢看着他喜欢。
5: 那大伙儿要不喜欢呢？
4: 不喜欢好啊，不喜欢你不看，你干点别的也行。
5: 那下回不来了，
4: 不来不来了，好了，不来不来，你去旅游啊，看电影都行，对不对？不一定非得来这儿听相声，对不对？你怎么回事啊？
5: 我心情不好。
4: 你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好啊。
5: 我心情不好还好。
4: 你先平复一下，我先跟大伙儿说两句，行不行？这个不好意思啊，朋友们，上来呢得先跟您啊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呢叫王春阳。哎。咱不理他啊，介绍完我呢，就得说一说他了。
5: 等会儿。啊！
4: 他呢叫土拨鼠。
5: 啊！
4: 你喊什么呀？
5: 我心里不好受。
4: 你怎么就不好受了？
5: 这不刚分手吗？
4: 哦，分手了啊！刚分手，分手多长时间了？
5: 两年多吧。
4: 你管两年多叫刚分手是吗？
5: 嗯，就是有时候这想起来心里不好受啊。
4: 那什么时候心里不好受啊？
5: 我看他朋友圈的时候心里不好受，看也看不了多少。
4: 他三天可见，
5: 他把我删了。
4: 完你删了你还看着吗？哎，
5: 陌生人可见10条啊。哦，他基本是一天发2条，我大概是5天一看。
4: 您这记着够清楚的。
5: 不是，天天他发朋友圈，他气我。
4: 他怎么气你了？
5: 我们俩刚分手没多会儿，他发朋友圈。我出去旅游了。
4: 旅游好啊，
5: 旅游好，
4: 这有什么可生气？旅游多好，
5: 还不是气我？
4: 这是气你干嘛呀？
5: 我们俩刚在一块儿的时候啊，5、11假期，他想出去旅游玩去，我们演员演出任务又多，
4: 对，过节忙啊，
5: 我就去不了，只能是过完节找一个6日，我们俩出去玩去。
4: 哎，也挺好。
5: 当时他对我这事儿就挺有怨言，
4: 是吗？
5: 现在分手了，他发现我出去玩去了，什么意思啊？你跟我，你不出去玩去，我自个儿我玩去了，我气死你！他要气死我。
4: 等会儿，你等，人家是那意思吗？人家啊，出门旅游这多好的事儿啊，散散心，缓解一下心情，多好啊，对不对？
5: 最可气，他还自驾游。
4: 自驾好啊，想去哪儿去哪儿，多好啊！
5: 一提这自驾游，
4: 怎么又乐了？你干嘛呀？自驾怎么了？
5: 就他还自驾游啊？他那车技你是不知道。
4: 干嘛呀？
5: 那回我们俩一块儿出去，我坐在边上，他开车，他只要一拐弯儿，就把这雨刷器打开。嚯！

0: 一拐弯就把这雨刷器打开。哦，当时我看明白了，我说你老打这雨刷器干嘛？嗯，他说我拿着当转向了。你说这人，他还开车了，就这个。
1: 你这人，你还笑话人家？他开的不好，你开不就完了吗？
0: 那我不没本儿吗？
1: 没本儿，你有什么可笑话人？你都不会开，还笑话人家？
0: 这不是最可气的
1: 啊？还有最可气的？
0: 最可气，前两天发了一条。
1: 发什么？
0: 跟一男的俩人合影，发一眼前人是心上人。

0: 如我
1: 个头怎么了？
0: 个头我个头有优势啊！
1: 你就你这个头，你让大伙看哪有优势？
0: 看我，咱小伙往这一站，多精神！
1: 我没看出精神，我看你神经。
0: 你再看他，
1: 嗯，
0: 比我高一哈。
1: 你管这叫一哈是吗？
0: 不是，他大傻个子，他往那一站，
1: 哦、还大傻
0: 哇！我看着他，我都晕，我看着
1: 是吗？
0: 再说这身材也没咱匀称啊。
1: 您管您这身材叫匀称，你这都不能叫身材，应该叫事儿。
0: 有论事儿的，
1: 就是你这一整事儿啊，炼油正好。
0: 哦，你也感觉我香是吧，哥？
1: 我这夸你呢，是不是？
0: 不是，哎，你就看那男的，主要是这长相太可气了。
1: 长相怎么可气？
0: 哎，瞪着大牛眼珠跟大眼珠子牛似的。
1: 不、哦，
0: 再看那手，伸俩大鸡爪跟大爪子鸡似的。
1: 我都怕你说不好这俩形容，你说说。
0: 哎，关键是手，俩人。还手拉手，
1: 人拉手好啊，关系好，对不对？
0: 今天他敢拉手，明天他俩就敢亲嘴啊！
1: 哎呀，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0: 不是，我太生气了。不是，怎么在人家都是好，到我这你就这么说啊？
1: 不是，你不是我这么说，你得自己啊想开点。这都过两年多的事了，你还琢磨他干嘛？这不自己找烦恼吗？想想自己，心里阳光一点。
0: 我阳光一点。
1: 既然俩人分开了，就好好的祝福人家。
0: 以后我就是阳光大男孩。
1: 你听我的，兄弟啊，你啊现在啊就把。把手机拿出来，
0: 我说
1: 打开人家的微信，
0: 不是，那我得多烦啊！
1: 不烦，就是放开心扉的，真心的祝福人家，啊！好家伙，你这密码得多长？
0: 我搜他名字
1: 哦，找着了吗？
0: 哎，看我看
1: 啊，真心祝福，好好的，
0: 哎、
1: 你别愁，乐，对对乐，不是您等我，行了，什么玩意儿动静？也不能乐成这样，
0: 我得乐成这样，
1: 你有什么可高兴的？
0: 他又分手了，
1: 我去你的吧！不对，你是不是最近真失恋了？开始琢磨这事儿了？
2: 没有，
1: 嗯，
2: 没有，
1: 故作镇定。
2: 我，嗯，你别说，哎呀，
1: 其实这人的生活当中，有时候该放下得放下，少一点焦虑，可能就多一点松弛啊。
2: 没错，
1: 这个小东老师生活当中是一个充满松弛感的人吗？
2: 对，我挺松弛的，
3: 挺松弛的。
1: 那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个比较焦虑的事儿，你怎么让自己松弛下来？
2: 听音乐，听听歌，或者是出去跑跑步，或者开着车哪儿转一圈
1: 啊、
2: 哦？对，
1: 就是分散一下精力，
2: 分散精力。
1: 许健应该说也是挺松弛的一个人，是吧？
4: 还行吧，尤其天天见观众
1: 啊，
4: 那就生活常态化了。
1: 对对对对，因为前段时间啊，这个许健收徒弟啊，这个还有一个花絮，我觉得也感受到许健很松弛啊。
4: 他不是松弛，
1: 嗯，
4: 他属于过于紧张了，
1: 过于紧张
4: 啊，那又说错话了。
1: 啊、
4: 我那徒弟就得让那徒弟代表得讲话，
1: 嗯，
4: 他一说，这首先我得感谢那个，就是今天到场的这帮。他这说完之后，他自己也知道说错了。然后后来那个李金斗老师缝的好，李金斗老师讲话的时候就说了，那反正我就代表我们北京这帮，
1: 北京这帮
4: 的这帮。
1: 对
4: 对，
1: 这有的时候是一个小的事故，但是变成了一个笑话啊，大家也很开心。今天这个许健和四平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5: 一段叫说话的艺术，
1: 说话的艺术啊。好，那接下来就有请四平、许健，有请两位。
5: 哎，您看这个相声演员往这儿一站呢，都有个特点
4: 啊。什么特点？
5: 会说话。
4: 哎，多新鲜的、
5: 啊、
4: 往这一站不说话那是车模。
5: 不是，说话跟说话不一样啊。
4: 啊，
5: 您看这个观众朋友也会说话，干嘛买票进剧场听我们说话呢？
4: 那为什么呀？
5: 花钱买个教训
4: 呗。
5: 啊，不是，说明我们相声演员说话呀，哎，有点艺术性。
4: 哎，这
5: 让您听着呀，风趣幽默还滑稽。
4: 您这仨词儿一个意思。
5: 这个生活中啊，其实每个人呢都得学会说话。
4: 你这说话还用学吗？到岁数自然就会了。
5: 当然得学了
4: 啊！
5: 您看，为什么有人说话别人爱听，有人说话别人不爱听呢？
4: 那为什么呀？
5: 说明说话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你怎么说话有点艺术性，怎么说话让别人爱听，这都值得深入研究。
4: 那您给具体说说。
5: 你比方说吧，
4: 啊，
5: 你看咱们那喜看老师一同小姐姐
4: 啊，是
5: 长得漂亮不漂亮？
4: 漂亮啊！
5: 哎，你怎么形容她的漂亮呢？
4: 那简单，
5: 嗯。你看你蜂蜜了，你
4: 怎么我是狗熊啊？是怎么的？
5: 你说话形容，咱这段是说话的艺术，不是使相的艺术、
4: 啊。那要是你看见一彤老师，你怎么形容？
5: 哎， 你看易冲小姐也长得多好看
4: 哪好看呢？

0: 你看，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明眸皓齿，眉清目秀，宛若一朵白莲花，亭亭玉立。
1: 哎，你这一说招人爱听啊！
0: 你这么一说，一通一听绝对高兴。
1: 是，这是一通啊，这是孙猴啊，这是。
0: 这形容心里美吗？
1: 哦，是啊。
0: 你我们碰上那不会说话的坏了，
1: 是吗？
0: 你看，一通小姐姐长得多好看呢！
1: 啊，哪好看呢？
0: 有头发，对，
1: 那没头发那是秃子。
0: 一通一听绝对着急了，
1: 嗯，对，还是猴，
0: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
1: 那怎么样说话能有艺术性？
0: 哎，要想说话有艺术性啊，首先来说你说话得含蓄，不能直白。
1: 不，您再给举个例子。
0: 哎，你比方说吧，走在大街上，你看对面来这么一个美女，
1: 哦是，
0: 哎呦，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有头发。对，
1: 不是，你对美的要求也太低了。
0: 你那打算走过去表达一下好感，你都得这么说
1: 啊？怎么说呀？
0: 小姐姐你好，哎，看你笑颜如花，我特别喜欢你
1: 啊。是啊，
0: 有意约你共进晚餐。哦，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跟你呀、一同欣赏今天晚上的夕阳和明天清晨的日出。
1: 这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今天晚上跟我走。
1: 哎呀，这流氓不可怕呀，就怕流氓有文化。
0: 你这么说呀，哪怕他不爱听，也不至于报警。
1: 哦，是啊，是啊，
0: 你不能跟他似的
1: 啊。我
0: 这人说话就直白。
1: 不，我怎么了？
0: 说话愣啊？走大街上看一漂亮姑娘，
1: 是
0: 走过去一拍姑娘肩膀，妞，跟哥哥回家，哥哥家里的猫会后空翻啊，猫不后空翻，我给你后空翻，
1: 好嘛。
0: 姑娘听完了，大嘴巴抽了她5分钟。哎呀，这回好，姑娘没报警，她报警了。哎，
1: 对，我是这模样吗？伙计，
0: 我这人说话就含蓄。
1: 啊，你啊，
0: 那个前企业借了我200块钱。
1: 哦，是，
0: 一直没还。哦，我有心跟他要吧，不好意思。嗯，你说不要吧，我又觉得舍不得。
1: 啊，是。
0: 这天我一进后台一看呢，他坐那儿正喝茶呢。
1: 啊，是。
0: 周围围了一堆人听他白话。哦，你说这时候我过去，我说嘿，你欠我200块钱，什么时候还呢？嗯。当然那么多人的脸上挂不住，
1: 对，直接要不合适。哎，
0: 你这时候你就得委婉含蓄地提醒他。
1: 啊，那你怎么说呀？
0: 我说哟，前妻喝茶呢。你看你茶杯里有没有欠我的200块钱呢？哎，
1: 你还不如直接要了这个。
0: 走大街上也行。哎，前妻，看今天晚上的夕阳多美啊。
1: 啊，是。
0: 像不像你欠我的200块钱呢？啊，你这么说他文艺。
1: 对，你是文艺了，那前妻射死了，知道吗？
0: 我钱要回来，我管他干嘛？
1: 那你这什么人呢？
0: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
1: 啊，是。
0: 要想说话有艺术性啊，你这个说话你还得呀突出重点，简明扼要。
1: 您再给说说，
0: 举个例子吧。
1: 啊，您说。
0: 你比如说吧，我找你有个演出。哦，都这么说
1: 啊？怎么说？
0: 哎，徐健啊，今儿晚上7点钟你有空吗？
1: 啊，我有空。
0: 你要有空，滨海新区有个演出啊，2000块钱。
1: 不是，
0: 咱俩把这学应了，怎么样？
1: 好啊，
0: 那说定了。
1: 啊，行，
0: 今天晚上7点钟，
1: 滨海新区，
0: 不见不散。
1: 晚上见。
0: 得嘞。哎，这事儿定了。
1: 啊，就完了吗？
0: 你要这演出，你让裘英俊找你回了。
1: 那裘英俊怎么了？
0: 你看裘英俊站台上啊，说那主持词说的挺溜的，
1: 挺好的，
0: 提前背好的。生活中这人说话呀，他有个毛病
1: 啊。什么毛病？
0: 扁桃体肥大。
1: 扁桃体肥大什么毛病？
0: 说着话来哩哩啦啦，啰里啰嗦，他来回的给你绕。
1: 那要是裘英俊找我演出，他怎么说？
0: 哎，许健啊，今儿晚上7点钟你有空吗？
1: 哎，这不一样的词儿吗？对吧？我有空。
0: 哎呀，你要没空你可说话，你别不好意思。
1: 我有空。
0: 因为我知道你这人，你脸皮薄，你问到你嘴头了，你没空你也说有空。
1: 不是，
0: 你要实在没空呢，我就找别人啊，干脆我找别人。
1: 不是，你回来。我不说了吗？我有空。
0: 你有空吗？
1: 有空啊。
0: 真有空？
1: 真有空。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找你什么事儿？
0: 不是，
1: 你不找我吗？
0: 我哎，我找你什么事儿啊？那
1: 我哪知道
0: 啊？想起来了啊，是滨海新区7点钟有个演出。哦，人家当时找的我。
1: 哦，是啊，
0: 我把这事儿可就应下来了。
1: 好啊，
0: 我琢磨7点钟你应该有空。
1: 我有空。
0: 你谁成想你没空。干脆我找别人。
1: 不是，把你打等会儿吧。你的耳膜脱落了是怎么着？我不说我有空吗？这不是
0: 你有空吗？
1: 有空。
0: 你有空就咱俩去。啊，
1: 对呀，
0: 好不好？
1: 好啊。
0: 人家呢是要一段相声啊。这个相声你是知道
1: 啊？我懂了。
0: 一个人叫单口相声，
1: 对，
0: 两个人说的是对口相声，三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
1: 不是，
0: 300多人的那是听相声。
1: 不是，你这全是废话。
0: 他是要俩人啊。我琢磨大概其他是想听这个对口相声，
1: 多新鲜呢！他要想听单口相声，他不就找一个人了吗？
0: 哎，对啊，我一人。

0: 对，
1: 你等会儿嘛，我，你不找我演出吗？
0: 你不没空吗？
1: 我有空，我有空啊，我有空，懂吗？
0: 这就是狂犬病的前兆。
1: 你是谁呀、啊？
0: 有空你喊什么呀？
1: 这不你把我气的吗？
0: 你有空咱俩去不就得了吗？
1: 就是说嘛，咱俩去，演出费给多少？
0: 你还要钱呢？
1: 废话。我不要钱干嘛？我白演。
0: 哎，你要能白演呢，我就要1000块钱。
1: 对，是谁白演啊？我要钱。
0: 要钱那就2000。
1: 这对呀。
0: 一人1000行吗？
1: 行啊。
0: 哎，你这1000你是要现金呢，你还是要微信转账啊？
1: 都可以。
0: 哦，不要了。
1: 对，要。怎么就不要了？
0: 我看你比划不要了。
1: 我这要
0: 要
1: 要
0: 要
1: 要
0: 切个闹，煎饼果子来一套。
1: 不是，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0: 干脆我给你微信转账就得了。哎
1: 呀，行了，
0: 好不好、啊？咱今儿是7点钟到那儿就演。
1: 哎，
0: 7点演的话，7点1刻结束，7点半他把钱转给我。
1: 哦，
0: 我当时我就转给你。
1: 啊、行行，
0: 省得你说我误处啊。
1: 这汗。
0: 7点钟到时候你开车你
1: 七
0: 哎呦七哎七点钟，要不你就别去了。
1: 你怎么又不让我去了？
0: 这已经8:40了。
1: 对，白忙活了这是。哎呀，
0: 你看这说话啰嗦不啰嗦？
1: 太啰嗦了。
0: 说话要有艺术性，还体现在
1: 啊，
0: 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说话方式也不一样。
1: 那您继续演示吧，那就。
0: 哎，您比如说吧，
1: 啊，
0: 那个哥们聚餐呐、啊，
1: 嗯，
0: 朋友聚会呀、啊，
1: 对，
0: 闺蜜们约个下午茶呀、啊
1: 嗯嗯，
0: 这种场合下说话不能太正式。
1: 是吗？
0: 好比说吧，
1: 啊，
0: 你请哥几个撸串
1: 儿、啊，
0: 端起酒未来都这么说
1: 啊？怎么说？
0: 哥几个啊，
1: 哎，
0: 菜都上齐了，
1: 嗯，
0: 咱提一杯吧，来干！
1: 哎，
0: 哎，老马，
1: 嗯、
0: 啊，你怎么还养鱼呢？
1: 啊，是
0: 你干了
1: 啊？
0: 你干了？
1: 哎
0: 哎哎，哥几个，把罐子呢？
1: 好，玩命来了，这是。
0: 你这么说显得随意，
1: 哎，这不行，这样显得粗鲁
0: 啊，
1: 知道吗？还得正式。
0: 那多正式呢？
1: 那越正式越好啊！
0: 越正式越好，
1: 就是。
0: 还是你请哥几个撸串儿。
1: 对啊，
0: 菜都上齐了
1: 啊。
0: 这位伸手刚要拿，
1: 对，
0: 你一把摁回去了、
1: 啊，
0: 别动。
1: 啊，
0: 菜还不让你吃吗？
1: 啊，对啊，
0: 我还没致欢迎词呢。
1: 撸个串儿还致欢迎词呢？
0: 噌站起来了
1: 啊！
0: 屁股兜把这发言稿掏出来。
1: 不是，
0: 各位领导，
1: 嗯，
0: 各位来宾，
1: 你看
0: ，ladies。And ladies，
1: 好嘛，全是女的。我说，
0: 在这样一个春光明媚、荷花盛开、
1: 哎，
0: 秋高气爽、大雪纷飞的夜晚，
1: 对我这季节都过乱了，我都。
0: 我们欢聚在天津市红桥区西北角大丰路，从左边数第6根电线杆子下。
1: 哎，那是我的地盘儿。
0: 共同探讨牛羊肉小块大火慢烤与孜然椒盐辣椒面之间的物理碳化现象。
1: 啊、你直接说撸串就完了。
0: 让我们共同举杯，
1: 哎，
0: 为了我们难得的聚会而干杯，
1: 是
0: 为了我们珍贵的友谊而干杯，为了美好的明天干杯，为了世界和平干杯。
1: 哎呀，这都干不着啊！
0: 预祝本次撸串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1: 哎，赶紧吃吧，
0: 全吓跑了。
1: 哎，对，拿我当神经病了吗？
0: 你们是不是不行啊？
1: 还真是，
0: 这种场合说话就得随意。
1: 哦，
0: 那该正式的场合你说话、哎、你也得正式。
1: 那像什么场合呢？
0: 哎，你比如说
1: 啊，
0: 公司召开股东会议，
1: 哦，
0: 这董事长发言呢，你就得言之有物，最主要的严肃认真。
1: 您给学学
0: 啊，都这么说
1: 啊？怎么说
0: 啊？各位同仁呢、
1: 啊，
0: 今天我们在这儿召开一个简短的会议，
1: 嗯，
0: 讨论一下公司重组上市的问题。
1: 啊，
0: 众所周知，公司这2年发展的不错、
1: 嗯，
0: 离不开各位同仁共同的努力。我也希望公司在上市以后啊，我们大家能携起手来再创新的辉煌。
1: 哎，说的不错，
0: 嗯、这种场合。不太适合说方言土语俏皮话。
1: 哎、
0: 嗯，
1: 我觉得啊，把这个方言土语俏皮话全加上，更生动。
0: 华尔街金融会议
1: 啊，
0: 全体股东西装革履，正襟危坐。
1: 对呀、啊，
0: 董事长噌站起来了
1: 啊，
0: 一张嘴都是方言土语俏皮话，
1: 这多好啊！
0: 这个日都累起了没有？喂，开会。
1: 好嘛，这是董事长吗？这不村长吗？这
0: 哎呀，今儿个把你们给找回来呀，就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我也这味儿了。
0: 咱们公司这尿墙啊， 可算换了跑了。哦，我知道公司这两年呢发展的不错呀。
1: 是，
0: 那真是上鞋不使锤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猴骑骆驼高人一头。咱们公司那真是铁扇公主的爷们。
1: 咋讲呢？哎，
0: 咱们是老牛了。
1: 哎，这都什么俏皮话？
0: 所以我准备呀，把公司弄到那个股市上淌了淌了水。
1: 啊，这股市还够潮的。

0: 段时间呢，你们必须要同心协力，是众志成城，各司其职，各行其事，各守其道，各尽其才，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块儿使。哎，
1: 这段说的不错。
0: 这段时间呢，谁敢跟我掉链子？哦，看我夹菜你转桌，看我开门你上车，看我听牌你自摸，那你小子都是光着屁股打老虎呗。
1: 这怎么讲啊？
0: 你不要脸，你还不要命哩。哎，
1: 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哎，四平怎么想到创作这么样一个作品啊？
4: 因为相声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其实它就是对于语言的一个锤炼，也是那么灵光乍现，写了这么样一个节目。
3: 那这个小东老师觉得这段怎么样？
5: 太棒了，
3: 太棒了，
5: 太棒了啊！就像以前就是很多老先生唱戏说慢了要味儿，
4: 对，
5: 快了听字儿。哎，我刚才听老师这个，我语速快，但是你每个字儿听得特别清楚，对。
3: 那说到这个说话的艺术啊，这个前期以前是护士是吧？这个护士是不是说话最讲究？你用什么样的语言能让他放松下来呢？
6: 跟他聊天，分散他注意力啊。
3: 比如你现在要给宋伟杰要打针了，你怎么安抚他的情绪？
6: 哎呦，你放心吧，打了这么多年针呀，没有一回不疼的。
3: 这护士还是说相声去吧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6: 司机不好当。
3: 哎，那这个听一听这个前奇在这个开车上又要创什么奇迹？好吧，有请前奇、宋伟杰，有请两位。
6: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7: 谢谢大家啊！
6: 今天特别高兴，
7: 是吗？
6: 我有一个好消息想跟大家分享。
7: 好啊，
6: 你想不想听？
7: 想听啊！
6: 我呀，摇下号来了。
7: 你说什么？
6: 我摇下号来了。
7: 上一句。
6: 你想不想听？
7: 不想。我呀，给大家说一段单口。
6: 你别说单口相声了，
7: 马瘦。
6: 别说了，对口都说不明白，说单口呢？
7: 完了，说不明白，说不明白。
6: 我这不跟你聊天呢吗？
7: 我不愿意跟你聊天。
6: 怎么了呀？
7: 摇着号摇下来呗，你显摆什么呀？你真是
6: 不是你这人，你没号啊？
7: 你说他干嘛呢？那么讨厌呢？
6: 你没有就没有呗。
7: 不是你买车呀？买去啊，买去，跟我说什么呀？
6: 买是买呀。没钱，没钱，
7: 这位还穷横穷横，
6: 没钱你给我，
7: 我不给你，我凭什么给你？
6: 他不给我，我
7: 干嘛呀？这
6: 你说我这哪有钱买车呀？
7: 没钱别买，忍着。
6: 咱这200-200一场，什么时候能买上车呀？
7: 说这
6: 我那都快黄了，你不知道，都没关注，没法儿。
7: 行了行了，别胡说八道了啊！忍着活该行吗？
6: 我回家跟我妈要去。
7: 妈，有33了还跟妈要钱呢你？
6: 我跟我妈要钱是因为我摇下号来了。
7: 摇吧摇吧，你这
6: 老你也想要，你不没号吗？
7: 怎么这样啊你？
6: 我就买一破车开不完了吗？
7: 你买吧，恭喜你，恭喜你！
6: 买破车开上路没问题。
7: 哦，还能上路？
6: 增我就走啊，没问题，咱这开车。
7: 你就还增就走，就冲你这话，你开车水平就好不了。
6: 你要这人啊，老是用你那眼把我看低喽，这人
7: 我是狗啊！
6: 你别告诉我呀！
7: 我这是告诉你啊！
6: 怎么了？
7: 我是疑问句，我是狗啊！
6: 行行行。我跟你说，
7: 我跟你商量的是吗？我不是狗。
6: 我跟你说，这开车其实我还行。
7: 你啊，
6: 咱认真学，你知道吗？
7: 哦，
6: 对吧？我跟你说，这世界上的司机分为两种。
7: 哪两种？
6: 普通司机和我们
7: 就冲你这话，你水平就高不了。
6: 怎么呢？
7: 凭什么把你单画出去？
6: 不知道了吧？
7: 不知道。
6: 我学车有包袱。
7: 妈呀！
6: 你别想咱跟台上没包袱。
7: 还知道？
6: 学车。
7: 你行了，前妻。闭嘴吧你！学车有包袱。
6: 怎么了？
7: 那管什么呀？
6: 包大了。
7: 那我听听什么包袱？
6: 首先来说，我不分左右。
7: 哦，这就是包袱。
6: 这不是包袱。
7: 这不是包袱，
6: 不是
7: 学车不分左右都不是包袱，
6: 不是也不是说呀，完全不分，
7: 那是
6: 稍微反应一下
7: 哪边左，
6: 你甭管，反正有一边，
7: 你就是不分左右，
6: 不是当时是不分，
7: 你怎么考的本啊？你
6: 学的时候你认真学不就行了吗？
7: 认真
6: 努力学嘛。
7: 啊，也行，
6: 人家是熟练公主
7: 啊。对对对，
6: 对吧？你练会了不就能开了吗？
7: 啊，您现在能开了？
6: 能开了呀。
7: 我开的还行。
6: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7: 什么想法？
6: 我想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7: 那您真是妄想。
6: 谢谢您对我的肯定。
7: 我没有在肯定你，我说你妄想妄想。
6: 不是，这不是熟练公主吗？
7: 那您且着呢呀，
6: 我练一练不就行了吗？
7: 练吧练。

0: 干嘛？您帮我模拟一下。我不跟你模拟。没事，您就演这网约车。
1: 我不想演。您演这乘客。不演。我呢，当这司机。你听我说。
0: 我去接您。
1: 咱
0: 没问题。
1: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
0: 您给我的肯定。
1: 非得演是吗？
0: 演行行行行，模拟一下不就完了？
1: 行行行，
0: 对吧？行行行，那咱开始啊。
1: 啊。
0: 咱是不是得换个地儿？
1: 我先给你打电话。
0: 行吧。
1: 你接我来行不行？
0: 啊，我接你接你。
1: 啊。 您们从那健身环上先下来。什么健身环啊？干嘛呢？您这是？我这不是考科目三的吗？什么呀？考试考本儿呢？考科目三呢？咱从考科目三开始学呀。
0: 所以不能接电话。
1: 得学到哪日子去？行。那你考下来了，考下来了。
0: 哦，考下来了。
1: 行了，行。打电话，接电话。
0: 嗯。
1: 你接我电话呀？你倒是。
0: 喂。
1: 哎，喂，你好。
0: 哎，我这开车呢，不能接电话，挂了啊。
1: 你连乘客电话都不接了？
0: 导航说了，前面有接打电话拍照，你得遵守交通规则。你遵守交通规则，
1: 我等电话。
0: 行不行？
1: 啊，那也行。
0: 行行行啊啊啊啊！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一名相声演员，今天呀给大伙儿说一段单口相声，马瘦毛长。你等会儿，怎么了？
0: 干嘛？
1: 从哪开始演呀？
0: 我这不是给广大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送欢笑呢？
1: 您先别送欢笑，您怎么送上欢笑了？您不是网约车司机吗？哦，打你小时候跟英英学相声开始演是吗？
0: 没有，没跟他学相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
0: 你别着急，
1: 我得接您。对呀，
0: 行行行。喂，哎，先生您好。
1: 啊啊，您好您好。
0: 您到了吗？
1: 啊，我已经到了。
0: 我也到了。
1: 我没看见您。
0: 我在路边呢。
1: 哦，路边。马上
0: 双闪呢。
1: 哦，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0: 哎，您好您好。
1: 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还挺客气，服务态度还挺好。
0: 那当然错不了啊，给您说上一段单口相声。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咱在马路中间说相声啊，这不改撂地了吗？
0: 撂地呀，是我们一种行业术语，就是过去老先生在服务用普及行业术语。也有说是打快板儿。
1: 是是是，
0: 打快板儿就是拢一拢您的耳音。
1: 从哪儿变出来的？你这是不是天津？
0: 您别跟我客气。
1: 我没跟你客气，我坐驾驶室啊，我打的车。
0: 您有本吗？
1: 我有本啊。
0: 有本你开呗。
1: 什么叫有本我开呀？
0: 谁有本谁开？这客气什么呀？
1: 你有本吗？
0: 有啊。
1: 你开。
0: 我开吗？
1: 你开。
0: 行，我开我开。
1: 那什么，您把这戴上。这什么呀？
0: 头盔。
1: 我戴头盔干嘛呀？
0: 安全。
1: 我打一摩托车呀，
0: 不是摩托车，
1: 轮滑。哎，就有那小标志，你知道吗？
0: 你给我站好了，我打轮滑呀。就是，你就赖着我。
1: 不行不行，打我小时候门牙磕掉，我再也不滑轮滑了，行吗？行吗？四轮小汽车。
0: 行行行，您坐好了吧。
1: 好，坐好了。
0: 系好安全带啊。
1: 系好安全带。
0: 我们按照导航出发了。
1: 我该出发了。
0: 说一下手机尾号，
1: 2677。2677吗？2677啊？不对呀，这是手机。对，我手机尾号2677啊。
0: 你手机尾号啊？
1: 啊，
0: 我以为输你妈手机尾号。
1: 我有病啊！
0: 不是出门带家长吗？得。
1: 谁呀？
0: 不是吗？
1: 我打的车，我叫的车，说我手机尾号。
0: 啊，行行行，2677，您别着急，咱按导航出发。
1: 早该出发。
0: 那什么，我调一下座椅啊。
1: 调吧。
0: 你是调出去了吗？
1: 你啊，回来！
0: 您开吧，您不也有本吗？
1: 什么就我开？老让我开干嘛呀？
0: 怎么了呀？
1: 你怎么这样？你会不会开呀？
0: 我这不是调，我这个矮腿短，我得往前坐。
1: 那往前调也不能调出去啊！
0: 行行，我就着急，您别，
1: 赶紧啊！
0: 咱俩导航出发了。

0: 走吧，咱等谁呢？
1: 前面有警察。
0: 走啊！
1: 警察。
0: 走啊！
1: 有警察。
0: 咋的？你有前科呀？
1: 我没有，我没有，没有。
0: 你这反应像有前科的。
1: 我没有。
0: 不是有没有前科没关系，不交警吗？不交警，不查酒驾吗？走啊！
1: 干什么呢？
0: 查酒驾呢？
1: 查酒驾？
0: 怎么了？
1: 我在驾校考了7回都没遇查酒驾。
0: 哼，你说出这话，你是不是喝了呀你？
1: 哎，行，我一会儿。
0: 谁跑驾校逮喝酒的开车？
1: 我一会儿我得配合嘛。
0: 配合人，配合人，
1: 配合人，
0: 走走。
1: 噔，咔嚓嚓嚓。您好，请停车接受检查。
0: 不是你下去干嘛呀你？
1: 我配合人家。
0: 行行行行。你给人递张纸都是哈喇子、嗯、
1: 我多配合呀、哎、
0: 行配合人家
1: 咱俩导航出发了啊
0: 走吧走吧
1: 我再调一下座噌
0: 你调前挡风上去了都
1: 我看不见您
0: 不是没你这样你怎么看
1: 您别着急我这
0: 紧张也不能这样
1: 一回拉乘客我紧
0: 张这
1: 你这
0: 我这人啊愿意帮助人
1: 啊
0: 我启发启发你
1: 啊
0: 我先问问吧
1: 啊
0: 你本是考的
1: 是考的
0: 不是买的
1: 驾校考的
0: 驾校考的、
1: 啊、
0: 过了
1: 过了过了
0: 驾校怎么考的现在怎么开
1: 什么
0: 驾校怎么考的现在怎么开
1: 早说呀走
0: 这回舒服多了
1: 那什么
0: 啊怎么着
1: 教练
0: 啊
1: 拿着
0: 怎么就拿着
1: 我给你点上
0: 你干嘛你干嘛什么意思
1: 你
0: 别给我东西我不要我不要
1: 给孩子的嘛
0: 什么就给孩子的
1: 给孩子您拿给孩子的嘛
0: 不是你是不是前科就这么来的呀
1: 他说这样能过
0: 什么就这样能过
1: 能过不是不行教练这没事
0: 干嘛
1: 这咱也没绝活
0: 你要干嘛
1: 也不能打快板
0: 怎么
1: 我呢给您炫一个
0: 别给我炫
1: 擦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走行不行赶紧走了
1: 彻底走不了了
0: 怎么了
1: 前面啊有查酒驾的
0: 别说了
2: 感谢前妻宋伟杰谢谢两位来请坐哎前妻你是真摇着号了吗
1: 没有
2: 没有这是个美好的愿望是吧会开车吗
1: 会开车我会开车
0: 但是还真不分左右
1: 你少说这
2: 小东方你说你也挺喜欢开车是吧
3: 对
2: 啊
3: 我开车不喜欢走高速
2: 啊
3: 喜欢走国道
2: 走国道
3: 这块好看河漂亮山漂亮树漂亮
2: 嗯
3: 就停下了拿个椅子坐在那儿
2: 嗯
3: 但你就很多人是坐在这干什么呢想什么啥也没想
2: 嗯
3: 放空了
2: 放松一下放空一下可能就会有新的创意新的灵感在大脑当中产生了
3: 对对
2: 嗯那除了这开车还有什么其他爱好比如说听相声喜欢吗
3: 喜欢当然喜欢
2: 喜欢听相声、啊、哦像李菁老师的相声经常听吗
3: 太听了我就是见到林老师想说就是
2: 嗯
3: 我昨儿又赛车呢
2: 李老师是不是平时也挺爱开车的
4: 对对对他有人就是喜欢这个有驾驶乐趣
2: 嗯
4: 你像那杨洪基老师70多岁了
2: 啊也爱开车
4: 到哪儿演出自己开车、
2: 哦、
4: 我就爱开车
2: 嗯
4: 啊这这你要不喜欢开车的那你体会不到这驾驶乐趣、
2: 嗯、那这个刚刚啊这个小东老师也说到很喜欢听相声而且今天见到李菁老师也很激动啊那接下来你不能光激动你得在李菁老师和观众面前咱得跨界说段相声
3: 哎呀这瞬间紧张了就
2: 瞬间紧张了啊那今天是跟谁来合作
3: 我跟马老师
2: 马伯瑞哈
3: 六哥
2: 嘿我觉得你们俩这碰撞应该非常精彩那接下来就请上啊小东老师还有马伯瑞有请两位
5: 上抖音搜索中间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视频都精彩、哎
6: 谢谢大伙儿对我们哥俩掌声的鼓励
7: 谢谢大伙儿
6: 哎上来先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7: 哎、
6: 我叫马伯瑞
7: 马老师
6: 哎别小演员您太客气了主要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
7: 我
6: 魏小东魏老师
7: 对老师不敢当就是叫小东就行
6: 您太客气、别看我们两个在台上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
7: 绝不认识
6: 对您对我们不熟悉但是我们对您可太熟悉了
7: 是吗
6: 新演的大热播电视剧老舅里边有一个角色
7: 是我
6: 大伙耳熟能详一提人都知道、狗脖子
7: 哎
6: 演得好啊那狗脖灵活
7: 慢慢老师您看错了我演的叫狗肠子
6: 哎不都在一块儿吗
7: 怎么那不一样的脖子跟肠子差着几节呢
6: 也分什么狗小狗就没那么长腊肠不行腊肠长
7: 马老师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咱别聊狗聊聊

0: 我行不行？那不一样吗？
1: 那能一样吗？我跟狗有区别，
0: 酷狗酷我是一回事儿，
1: 这狗这烂儿
0: 都是播放器。您你别往心里去，您名字只不过是一个代号，
1: 那倒是。
0: 但是您说这代号也有区别，嗯，这个演电视剧的演员啊，往往有这个缺陷。
1: 什么缺陷？
0: 演的这个人的名字不容易被大伙记住
1: 啊，那
0: 记住都是您剧中人的名字。
1: 嗯，对。
0: 哎，一看走在大街上，没人喊您真名，魏晓东没人这么喊。
1: 对，
0: 一见面都这样。哎，你
1: 是我。
0: 哎，我看过你。哎呦，我可喜欢你了。
1: 是不是？
0: 你叫那个，你演那叫什么？
1: 啊，对，你说
0: 演的那个，
1: 你快，
0: 你别说话。
1: 我是那谁？
0: 我自个儿能想。
1: 不是，
0: 你别说话，
1: 快点，我
0: 自个儿想，我
1: 就急死了，
0: 就在嘴边上了。
1: 啊，
0: 你就在嘴边上。
1: 我是
0: 狗盲肠。
1: 不是，哎，盲肠又错了。那盲肠不能在嘴上挂着，狗肠子。
0: 对，狗肠子，你看
1: 狗肠子，
0: 不认识咱，
1: 是
0: 不知道咱真名啊。
1: 啊，
0: 说明什么？
1: 那
0: 您赛道选错了。
1: 赛道这赛道不行吗？
0: 咱换赛道，得让大伙儿都认识咱才行。
1: 那你给说说得换啥赛道呢？
0: 咱从这个影视剧的圈咱跳了去。
1: 往哪跳啊？
0: 音乐圈，
1: 唱歌。
0: 对，现在音综这么多
1: 啊，
0: 遍地都是音乐节。大伙儿对音乐的喜爱太高了，
1: 哎，对，那
0: 到时候一唱唱出来，刚才您那卡拉 OK 大赛我听出来，您对唱歌真有点基础，
1: 是不是？
0: 咱俩马上就可以组合出道了，到时候一出道音乐节咱俩演去了，
1: 就音乐节了是吧？
0: 都认识咱了
1: 啊，
0: 音乐组合了，咱俩就是
1: 就认识咱俩了。
0: 对了，
1: 那咱得弄一作品呢，
0: 弄，
1: 是不是？
0: 弄什么作品？作品别着急，
1: 嗯，
0: 最先干什么？名字得响亮，
1: 对，得有个名，
0: 先让大伙儿知道咱俩叫什么。
1: 没错，
0: 哎哎，这俩人，哎，一知道了，咱俩再听咱的作品。咱俩不就火了吗？
1: 哎呦，那你给咱起个名字，
0: 起个名，咱俩先这样，我们借鉴这个前人的经验
1: 啊，
0: 双人组合，
1: 怎么借鉴
0: ？Twins， 咱俩肯定是不行，
1: 这也可以。
0: 有一个动力火车，
1: 啊，这火是吧？
0: 咱俩跟他们去，
1: 起一个，
0: 咱俩叫新能源高铁，
1: 这太熟了，这个点儿，
0: 咱比他们快呀，
1: 啊，快就行。
0: 那火车快不快？
1: 啊，
0: 出名也快。咱俩高铁更快
1: 啊！那行，
0: 咱俩就出名了。
1: 那行，
0: 出名了，行吧？
1: 那咱怎么着？得弄一作品，还是得怎么着？
0: 弄作品，你唱行是吧？
1: 我唱歌行啊！
0: 你唱行这样。
1: 我跟你说，马老师，就我一点不跟你吹啊！我唱歌就俩字儿，
0: 哪个？
1: 天籁。
0: 天籁。
1: 嗯，
0: 那您这天籁当着我们大伙面，您给我们唱一个，我们听听行吗？
1: 来不了，
0: 怎么的？
1: 这没伴奏，这干不死咧的。咋唱啊，是吧？
0: 哦，没伴奏，
1: 没伴奏，
0: 没关系，您放心，嗯，咱们群英会可是大节目，
1: 有乐队，
0: 我给你打 B box，
1: 你打谁？
0: 我给你打 B box，
1: 那你他妈不行，那你这太凑合了。
0: 咱乐队有一婚礼，上那边帮忙去，
1: 这么卷呢？你们这行吧？
0: 是他们挣钱的，
1: 挣钱。
0: 我给你打 B box，
1: 那行，那你来这，我试试，
0: 哎，试试啊，
1: 试试啊。
0: 哎，对了，你要一几几拍的？
1: 几几拍？四四行，
0: 四四四
1: 四行。嗯，
0: 我试试啊。
1: 粤语的行不
0: 行？没问题。
1: 粤语行啊。来，
0: 什么语跟拍没关系。
1: 来。嗯。
0: 背着啪的不怕，背着啪的不怕，背着啪的不怕，啪的不怕，唱背着啪的不怕。
1: 啥？你这玩意儿就啪我一身，这听不清什么玩意儿。那有点拍，他妈没拍，唱不了。有点拍，稍微慢一点。
0: 慢一点哈，慢一点。
1: 啪啪慢点，啪
0: 没关系，你那个你就唱你的。我打我的
1: 粤语啊，
0: 哎，咱要是连不上，你就走你的，你甭管我。
1: 你都来，
0: 啪，砰啪，
1: 可以修的我，砰啪会哭，别喝走刀气给那些糊涂，掌声谢谢。砰砰砰，谁的错？
0: 别怕，
1: 别谁
0: 怕？砰砰砰，
1: 呀，从那高地上的风霜，这个解说，嘿，砰砰砰砰砰砰。
0: 好，
1: 我说实话，其实我这段歌唱的还可以，但是就是这个伴奏给我搅和了，就啥玩意儿？你这玩意儿啊？
0: 你唱了吗？
1: 唱了。
0: 哎呦，我这前奏都没过去呢。
1: 这粤语，我这老嗨了我自己。
0: 唱了，行，
1: 都感动了。
0: 您这一唱，反正是有，反正有音儿，反正是，
1: 嗯，
0: 有动静。这样可以了，咱俩是唱的也是不太好听，是
1: 也还行，我自己挺陶醉，
0: 也那光唱差点劲。这样，
1: 嗯，
0: 咱俩改唱跳。
1: 唱跳，
0: 对了，
1: 哎，唱跳我可以
0: 啊。对，你看，这个咱俩一唱啊，大伙儿可能觉得哎听着不那么好听，
1: 嗯，
0: 大家一跳起来，大伙儿就顾不上听咱这个唱，
1: 跳一下是吧？
0: 要是有光听歌听出来，哎，这俩人唱歌不好听啊，就是我们一跳着气息不稳，唱的就稍微差一点。
1: 对，这玩意儿一热闹起来，他就是不关注唱了。
0: 对了，
1: 那就行。
0: 哎，一上跳，咱俩就可就不是在这个音乐节演出了，
1: 那去哪儿？
0: 体育馆。
1: 啊，就大的体育馆了。
2: 到体育馆

0: 那俩可就不能走出来了，
1: 跑出来
0: 跑也不行，那么大台咱跑不过来啊。升降机
2: 啊，就得从低往高升。
0: 哎，对，咱俩升降机，要不咱俩先试验一遍，
2: 是那
0: 行吧？
2: 这也没有，
0: 这就是升降机了啊。哎，咱俩打升降机，缓缓升上来啊，咱试试啊，
2: 慢慢来，
0: 开始。大家好，我们是新能源高铁。
2: 哎，这可以，这可以，
0: 可以啊，
2: 这可以，这
0: 可以，可以啊，
2: 这太可以了。
0: 行啊，然后就是跳，
2: 跳
0: 你能跳吗？
2: 跳是能跳，我在舞蹈的地方其实挺有天赋的。
0: 是吗？
2: 对，但是这还是没伴奏，
0: 没伴奏，你放心啊，咱们全会是大节目啊。
2: 乐队回来了，
0: 我给你打 B box。
2: 那你那玩意儿不，你他妈没拍儿，不行。
0: 没，我慢点打。
2: 慢点打
0: 。那行，您在这儿跳，
2: 在这儿跳，
0: 哎，在这儿跳，我慢点打啊，
2: 慢点打着。哎，我舞蹈是什么舞蹈都可以。
0: 什么？你会什么舞蹈？
2: 我都会，
0: 都会。那你就随便跳，
2: 随便来，
0: 跟我节奏走，
2: 来
0: 看看你的肢体怎么样。
2: 来，呸！先等会儿，就没有掌声。哦，
0: 哎，这巨星的架子就起来了啊。
2: 对，
0: 那开始了，
2: 来，准备，
0: 砰，啪，砰。
2: 别人马上咱稍微快一点
0: 哦，碰
2: 稍微快一点，我这抽了，我都要。
0: 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行，
2: 可以，
0: 正好
2: 可以是吧？
0: 我也会点街舞，
2: 是吧？
0: 咱俩一组合，咱俩出。等会儿，咱俩现在还差最重要的一环，
2: 这还差哪儿啊？
0: 还差说唱。
2: 啊，说唱现在最火的说唱，
0: 就必须有说唱
2: 啊！
0: 一说唱，年轻人喜欢咱俩呀、啊。
2: 对呀、啊，
0: 咱俩出道成功了，你会说唱吗？说唱，
2: 我行，我可以，
0: 这能说唱是吧？
2: 可以，就是我可以，
0: 行，可以哈 你也不管说的有辙没辙，有韵没韵都不用管，
2: 只要说就行，
0: 节奏里边说就可以。
2: 行，
0: 就咱俩现在演示一遍，
2: 主要就是热闹，
0: 热闹。对，咱先演示一遍啊，
2: 再来一遍。
0: 对，咱俩去，现在这儿就是升降机
2: 啊，对，
0: 升降机起来，
2: 得从这儿来，
0: 预备。我一说开始，大伙儿掌声就给起来啊！
2: 谢谢大伙儿
0: 啊！欢呼声最好再热烈啊！开始。大家好，我们是新能源高铁，
2: 就是我俩。
0: 今天我们给大伙带来新能源高铁的首张同名专辑，新能源高铁的首张同名主打歌曲《新能源高铁》，带给大家。耶！
2: 绕口令啊，你这感觉是？
0: 这蹦才棒呢，蹦才棒，蹦才棒呢，蹦才棒，棒的就不棒。
2: 长长的站台，短暂的爱，只有我脱光了心，没有短暂的爱。不差，
0: 蹦才棒呢，蹦才棒，舞蹈棒，棒，蹦才棒，我也舞蹈，蹦才棒，蹦才棒。
2: 谢谢大家的掌声，你们掌声，我俩真有劲儿，
0: 不是吧？我有劲儿，
2: 我有劲儿，
0: 我有劲
2: 儿，我有劲儿，
0: 我有劲儿，
2: 我有劲儿，咱俩都有劲儿，
0: 都有劲儿，碰姐巴的，碰姐巴，
2: 真是
0: 巴的，碰姐巴，
2: 这
0: 好，咱俩就这么演，演完之后，大伙儿都给他四个大字儿：
2: 天王巨星，
0: 俩神经病，
2: 什么玩意儿？
0: 谢谢，
3: 好，感谢小东老师，感谢马伯瑞，谢谢两位，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好，再次感谢两位啊，非常精彩啊，也很卖力气啊。小东老师这次跨界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4: 实话实说，以前听相声多，但是这次感受一下，相声太难了，真太难了，但是相声力气活累呀、啊。喘不上气儿了，所以我这个
3: 也不是每段都这样。
4: 对，对，所以我想说，有这么多优秀相声演员，尤其是李菁老师在这，我是在人专家面前，我这有点，
3: 您
4: 有点太有点，我有脸都不好意思了。
3: 李菁老师觉得这段怎么样？
5: 很好，发挥了这个小东老师的优势，激发了马伯瑞的潜能，
3: 也看乐了大伙儿、啊，
5: 对，
3: 非常不错。虽然说这个小东老师对于这个相声可能还是有点陌生，但是对于舞台那是再

0: 熟悉不过的了。
1: 对，
0: 所以这一段发挥的还是非常好，我们掌声再次送给小东老师，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您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2: 拜拜。

0: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1: 什么叫我想让你怎么样？
0: 你想让我怎么样？
2: 你走吧，我都已经结完婚了，我都。可以羞的我怕会哭，可遭到气给那些糊涂，掌声谢谢。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真是心眼多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1: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
0: 哎呦，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1: 好了，超过他，到前面等他。
2: 没事，
3: 没事。
0: 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别耽误老总的事儿，老总都是盲人啊。哎，没事就走吧。哎，都走吧，走吧，都走吧，
4: 走吧，走吧，走吧。
5: 怎么开的车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什么？
5: 轮胎扎了，赶紧给我备胎。
6: 是，
0: 怎么了？
5: 这不轮胎扎了，准备换备胎。
6: 你看看，轮胎扎了。
0: 哎，轮胎扎了，这事儿您别着急，我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
7: 好，
0: 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您坐，
5: 来，我推。
1: 怎么样？上钩了。
0: 来喽，工具！
5: 来，好，
8: 你先来，
9: 来，好，是。

0: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1: 放一枪，把枪放下，
0: 千万别开枪，
2: 闭嘴，都别动，否则我开枪了。
1: 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放了这位老狗，他可是个好人呐。求求你，
2: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0: 别开枪，别开枪，
1: 放了他，我们放你走。
2: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1: 你，好吧。
3: 我们是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
0: 老总，您没事吧？
4: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我今天非交代在这儿。
0: 哟，我的公文包呢？哎呦，没事吧？啊，
5: 没事没事，
0: 没丢东西吧？
5: 没有没有。
0: 好好，
5: 老板，我先走了。
0: 好，慢走啊。
6: 好，停着吧。来，给你。
5: 哎，谢谢。
0: 蔡书记来了，请进。
7: 蔡书记，叶营长，快请坐。哎，
8: 叶营长，我听美琪说，敌人的兵力部署都搞到了。
7: 是啊。
8: 哎呀，太好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
7: 啊，我偷听到段志峰的电话，南大厂司令部要他送兵力部署图过去，于是我们在半道下了个套子，终于拿到了部署图。
8: 哎呦，叶营长，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起初啊，你说要利用袁文才和段志宏的关系搞到兵力部署图，我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9: 他呀，做什么都是出人意表，令人意想不到。
7: 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将这份文件送到司令部。
8: 对，目前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对平津实行分隔包围，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
7: 我建议派美琪同志去，一来他了解叶鸿开的情况，二来也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第三，敌人对他已经进行了一次刺杀，他不走，敌人是不会罢手的。
9: 我不怕，我不会被他们吓到的。
8: 哎呀，美琪，叶营长说的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就安排美琪出城。
10: 嗯，从这里开始包围城墙，对我们比较有利啊。
11: 嗯，
10: 只有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多派士兵，在关键时刻发起攻击，打他们措手不及。
11: 嗯，政委。这就是美琪小姐，
10: 好啊！早就听燕双鹰说起过你，天津赫赫有名的大记者。
9: 不敢，司令员好，政委好。
10: 好，好，好，你去吧。
11: 是。
10: 来，美琪同志，快请坐。
9: 这个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0: 好狡猾的敌人啊！
1: 马上将文件送到总前委。
0: 梅奇同志啊，对叶鸿开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2: 叶鸿开非常配合，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我方告知其具体的起义时间。
1: 哦，好啊，好。
0: 这个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争取他起义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减少攻城部队的损失，不战驱敌之兵，对敌人心里也会产生巨大的震慑。
2: 嗯，目前已是万事俱备，但是起义之后还有很多具体细则和注意事项，叶鸿开还需要我们派人进行指导，您看看派谁去最合适。
0: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
2: 嗯，

0: 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1: 司令员，政委，派我去吧。哦，燕双英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我不怕，易鸿开我最为熟悉。 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0: 哦，嗯，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1: 嗯。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嗯，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处长曾经说过，对叶鸿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嗯，
0: 立刻向处座报告。
1: 是。
2: 进来。
3: 师座，
2: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3: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哎呦，急死人了这！
2: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3: 哎呦，
2: 这叫大战前的寂静。
3: 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这，哎，
4: 云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2: 哎，美琪，
3: 哎。
2: 美琪啊，你怎么回来了？
4: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2: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4: 我是主动请求回来的。
5: 什么？这些天这个孙副官行动非常频繁，刚穿着便衣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又坐车到郊区去了。
3: 郊区？
5: 是的，我们一路跟踪
6: 他去了301师前线指挥部。
7: 看这个叶鸿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5: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你看下面怎么办？
2: 哼，原来是这样。
4: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鸿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2: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4: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鸿开见面，今天晚上10点在公馆秘密会谈，详谈起义细则。
2: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你放心吧，与叶鸿开会面以后，我就会和叶鸿开一起到301师的前线指挥部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17日晚上11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3: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2: 上级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啊？
4: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2: 我们立刻准备。

0: 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1: 王处长，
0: 稳定军心。
2: 我要见总座。
1: 是。
0: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望诸位精诚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1: 总座，
3: 进来。
1: 总座，
3: 怎么了？
1: 黄处长找您。
3: 哦，
1: 就在外面。
3: 诸位，请稍后。去吧。
1: 是。

0: 叶红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叶红开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1: 什么？
0: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红开商讨起义细则。
1: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红开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0: 总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立刻出动，将叶红开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是。
0: 抓捕
1: 叶红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0: 妙啊，总座，您这是请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了。
1: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红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0: 太好了，总座，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哦，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1: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0: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
1: 哎，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0: 总座，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 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1: 嗯，你的意思呢？
0: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1: 换好了。
0: 安排两个人站岗。
2: 是。
1: 你们两个站岗。
3: 是。
0: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
3: 是。
0: 走。
2: 哎，黄叔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给我抓起来。
3: 是。
2: 凭什么抓我？
1: 老实点，现在
2: 放开我！
1: 别动！
2: 放开我！
1: 别动！
2: 凭什么抓我？
1: 老实点！
0: 快上楼！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怎么了？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1: 10点钟，
0: 没错，他说的就是10点钟。
1: 书场12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啊？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1: 去准备吧。
0: 好。

0: 二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2: 请
0: 啊。
1: 请
2: 请。
1: 啊，坐吧。
2: 我看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2: 戏演到这份上，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
3: 不，
2: 燕双鹦。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2: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2: 哦，有意思。嘛节目？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燕楼就是我们袁爷的，梅雪琴也是我们袁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袁爷的，所以我并不想看骂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2: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骂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嘛声音？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哎啊！哟！
3: 快！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原文才没了。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林大哥，林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怎么回事？
2: 出事了，下午黄玉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十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50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玉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啊，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3: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师长。
4: 是。

0: 快跑！
1: 好，别动，别动！
2: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3: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4: 是
5: 是。
4: 哎，走，你们。
2: 叶师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6: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6: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2: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5: 出动啊，出动！云建明来了。
2: 哪个云建明？
7: 真的云建明。
2: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7: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了，你要做好准备。

0: 麻烦，快走！
1: 快走！

0: 林娜，别过来！
1: 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
2: 哼，
3: 过奖了。
1: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哈哈哈哈哈！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 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3: 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了，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哈哈哈。

0: 又是你，袁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1: 冷静，
0: 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袁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2: 怎么，不冒充我了？
3: 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2: 现在结果怎么样？
3: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2: 你是个值得信任。

0: 대소문 나!
1: 奶奶，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师座，
1: 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工程的解放军部队。
2: 好的，
3: 郭大哥，
1: 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们保护师座。
2: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副硬骨头，上。
4: 老夫人，领导，
2: 你们随师座同去。
4: 你呢？
2: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一楼。
4: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2: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4: 嗯，
1: 小黑子，跟我来，
5: 走。
1: 请。哎。

功的时刻到，为了天津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为了天津的解放，大家北马路，朱克金雕桥，为大部队铺平道。

我答应过，会将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敌人，真正的军人。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0: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0: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0: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0: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6: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

0: 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长得那么好看，当什么警察呀？挣不了多少钱，不如跟我走，咱们挣大钱去。这，你。你打我干什么？
1: 第三，你来江州半年，

0: 你们这些人，连犯武装大案，手里有13条人命，这回从上海抓住你，我一定会亲自送你上断头台。
1: 都民国15年了，不行砍头了。
0: 一样，国家花钱，请你吃枪子。

0: 老蒋，给来点水
1: 啊。好，
0: 好，谢谢啊，不客气。
2: 还有没有水的？
3: 啊！救命啊！
4: 别！大哥！
5: 程公子，别乱动啊，命在我手里，能不能活过今天就看你的造化了。
4: 大哥，我又没招你，我又没惹你，你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5: 兄弟，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今天算你倒霉，非坐这趟火车。今天我狄武要用你的命换我兄弟的命。
4: 不是，谁是你兄弟啊？我哪认识你兄弟啊？
5: 我兄弟就在前面的包厢里，你们在场的都应该认识他，他就是女探长林小谷从上海抓过来的我的兄弟狄三儿。
6: 狄三，狄三哪儿？
7: 狄三，哎呀，
8: 去看看。
9: 是。
8: 别得意，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你在我手里一定逃不掉。
4: 大哥，大哥，
10: 第三个没听说过呀！
4: 大哥，大哥，饶了我吧！大哥，大哥，
0: 兄弟啊，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们毕竟都是坐一个车的人，也算是有点缘分。我斗胆问一句，您这么绑架这位先生，那警察真会放了您兄弟？
5: 一定能放，因为这个人叫常旭明，他家做古董生意的，整个江州城都知道，买卖大得很。我抓住他，跟那帮臭警察谈判，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可是我听说你那个兄弟是犯了几条人命，是重犯，你真的觉得这么一吓唬，他们就能把人放了？
5: 他要是不放我兄弟，这个常家大少爷就得死。
4: 疼
5: 啊！一会儿就不疼了。老将哪位，帮我去包厢里跟林团长传个话，把我兄弟带出来。我爹我在这候着呢。
8: 看来是狄武来捣乱。
0: 那个狄武劫持的是隆庆古玩行老板常世勇的儿子。这个常世勇可不是好惹的。狄武说让你去见他。带上狄三儿，

0: 请问你们哪位是林探长？
1: 什么事儿？
0: 啊，您就是。
1: 外面说。
0: 哎，您就是江州大名鼎鼎的林探长。我是来带个话的。
1: 你是谁？
0: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您从上海抓。

0: 这位爷，他有个兄弟。行了，别啰嗦了。狄武要见我。哦，
1: 对，这位爷的兄弟让我带个话，需要您过去跟他谈判。一命换一命。
0: 听见了吗，狄三？你兄弟为了救你，还真是费了把力气啊。 走，咱们去会会他。好，
2: 大哥，你找路吧，大哥。林探长来了，林探长，你救我，你快救我呀！啊，林探长，这就是李三儿。哥，你没事吧，哥？兄弟，快来救我呀！这就是李三儿，拉出来李三儿。
3: 可以啊，在上海没逮着你，跑到这儿来等我。他身上的命案，你最起码掺和一半吧。别人躲还躲不及呢，你却自己送上门来。
2: 林探长，我告诉你，我跟我哥这十几年干的都是没本的买卖，手上的命案我自己都扯不过来。今天我哥折在你手上，我一定要把面子拾回来。
4: 怎么实啊？这我明摆着，你手上有我哥第三，我手上有隆庆古玩行的臭东家。你放了我哥，我就放了他。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杀了他。大哥，不能不能啊！大哥，林探长，我求求你，你就答应他吧，你把这大哥给放了吧，我不想死啊，林探长，我爹跟你们局长有交情，你知道。
0: 你得救我，你得救我呀！听见了吗？常老板和你们局长有关系，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当着你们的面把他杀死了。狄武，狄武，你胆儿可够肥的。我办了这么多的案子，从来没人敢跟我叫过板。

0: 先来一根。
1: 站住！你让那个小白脸给我送过来，那个人还不错。
0: 既然你信不过我，那就用你信得过的人。

兄弟！兄弟！

徐夏礼，来呀，开枪，一起死！

往后退！往后退！

0: 来，我看看。
1: 哦，行行，
0: 这是皮外伤，没伤着动脉，别担心。
2: 恩人，多亏了您的恩人，您就是我的大恩人。
0: 哎，别这么说。今天大家能够逢凶化吉啊，全靠林探长的好身手。
3: 真是厉害，徐船长厉
4: 害。你的身手不错。
0: 花拳绣腿。
4: 徐先生您客气了，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0: 啊，我那只是些防身术的皮毛，跟林探长您的好身手比起来，那不值一提。
4: 名字叫查理。
0: 啊，
4: 听起来像个外国名字。
0: 查理。
4: 可是练的却是中国功夫。
0: 啊，
4: 来，让我看看有没有受伤。
0: 哎，不用了。这是，
4: 我怀疑你跟他们是同伙，一会儿下了火车跟我去趟警局，让我看看你这假洋鬼子什么来头。

0: 常老板，这回我们龙庆古玩行能不能在这斗宝大会上拔得头筹？还要仰仗你们横通票号给我们多拉选票啊！常老板可真是太客气了，我们可是真心希望你们龙庆古玩行这次能够独占鳌头。实不相瞒，这次我们给这件金丝戏鳞甲做评估担保，那也能跟着沾光啊！ 这样的好事儿，那可是求之不得呀！你们两个先下去吧。是。二弟啊，如果我这回拿不了第一名，我这买卖就算彻底的完了。大哥，你放心吧。
1: 关键那几个老行家我都拿钱喂饱了，到时候这件金丝戏鳞甲肯定能做头把交易。哎，老二啊，如果不是为了我这半死不活的买卖，我能让人家宝物公之于众吗？这里都担着多大的干系呀！
0: 我明白，
1: 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0: 大哥，您就放一百个心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那家人早死绝了。再者说了，这年头那活人的事情还没人管呢，谁还有心思去给死人？

0: 长啊。总之，咱们的这件宝贝也该让他见见日头了。
1: 二弟啊，有你这句话，我多少也放点心了。
0: 您呐，就把心思沉稳，放宽了心吧。

0: 这个想的可真是周到，双保险的设计绝了，小心驶得万年船。
1: 老爷，不好了，出事了！
0: 慌什么？慢慢说。
1: 警察局打电话说，让你赶紧过去一趟，少爷在火车上出事了。
0: 什么？

0: 探长，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看啊，我在火车上帮了你，你不感谢我就算了，还把我抓这儿来。你想，如果不是我帮你的话，那长公子可能就被狄武给杀了。
1: 长公子，长公子他们家是做古董买卖的，所以真品赝品他说的算。但我是警察，所以好人坏人我说了算。
0: 你这没有证据盲目指控，是不是太自信了点？
1: 实话告诉你，早在上海出发之前，我们就已经接到了线报，说是在火车上有人会动手劫底伞，所以狄武的出现我并不惊讶，而让我惊讶的那个人是你。
0: 我？我哪部分让你惊讶？
1: 全部。首先，作为一名普通乘客，你对整件事情表现得过度热心。狄武劫持了常旭明，所有乘客都表现得惊慌失措，而唯独你非常的镇定，这完全不属于一个正常乘客的心态。其次，你身上有功夫，而且还不错，所以我怀疑你是一个江湖人士。还有，在我把狄武踢出车窗外之前，他清楚地叫出了你的名字，这一切请问你怎么解释？
0: 你就凭这几点就怀疑我是狄武的内应？
1: 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0: 说实话，我对你的这个分析和推断的能力啊表示遗憾。哦，对了，这有一张我的名片，就能解释我所有的行为了。来，
1: 徐查理，律师。
2: 哎呀，肖法官，一场误会啊！要是我手下的人知道您和徐律师是好朋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改天我设宴赔礼道歉，到时候你得赏光。好好好，我马上就办。哎，林探长，你给徐律师把手铐打开吧。
1: 局长，光凭一张名片就能知道他是律师吗？这人不能放。
2: 让你打开你就打开。长公子，令尊给我打过招呼了，他在隔壁会见厅等你呢，去吧。
3: 哦，
2: 快打开呀。徐律师，很对不起，这次完全是个误会。
0: 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是林探长那是破案心切嘛。对了，刚好当着您的面，我跟林探长解释一下他对我的几个疑问。第一，狄武劫持事件发生之后，

0: 作为一名律师，我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所以我不会慌张。第二呢，同样是身为律师，平常可能会得罪很多人，身手好一点，兴许能活得长一点。第三，狄武叫出我的名字，这不稀奇。我在上海也是混了好几年了，大大小小也算是个名人，这报纸上经常会刊登我的照片呢。
1: 觉得自己特能说是吧？但是你还是逃脱不了嫌疑。
0: 林探长，你对我的这些指控都是毫无确凿证据的啊。咱们还是应该讲法律精神嘛，对不对？
2: 差点没把我吓死。
3: 我想起来也后怕呀。
2: 哎，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3: 爹，您差点就见不着我了，还好我命大。对了，一个大律师把我给救了。
2: 大律师？哎，人家姓什么呀？
4: 徐律师，这次的误会，还请您多多包涵。
0: 鄙人早就听闻江州警界有一位女探长，这巾帼不让须眉啊。今天终于见到了，身手不错，但是头脑呢？有所欠缺。咱们破案呢，应该讲究的是实证，而不是凭空捏造。肖大法官这次让我来江州，就是想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法律精神。啊，对了，姚局长，如果我已经没有嫌疑了，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辞了？
4: 您请便。
0: 告辞，丁台长。
4: 谁打你了？
1: 口红，您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哎，黄包车。哎，
5: 先生。您是外地来的吧？咱们这儿管这玩意儿叫洋车，不叫黄包车。
0: 洋车。哎，
5: 先生，请。
0: 程东，走。哎，
6: 停，律师。
0: 哎，停车。哎，
2: 徐大律师，鄙人常世勇。
0: 好，常先生您好。
2: 犬子在火车上险遭不测，承蒙大律师相助。我代表全家表示感谢呀。
0: 常先生，您太客气了，路见不平理应拔刀相助嘛。
2: 哎呀，因祸得福，让我结识了徐大律师。鄙人在家中略备薄酒，肯赏光吗？
3: 一定要去啊。
0: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好，
3: 爹，徐大律师请。
1: 徐查理，
0: 林探长，咱们见面的机会还多着呢。你这要想请我吃饭的话，只有改天了。今天，常先生已经先跟我约了。
1: 想太多了，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需要你配合调查。
0: 啊，应该的，应该的。
1: 所以需要你留下你的详细地址。
0: 我名片上都有啊。
1: 哦，花了。
0: 林探长，以后别用名片擦，太硬了。
1: 少废话，保证随叫随到。哎，
3: 徐律师，请。
1: 你们真的问清楚了？狄三真的不认识徐查理？
7: 是，狄三说他们兄弟两个都没有跟这个人打过交道。
1: 虽然说徐查理这个人表面上嘻嘻哈哈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来者不善。
3: 徐大律师，今晚一定不醉不归啊！
8: 徐先生，多吃点啊，这是我请鸿宾楼的厨子来我家做的。我们这里啊，比不上上海的十里洋场，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常夫人，您太客气了。
2: 徐大律师啊，我听说你在城里开了什么事务所
0: 啊？是，我来江州呢，就是为了开律师事务所的。我在城东已经买了

0: 栋房子，一栋呢就是自己住，还有一栋就是事务所用的。
1: 啊，
2: 哦，
3: 年轻有为呀。
0: 嗯，对了，啊，常先生，我的名片。
3: 啊，好好好。徐大律师，好。哎呀，我说啊，徐大律师啊，以后家里头包括生意上有什么事情，还请多多关照啊。
0: 一定，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请请请请请请请
1: 请，
3: 多吃一点啊，
0: 好，
3: 千万别客气。
4: 徐大律师，请。
3: 这次你救了全子，好功高。
1: 还在吃？
4: 是是是，
3: 多喝多喝。
1: 这个许查理还真会来事儿。不会吧，设宴请客都把贼招来了。

0: 你们先吃。哎，娘，快去看看怎么了？
1: 哦。
0: 哪儿打枪啊？哟，林探长，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常老板，您家进贼了，偷了这个。啊，
0: 哎，那贼呢？
2: 跟我过了几招，让他跑了。
3: 哎，跑了？坏了，爹，这肯定是奔着咱们家那个金丝麒麟甲来的。
4: 放心吧，几个小毛贼也想惦记咱们家这个金丝麒麟甲。哎呀，哼。一定是眼红咱们家宝物那帮同行指使的，就是不想让我参加斗宝大会。好，我就让大家先开开眼。哼，这宝物穿在我身上，谁还偷得去啊？
3: 是，
2: 常老板，最近您家不大太平。还是小心为妙，最好不要让什么生人随便进出才是。
4: 林探长说的对，我让我的手下看好门户。
2: 好，
5: 常先生。
0: 哎，
5: 您这就是传说中朱元璋曾经穿过的金丝麒麟甲呀？
0: 对呀，嗯，
5: 怪不得人都说这次斗宝大会，常先生您一定会独占鳌头，这可是件非常难得的宝贝啊。
4: 徐大律师啊，这可是我们常家的镇宅之宝啊。珍藏了很多年了。

0: 老爷，您总是喝醉了才肯来我这里，是不是那边又不高兴了？要是大太太总生我的气，您就少来几趟吧。哎呦，老爷，您别在这儿拖呀。嗯，
1: 好去，姐看，
0: 咱们上楼去。啊。嗯嗯。这。
1: 看见没有？
0: 好漂亮啊！
1: 告诉你啊，这就是那件宝贝，而且我决定把这件宝贝放在你这边的保险柜里。

老爷，你怎么了？血债血偿。

0: 唐诗咏。不，我应该叫你原来的那个名字，孙大勇。你就算改名换姓，你还是你。别忘了18年前你犯下的罪孽，你手上沾着我们郑家人的血。你记住，我黑夜判官很快就要向你索命。
1: 哎，老爷，
2: 黑夜判官回来了，他真的回来了。
3: 啊，备车。
4: 大哥，你不会是看花眼了吧？黑夜判官死了这么多年了，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了？
5: 老二啊，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当年黑夜判官没死。
4: 不可能，郑家满门咱们是看着死的，一个都没剩。
5: 那你说谁还知道黑夜判官的事呢？就咱们几个人呢。
4: 对了，你不是说今天晚上还有人来偷金丝软甲了吗？
5: 对呀。
4: 是不是那帮人害怕当年的事情走漏了风声，就去偷，偷不成就装神弄鬼的吓唬你，目的就是不让你把金丝软甲公开。
5: 啊，有道理，有道理啊。老二啊，还是你脑瓜灵啊，知道这件宝贝是黑夜判官的，就咱们这几个人，是其中有人害怕了。

地里捣鬼。好啊，我不怕他。明天这个斗宝大会我是赢定了，人当杀人，鬼当杀鬼。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0: 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
6: 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0: 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0: 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 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0: 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梁大长，你们可来了！
1: 常老板，怎么是你啊？
2: 快救救我！有人想杀我！
1: 杀你的人呢？
0: 刚才在啊！可能是你们大队人马来了，把那毛贼吓跑了。
1: 常老板，刚才那个枪声是那个毛贼放的吗？
0: 是是是是是。哎哎，林探长，我求你个事儿，让你的人护送我回家吧。
1: 黄龙渡火，送常老板回家。
3: 是，
1: 其他人跟我来。
3: 啊，是，
4: 谢谢，
3: 走。
4: 走，
3: 谢谢。
4: 哎呀，没事了。

0: 二位兄弟，谢谢了啊。
1: 好。
0: 把所有人。

0: 兵千日，拥兵一时，我用一向信，很守黑。现在仇家找上门来，我养你们就是替我卖命的。我告诉你们，今天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六子，你带上人，守住前门、前院和屋顶，伺候他们。后门、后院、后面的所有出口、进口，一定给我把住了。
1: 一个人不能放进来，连一只耗子都不能进来。

0: 报告，
1: 。
0: 戴着面具。

0: 你吓死我了。
1: 到这儿来干什么？鬼鬼祟祟的。
0: 我这几天看你总心神不宁的，今天晚上又只吃了一点点，我就给您熬了燕窝粥。
1: 行了，

事儿，没事儿，只要熬过今天晚上，斗宝大会常家一定会一鸣惊人。哼，我看到时候谁还敢胡说八道，谁还敢提18年前那档子事儿。

0: 我知道我有罪，我欺师灭祖，背叛师门，干出了那件丧心病狂的事情。我私吞了师父家传的宝物金丝细鳞甲，我禽兽不如。 可我当初也是被逼无奈呀！师父他加入了同盟会，那可是满门抄斩的罪过。有人逼迫我，我害怕了，我才做出了那件糊涂的事儿。
1: 为人所迫，谁逼迫你们来加害我们郑家？那晚动手的共有七个人。
2: 我知道你就是当年的铁拐李，其他六个人都是谁？我不敢说。他们现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你不说就先死。喂，你好，警察局。
3: 救命啊！我们老爷被杀了，正在小公馆。
2: 召集人手，小公馆。
4: 已经确认过了，这具骨头尸体就是常世勇本人。
2: 证据。
4: 常世勇的右手上有一道旧刀伤，你看。
2: 伤疤的形状很特别，他的几个贴身保镖已经辨认过了，确认就是常世勇本人。常世勇，当我发现
5: 的
2: 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5: 问过小公馆的女主人了吗？今天晚上来了些什么？她叫什么来着？邱锦香是吧？对，邱锦香。 今年20岁，被常世勇娶到小公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说他已经睡下了，半夜的时候醒来，发现常世勇已经死了。他吓坏了，说起来也难怪，一地的血，尸首的头还不见。
4: 据他的贴身保镖说，今天晚上小公馆闯进了黑衣人，把。

0: 血债写成黑夜判官。黑夜判官是谁？
1: 不清楚。对了，邱锦香还说他们家放在书房保险柜的一件明代的金丝细鳞甲不见了。
0: 带我去看。
1: 是。

0: 爹，爹，爹，爹，别拉我，爹，
1: 少爷。老爷死得好惨，他的头被人割下来了。
0: 别说了，爹，爹，爹，
2: 你不能过去。

爹，我回来了。18年前，那七个人戴着八仙的面具，毁了我们的家。我会让他们血债血偿。常世勇是第一个负罪的，剩下的其他人，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找出来。

0: 我的林探长啊，常家公馆这件血案你怎么能推脱呢？你必须负责到底啊。
1: 局长，咱们局里还有高探长、古探长，那么多位前辈呢，这个案子您真别交给我了。
0: 你这是什么话？你在我们警局也干了一年多了吧，那姓高的姓古的什么玩意儿你还不清楚吗？两坨臭狗屎，你是什么？江南警校的一枝花，好学生，高材生。我培养你，让你当上江州警局第一位女探长，你可得给我露脸呐。
1: 局长，这一年来我没少为局里破案子吧？
0: 我当然知道你十分能干了，因此我好钢就用在了刀刃上。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提拔你当探长？我顶住多大的压力，有那么多的闲言碎语，我是充耳不闻，闻而不答。有人说警界是真刀真枪的地方，怎么能让女人来独当一面呢？你想想看，你要是能把常家这个案子给破了，不就堵住了他们的臭嘴，让他们对你刮目相看吗？你说呢？朱专员，你来了。
2: 啊，姚局长，听说常家发生了命案，我想来问问，你打算让哪位探长来侦办此案？
0: 我想让林探长接受此案，可是他似乎不太愿意。
2: 林探长这一年干劲不小啊，这个人选我很满意。
0: 专员，您是警局的督导，也曾是江南警校的教官，怎么样，替我做做工作，把这个你当年的学生说通。
2: 夏国啊，忙了一晚上肚子该饿了吧，走，陪我吃早点去。馄饨来喽，
3: 急了啊。
1: 我没胃口，

0: 师傅，我真的不想接常世勇这个案子。
1: 不要再叫我师傅了，我不过是在江南警校教过你几堂刑侦课而已。
0: 您一日为师，我终身为徒吗？再说，要不是您的利剑，姚俊生他怎么可能让我一个女人当探长呢？
1: 说说看，为什么不想接常家这个案子？
0: 说实话吗？
1: 嗯。
0: 常世勇早晚会出事，他这么死算是便宜他了。这么多年在江州商界，他没干别的，就是做赝品，骗得别人倾家荡产。
1: 到底是谁杀了他？你有线索了吗？
0: 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是一个叫做黑夜判官的人，因为他在凶案现场用血写了血债血偿这几个字，所以我现在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起仇杀。
1: 啊，这个案子经你这么一分析，好像越来越有趣了。
2: 谁呀？大清早的。
3: 我是警察局的，昨天这里发生了命案，我们有些地方没有调查清楚，所以还得再调查一遍。
2: 哎，警察老爷，我什么都不知道，昨天我放假回家了，老爷怎么死的我真的什么都不清楚。女主人昨天晚上把我叫回来，她说她一个人住在这里害怕。
3: 行了行了，我没有要问你问题。命案现场是在二楼吗？
2: 在二楼。那二楼啊，我们都不敢上去，听说上面满地都是血呀。
3: 停，在这儿待着别动。

0: 寨写成，黑夜判官。哇，这就是传说中的无常索命啊。
1: 黑夜判官这么有名，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
2: 他出名的时候啊，你还没出娘胎呢。早年啊，他可是江州城大名鼎鼎的一位侠客，也有人说他是大盗，但总之他干的都是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大事，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见过他的脸。但所有人都在传说，在黑夜里，他一身黑衣，披着一袭黑斗篷，来无影去无踪。他做的事情，老百姓都称快。只是在18年前，这个黑夜判官突然就没有了消息，没有人知道他是活着呢，还是死了。
1: 那也就是说，一个重出江湖的人杀死了常世友。师父，这一定是仇杀。
2: 小虎啊，其实你还是很想当警察的，可以探究真相。
1: 师父，我是很想当警察，但是现在这个世道之下，警察还能探究事实真相吗？
2: 能啊。
1: 能吗？
2: 能。
3: 现场保护的不错，一定要记住，在我们警察局没来人之前，千万别放人进入现场啊。特别是二楼，一定要记住，不要让闲杂人等进去破坏了现场。
1: 我知道了。
3: 关门吧。
1: 好，那您慢走啊。

0: 终于拿到独家报道的东西了。像我崔伟，堂堂七尺男儿，满腹才华，在大公报蛰伏了这么久。主编，这回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谁才是大公报第一大手笔。
1: 卖报卖报，大公报独家披露程家小公馆血案，古董行老板齐套被查，凶手一出，头颅不知所踪。
2: 给我一块啊。
3: 不知所踪，我知道你就是当年的铁拐李，其他六人都是谁？
4: 我不敢说，他们现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3: 你不说就先死，想活命的话，说出那六个人的名字。
4: 其实我也不全知道他们的身份。
5: 你怎么了？都有谁？
4: 我只知
5: 都有谁。
3: 究竟是谁要毒死常世勇？又是谁砍掉了他的头？难道是有人要杀他灭口？这个杀他的人会不会和十八年前的血案有关？

0: 老天不长眼呐、我们道家的死得太惨了，有没有青天大老爷给我们常家做主啊？
1: 常家人说了，尸体没找回脑袋之前肯定是不能出殡的，今天这是在闹丧呢，故意闹到咱们这儿不走了，
2: 这不明摆着给咱们施加压力呢呗。
3: 他们就是不放心把这案子交给一个女探探。
0: 我打死你这个狐狸精，你这个不要脸的。
2: 娘，下面打起来了，
0: 我撕烂这个狐狸精的脸。
2: 别打
0: 了我。
2: 娘，
4: 大太太，我好歹也是伺候了老爷一场，你就让我送送他吧。
0: 呸，都怪你，我们老爷死得才这么惨，死得不明不白，脑袋都没了，死无全尸，现在还有人在报纸上写笑话我们老爷老了老了，死在外面小公馆里，死得好香艳呀，看我们打死你这个狐狸精。
2: 别打了，娘，
0: 别打了。
2: 就真是，
0: 别拉着我，
2: 快快快！
0: 我今天非打死这个狐狸精不可！
2: 娘，大庭广众的，这大伤打坏了，说我常家无情。
0: 我就打死这个狐狸精，我就无情。
4: 大太太，你饶了我吧，我怀孕了，是常家的骨肉。您看在我和孩子的面上，就让我送送老爷吧。
0: 怀孕了。我还不知道你肚子里这个小王八蛋姓张姓李呢，打死这个不要脸的，
2: 别打了，
0: 我打死你。
5: 张夫人，打两下耳光消消气就行了，用这个会出人命的。来，起来。
3: 常夫人，你们家属要求破案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这个案子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调查。再说了，这是警察局，不能由你们在这闹丧，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0: 林探长，你先给我查清楚，这个狐狸精肚子里的小王八蛋是不是我们常家的种？
3: 跟这个案子有关的所有人我们都会查，谁都不会放过。
4: 大太太，我对老爷是一心一意的，这小公馆上上下下都是。

0: 知道的，你也是知道的呀。现在我有了常家的孩子，老爷又不在了，小公馆里的开销没有人管，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再厚着脸皮来求您大太太的。看在这个孩子的面上，你就给我点生活费吧。
1: 你这个狐狸精，你不要脸，你还敢问我要钱？我告诉你，三天之内搬出小公馆。
2: 行了，
0: 大太太，你就可怜可怜我们母子俩吧。大太太，大太太，
3: 张夫人，别太激动。锦香好歹怀的也是你们常家的骨肉，别把事情做得太绝。
1: 徐大律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娘，你
1: 这是我们常家的事儿，轮不到你这个大律师替他出头。
3: 这是我的工作，啊，忘了通知你们了。锦香已经正式聘请我作为她的私人律师，我会跟你们商讨一下关于家产分割的事情。
1: 你是不是疯了啊？你还想跟我们分家产？
2: 徐大律师，你没跟我们开玩笑吧？啊，
3: 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们常家对锦香的态度。锦香已经怀了你们常家的骨肉，这孩子生下来，她作为孩子的母亲，有权向你们常家索要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财产。哦，你们不服的话，可以打官司，对吧，林探长？啊，是不是？告辞。
0: 你老天爷呀！
4: 他说什么？
0: 唐家的
2: 不知道。
1: 徐查理，怎么哪儿都有呢？
0: 那个小狐狸精要跟我分家产。
2: 娘，你别生气了，小心气坏了身子。
5: 徐律师，我什么时候聘请您当律师的？啊，
3: 你放心，念在我和常老板相识一场，我肯定会帮忙，分配家产的事交给我就好了，啊，好了，放心。
6: 常夫人，我听说程兄在外边养的那个丫头要和你们打家产官司。
1: 可不是吗？真是人走茶凉，我们老爷这一走，全城的好朋友都躲着我们，没有一个愿意帮我们娘俩的。
6: 那你们就没有去找找叶八爷？他可是个好管事的人呢。
7: 能不找吗？找了。那个老东西仗着自己是满清遗老，黑白两道有点面子，跟我们都摆起谱来了。都这老东西跟我说什么没时间忙，他愣是没让我进他们家门。
1: 赵经理，你说我们家这档子事儿，八爷要是不管，我们娘俩可真没办法了。
6: 你们娘俩别着急，见八爷的事儿我有办法。只要你们见到叶八爷，凭着过去的交情，我想他应该会伸出手来帮你们一把。

0: 尸鬼了。
1: 哥，快点儿！哥，你说这魔术真有报纸上写的那么好看吗？
2: 我保证你今晚看完之后高兴得睡不着觉。
1: 那我们快进去吧。
3: 等等。
4: 叶八爷呢？今天晚上请了城里的很多名流，一块来看南阳来的大魔术师变戏法。刚才我问了剧院的周经理，他说叶八爷一会儿就在二楼的包厢里，等我看准机会带你们上去。
1: 好，
5: 谢谢谢谢。

0: 爷。
1: 好好好好。喜宝大侄女也来了。
2: 嗯，
1: 好啊。一海啊，
0: 啊，
1: 你义父呢？怎么还是这么不给面子？
0: 嗨，义父在家闭关修佛已经三年了，一直不见人。哦，不过这次他让我告诉你，他多谢您的美意，改日啊他请您喝茶对意。
1: 好好好好好，这个尚红发呀玩的都太雅，我呀玩不惯。回去跟你义父说，等他出了关，我请他泛舟河海，吃鱼喝酒。
0: 好，
1: 来坐吧。
0: 请。
1: 好。
3: 看到了吗？那就是一海。我先过去，你们在这儿等着。
2: 好。
1: 一海啊，
0: 啊，
1: 听说这个魔术戏班在南阳一带非常有名，尤其是那个鬼王的魔术啊，堪称一绝，据说能通鬼神，待会儿可得好好欣赏啊。
4: 哎呦，叶八爷，您也来了。
1: 哎呦，赵经理，看来鬼王的魔术很受欢迎啊，连你都来开洋荤了啊。
3: 八爷，不打扰您了，有事您尽管吩咐。
1: 好好好好。
0: 赵大经理，您也来了。
4: 哦，小少爷。娘，他怎么还不下来？
5: 哎呀，你别着急，这不是求人吗？
4: 能不急吗？
5: 别着急。他来干什么呀？
4: 娘，你别着急啊。
6: 嘿嘿嘿，这不是那徐大律师吗？啊，你来这儿干什么？
4: 我来看魔术来了。
6: 看，徐查理，我告诉你啊，我不管你在上海有多威风，这是江州。
4: 我告诉你，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7: 张公子，我知道你们母子俩正在为分家产的事情生气，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他会对每个人都有公正的处置啊。告诉
6: 你，哎，徐查理，别给我来这套啊。
7: 哎，张公子，我们下班时间不谈公事啊。
6: 嘿，
0: 赵经理，我听说恒通票号在经营方面出了点问题。
3: 小少爷，请转告上爷，我们恒通票号运转正常，你们真天门放在我们那儿的所有款子万无一失，没有一点问题。
0: 我知道赵经理做事谨慎，至于钱的方面，还希望赵经理多费心。
3: 那是，
0: 要是有谁想骗震天门的钱，那就是活够了。
3: 那是啊，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骗震天门的钱呢？我可得真是想找死，而且还是找那不舒服的死啊！
0: 我要让他活着，活着还不如死呢。
8: 张老板，这儿呢，这儿呢。

정말요? 아, 네.

Thank you.

0: 侄女，这台玩意儿还行吧？
1: 太好看了，简直比闹市口拉洋片的还好看。
0: 这刚演了半场，还有下半场的。这鬼王啊，还有这一半绝活都没亮呢。哎，你
2: 八爷，我们娘俩可算是找到您了。八爷，您可要看在我们死去当家的那一点薄面上，帮帮我们娘俩呀。
0: 常夫人，贵府那点事儿我都听说了。怎么着？老常在外面养的那个小的还要跟你们打官司分家产？
2: 可不是嘛，你说这民国还有没有王法了？还是咱们那个时候有皇上好，君臣长幼。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

0: 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

0: 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

0: 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

0: 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新闻，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京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在河北区调研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市15届政协常委会召开第17次会议，张工应邀出席并讲话，王长松主持并讲话。我国北方进入降水量集中、极端性最强关键期。
0: 7月21号，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河北区，就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把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保持定力，精准发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
2: 陈敏尔来到位于意式风情区东西里的嘉佩乐白点酒店项目，查看酒店环境、内部设施，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运营发展和洋楼风貌建筑群盘活利用情况。他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的殷殷嘱托，保护用好历史文化街区等资源，探索路径载体，注重业态赋能，盘活独特风貌建筑，打造特色文旅品牌，实现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城市综合效益有机统一。有关方面要满腔热情，做好服务保障，为项目运营创造良好环境。在天津北站，陈敏尔查看候车大厅、站台，登上金旅时光号列车特色主题车厢，调研铁旅融合发展，打造沉浸式文旅专列，激活京津冀假日消费等情况。他说，要抓住京津

0: 济协同发展机遇，聚焦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坚持安全第一，服务至上，充分挖掘城市文化内涵，丰富消费场景，完善功能设施，加强现场管理、流量管理，有效串联站车城，更好联通京城与滨城、域内与周边，推动铁路功能、文旅功能相互赋能。陈敏尔走进天美86号园区，听取河北区依托天津美术学院专业资源，盘活闲置老厂房，建设艺术科技产业园区有关汇报，了解园区规划建设、配套环境、产业发展等情况，与入驻企业负责人、员工亲切交流。他勉励企业用好园区资源，精准匹配供给侧与需求侧，加强内容载体产品创新，不断做大做强，叮嘱河北区和园区要注重与美院优势互促、资源共享，汇聚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为创新创业者施展才华、成就梦想、创造条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河北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抓好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落实，奋起直追，加快发展，进一步做大经济总量，做强综合实力，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持续用力，抓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建好用好创新平台载体，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大力引入各类经营主体，加强产学研融通创新，完善全链条服务，促进更多创新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在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上持续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发展航运物流、科技服务、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高服务业规模和能级。在深化站产城融合发展上持续用力，探索高铁加特色主题园区模式，一体推进枢纽站点建设、市站产业发展和城市配套服务，做到以站代产、以产兴城、以城聚人。在盘活存量资源资产上持续用力，注重法治化推进、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导入、功能化配套、片区化激活、协同化作战，针对楼宇、厂房、园区、厂站等不同存量资源，探索差异化盘活路径，引聚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创造更多就业、税收和增加值，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后劲。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上持续用力，坚持政治引领、党建保障、安全托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用正确的方法做难而正确的事，以慢不得、等不得的责任感、紧迫感理旧账、破难题、换新貌。河北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20号，市十五届政协常委会召开第17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推动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强我市综合财力协商议政。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应邀出席并讲话，市政协主席王长松主持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玲应邀出席，市政协领导纪国强、尚斌毅、张金英、齐成喜、杨冰、李建平、高秀梅、张凤宝、刘慧、金红阳和秘书长戴永康出席，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和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会前，市政协围绕做大我市综合财力，成立专题调研组，广泛深入开展调研，并邀请全国有关专家进行专题研究。会上，25位市政协委员做口头或书面发言，大家充分肯定我市做大做强综合财力取得的成效，并就大力发展有税源增量的产业、做大金融产业、扩充优质税源等提出意见建议。张工说，市政协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围绕

全市发展中的大事、要事、难事集中调研，积极建言，为政府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各位委员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有深刻见地的意见建议。

0: 潜力，提升财政管理质效。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把握用好政策机遇和自身潜能，强化统筹调度，敢于攻坚克难，积极争取政策资源，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夯实多元区域增长支撑，狠抓重点存量盘活，扎实实施民心工程，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王长松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等重点工作，发挥金融优势支撑财力增长，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政策支持，做好内部挖潜增收。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围绕做大综合财力调研建言，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1: 今天下午3点，市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市勇担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新使命，以科技创新引领天津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现在您看到的是八里台立交桥附近的一个画面，我们看到现在户外的水汽是非常大的，有雾，能见度相对较低，请您出行时呢要注意安全，携带雨具，开车注意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市气象部门预报，近3天我市多雷阵雨天气，降雨具有间歇性，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市防办发布安全提示，当前我市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趋势明显，极易引发洪涝灾害。同时，鉴于近期我市上游地区持续有洪水下泄，济运河等一级行洪河道水位偏高，堤防长期受洪水浸泡，突发险情灾情几率增大，防汛形势更加严峻。各区各单位各部门要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忧患意识，高度戒备，严密防范，全力抓好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落实。今天凌晨，本市多地迎来短时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强。来看记者从武清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早上5点，这里是武清区四村店镇四村店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点位不光出现了降雨，还伴随着短时大风。4点15分的时候呢，武清区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四村店镇和大木庄镇已经出现了1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预计呢降雨还会持续，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提醒相关单位和人员呢做好防范准备。就在刚刚呢，武清区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应对这轮降雨呢，武清区各部门也是提前做好了准备。我们了解到，昨天下午呢，市气象台和武清区气象台都发布了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区防办呢也安排了防汛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上岗值守。刚刚呢，我们也是赶到了武清区的翠亨路，就在3点半左右的时候，翠亨路附近出现降雨，持续了大约15分钟左右。在翠亨路和泉水路交口的位置呢，也是翠亨路上的低洼一级水点位，每逢强降雨呢极易出现积水，今年汛期以来呢也是出现过了积水的情况，是重点的值守点位。昨天下午呢，区水务部门就安排了专人在点位值守，根据降雨情况及时开泵加速排水。近期呢，雷阵雨天气比较频繁，截至目前呢，全市多区的雷雨大风预警还在生效中。降雨的过程中呢，伴随雷电、短时阵风等强对流情况，预计最近3天降雨天气比较集中。我们呢也是提醒市民朋友持续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注意防雨、防雷、防风，安全出行。
1: 今天凌晨，蓟州区迎来降雨，受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蓟运河水位出现上涨，马营节制闸开启全部闸门。
3: 这里是马营节制闸，此时此刻室外出现了降雨，而且雨有越来越大的一个趋势。透过镜头我们来看啊，整个蓟运河的一个水位情况。那么受今天这个降雨的影响，我所在的这个点位呢，蓟运河的水位出现了上涨，工作人员介绍呢，水位是上涨了约10公分左右。那么目前呢，蓟运河闸上的水位呢是7.4米，高于呢警戒水位22公分。目前呢，我们所在的这个马营节制闸呢，7孔闸门是保持全部开启的状态。贴闸以后，我们能够看到，水下泄的速度还是比较明显的。那

0: 那么工作人员介绍了，目前七孔闸门全部开启以后呢，流量是194立方米每秒。受近期持续降雨的影响，以及渝桥水库、下泄雨水的影响，马英杰热闸所在的这个聚运河呢，水位仍高于警戒水位。所以说，目前呢，工作人员也是加强了值班值守，密切的关注闸上闸下一个水位的变化，同时呢，聚运河两侧的沿街的沿线的各乡镇也是加强一个巡堤查险，密切关注这个防汛的一个安全。
1: 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华北雨季已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北方地区雨季提前，降水偏多，极端性强，主汛期防汛压力持续升级。
2: 每年的七月下半月至八月上半月，我国东部地区的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达到一年中季风降水的最北位置。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主汛期。在此期间，华北东北地区累计降水量会占到全年的1/3左右。
3: 根据雨季监测的历史数据，2020年以来，华北、东北雨季均出现了雨季开始日期偏早、结束时间整体偏晚的特征。以今年为例，东北雨季于6月4日开始，较常年是偏早9天；华北雨季呢，于7月10日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预计呢，今年华北雨季呢是于8月中旬的后期到下旬结束，这个结束时间也是接近常年到偏晚的。
2: 华北雨季开始后的首轮降水极端性显著，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共有9个国家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200毫米，河北宽城、迁西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与此同时，雨季开始的早、结束的晚趋势明显。气象数据统计显示，2001年华北雨季仅有17天，而在2021年和2025年，雨季持续时间均长达59天，显著超过常年平均。自4月1日入汛以来，我国北方地区整体降水也呈增多趋势。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其中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降水量为19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1: 入夏以来，不少公众觉得今年北方的降雨格外多。气象专家介绍，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格局呈现新的特征，都已在西移北扩。湿润半湿润气候区面积逐渐扩大，降水极端性增强，暴雨频次和强度均有所增加。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降水偏多，其中京津冀多地降水将较常年偏多2至5成，需高度警惕极端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等次生灾害。
3: 近些年北方地区夏季降水增强，主要有以下3个气象因子的影响。首先呢，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北扩，为北方降水增多呢创造了更好的水汽条件。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海温年代级波动的共同作用，为雨带北移提供了清晰的海洋信号。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加剧了北方极端降水的发生。
2: 气候预测结果显示，未来5年，华北大部降水偏多的概率较大，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为破解当前气象观测系统对局地暴雨监测预报预警的难题，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已连续多年在华北地区开展暴雨观测试验，创新使用新型无球探空观测设备，并为新型人工智能预报预警模型提供数据支撑。研究发现，除全球变暖和大气环流等因素外，独特的地形、城市热岛效应等也会增加极端降水概率。
4: 理论计算结果表明，气温每增加1度，我们大气的可降水量增加7%，那这个我们的极端降水的概率还是大大提升。这个华北地区这个处于非常特殊的一个环境，对吧？西边有太

0: 塘，北边有燕山，那这种地形是大大的加剧的这个暴雨的形成的概率，它能显著抬升从南边过来的一个暖湿气流，这个由于城乡的温度的差异导致的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会显著改变这个局地的热力环流，因为在一般来说容易在城市上空或者城市下游形成这种暴雨中心。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我们看到现在户外呢已经开始下着雨，目前当地的水汽充盈。济州区气象台今早将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了黄色预警信号，出门注意携带雨具。市区方面呢，今天上午我市以阴天为主，之后呢仍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下午到夜间，全市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并会伴随雷电。宝坻和武清有大雨，并会伴随雷电。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公众，降雨时不仅要防雨，更要注意防风。在外如遇大风和强降雨，一定要就近在室内躲避，切勿冒雨前行。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滨海机场方面的消息。那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的预计是189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去往上海浦东机场的 FM9113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36架次，其中去往重庆的 CA2681次提前取消，去往广州的 MF831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2: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3: 西北半环快速路富康路立交桥早晚高峰时段进出市区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是富康路桥从市外向雅安桥、青云桥方向匝道上经常会出现排车缓行的情况，特别是匝道入口处也是一个事故多发路段，经常有剐蹭事故发生，提醒大家开车行驶到这一路段要注意减速慢行，多份耐心，依次顺序礼让通行。
2: 金钟河大街与王春长一号路交口是河北区的重要的交通节点，金钟河大街、狮子林大街、狮子林桥一线是连接河北区、南开区、虹桥区的重要道路。金钟河大街从建设立交桥向王春长一号路的方向，高峰时段压车较多，路口左转万柳村大街方向为两条左转车道，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路面标线的指示。
3: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
1: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4: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
1: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6时54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我市有雷阵雨天气，大部分地区将出现1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降雨时伴有6到8级、个别点9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局地小冰雹。2026年上半年。

0: 年天津汽车产业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在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78.1%，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全市汽车产业从业人数达到10万余人，拥有汽车企业超1200家，形成了从整车制造到核心零部件的完整产业链条。
1: 上半年，三大整车企业持续发力，长城汽车天津基地魏牌高端新能源车型密集投产，五月 V9X 正式上市，六月 V8X 进入量产阶段，当月产量达1.15万台，同比增长85.4%。上半年，天津基地产值累计达75.44亿元，全年产量预计达15万台，产值有望突破200亿元。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积极扩产增效，探岳 L 插电混动车型于4月下线，一汽丰田格瑞维亚改款车型相继上市，新平台新车型项目启动建设。今年1月1号，天津市促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条例正式施行，为高级别自动驾驶创新应用提供法治保障。全市已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累计里程7274公里，含高速公路600公里，14个区域实现全域开放。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武清源建设提速，东亚汽车等8个项目年内将陆续投产。出口方面，天津口岸1至5月累计出口汽车33万辆，货值21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6%和18.7%，作为北方汽车进出口枢纽的地位持续巩固。
0: 来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委了解到，上半年通过三打造三提升举措，为经营主体设立变更注销登记提供便捷高效服务，拓展高效办成一件事应用场景，在全国率先完成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改革，提供一加 N 高效联办服务。截至目前，全市3431户个体工商户转企发展，同时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取消迁出审核环节，简并迁入申请与变更登记，办理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今年以来，全市新登记外商投资企业356户。昨天，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1: 目前，新能源重卡已经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等目标。下一步将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5设4纵5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在破解设施不足短板方面，将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4400元现金，一条金项链、黄金项链全都不见了。
1: 店内财物不翼而飞，小偷竟是好闺蜜。
3: 就是姐妹吧，她那卧室门敞着啊，我都把那个柜门开开了。
1: 高速上掉落备胎，导致后车侧翻，警方判定事故责任方。上班时间，一群交警跑去买榴莲，买买买的背后是件暖心的事儿。
0: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文卓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市以阴天为主，之后仍旧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下午到夜间，全市大部地区会有中雨伴随雷电，宝坻和武清有大雨，并会伴随雷电。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降雨时不仅要防雨，更要注意防风。在外如遇大风和强降雨，一定要就近到室内躲避，切勿冒雨前行。市区全年的气温。

是在31到25度之间。从目前预报来看，23号还可能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出现，24号以阴天为主，25号阴转晴。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到34度，最低气温在24到27度之间。近期降雨天气频繁，建议您持续关注降雨实况和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准备。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京城播报。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2: 暴雨来袭别慌张，牢记这四条安全要点。第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预警信号，提前做好居家防护。第二，步行外出绝不贸然涉水前行，避开井盖、下水道、路面漩涡、积水区域。第三，远离广告牌、电线杆、电力设备，涉水脚底发麻，立刻止步后退。第四，驾车涉水熄火，切勿车内等待，水位上涨前快速撤离到高地。这四条暴雨避险准则，出门前一定要多看一遍。

0: 谢大哥，这个人是我仇人，我表哥的命案就是他干的。
1: 哦，是这小子，他也有今天。
0: 谢大哥，与我兄弟一场，一定要把兄弟报仇啊！
1: 放心，进了这号里，哥就是皇上，你的忙可忙定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0: 谢谢大哥。
2: 江推先生，我搞清楚了，这个徐子健啊，不光是劫囚车的幕后主使，而且直接参与了，以卑职之见呢，先把他抓起来。
3: 你看清楚他在现场了吗？宋城带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死无对证。你抓了他，拿什么审？
2: 这个简单啊，严刑拷打，重刑伺候，不出几天肯定会水落石出的。
3: 你以为他是你吗？徐子健在警备部队长官当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又掌控着江防部署，不可轻举妄动。
2: 那还随他胡作非为了？
3: 杀鸡给猴看，不懂吗？
2: 好，
3: 以后重要的会议他就不必参加了，你再采取一些防范的手段。
2: 明白。
3: 那些想反水的查清楚了吗？
2: 您看呀，都查清楚了。这些啊，就是暗中串联、密谋哗变的军官。
3: 通知下去，下午2点召开警备部队团以上军官的紧急会议。
2: 是。

0: 子健啊，你能活着回来，我真感觉是个奇迹啊。
1: 姐夫，你知道吗？江村这王八蛋设了一个套，要不是方文凯出手相助，我都回不来了。他为了掩护我，也被抓了。宋城，别死了。
0: 仁义，共产党真仁义啊！
1: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我真搞不懂了，你说共产党那个信仰的那个主义，他怎么那么管用啊？啊，这人人呐都像中了魔似的，为了那个什么主义，他生死都不顾了。哎，这我们不是也有三民主义吗？也没见到那么多舍命的人吧，
1: 姐夫。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到老蒋这早就变味儿了。
2: 报告，司令、副司令，
3: 江屯专业指令，下午2点召开团级以上军官紧急会议。
4: 知道了，
1: 姐夫。会议什么内容？
0: 我不知道啊。
1: 很明显啊，江屯这是把您架空了，搞不好会是鸿门宴。
0: 不会吧，他不是没敢把你怎么样吧？
1: 投鼠忌器而已。
5: 两位长官，请交座备枪，开完会奉还。
6: 说什么？缴枪？老子打了几十年仗，我从不知道什么叫缴枪。
5: 对不起，长官，请别为难我们。
7: 再说一句。
8: 哎，老关，算了算了，交就交吧。这年头，出什么怪事都不稀罕。
9: 诸位。前天晚上，共军火烧连营，造成我军军需装备的重大损失。奇怪的是，时至今日，居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引咎辞职。
0: 江村大人，这事儿鄙人正在调查之中，渎职者一定严办。
9: 好，罗司令执法严明，鄙人也是赏罚分明。诸位，罗司令和徐副司令大义灭亲，将共党分子罗晴轩就地正法，虽然法不容情，但我也为之伤感，感同身受啊。我已向国防部禀报，嘉奖令不日即可颁发。然而在座的某些人视党国的利益为儿戏，结党营私，懈怠军务，更有甚者私通串联，无谋不轨。为严肃军纪，稳定军心，经国防部何长官批准，将以下军官移交军法处。
10: 宪兵到位。
9: 今天是对号入座，请各位不要坐错了位置，否则倒霉的是你自己。警备师副师长关向群
11: 到。
9: 出列。
10: 抓起来。
12: 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我？
13: 站住！
12: 我抗议！放开我！我抗议！为什么抓我？我抗议！为什么要抓我？
9: 警备二团团长赵斌
14: 到。

0: 抓起来。
1: 徐副司令，他们是滥杀无辜，我赵某人等我忠心耿耿，他们这是排除异己啊。
0: 有话去军法处去说去。徐副司令，你说对不对？下一个，工兵团团长江大雷。
2: 江大雷，站起来。
3: 站起来！宪兵带走。
1: 江团，
0: 给我拖出去。
1: 江团，你不能好死。
0: 太没有素质了。散会。

0: 刚才大人，
1: 罗司令到访有何贵干？你抓了我那么多下属，事先也不打个招呼，是不是有点不大合适啊？有什么不合适的？
0: 毕竟我是警备司令，对那些军官你处置的太严重了，搞得司令部的人人心惶惶，谈虎色变。那好啊。
1: 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卢小婉，我忍你很久了，我给足了你的面子，你不就是个上校吗？我是中将，全然不把我放在眼里。你当心，我到毛人凤，我到蒋总裁那，我揍你一本。<笑>
0: 好啊，你去吧，去了不回来都可以。你什么意思你？
1: 我没什么意思。
2: 要看蒋总裁的意思，党国的意思。
3: 报告。
0: 进来。
3: 司令，国防部急件，请签字。
1: 让江屯大人签。
3: 国防部指令您亲自签收。
1: 啊？什么重要的文件还让我这个警备司令亲自签收啊？

0: 哦，恭喜罗司令高升啊，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1: 好啊，本来我就不想干了，正好让子健接班。
0: 哼，徐子健，他这辈子只能当副职了，党国信不过他。
1: 谁来接任？
0: 你自己看吧。

0: 卢小婉，哼，你是懂带兵啊，你还是懂打仗啊？
1: 这个就不需要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有徐子健可用就够了。
0: 党国真是瞎了眼了，用你这么一个只会监听和暗杀的小特务来当警备司令。
1: 我怎么了？在你家忍辱负重了七年，你拿什么跟我比？300吨炸药神秘失踪，兵力部署计划丢失，方孟凯整天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活动，就连你的女儿都成了共产党。陆文昌，你连连失误，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没有把你送上军事法庭就已经对你够宽容的了。罗司令，念在往日的情分上，我帮你

0: 和太太搞到了两张去往台湾的机票。现在雾都有成百上千的军政长官等着撤离台湾，机票可比黄金都要贵。
1: 我哪儿也不去，我不离开雾都。
0: 罗司令，不，罗参议员，这件事我可做不了主。三日内你必须到台湾报道，违抗军令的后果你是清楚的。
2: 罗儿，哎，这个方孟凯什么来的？
3: 好像是共产党。
2: 共产党？管他什么党，你赶紧查一查他们家干什么的。
3: 可以申请探监了
4: 啊。看守长，上峰不是有命令说对方孟凯要严加看守吗？那出了事情谁负责啊？
2: 你是猪啊，人都打成什么样了还用严加看守吗？啊，那钱耀祖算个蛋，管我？家属不探监咱们吃什么？不是你们脑子里边全是饲料是不是？
3: 看守长说的对，回头我去问问去。
2: 哎，你小鹿你得学着点，看见没？哎，对，还不赶紧。

0: 厕所那边睡去。哎，慢点，慢点。来，包包。哎，先吃饭，先吃饭。
1: 等会儿再收拾。拿完了吧？
2: 哎，好嘞。
1: 我去给你打饭啊。那不行，不吃饭吃不消的。
3: 先歇会儿啊。
1: 给他打一针强心剂，我有话要问他。
2: 这不行，会有生命危险。
4: 打！出事儿不用你负责任。

0: 江大人，你这人挺仗义，都这个时候了，还替别人扛着呢。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我们谈的事儿跟徐副司令没有关系，嘴就别硬了啊！赶紧说吧，
1: 有就是有。
2: 我要不是疯狗，我不会乱咬人。
0: 哎，怎么，这里是病房，不是浴室。
3: 我跟你说，你就是一个当铺的败类。
4: 外面人！
3: 听好了，24小时把给我看完。
4: 是，住到房间。

0: 找到了，
1: 方伯伯真是太聪明了。听说你受伤了，我都快担心死了。
2: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的？

0: 静，来。
1: 哎，叔叔。
0: 哎，叔叔啊，给你块糖吃，拿着。
1: 谢谢，黑叔叔。
0: 没事儿。

0: 茶怎么样？
1: 茶一般。
0: 前两天那小刘给我的时候跟我说的就特别好。
1: 小刘，你净听他的，他懂个屁喝茶。
2: 静静啊，你知道吗？你幺爸来了，就住在我们监室对过。这样，你告诉他，一定要好好吃饭，只有吃了饭才有力气打坏人，是不是？去吧。
3: 幺爸，幺爸。
0: 哎，静静，哎，静静，坏孩子，哎，静静，坏人有没有打你啊？
3: 幺爸，我不怕，坏人打你了。
0: 幺爸也不怕。
3: 幺爸，你要吃饭。黑叔叔说没有力气咋打坏人。
0: 幺爸知道，幺爸知道。
3: 萱萱姑姑说幺爸会来救我的。
0: 姑姑说的对，幺爸一定会救你回家的。
3: 萱萱姑姑还说若有牺牲，死得其所。
0: 姑姑说的对。
4: 晶晶。静静，派饭了，赶紧回去吧。
0: 赶紧去吃饭吧，啊！
3: 幺爸，记得要吃饭。
0: 哎，幺爸吃饭，幺爸一定吃饭，啊，乖啊。

0: 帮你打回来了，趁热吃两口。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哎，这是什么呀？哎，有你吃饭的地儿吗？请客。
1: 不让吃就不吃
2: 哟，这摔谁呢你啊？
3: 还挺硬啊。
2: 走吧。
0: 哎，别动别动，起开。别打了，
2: 这这这这有你什么事儿？
0: 再打就出人命了。快
1: 点，你逞逞能就算了，我的忍耐程度是有限的，我不想跟你们结梁子，适可而止吧。
4: 夏哥，他不服，还没打老实呢。
2: 打，给我往死里打，往死里打。
5: 谁在上我？你挠他脖子！
2: 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谢谢大爷，不是我，要怪都怪赵小六，是赵小六说的，他说他哥家命门惨案，是你干的，我现在就帮你收拾他。
5: 行了，
1: 赵小六，你哥家被灭门，不是我害的，杀他们的是警备司令部的特务，领头的叫钱耀祖，你要想报仇，你可找他去。
6: 方大哥，您的话我信，从今以后你是我大哥，我要和你拜把子为兄弟。
1: 行了，起来吧，大家都是兄弟。
2: 都是兄弟，都是兄弟。方爷，要不您住我那儿，我那儿暖和。
1: 行了，不用了，我睡着挺好。
2: 都对，
7: 拿着。老冯啊，你在我们家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了，罗某我无能报答，请受老手一拜。
5: 老爷，使不得，这可使不得。
8: 你快干嘛，老冯？小雪，快跑，轮到我来了。我喊你怎么了？妈妈保护你，你不怕？你躲下妈妈后面。不怕了，老爷，我不怕了，不怕了，跟我来，
9: 不怕。哥。
7: 进来，
10: 司令，这是江屯专员为您准备的飞机票，后天中午起飞，经广州到达台湾。您看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打包整理一下？
7: 不消急，刘管，你说

0: 共产党进城以后会对我怎么样？
1: 这不好说。司令，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
0: 不，我走到哪儿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刘副官，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啊？
1: 卑职没有打算，司令走到哪儿卑职就跟到哪儿。
0: 好，我谢谢你陪我这最后一场。
1: 职责所在，不敢懈怠。
0: 你小子够仁义，你今后的路还很长，一定会有出息的。来，你的儿子去找徐子健，他会给你关照的，他会给我这个面子的。走吧。
1: 那司令您，
0: 你赶紧走，你要不走的话，我马上就变卦。快走。

0: 见新八军军长今日在码头镇之战中率部一万余人阵前倒戈，严重破坏了总裁剿共部署，给我军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1: 报告
2: 副司令，国防部的战情通报。副司令，您没去新指挥部啊？
3: 什么新指挥部？
2: 江屯已经不在这儿了，让我们把所有文件拿到电城的新指挥部去。
3: 请下去吧。
2: 是。

0: 我知道你现在很迷茫也很矛盾，可是您想不想孟小姐当初是怎么死的呢？只有站在人民和正义的这一边才是光明之路啊。
1: 党国的利益遭到了重创，部队分崩离析，近日已成一盘散沙。投降叛逃的将校军官已过千人，否则警备司令这个职务也轮不到鄙人担任。既然鄙人受命于临危之际，就要与党国共存亡。眼下共军已打入四川境内，我军在涪陵、万县、丰都一线相继失守，现在退守南川綦江一线。一旦共军突破了南川綦江防线，蓝烟计划马上启动。
2: 江腿先生，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炸药啊。
1: 我现在已经把爆炸点缩小到了100个，主要集中在闹市区、兵工厂、公共设施。另外要派人搜集日军大轰炸时候遗留下来的航空炸弹，绑上炸药一起使用。
2: 办法倒是不错，这个航空炸弹的威力挺大，但是还有个问题，我们人手也不够。
1: 现在部队我是信不过。张副队长，
3: 到。
1: 搜集航空炸弹和实施爆炸就交给你们交通总队了。
3: 谢将军先生信任。那图纸什么时候交给我？
1: 过几天吧。诸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涵洞就是整个城市的枢纽，我们的上方就是发电厂，一旦实施爆炸，雾都整个就会瘫痪。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一是要准备大爆炸，二是要防兵变，两手都不能松。诸位，最后决战的时刻到了。

0: 也就是这两三天的事儿了。我知道了，现在政府的官员跑的差不多了，前线反部的人越来越多，谁还有心思打仗？所以才会轮到江屯这种丧心病狂的人指挥部队了。
1: 那你还在这发什么呆呀？什么时候了？快去警备室！
0: 江屯要是来得及调整江防部署的话，早把你给撤了。
2: 只要我还在司令部待着，他们就不敢对我怎么样。
0: 子健呐，你真是一个糊涂蛋！江屯什么恶事都干得出来，等他回过头来，一切都晚了。
3: 建锋，要走咱们一起走，
0: 但是不去台湾。
1: 不，我就留在这里。 守着这个家，守着你姐姐，罗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的命，我赌不起。我罗文昌为党工卖命一辈子，我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我手上沾满了他们的血，最后我连女儿的命都保不住，报应，老天的报应啊！子健，就是把姐夫千刀万剐了。 也偿还不了我所犯下的罪孽，你知道吗？
4: 姐夫，
5: 好了，别说了，走，赶紧走，快走，走走走走走。
4: 站住！
5: 刚才在哪？
4: 对，
5: 开门，
4: 把他抓住。

0: 大雷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跟了我20多年的兄弟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他，对不起他。
1: 徐副司令，江兰堂死得好惨，咱们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早点反了。
2: 是啊，咱们的人被抓的抓，杀的杀，很明显江屯已经动手了，如果我们再不采取行动的话，那就太晚了，你得尽快做个决断。
1: 刘师长说的对，我们不能让江团长的鲜血白流了。
3: 对，
4: 我们要为江团长报仇，
5: 我们要报仇，
6: 我们要给江团长报仇。
3: 对，
4: 我们要为江团长报仇啊！
3: 报仇！
0: 在座的各位，你们都身居要职，怎么就这么不冷静了？你们知道吗？我心爱的人惨死在我怀里，我外甥女儿死在钱耀祖的枪口下，我唯一的姐姐疯了。你说，我不想报仇吗？我恨不得把他们千刀万剐了。可是我们不能总想着报私仇，我们应该更多的想想怎么去保卫这座城市，保护我们身边的老百姓，这才是最。
7: 副司令说的在理，
2: 我们手上现在掌握着江防的兵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果轻举妄动，就等于给江屯送去口实。
0: 其实江屯早就想夺我的兵权了，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来不及调整江防部署，再一个就是因为各位兄弟一直在我身边，所以我告诉大家，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擅自行动。
1: 副司令，那我们该怎么办？
0: 以静制动，择机而行。
2: 张团长，
8: 到，
2: 派人保护好副司令，不许钱耀祖的狗踏进警备室一步。
8: 明白。
9: 徐子健这个人，我是越来越信不过了。
1: 那我们就赶紧撤换吧。